老善家门前呢，有好多病人出出入入，今天门前落去悬壶挂匾的济德堂牌子摘下去了，大门虚掩着，里边鸦雀无声。哟，怎么里边没声音呢？单大夫出门了，小玉呢？他推开大门往里边一看，只见小玉坐在外屋的门槛上，两只小手拄着腮帮，二目发直。小玉，小玉啊！小玉精抬头一看，是梦生。梦生，是你，你。小玉，看，我给你送菜来了，我娘叫送的，这菜可新鲜了。还有这蚂蚱给你喂鸡。嗨，要这干什么呢？诶，怎么了？单大夫呢？还有你娘呢？你还问呢？好几个月你也不来，我爹哩。孩子哭了。单大夫怎么了？我爹他出事了。什么事？小梦生一听说单大夫出事了，这孩子的心呢像被人抓了一下子一样。别看梦生跟单大夫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不懂为什么，从打见着单大夫那天，单大夫无偿为他母亲治病，以及小玉为他父亲牵马送药箱，从这眼神中好像把两家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单大夫出啥事儿了？书中暗表，老单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前文说过，单宝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儿子，自从他的岳父临终前跟他说了之后，单宝脸上没表现出来，心里头啊可憋个疙瘩，总觉得我这么大岁数才知道我爹是谁，没在爹前上过坟，没在娘前磕过头，哎，我是大逆不孝。等他岳父故去之后，每年清明节都领着妻子到母亲的坟前烧钱画纸，给他哥哥烧纸望空祭拜，然后把妻子领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告诉妻子这就是我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废墟，我家上百口人都被余文成雄杀了。等到第二年再去拜祭的时候啊，哎，在八里二贤庄的中间修起了无数的坟冢，坟前有个碑文，谁的？单雄信的。碑文的后面有祭文，祭文是李世民亲自写的，刻在上边。一看祭文，单宝还觉得欣慰，为什么呢？对他父亲评价挺高。坟前还有十人十马十丞相，每到清明节他到坟前一看，坟前有指挥有香客，说明有人祭奠单雄信啊，人们还没忘记我的父亲，还算有良心。他在周围打听自己家事啊，虽然八里二仙庄被学习，也有活着下来的，老一代就讲了，哼，李世民也不是好东西，他对不起单雄信，有仇。什么仇？仔细一问才知道，李渊曾经射死过单宝的大爷。哎，单宝想，大唐仇我不能报，因为什么？既然老李家和我单家有仇，这个仇我报不了了，人家老李家人当了皇上，皇亲国戚，我惹不起，我躲他。奸贼余文成雄摔死了我的哥哥，我的娘也因此而亡，又有血海深仇。哎，可惜呀，我的父亲呐、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世英名化为流水，我呀老死山间，但是每年都来一次。后来呢，他的妻子怀孕三年，他也来，妻子不来。等到小灵玉出生之后呢，每年也来，今年又要出发了。这个事儿背着单灵玉，因为单宝知道这孩子聪明绝顶，一点就透，大人说话背着他，叫他听着，他举一反三马上就明白。这一天小灵玉早晨起来啊，躺在被窝

0: 里啊，在那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背什么呢？背《左传》。嘚啵嘚嘚啵嘚，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你别送了，我走了。”“不，我得送送你呀。”“哎呀，送什么？”有了动静，小玉要起来，他要知道还了得了呀。山灵一听，什么？什么事把我知道？我得看看。他光着小脚下了地，悄悄地出来，扒着门缝往外一瞧，见他父亲背一个包裹，穿着长衫，一看呢要出门。他的母亲呢一边擦眼睛一边往外送，走到当院啊，善宝回头：“哎，我很快就回来，没事儿，我不放心呐。”剩下娘俩把那谎摘了，就说我出诊到外边去了啊，听着没有？哎，你可小心呐，注意呀。单灵玉噌就出来了：“爹，你上哪去啊？”“哦，哎，善宝心的话，哎，都怪罗氏，你说你嘀咕什么呢？”这孩子听见他出来了：“啊，玉儿，爹给人看病去，过两天回来，好好照顾家啊。”“不，你不是给人看病去，那我上哪去呀？”“我知道你上坟去。”“
1: 啊，谁说我上坟去？”“
0: 我说的呀，你每年这个时候都走，你为不知道呢。我知道你是给我们家上坟去。”“
1: 哎呦，这把这夫妻俩吓坏。这个孩子，我问你，你说的什么呢？”“
0: 哼，去年你这个时候走了，我娘在屋里哭，背着我供个大猪头，还烧香，一边哭一边祷告，说是盼爹你早点回来，路上别出事，但愿得善家老祖宗保佑你平安归来。我呀就没问我娘，这回是不是上那去了？你要不说清楚，我跟你去。”
1: 善宝想：“哎呀，这个孩子也太精了。好吧，玉儿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不在这住。清明节到了，我要给居家满门上坟，少则10天，多则1个月，我就回来。你听话，
0: 爹，我也去，我跟你一块上坟，给我爷爷磕头去啊。”“
1: 不行不行，你是个孩子，我长大了。”“哎呀，你是女孩。”“
0: 不，我是男孩，我是小子，我什么都行，我伺候你。”“
1: 住嘴，别忘了顺者为孝。”“
0: 嗯，那你说为什么不带我去呀？”“
1: 哎，善宝眼泪在眼圈直转，孩子，上坟看着小事儿，实际很危险。别忘了，现在李世民当了皇上，哼，对我善家能不能够容忍，能不能赶尽杀绝，不敢说。这是一，再一，余文化及的后代，据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也伺机要夺大唐江山。就说哪面人遇着老善的人都不容。你爷爷当初在绿林当总瓢把子，黑白两道都交了，现在黑白两道都得罪了，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帮人一定要斩草除根。孩子，你明白不？”“
0: 我懂了，他们斩草除根，我们也斩草除根。”“
1: 住嘴，一个女孩家怎么什么都说呢？”“
0: 嗯，爹，我怕你这回去有危险，嗯，怕你回不来。”“
1: 啊，罗氏说，娃娃你怎么说这话呀？哎呀，夫君呐，你别去了，小孩嘴里说话可准呐。”“哎呀，怎么信这呢？岂有此理！看好家，甩袖子他走了。”“
0: 爹，你可早点回来呀，我等着你，我天天在门前接你。”“
1: 知道啦，回去吧。”他走了，这娘俩关上大门，闭门不出，谁找治病都不能够给看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善宝没回来。这回娘俩可傻了，像天塌下一样。在那个年代，做个女人就把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丈夫身上，丈夫没回来，

金香饭不吃觉不睡，就坐在这耗着。小玲月傻了，娘啊，你吃点东西啊。不，我等你爹回来，都仨月了还不回来，回不来了。住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听着没有？嗯，我不说。四个月还没有音信，娘，我爹是不是回不来了？住嘴，不许胡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嗯，这天晚上娘俩对着孤灯犯愁，突然就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着大门，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稀里哗啦，咣！没等开门，门被撞开，从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个人，来到里间屋，气喘吁吁：“大姑，大姑，可了不得了，我姑父，我姑父！”娘俩借灯光一看，啊，认识，进来是谁呀？是罗氏的兄弟的二徒弟小二黑。二黑呀，你从哪来的？怎么回事？快快快，给我水喝，我给我水喝。小玉赶紧倒完水，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哈，噼里啪啪往下滚呢。一看他蓬头垢面都不像样了。二黑呀，你上哪去了？你姑父怎么的了？大姑啊，可了不得了，这些日子我到山西去了，我才听说我姑父被人抓走了。啊，抓哪去了？他是这么回事情。啊，罗氏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过去了。这小玉吓得赶紧把娘周起来，也周不动啊。二黑忙着给他攀上胳膊，围上腿，葫芦前行，捶打后背。小玉懂点医道啊，给他掐人中，喊娘娘娘半天，罗氏才喘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出来。天哪，地呀，这个苦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善宝回家祭祖，在中途啊给人治病，办了件好事。他来到雁门关下，雁门关呢，是大唐朝和塞外边塞关城，就在雁门关以北燕山脚下最近，盘踞着一伙人，自立国王于文国。您听于文俩字儿，您觉得熟吧？对，隋朝有个奸臣于文化及，是于文化及的后代，在那占据在阴山脚下黄土城。于文化及这几个儿子挺厉害啊，大家知道于文成都垂真四平山在那块死的，于文成龙死在瓦岗寨，于文成祥七煞反长安死在长安城，还有个老儿子小四儿叫于文成雄，是小妾生的。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又霸道，当初单雄信的妻子和儿子小成就死在于文成雄手。于文成雄有儿子叫于文昭，于文昭还有三儿子，于文德、于文江、于文山，还有两个女儿。这几个孩子个个能征过战，野心勃勃，他们把隋朝灭亡的将官、十八路反亡和大唐朝交战的将官，除了投降之后，那些的力量全寄聚在燕山脚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又把周围几个部落和小国都给收降了。他在那立个于文国，自称沙里可汗呢。沙里就是沙老李家人，可汗也就是国王。这个家伙呢，既然在这想要自立国王，那么财力兵力不够，怎么能够发财？怎么能得兵呢？抢啊，最好到大唐朝边塞去抢，抢人当奴隶，抢人当兵当劳工，抢了钱财归己有，这是发财的最快办法，这是霸道强贼的谬论。他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敢横行霸道到大唐朝地界抢人呢？是因为唐王李世民带着瓦岗寨的老臣以及他的后代带重兵扩海征东，打高句丽，一去12年呢，他到那边去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
尽管

0: 再有瓦岗寨的英雄把守，怎奈年老体衰，人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威力不够，故此沙里可汗，也就是于文昭代召他的将官到雁门关攻破雁门关就抢人，特别巧就把善宝给抢走了。到北边受多大折磨，他能否回来，怎么被抓去的，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消息被二黑知道了。二黑怎么知道的？二黑呀、是因为和他师父山上打猎，经常卖山货。另外这次呢，到外边想买点绸缎到这边来卖，就听到消息说是沙里可汗来抢人，有人认识善宝，一个软弱大夫，是我们的恩人，救过我们，被抢走。二黑得着准信儿，这才回来告诉罗氏和小玉。罗氏一听丈夫被人掳走了，告国外去了，活不了了，就想上吊自杀。小玉抱着娘的腿连哭带喊呐、这娘俩哭啊哭没劲儿了，昏昏沉沉醒来再哭，整折腾一夜，二黑早就走了。天亮了，罗氏病倒了，小玉小手拄着腮帮子，二目发直，心想我怎么能把我爹找回来呢，找不回来我见我爹一面也好啊。就在这一阵孟生进来了，小玉看见孟生啊，眼泪哗哗掉，孟生我爹。他把二黑说的话又学说一遍，孟生也吓傻了。孟生想，哎呀，山大夫人好心好，怎么能落得这个结果呢？他嘴笨，不知道怎么劝，只可说小玉你别哭，咱俩快点长大学本事，到雁门关外去把单大夫救回来。哎，话不再多，开心钥匙。小玉擦擦眼睛，对呀，咱们两个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走，没本事啊，那咱俩学武功，我会几下子，你会吗？我不会，我有劲儿，我可有劲儿了，我保着你去。好，咱俩怎么学武功呢？是，等咱俩长大了去找我爹去。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小玉啊，小玉！”单灵玉扭头一看，哟，门前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头上高挽牛心发簪，银簪别顶，蓝布罩头，一身土黄布裤褂，打着裹腿，下边是斑尖鱼鳞洒鞋，腰系大带，手里拎着两只山鸡，往脸上看，黄白镜子，海下微虚，谁？正是他舅舅，叫罗世忠。书中暗表，罗世忠和罗金香是叔伯姐弟，但是走得特别近，像亲姐弟一样。身后是二黑，二黑呀、到罗世忠家送信，罗世忠不放心呢，一听说姐夫出事了，怕姐姐还有小玉出事，这才急急忙忙赶来。小玉过去啊，扑到怀里就哭，救啊，救我爹，救我爹呀、宝贝儿，别哭别哭，舅舅来了，想办法啊，快快进去看你娘去。就这样赶紧来到了屋里。孟生一看自己没事儿，把那筐青菜放在了汤屋，又喂马又扫鸡窝，把这蚂蚱往那一扔，收拾院子。罗世忠啊，在屋里说了半天，劝的姐姐不哭了。小玉啊，来，咱把山鸡炖上，给你娘补补身子。哎，但有一件事儿，舅舅你得答应我。干什么？我要找我爹。你今年才八岁，你到那不是送死吗？据我知道，于文国的贼兵非常凶狠，抓了青壮年当奴隶，抓女人给人做妾，抓了孩子老人给整死，他嫌累赘。你去干嘛去？那是因为我不会武功，你教我功夫。去去去，我不教。你真不教啊？舅舅，我给你跪下了，你要不教我就不起来。舅舅教我吧，我爹在那边，我多惦着。罗世忠嘴没说心的话，娃娃呀，等你学会武功，你爹还不定在不在呢。孩子，等我找。不不不，我要找，你教我吗？罗氏在床上说话了，兄弟呀，我想通了， 人若是软弱就有人欺，马要老实有人骑。你呀，教教小玉，别看是女孩，有了功夫别人不敢欺负她。孩子真要学成了，到雁门关外救他父亲杀仇人，给老善家顶门立户，有什么不好？兄弟啊，我求你了。好，小玉啊，练武吃苦啊，我不怕苦，磕着碰着可疼，我不怕疼。我教你。哎，他站起来了，哪知道一扭头，身后又跪着一个。卢师叔说，哎，这谁呀？舅舅，他叫孟生，他经常到我家来，你也教他吧，我们俩一块儿学不是快吗？孟生，你想学？那你说话呀。哎呀，舅舅，你教他。
1: 我也不起来了。
0: 好，你起来吧。从这天起，小孟生白天伺候母亲，有时候捡柴火，到了夜间就和灵玉两个跟罗世忠开始练武，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的功夫，太难得了。这两孩子非常用功，虽然说孟生笨一点，但是下死功下实功，有力气，确实是个好坯子，练武的奇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六年，单灵玉今年14岁，小孟生16岁。罗世忠说，孩子，再教你们俩该教我了，你们的艺业学成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几句话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3: 这都是为了你好、
4: 啊、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不往好的选？
4: 我怎么笨的、啊、
5: 妈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6: 我不要你优秀，我要你特别优秀。
7: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好什么？就会惹我们生气。
5: 为什么让你们肯定我一下就这么难？
8: 天天的不知道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成绩这么差，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
9: 看什么看啊，你这日记里是有什么秘密吗？就算有我还不能看了。
5: 宝贝儿，更爱爸爸还是更爱妈妈呀？
10: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着谁呀、啊、
0: 别让你的不经意成为伤害我的利器。
5: 爸爸妈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3: 罗世忠为了教凌玉和孟生练武，整整在这待了6年。那罗世忠倾囊而赠，两个孩子一夜学成。罗世忠高兴，想不到这俩孩子这么聪明。我该走了，因为他没什么教的了。我练了15年，这俩孩子6年全学了。要走之前，把两个孩子叫到眼前。小玉啊，孟生啊，我走了，你们可不可随便贪玩啊？

0: 续深造，武功博大精深，无穷无尽，还得学。
1: 我知道了。哎，舅舅，你可常来呀，要不我看你去。
0: 哎，不许去啊，太远了。
1: 哎，就这样，罗世忠回家了。他家住哪儿啊？离凌玉家相隔60里，叫小官庄，住在半山腰。罗世忠原来是打猎的，这6年未交凌玉，很少回家，不打猎，没有收入，坐吃山空，连老婆都没娶上。2年前才成亲，这回回去照顾妻子，小孟生家更困难了。这孩子啊，白天打柴到集市上换点米、油、盐、酱、醋，晚上练功，等到大一点能打猎，山鸡、野兔到集上卖，但是勉强糊口，家里四壁空空啊。可这俩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在一起，很合得来，感情越处越近。小凌玉啊，像小八哥，一天嘴嘚嘚嘚嘚，老说话。孟生不爱说话，两人1:5，孟生准输。小凌玉乐的，哼，小子不如女孩。孟生嘴不说心的话，你等着，我准赶上你。罗世忠走了之后呢，就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可都不小了。每到太阳落山，两个人刀对刀，枪对枪，有的时候比试拳脚，要剩一个都不爱练，谁也离不开谁。尤其凌玉比孟生感情还重。这一天两人练对打，那孟生啊乐乐呵呵的，呜就扑上去了，来个乌龙探爪，又叫黑虎掏心，砰，干嘛去抓凌玉的前胸。凌玉吓得压地上往旁一闪，粉面腾就红了。哎，你往哪抓，往哪打？嗯，孟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怎么哪打，这不是黑虎掏心吗？
1: 你掏谁？
0: 我手出重了，打着了，伤着了，我看看。
1: 去去，你看什么？哼，不和你打了。
0: 怎么
1: 你生气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往前胸打。气，
0: 打仗哪不许打呀？
1: 哎呀，你太笨了。孟生两眼发直看着凌玉，见凌玉两颊红晕，要像两朵桃花。
0: 哎，小玉，你
1: 干嘛？
0: 你长得真美。
1: 胡说。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娘远处也看见过你，说你长得像芙蓉仙子。
1: 哟，这几句话小凌玉啊心蹦蹦直跳啊，就好像怀里揣个小鹿一样。哎，不许胡说，你乐意我们永远在一起吗？
0: 乐意乐意。那是不能的。
1: 怎么？
0: 我家穷，我又丑又笨，我怕你。
1: 你怕我什么？我也不吃人。
0: 还想见你。
1: 你看你说什么呢？哎，行了行行行了，你别挑我行不行？你看那边那两朵花多美呀。孟生扭头一看，嚯，一朵黄花，一朵紫花。
0: 嘿，不美，没有你美。
1: 别胡说，去把它摘下来。
0: 摘它干什么呢？
1: 你摘下来，笨蛋。
0: 哎，
1: 孟生就是，凌玉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两朵花摘下来，给你。
0: 给我干嘛呀？那你不要花吗？
1: 来，你给我戴上。
0: 戴上啊。我不敢，你是仙子，我是笨蛋，怕冲了你仙气。
1: 哎呀，笨蛋笨蛋笨蛋，你给我戴上。
0: 好，给你给你。
1: 哎，说你笨你真笨。哎，你娘什么时候见到我？
0: 她在那边躲在树后看见你了。
1: 那你娘为什么不过来跟我说话呀？
0: 她怕你嫌她。
1: 我不嫌她。
0: 不，我家借你不少力，我这辈子当牛做马都报不了恩。我将来给你当仆人。
1: 哎，别说了，说100遍了我不爱听。 哎。

0: 我这几天不能来练功了。
1: 啊，怎么，你怎么不来了？说呀。
0: 家里没吃的了，再过三天是我娘生日，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多赶点柴，打点野兽到集上卖掉，给我娘扯块布，买点吃的，掏几个鸟蛋，再打几只野兔，给我娘过生日，行吗？
1: 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娘过生日，那你说我去行不行？
0: 那赶上好了，吃我娘给你做的菜，我娘可会做了，就是家里什么没有。
1: 哎，那我去给你娘送点什么呢？
0: 什么也不用，你要不嫌乎我家穷就行。
1: 这么办，我给做寿桃，做寿面，再拿一块布行吗？
0: 嘿嘿，真的，
1: 谁撒谎啊？
0: 你不能去，你娘不能让去。
1: 哎，说话算数，来拉钩。
0: 哎，拉钩。
1: 梁孩子手指啊就勾到一起了，哪知道孟生把手指头搭上啊，一使劲儿他就不松开了。
2: 哎，你松开呀，你干什么？
0: 嘿嘿，你太美了，真看不够。
1: 哎呀，胡说什么呢，我以为你挺老实，闹了半天你是小鬼头，你是坏蛋。
0: 哎，你别生气，我说错了，我给你赔礼。
1: 你怎么给我赔礼呀？
0: 你说你，
1: 哎，你看那边那个蝴蝶多好看呢，你给我抓来送给我就算赔礼了。
0: 哎，
1: 你说孟生是练武的，抓对蝴蝶还不容易吗？一会儿抓两个大蝴蝶都有碗口大呀。这蝴蝶出奇呀，一个是黑花的，一个是金黄带白点的。
0: 呵，把这蝴蝶拿来。哎，小玉，给你
1: 快放手心里，那不就飞了吗？害你放里吧。他把蝴蝶往手心一放，小玉手这么一捂，蝴蝶要飞。孟生啊赶紧把小玉的两个手往里扣。
0: 哎，别飞。
1: 四只手扣在一起，这两个人啊这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现在是情窦初开，将来是否能结成亲近之好呢？那就看将来他们在人生十字路上怎么走了。书归正传，两个人分手了。小灵玉心里今天特别痛快，就觉得山也笑，水也笑，鸟为他欢呼。哎呀，他直接想放声唱歌。转过天来，来了几份抓药的，娘俩都答对走了。天将黄昏，小玉知道孟生今天不能陪自己，他没有出去，就在院里呀练功，打趟拳，踢趟腿，刚想练刀，就听外边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我驾咕噜咕噜咕噜
3: 哎，这是老善家吗？
1: 啊！灵玉收住招数，跑到门前，哗楞撤门栓，这扭扭扭扭扭，咣，门分左右。龙族眼神往外边一看，就在门前有一匹马，是匹枣红马。从马上跳下个人，这个人呢上中等身材，年纪四十几岁，看着挺清楚。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乌柳短髯，头戴绛紫色纱巾，鬓边插着一朵绿绒球，身穿绛紫绣的箭袖，闪披着开场，腰系大带，一团正气。哎，你找谁？这人一看里边出来个少女，亭亭玉立。请问这是老善家吗？
0: 啊，
1: 单灵玉再往旁边瞧，停辆车，挂着布帘，轿车，这个轿车可不是现在那个轿车，就是马拉车，搁个棚，赶车大板跳下车，一伸手把车帘儿撩起来了。灵玉说：“请问您找谁？你是谁？我，这是不是单大夫家？
0: 是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小玉。
1: 哦，你是单灵玉，
0: 是我，你是谁？”

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阵儿，就听耳边传来苍老声音：“小玉啊，小玉啊！”顺声一瞧，说话的是坐在车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鬓发皆白呀，干瘦干瘦的，车夫啊在往下架他，好像腿脚不利索。凌玉紧走几步到切近看了又看，老人家，你叫我有什么事？你谁啊？小玉啊，怎么你连爹都不认识了？什么？你是我爹？孩子，爹回来了。凌玉擦擦眼睛仔细看了看，哎呦，凌玉一下子扑过去了，差点没昏过去。车上坐着是谁呀？正是善宝善天星。善天星多大岁数？今年将够40岁，现在你看比60岁的人还要老，皱纹堆垒呀，干瘦干瘦的，两条腿滴了当啷的，看的意思是瘫痪了。爹，你这是怎么了？孩子，一言难尽，为父是两世为人呐。这时罗氏听见了声音也跑了出来，一家人赶紧把善宝连架带拖给弄到了屋里，放在东间屋的床上。牵马的人将马匹也牵到院内，车辆赶进来，车夫在一旁喂牲口，红脸大汉也来到了屋里。令一说，爹，您一走就是6年呐，您怎么造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善宝打了嗨声，哎，我是于文家给害的。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年呐，善宝到山西祭祖，过了黄河，天色将晚，他就住在高平关的杨家老店住一宿，继续赶路。哪知道半夜啊，就听隔壁有人说话，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怎么办？哎，远点远点，这种病传染，这叫窝子病。我告诉你啊，谁要是摸他碰他就活不了了，那也不能叫死电房啊，快来来来，弄个门板把他拖上边，快点抬出去，扔到一边去。哎，好，那谁抬呀？你给钱也不抬呀，找两个花子吧。善宝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是郎中，一听说有病人，赶紧起来到隔壁往里边一瞧，在床上长拖拖躺个大汉。一看这人呐，挺高个大个子，被病魔折磨的瘦成骷髅骨了，奄奄一息。哎，哪位是店家啊？我呀，这是干嘛的？不知道啊，2天前他到这儿，谁道他有病啊？2天没出，不吃不喝，我们以为他睡觉呢，到这看，你看他要死了，你看怎么办？咱们得摊人命官司。这个病刚才我请人给看了，说是传染，说什么窝子病，我们把他扔了。别去，我给看看。哎，我说先生，您是远路而来，你要是被传染上，你说这不这更糟了吗？不要紧不要紧。善宝三个手指一搭他的脉门，寸关尺，哦，这人得的是瘟疫。哎，你们先别把他扔了，这么办，我给他看看，如果能把他救活算他命大，如果死了呢，有我作证，也不赖你们。那干嘛？我给他下针扎几针。哎呦，要扎死可就讹你呀。哎，不会的不会的，来来来，我不敢说手到病除，有两下子。那好，来来来，好，你就这样从小匣里拿出了银针呢，给扎了几针。要不说我们国家的中医呀，可了不得，历史悠久，医道高明。三针下去，然后开了个药方，哪位帮忙给抓几副药？嗯，谁拿钱？你知道有钱没钱？我拿钱，我拿钱。善宝掏钱，拿着药，找个药壶熬好了，给他喝下去。在这整整守一宿，一宿的功夫，喝了2次药。等到转过天的中午，这是奇迹呀！这个病汉苏醒过来，
眼睛睁开了，这大汉看了又看，扭头看见善宝，哎呀，您是啊，我给你下服药，扎了几针，嗯，看来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好了，你得的是瘟疫呀，窝子病太危险了。哎呀，先生贵姓？俩人一交谈，善宝才知道这个病人姓雷，单字叫明，人送外号飞毛腿，是个练武的，家住雷家庄，在雁门关前。这个雷明是好样的，为人很仗义，就因为他们村子里得了瘟疫，病倒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说不好，再这样没人治，恐怕咱们全村人呢就都病倒了，就得一块埋了，怎么办呢？赶紧呢请名医给治了。雷明说好，我去呗，趁着我没病啊。他已经传染上瘟疫，他不知道，就这么撒腿入非出来了，到店房就起不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见善宝真的给治好了，三天身体复原。为什么？体质好，练武的呀。雷明给善宝磕了九个头，怎么磕那么多呀？感激不尽呐、啊！单大夫啊，您是我们全村从生父母，再造爹娘，没别的，您辛苦一趟，给我们村人治一治吧。这几天还不定死多少呢，活的您给治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给你烧香啊，打板供起来，用不着，用不着。当郎中的就是治病救人。那好吧，我绕道走一趟吧。就这样绕道跟雷鸣走了，这下可惹祸了。到村子一看呢，可不是嘛，死也不少，在那病着卧床不起的不少。就这样个大锅熬药啊，挨家送，花钱呢、啊、买得起嘛，治病治不了命啊。没有十天的功夫啊，把全村的人都给治好了，而且、啊、该消毒的，井里头该撒药的全都做好了。全尊人呐、啊，给善宝磕头，雷鸣乐的拉住善宝不松手，没别的，咱俩得拜把兄弟。俩人面南背北磕头，善宝老大，雷鸣老二。雷鸣跟善宝说：“哥呀，我呀送你回家，把嫂子侄女都接到这儿来，那可不行，我在那住惯了，周围老百姓呢也指着我给大伙治病呢，要不我搬你那去。”那咱们可以合计合计，善宝要走了，村里人你送这个我送那个，呵，给牵来两批牲口拖得满满的。雷鸣和村里人往外送善宝，送一程走一程，走出五里地，突然远处尘土飞扬，马挂罗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哪来军队了？哎，别走了，别走了，等等！说别走了，再看，远远看着旗号，看着旗尖儿，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也不知道打的哪的旗号啊！来了多没有？能有五六百人呢、啊？哗的一下子围过来了。书中暗表哪儿的？正是于文国的兵马到这来抢劫来了，就是于文昭、于文祥、于文德、于文山。前我不说过吗，他们的国家怎么发的财，就是靠抢劫。现在他要修皇城来抢民工抢奴隶，就这一下子就把村里人全给抓住了。雷鸣当然不服了，叮当叮当，他要抵抗。善宝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兄弟不许你还手，你看这么多贼人你打得了吗？对呀，我要是叫他们杀了我哥哥怎么办呢？没办法，为了保护善宝，雷鸣也被抓走了，用条绳子绑着长长的几串儿，就这样给带过雁门关阴山脚下，来到于文国的国都，这个地方叫黄土城。这块啊最早有个小城，不大，于文国领这帮军队啊多过游牧生活，现在要定居修国都黄土城，工程浩大，他们从大唐呢抓来很多人，什么木匠、瓦匠、铁匠，都是技术工人呢，倒是干活快，可这帮监工的心如蛇蝎，太狠了，拿人不当。

0: 干活这帮人呢，吃的猪狗食，住的茅草地，200斤重的筐上到身上就不许歇，从早晨干到晚上，除了睡觉这么5-6个小时，遇着干活挺棒的大小伙子干不到2月，一个个都累弯腰了。善宝哪受得了啊，善宝是郎中没干过活，200斤重的筐往身上一搭，压的两头扣一头了，可是直不起腰来，那鞭子啪啪啪一抽啊，还多亏雷鸣照顾他呢，就这样勉强对付一年。还多亏啊善宝会点医道，有时候啊给这看看病那看病，大家照顾他，但是想家思儿想女，头发白了，他真不想活了。雷鸣说，不行，人为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不能老受气，咱们找机会跑，今天说跑明天说跑，累5年也没跑了。这一天善宝跟着大家正在干活，在这身旁有一个民夫发高烧得病了，昏了过去。善宝赶紧呢放下大筐给他号脉，拿出银针刚想给他扎针，就在这阵儿被渔翁国小头目吴世德看见了。吴世德穿着狼皮靴腾腾腾腾来到善宝背后，照定善宝的后腰，腾就是一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第二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4: 我勤俭持家嘛。
3: 你这叫抠门。
4: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3: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4: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3: 够省的。
4: 朱元璋你熟吗？
3: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4: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3: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4: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3: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4: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3: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4: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3: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4: 学我抠门啊？
3: 这叫勤俭持家。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会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大家好，我是江荣。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我们安徽降雨呢又上线了。今天白天啊，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短时雷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呢，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是31到33度，淮河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是25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二号呢，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1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明天二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今天是我们相伴节目改版的日子啊，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今天是7月1号。大家都知道一切从新开始，希望我们改版之后的相伴能够继续的服务于大家。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不管改版之后的相伴是谁在这里主持节目，我们都会尽心尽力的做好服务工作，把您的问题放在心尖上啊。
1: 是的，而且相伴呢是我们安徽省上空的第一档啊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档节目能和大家建立起深度的情感链接。那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者是难题，都能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
0: 那改版之后大家关注最多的是什么？当然是相伴节目里有哪些板块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分别是什么呢？有相伴新鲜事儿，以及我们的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帮帮团，这几个名字非常的清晰明了啊。涉及覆盖的内容也是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最新的资讯，叔叔阿姨生活琐事的答疑解惑，以及提供困惑烦恼的交流，还有我们的点歌送祝福平台，把您的祝福通过我们的电波传递给您要送给的那个人。
1: 另外呢，每个星期我们也会请到各大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帮助大家呢解决健康啊养生方面的问题。同时呢，我们还有专业的律师团队来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所以呢，如果您遇到了一些法律上的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律师团队到来的时候呢，直接来咨询律师。
0: 那参与节目的方式跟方法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节目当中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我们的安徽老年生活。这个微信公众号大家特别熟悉啊，您在上面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那节目之外，我们也能够看到您的留言，等到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的话。如果您想点歌送祝福，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另外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的热线有一个这个交流的方法，就是当嘉宾来的时候，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跟嘉宾有一个一对一的互动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方式。
1: 是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安徽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安徽视讯，让岁月呢更有温度，让陪伴触手可及。
0: 好，我们节目的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开启的旅行。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7: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8: 盼长长久久，

0: 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1: 爸妈，我们回来了。
2: 哎呀，好香呀！
3: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4: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3: 吃饭，吃饭！
4: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

0: FM 107.3会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送出，那会和大家一起分享身边的很多的新鲜事儿，包括会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
1: 相伴每一天，新鲜尽在掌握。
2: 好，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相伴新鲜事儿，天天不一样，日日有精彩。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我国明确了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民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呢互助性养老服务的定义，提出了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的发展目标。
0: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者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助，为老年人来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的养老服务的活动。而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老养老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而乡镇街道的特殊困难老年人的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将全面建立，而互助性养老服务的广泛开展，服务可以持续明显增强。
2: 那互助养老在哪儿服务呢？意见要求啊，统筹建设互助养老服务阵地，提出对已经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呢，按照一建则建、一改则改、一租则租的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同时强调利用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服务，引导养老服务机构等积极参与。
0: 意见还要求强化要素支持保障，加强服务资源链接，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到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的网络当中，那统筹整合区域内互助性养老服务资源，推动精准对接、高效配置，来鼓励基层老年协会、老年人体育协会等涉及到老年组织开展养老顾问服务，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企业爱心人士和资助等方式参与到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当中。
2: 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事情呢，和你我都有关。本月起呢，有一些新规将实行。今天起啊，一批和我们生活深深相惜的一个新规正式落地了。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日前呢，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5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那从2026年7月1号起实行。这也是我国首部明确了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

0: 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那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近日也发布了，于今年的7月1日起实施。对于到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了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而这次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对于到行政机关列入到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也可以申请进行行政复议。
0: 另外呢，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经是在2023年7月1号起实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之日起满3年之后，也就是2026年7月1号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从7月1号开始，550项的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而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准支撑。而其中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而公众气象灾害防御指南以及国家的新的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预防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
0: 好，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上海面向全体60岁以上的老人开放陪诊服务。记者从上海市民政局了解到，最近呢，上海市民政局会同上海市卫健委、上海市人社局、上海市消保委等单位印发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针对老年朋友和家属关心的陪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机构甄别及从业门槛等问题，上海市民政局也是结合方案做出了详细解答。
1: 根据了解呢，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面向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服务范围、培训要求都要贴合老年人的需求，而且对于到户籍没有限制，外地来到上海的老年人也可以购买。那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陪同老年人前往的医疗机构、陪同或代办就医流程、协助医患沟通、心理慰藉以及依照医嘱用药等等。而这个方案明确要求陪诊服务机构合理定价，服务内容、收费项目和标准都需要在所有醒目的位置上进行公示和明码标价。对于到低保、低收入等困难老年人，支持各区将陪诊服务纳入到养老服务的补贴范围当中，或者通过公益慈善资源来提供资助。
0: 方案中同时明确到，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包括养老服务机构和以老年助医陪诊为主营业务的机构，两类机构呢都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新开设的主营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机构，可参照上海市养老服务机构登记与备案管理办法，向所属区民政部门备案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那各区民政局呢也会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公布正规的机构名单，部分区已经开发线上预约平台，老年人呢也可以就近到综合卫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日间照料中心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咨询，由养老顾问和社区志愿者协助对接。
1: 那问题来了，如何判别正规的陪诊师？上海市的民政局指出了，正规的陪诊师上门，他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身份牌，这个牌上呢有证件照、证书编码和发证单位，那就表明了已经通过老年助医陪诊专业项目的能力考核，它属于持证上岗。而同时方案明令禁止陪诊机构和人员借陪诊名义来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行为，对于当不当的获利和影响医疗秩序的，将依法处理，而医疗机构也将加强甄别，严禁参与牟利不当的利益。
0: 那如果说陪诊的过程中出现了服务不满意或者是纠纷呢，老年人或者是家属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投诉或者是申请调 了解，也可以向各级消保委、各区的民政局和卫健委进行投诉，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1: 嗯，好，继续来关注相关的资讯。从7月1号，就是今天开始啊，到8月31号，省级的劳模、安徽的好人，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称号，都可以由九华山免门票了。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最近九华山风景区发布了消息称，为了丰富惠民消费举措，根据2026年畅游九华文旅惠民消费季的活动安排，特别公布了安徽好人游九华的活动方案，7月1号到8月31号，安徽省级的劳动模范、道德模范及安徽好人凭借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荣誉证书原件，游九华山风景区可以免除风景区的门票。
0: 九华山风景区也是提醒啊，游览者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荣誉证书原件到景区的售票窗口进行登记之后，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证书的原件免票入园。入园的人员需与窗口登记信息保持一致，否则呢将无法免票入园。另外呢，这次活动的优惠仅限核心景区门票，不含景区内的其他消费项目。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和大家一起了解到的内容，那也是感谢大家的一直关注。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0: 这里是 FM 107.3贺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这生活圈现在覆盖的范围特别大，这手机当中有朋友圈，然后呢很多的这个群里面有生活圈，对吧？这生活圈我们就带大家来关注方方面面跟生活相关的东西。
1: 是的，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消息啊。另外呢还有种方式可以实时的和我们关注，下载安徽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安徽视讯，就可以让岁月呢更有温度，让陪伴触手可及。
0: 好，生活圈现在夏天关注最多的是什么？蚊虫。
1: 对，
0: 当然这个很多人说，哎，我特别招蚊子啊，因为我是 A 型血，所以我是特别招蚊子。但是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这个研究是不是覆盖到所有的人啊？很多人说 A 型血特别招蚊子，所以我只要跟别人在一块儿的时候啊，蚊子一般都只盯我，他是不会去盯别人的。
1: 那我又多了一个思路，以后我要经常跟你在一起。这样的话蚊子就可以远离我。
0: 是的，我每次出去只要跟朋友吃饭之后，只要我在那儿，就是一个移动的什么呢，就是移动移动
1: 引蚊器
0: 啊、对对对、好，说到这个夏天来了，气温高，雨水多，蚊子开始整夜都嗡嗡嗡啊，一晚上被叮好几个包，这个太正常了，痒的根本睡不着觉。所以来跟大家说一说被蚊子咬了能够迅速止痒的小方法啊。
1: 哎，我们来说几个方法啊。
0: 嗯，
1: 首先来说说冷敷法。
0: 嗯，
1: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比较冷的毛巾，或者干脆

0: 我是属于被蚊子咬完之后啊，就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所以我这个皮肤有的时候咬完之后就会破损，
1: 就会肿，
0: 而且会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除了止痒之外，冷敷还能起到缓解肿胀跟疼痛的作用，这个特别好啊。
1: 嗯，
0: 对于我来说特别合适，因为冷敷的时间它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要求，可以以主观感受为主，就是要起到缓解肿胀的效果就可以了。敷大概10到20分钟，但是有一个小小的注意啊，在冷敷期间，如果你这个冷敷的这个温度上来了，你就要及时更换，就是我这个毛巾都敷热了，嗯，那我是不是得赶紧换一条，
1: 换一个加了冷水的毛巾，
0: 那就不叫冷敷了，对吧？那就叫热敷了，
1: 对，
0: 效果就达不到了啊。
1: 当然冷敷我觉得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如果是小朋友，
0: 嗯，
1: 他可能不会配合你冷敷啊，
0: 嗯，
1: 对吧？那小朋友爱跑爱跳的，
0: 嗯，
1: 你把毛巾固定在他一个地方，那可能不太好操作，
0: 就是不能局限于它。但是冷敷，冷敷对这个缓解瘙痒它是暂时的，因为你不能对它抱有太大的希望，
1: 嗯，
0: 就说我说我敷上去之后我就立刻不痒了，哎呀我就好了，这不能抱有太大希望啊。
1: 还有呢，就是一个冷敷的加强版 plus 版，
0: 嗯，
1: 就是冰敷
0: 啊，
1: 这个听冰敷也就是显而易见，这听了就知道，它就是因为它的温度更低。
0: 嗯，
1: 那它的作用机制和我们刚才说的冷敷是一样的哈，这里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0: 嗯，就是冰敷就是拿一个冰袋嘛，就是把毛巾放到那个冷冻室冻一冻，然后拿出来。
1: 不光是冰袋啊，那种碎的冰块，就哪怕是冰箱里的冰棒都可以啊。
0: 嗯，
1: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就是
0: 冰棍啊。
1: 冰敷的话，它会有一个冻伤的风险。
0: 嗯，
1: 所以在皮肤和冰之间，你最好是垫上一层毛巾。
0: 嗯，
1: 就避免两者啊直接接触，避免让冰和皮肤直接接触，避免冻伤
0: 啊。这个其实是有危险性的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还有一个，这个是我家里常备的一个东西，叫炉甘石。炉甘石它是特别好，很多人都知道，它是一款非常好用的非处方的药物啊。比如皮肤瘙痒啊，或者是一些小的一些过敏都可以用。药店特别容易买到，用之前先晃一晃嘛，
1: 摇一摇，
0: 水跟那个底下那个像
1: 粉红色的液体，
0: 一定要把它混在一块儿。它的场景很多，荨麻疹啊、痱子呀，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止痒的作用来源于哪儿呢？就是因为那个瓶子晃完之后，再把它涂在这个腿上，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然后呢它会就有那种冷却效应来缓解你的瘙痒。
1: 所以这个我觉得用这种炉甘石洗剂可能会从这根源上解决这个痒的痛苦啊。
0: 炉甘石家里常备啊，特别是夏天我觉得特别好。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江荣家楼下有没有种这个薄荷树，就是那种小叶片的，大概有这么大，
1: 还真没
0: 有。一个薄荷树，我之前在楼下遛弯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薄荷树，把那叶子摘下来就涂在那个蚊虫咬的那个腿上，它是有止痒效果的。
1: 那不就和外面买的薄荷膏差不多？
0: 这就是一个效果。所以我说薄荷膏也有效果，如果家里有薄荷树的，其实你可以去攒一些那个薄荷叶来抹也是可以的啊。薄荷膏其实它为什么叫薄荷膏，因为它是一种经典的外用的止痒剂。它对于到多种瘙痒是有帮助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活性成分叫什么，叫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还有像樟脑等的物质在里面。
1: 是的，然后它发挥的一个主要机制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活性物质啊，是可以激活我们皮肤冷觉感受器，产生那种清凉感。所以呢大家涂上薄荷，包括涂上薄荷膏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块凉凉的，对吧？那就一定程度上暂时性的就抑制住了痒这个信号往大脑中去传递。我觉得吧，这算是什么呢，算是一种欺骗大脑的做法哈，就是主观上让我觉得它不痒了，它只是变凉了。
0: 那也是挺舒服的。
1: 对，就是冰冰凉凉的啊，但可能痒还在呢，只是自己感受不到了。
0: 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止痒的这个持续时间比较短，往往不会超过2个小时。除了止痒之外，它因为它没有明确的抗炎症的作用嘛，就像不像其他的一些药物涂上去，它会有一些抗炎症的作用，它没有，所以说往往不会超过2个小时，它就会又会再次痒。所以说薄荷膏不适宜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什么呢，它的安全性不够那么高。蚊子叮咬之后，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安全，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这个安全要放在第一位。
1: 对，而且儿童的话，你给他涂上薄荷膏会不会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买的那种薄荷膏包括风油精，那他可能喜欢到处摸，对吧，到处挠，摸完之后再

0: 抓东西吃，
1: 那其实是有危险性的，
0: 对，那就是有一定的风险了啊。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如果是你看小孙子小孙女放暑假要来您家了啊，如果想给他止痒的话，在家里我觉得还是最好是采用冰敷的方法。
1: 是，其实很简单，就孩子坐那儿坐着，然后拿一个毛巾放在他那个腿上，
0: 腿上给他冰一下。
1: 也是最好的选择。还有就是出门其实尽量给孩子穿一些防蚊裤，就长的那种棉绸的那个，
0: 或者买个防蚊贴。
1: 对，裤脚是能扎起来的防蚊裤。因为我有的时候出门遛个弯，我都愿意穿长裤，都不愿意穿短裤，因为这个蚊虫叮咬就真的很痛苦啊。
0: 哎呀，那蚊虫可能是太不爱我了，所以呢。
1: 我永远看到姜蓉的那个腿啊，就是干干净净的，没有蚊虫叮咬的痕迹。
0: 蚊子就是太不爱
1: 对我一会儿放歌的时候一定要给你看我那个腿上被蚊虫叮咬的那个痕迹，真的是太残忍了。
0: 其实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痒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想放一首歌。这首歌就叫痒。
1: 也是一首节奏性比较欢快的歌曲啊。
0: 对，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啊，看看听了这首歌啊，是不是能够让人产生痒的感觉。
1: 顺便可以站起来动一动啊，听听节目动一动，身体更加健康。

0: 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0: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9: 相伴每一天，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我们继续带大家来长长知识啊！
10: 哎，
9: 嗯，都知道这个最近要进这个梅雨天了。刚才我们再说说氧，因为这个湿度，这个空气当中的潮湿也会滋生这个蚊虫的这个特别大的一个繁殖啊。
10: 嗯，而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天气中也是关注到了，在天气预报中也是关注到了。
9: 嗯，
10: 接下来我们安徽又将迎来一阵子的降雨天气。
9: 对，我看了天气预报，大概一周到十天吧，就是隔三差五淅淅沥沥会下点小雨什么的啊。
10: 对，
9: 所以说梅雨天也来了，空气当中的水汽含量，大家都知道
10: 上升，
9: 大概能到多少呢？大概能到80%以上啊，其实挺高的。
10: 对，就感觉很潮。
9: 对，我就属于那种湿哒哒黏黏的感觉，都特别不舒服啊。气温在25度到30度之间，那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叫霉菌滋生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10: 嗯，
9: 所以说面对于持续的降雨，很多人有疑问了，我们该如何防霉除湿呢？
10: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
9: 长知识吧。
11: 六月以来，南方多地经历超长待机梅雨季，地板冒汗，墙角发霉，身体黏腻不舒适。为什么梅雨季易发霉？我们又该如何保持健康？霉菌是丝状真菌的俗称，因为霉菌的菌丝体较发达，因此能在发霉物体上形成毛茸茸的菌落。霉菌会释放出成千上万甚至几千亿的孢子，附着在尘埃上，在与空气接触的表面生长繁殖。在梅雨天，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在80%以上，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是霉菌理想的繁殖环境。如果人食用霉菌污染的食物，会引起肠胃道疾病甚至食物中毒。在特定条件下，霉菌会在人体内生长繁殖，易导致霉菌性肺炎等。同时，霉菌孢子也会使人患上过敏性疾病。由于霉菌需要在潮湿的环境下才能繁殖，因此控制好室内的湿度，就能有效避免和控制霉菌的生长。首先，在天气湿度高和雷雨天气，尽量不要开窗，等到雾气散去或是出太阳时再开窗通风。若天气阴沉，可打开下风方向的门窗。其次，当室内湿气太重，用拖把或抹布无法完全吸干水分，可用报纸平铺在地面上除湿。在易潮湿的角落可放置洗衣粉吸收湿气，当洗衣粉出现结块，就说明已经吸饱了水分。厨房是霉菌生长的重灾区，五谷杂粮易被霉菌污染，所以最好是在雨季到来之前就把粮食晒干，并放入密封容器置于通风干燥处。若食物已发生霉变，应及时丢弃，仅切除掉霉变的部位，剩余部位仍会残留霉菌毒素，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另外，如果是木块等木制品出现霉菌，可将其煮沸并进行烘干或暴晒。新京报董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8: 相伴生活圈，让每一天都更精彩。
9: 相伴生活圈，让每一天都更精彩。怎么样让生活更精彩呢？说到这个消暑，消暑了生活就能更精彩了啊！大家是不是都要靠空调来续命？特别到了这30多度，不开空调整个人完全就适应不了啊。完全不想离开空调房间。那高温天气里防暑降温它是特别重要的，但是不少常见的做法它是有误区的，就是你做的它是不对的，
10: 对
9: 你身体是有伤害的，
10: 对健康不太好。
9: 有哪些误区？消暑误区有哪些？我们来科普一下啊。
12: 区一，消暑主要靠空调，天气一热很多人都离不开空调。事实上，长期在空调带来的恒温下生活，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免疫力都会降低，一旦置于高温环境中，反而更容易中暑。正确做法是，室内外温度差以不高于10度为宜，在进入室内后10分钟再开启空调，出门前10分钟关闭空调，并开窗通风。误区二，午睡贪凉睡地上。夏天有人喜欢在地板上睡午觉，虽然感觉凉爽，但坚硬的地面不仅透气性差，而且聚湿性强，容易受寒受潮。正确做法是选择凉席加上舒适的卧姿，配合室内流动的空气，风扇不要对着人直接吹。误区三，穿得少又不动，稳稳度夏。夏天不少人喜欢穿得少，同时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和强度。其实适当的户外活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时段进行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
9: 当然这个清晨跟傍晚适当强度的体育锻炼它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的温度没有那么高，也不会引发这个中暑的现象啊。你说到夏天，我们刚说到蚊子特别麻烦，对吧？
10: 对，
9: 我说我是一个这个特别招蚊子的体质，所以我出门之前喜欢干嘛呢？喜欢喷防蚊水，就是各种各样的防蚊水我都买过。
10: 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你去逛个超市啊，就或者是在这个购物网站上你去搜驱蚊产品，它会跳出来很多产品。
9: 对，因为
10: 就每次看到他们，我本来可能想买一个
9: 某品牌的，
10: 不是，我本来想买个就是驱蚊产品，但是是什么产品我可能没有限定，因为蚊子不太咬我。然后一看到那个产品种类多的，那个花样多的，我可能就望而却步了。为什么？因为我不会买，我不知道买哪一种。
9: 因为你不需要，因为我就是你的驱蚊产品。就从现在开始，你到哪儿把我带着。
10: 你说现在有一个驱蚊贴，驱蚊水，驱蚊液，还有什么灭蚊灯，对吧？就很多很多种，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它真的是蚊子克星啊。
9: 所以有效的驱蚊产品究竟应该怎么选？那有的这个驱蚊产品当中有避蚊胺的，有驱蚊纸的，有一些柠檬胺油的，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驱蚊克星？我们给大家好好的来科普一下啊。
13: 老爸评测日化工程师何苗表示，先看成分，避蚊胺效果强，驱蚊时效长，蜱虫跳蚤都能防。派卡瑞丁清爽之选，仿生配方，无味不沾肤，不伤衣物，敏感人群放心用。柠檬胺油取自柠檬胺液中，有效驱蚊，偏爱天然产品选它。驱蚊纸有一定效果，但持久性防护范围一般。植物精油类听着安心，但驱蚊时间短，效果差。驱蚊剂浓度越高，效果越顶吗？ No， 浓度定时长，不定驱蚊力，且达到平台气候，再加也没啥用，还增安全风险。以避蚊胺为例，日常浓度10%至35%就够，10%防护2小时，24%防护5小时。育儿避雷牢记：6个月以下别用避蚊胺，3岁以下避开柠檬胺油，孕妇可以正常用避蚊胺。
9: 6个月以下要避开避蚊胺，孕妇也要少用。其实我觉得，在一切的防蚊的一些产品之前，健康是最重要的，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对吧？
10: 对。
9: 虽然说我们被蚊虫咬完之后身体特别痒，特别难受，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安全放心上啊。
10: 是的，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驱蚊产品，或者是被蚊子咬了以后啊，选择什么样的药物去搭配去喷，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比方说发烧了，或者是头疼，或者全身都酸痛，还有就是那种局部化脓肿胀不断的，那 一定要建议大家啊，就是积极的去医院找医生评估或者是处置一下，不要耽误了病情。
9: 哎，这就是我们经常节目当中会跟大家讲的，叫什么呢？叫专业的事儿留给专业的人去做。
10: 对，
9: 就是你一旦遇到了这个医学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去给您进行治病，这个不要轻信一些网络上的啊，或者是说一些街坊邻居给您说的一些小方法，也许。

0: 涂完之后会让您更加的严重啊。
1: 对，然后最后也是想问问大家，平时被蚊子咬了之后是怎么止痒的？
0: 掐，
1: 不会是掐十字吧？就是，
0: 哎，我小时候真的掐十字。
1: 小时候很多家长给孩子啊，蚊子一叮就掐个，就按个，那指甲掐一个
0: 十
1: 字。
0: 就是先是横着，再是竖的，对吧？
1: 它其实和冷敷我觉得是一样的原理，就是什么呢？暂时性的。用它是用疼痛，因为你掐了那十字以后很疼嘛，
0: 它就让你大脑觉得好像不痒了，
1: 大脑就是用疼痛去代替了这个痒，但是也是暂时性的啊。那大家平时啊怎么去止痒的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
2: Thank you.

0: 岁月中，我们听见时代流淌的声音，轻盈的脚踏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清脆的铃声推动着生活变迁，美好的静谧填满了儿时时光，美妙的歌声承载着青春记忆，经典的音响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1: 笑一个嘛，
0: 无声的照片记录了岁月的改变，科技的声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熟悉的声音，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在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快乐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
1: 我是江荣。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呢，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雷阵雨，局部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夜里呢，江北是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所以叔叔阿姨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伞。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2到24度。预计2号，也就是明天，江北是多云转阴天，江南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
0: 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一起来看一下合肥地区。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偏南风2至3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晨最低气温23度。预计2号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当然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出门带好雨具，穿上防滑的鞋子啊，以防这个走路这个摔跤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今天是我们相伴节目改版的第一天。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一直在问说相伴改版了，我们再说说相伴改版在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天改版，一切从新开始。希望我们改版之后的相伴会继续来服务给大家。我们说了，不管谁在主持节目，会尽心尽力的服务大家。那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因为相伴从2026年7月1号今天改版之后呢，就是早间9点到11点的节目。那我跟江荣两个人在这儿也是会服务好大家的。另外，大家关注的另外两位主持人，一个是汪耀，哎呀，大家特别爱的这个汪耀哥哥啊。
1: 刚才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问，说汪耀在哪呢？
0: 汪耀去了更重要的岗位，你想想看，他这么重要的人物，是不是得去更重要的岗位？他去了更重要的岗位。如果是爱听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其实能够寻找到他的这个踪迹，
1: 就是看看大家能够找到找汪耀。
0: 对，看一下你们在哪个节目当中还能发现汪耀的声音啊？
1: 对对对对，
0: 汪耀去了一个比较，我在跟他开玩笑，我说你去了一个比较高级高大上的节目，对吧？他那个节目是比较高级高大上的，是我们这个很难去触手可及的一个节目，
1: 让这个咱们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去发现，去寻找，
0: 去寻觅
1: 汪耀的声音。不有一首歌找朋友吗？咱们就找汪耀。
0: 对，另外呢，季静也去了另外的工作岗位当中，也有了一些新的安排。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依旧会给大家留存很多的板块，比如说是相伴新鲜事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以前经常会接到一些热线，就问我们某某政策怎么解读。但是这些解读政策的问题，其实要找专业的一些这个政府部门，包括到一些这个政策的专业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尽量的来给大家在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梳理
1: 和回复。
0: 对，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相伴生活圈。生活圈是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个蚊虫的问题啊，
1: 是夏天蚊子咬了怎么止痒？
0: 对对对，这就是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来帮助到大家在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的困惑。而第二个小时10点到11点，大家很熟悉的10点到11点，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添加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老年生活"就可以了。另外，给大家也开设了点歌的环节，想听什么歌可以来跟我们说，想把你的祝福送给谁也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电波里为大家传递出各位的祝福啊。
1: 对，然后第一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安徽老年生活微信平台上来发消息。可以发文字啊，也可以发图片
0: 语音
1: 啊，我们都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也是希望在节目之外吧，能够通过我们安徽老年的一个公众平台和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的一个机会。另外呢，大家也可以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啊，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消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叫做帮帮团，叫相伴帮帮团。
2: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0: 好，相伴帮帮团，我们先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好多人在说啊，
1: 看一下定风波啊，这位朋友。
0: 我觉得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家的消息都很灵通哎。我们有我们的一个听众叫卧虎藏龙，说汪耀在生活广播上节目啦。哎呀，你们消息真的好灵通啊！
1: 就是生活广播什么，就是哪一个节目呢？
0: 对，你而且对吧？你像汪耀为什么在生活广播上节目呢？是因为你看这么重要的汪耀，他要在我们这个各个频道里发光发热嘛。
1: 其实，在别的频道也有他的声音啊。
0: 对，那另外呢，就是他什么时候回相伴节目呢？那这个说不定哪天给大家一个惊喜，来给大家连个线啊。
1: 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相伴啊。
0: 好，我们既然说到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说到点歌，大家其实还是比较配合我们的，而且比较这个积极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就已经有人要来送祝福跟点歌了啊。
1: 另外呢，也有朋友发过来的一些
0: 问题、
1: 啊，
0: 我们慢慢来给大家梳理啊。
1: 我们先来回复一下这位朋友吧，丁风波，我看他一直在发啊。他说我们家的鞋柜里有很大的味道，想问问你俩怎么去处理这个味道。
0: 鞋柜的味儿是鞋子的臭味吗？我就想知道
1: 那应该是他，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鞋子攒在一起的那种。
0: 是不是那个臭味儿？
1: 臭臭的味道吧，
0: 就是那个臭味儿，是吗？特别是家里如果有男士比较多的，就小男孩儿，因为现在你知道，现在小男孩儿那个鞋子啊，其实如果你回来之后不立刻放到外面阳台给吹吹风，那可有味儿了啊。有一个好方法，我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樟脑丸。樟脑丸应该有啊，
1: 应该很多叔叔阿姨家里都有，必备都是必备的吧？
0: 对
1: 吧？
0: 超市买些樟脑丸。
1: 换季完了以后一定要买一些、
0: 放在衣柜里对吧。可以买一些樟脑丸，然后把那个用纸啊把樟脑丸一颗一颗的包起来，直接放到哪里呢？它是放到鞋子里面，它不是放鞋柜，它是放到鞋子里面。就闻不到臭味了。而且把其余的樟脑丸放到鞋柜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把这个樟脑丸碾碎，均匀的铺洒在鞋柜的各个角落，这样除臭的效果会比较好啊。
1: 其实另外呢，也可以试试用白醋啊，这个也是我们厨房里的调味品之一吧。怎么做呢？您把白醋啊装在一个喷壶里面，然后呢直接喷洒在鞋柜里面，晾干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鞋柜里的异味就没有了。也可以把白醋倒在盆里面，倒上热水，然后把这个穿下来一天的臭袜子臭鞋全都扔进去泡一泡。一样是会把袜子和鞋子的臭味去除掉。
0: 这些都是家里能够找到的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香皂，鞋柜里面的臭味其实可以用一块香皂它就能解决了。鞋柜当中放入一块香皂，能够轻松的去除鞋柜中的臭味，还能增加不少的香味。还有跟大家讲一个，说到香皂，家里很多的叔叔阿姨喜欢囤香皂的，对吧？香皂其实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它有囤香皂的，过期的香皂不要着急把它扔掉，一定不要说哎呀过期了不能用了，对吧？当然为了健康来说它是不能用了，但是如果过期的香皂你把它切成块放在鞋柜里面，一样可以除臭味。
1: 对，除臭味。而且其实过期的香皂它的用途还挺多的，比方说去除油渍啊。这以后的生活圈我们会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
0: 慢慢来说。好，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我们的听众刚才说有想听到的歌曲啊，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他们都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乐就说了，他说这两天这个高考分数放榜了，中考分数昨天下午，安徽这边中考分数昨天下午5点钟也已经能查分了啊。我们身边很多同事昨天下午就特别紧张，说查分，孩子们考的都不错，但是我觉得不管分数怎么样，孩子们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了，这个其实是最好的啊。
1: 对，然后小乐说想点播一首同桌的你，
0: 真的是，我觉得这个是在。

0: 毕业季，会经常听到的歌，因为会有同桌嘛。虽然说现在的学校同桌不是固定的，就是每周可能会换，
1: 会换，
0: 但是他总归也是同桌，
1: 都是总归有玩的比较好的同桌。
0: 哎，对对对，那个同桌的你还记得吗？当你以后长大了，然后呢成家了，当你在同学聚会的时候，你还能想起那个同桌的你吗？我们来听这首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帮帮团来看一下有什么要帮忙的问题。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应该是我们的芜湖的听众啊。我们的新城说了，说芜湖的高龄补贴多大年龄可以申请？怎么申请？
1: 那其实我们刚才也是特别去查询了一下，
0: 了解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啊。
1: 对，然后补贴标准是按月发放的，像80到89周岁，每人每月是50元，每年是600元。
0: 哦，按年龄哦，这个哦。
1: 90到99周岁呢，每人每月是100元，每年是1200元。100周岁及以上呢，每人每月是300元，每年是3600元。
0: 就是从80岁以上，他就可以来领取这个高龄补贴了啊。
1: 然后怎么去申请呢？其实目前推行的是免申即享与主动申报相结合啊，大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办理。一种呢是比较推荐的，就是线上办理，需要下载一下皖视通。登录一下，或者是访问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分厅，然后搜索关键词高龄津贴，或者是80岁以上高龄津贴申请转报，选择一下户籍所在地，按照上面的提示啊，上传一下身份证啊、户口本啊、社保卡或者是银行卡照片，就可以完成申请了。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就是本人或者是监护人，就如果你老年人行动不方便的，家里的人可以带上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或银行卡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或者居委会登记，后续呢由镇、街道审核，区民政部门审批，资金通过一卡通直接打卡发放就可以啊。就是如果是老年人自己能去的就自己去，去不了的家里人带上他的这个身份证件，可以前去办理啊。
1: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位朋友啊，平安，他说小孙子放暑假了，想问问这个合肥哪里吃饭比较适合带小朋友，让他既能吃好又有玩的地方呢。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好像在1912有一家亲子餐厅啊，然后它里面都是那种很安全的玩具啊，像什么实木玩具，而且它里面还有那种半封闭式的沙池，还有迷你厨房，菜品也是偏健康和偏轻食的啊，环境新风系统也挺完善的，推荐可以去找一找。
0: 其实我觉得
1: 就在1912街区里面，
0: 那小孩放暑假啊，去哪儿玩合适？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下雨天的话，室内的游乐设施当然是都首选。
1: 他还得吃饭啊。
0: 对啊，那如果是不下雨的话，其实建议就大家其实可以带小朋友到室外。河北市逍遥津公园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河北市逍遥津公园，因为它第一门票嘛，它里面的一些游乐设施其实还挺多的，它里面现在吃东西也很方便。大象滑滑梯就非常经典，我记得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它就有那个大象滑滑梯，然后现在里面有划船的，然后它还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草坪。那个草坪的话，如果你是天气凉爽一点的话，傍晚在那儿其实吹吹风，然后呢小朋友在那玩玩球，跑跑步都挺好的啊。还有一些游乐设施，
1: 还有一些游乐设备，
0: 对，也都挺好的。这个小孩其实是接触大自然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但如果你天气不好，你像接下来的未来的一周天气不好的前提之下，我觉得室内像刚刚说的有一些1912的街区，包括呢我们河北市的万象城，也会有一些儿童的这个游乐的一些场所，3楼4楼都有，然后万象城吃饭也很方便，
1: 而停车也方便啊，主要是
0: 停车也方便。
1: 很多这个在万象城或者这些综合体里面，很多商场的饭店他可能都带一些儿童的游乐区，对吧？然后就是比较适合一些小朋友们在里面玩。
0: 对，还有现在就是夏天了，玩水，像融创水世界其实特别好，可以在那玩玩个半天，然后里面也有吃的东西，也挺好的。另外还有河北市野生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为什么好呢？就是小朋友都喜欢去喂动物、看动物，对吧？野生动物园，
1: 那是不是得自备零食啊？
0: 对，它里面
1: 自备，它给动物的零食也得自备吧？
0: 给动物现在园区会有些要求，因为有的动物是它不能够喂食的，因为为了安全嘛，因为孩子们喂的东西万一把动物喂出问题来也不好，会有专业的这个饲养员跟你说这是不能喂食的。但里面呢，但是会有一些餐厅，小朋友可以在里面吃饭呢，比如说一些汉堡啊、薯条啊，也会有一些中餐在里面。野生动物园一般来说玩的话可以玩一天，我曾经跟家里人去过野生动物园玩，玩了一天，因为它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演出，你去之前可以先看一下它的这个演出的时间表，就几点到几点它会有什么海豚演出啊，这个演出那个演出的时间表，可以看一下。
1: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哈，建议平安也可以带孩子去转一转，就是科技馆。 省科技馆或者是合肥市科技馆，但是有一点就是可能需要提前预约一下
0: 啊。是的，
1: 通过他的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0: 这些都是
1: 约到号以后才能去啊。但是里面确实又凉快啊，又能适合小朋友去探索世界啊。
0: 对，很多的一些项目还可以让他们动动手，来开拓一下他们的大脑跟思维。
1: 但是里面吃的有没有好像？
0: 据我
1: 好像没有、啊，
0: 我没有印象。我之前去好像里面没有吃的，但是科技馆的话，你一般玩个半天，你出来就是科技馆门口也会有一些吃的地方。因为现在，这个合肥市的一些综合体很多，遍布于合肥市的各个角落。就哪怕你不去综合体吃饭的话，很多的一些拿手机一搜，比如说是游乐场所周围的一些什么好吃的，可以点那个某团呐、啊、或者某评啊，都可以来看到啊。
1: 对，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像什么美术馆啊，或者是博物馆啊，都可以带小朋友去转一转。而且感觉这些小孙子他暑假都在这位朋友家里，是不是都在您家待着？也可以在家里面，对吧？然后给他做做饭嘛。
0: 其实挺好，
1: 并不是每天都一定要带出门哈。
0: 像家里楼底下小区溜溜弯，跟楼下的小朋友玩一玩，
1: 街区公园。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其实如果说更多的对于孩子来说，接触大自然是最好的。不要怕孩子什么衣服弄脏了，然后呢流了好多汗回来跟泥猴子一样，不要害怕。孩子他的天性就是玩，他就是闹，他脏兮兮的回来就洗个澡呗，衣服洗一洗呗，太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啊。有的可能叔叔阿姨有比如说对于到这个衣服整洁度关注比较高，有洁癖的，我觉得那对于孩子来说，他不会去跟你关心说我今天出门白衣服出去，我得白衣服回来。一般来说孩子们都是白衣服出去，可能他是灰衣服回来或者花衣服回来，都很正常，对不 对？孩子要释放他的天性，但是首先一点要注意安全第一，好吧，因为暑假了，安全要放在这个第一位啊。
1: 可能这位朋友也是想小孙子想了这个一个学期了啊，暑假终于来了啊，长期待在一起，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就是小朋友到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过暑假，也要让他们持续上一种正常的作息时间啊，不能太纵容他们，比如说玩得太晚，然后早上呢不起床，这样的话他们可能上学之后会很难适应这个学校里面的上课时间。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爷爷奶家冷饮不能吃太多，爸妈不管了，到爷爷奶家，爷爷我要吃冰棍，爷爷早上买一根，奶奶我要吃冰棍，下午奶奶买一根，哎呀奶奶我要喝冰水，你就随意的纵容孩子去吃一些凉的东西，或者是很多爷爷奶奶比较宠爱啊宠溺啊，孩子要就给啊，那其实也是特别的不健康的啊。好吧，我们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健康快乐的度夏啊。
1: 看到还有戴冠宏这位朋友，他说你们刚才说可以在平台上点歌，是吗？
0: 是的
1: 啊，我想点一首歌曲青春
0: 然后但是也是一首老歌吧。
1: 我刚才搜了，我们好像是有韩红的青春啊。他讲要送给自己啊，因为自己青春万岁。应该是位年轻的朋友啊。
0: 好，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青春，那逝去的青春，其实它是值得回忆的。
1: 它也是人生路上的一段很难忘记的旅程。
0: 对，就是你让我现在再往回倒退一二十年，愿意吗？我肯定愿意，因为我想再次重新享受一下青春，所以说珍惜每一天，每一天都活得更加精彩。

青春，一次人生的自我修炼与成长。哪怕没有人为你鼓掌，也不放弃最初的梦想与坚持。勇敢面对挫折，微笑面对失败，努力向前，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色彩。

0: 为梦想而坚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周一到周五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在每天上午的9点和11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江荣。
2: 嗯，你好，我是小磊。微信公众平台安徽老年生活服务于大家，发语音文字图片给我们，我们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我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有很多的疑问要问我们，包括到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很多的问题，对于到我们节目改版的，对于到我们人员去留的，对于到我们节目安排的，都会有很多疑问啊。总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可能一样，要常换常新，希望有一些这个新鲜的，或者说需要有一些这个一些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对，给大家来带来，不要每天都是同样的一种流水线的作业，对不对？好，我们的相伴帮帮团继续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就是在这个环节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说啊，就是您想了解哪方面的消息，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麻烦事儿啊，想要我们帮忙解决一下，
2: 都可以
1: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问问我们。还有呢，想点歌送祝福，对吧？朋友过生日啊，小孩这个高考成绩好啊，考中状元，咱们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怎么添加呢？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或者是图片或者是语音就行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找找大家的

0: 那他是哪儿的没说、啊、
1: 对，而且你这每个地方的政策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些这个条件或者有一些这个东西是需要准备的，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啊。
0: 首先就是核心它的一个前置条件是什么呢，是居住证，就是父母双方或者是父母的一方要持有这个居住证啊，就城里面这个城市的居住证是公安部门签发的，像有效居住证啊，或者是咱们这个如果是爸爸妈妈，可能需要有些城市要求是连续住满半年或者是一年，所以这方面是需要提前去办理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需要有个稳定的住所，提供像租赁合同啊，或者是如果是买的房子，就是房产证啊、购房合同啊，对吧？还有就是要有稳定的就业，就是提供劳动合同或者是社保缴纳证明，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纳税证明，就证明是合法稳定就业的。
1: 嗯，他才可以啊。另外就是有一些必备的基础条件，比如说全家户口本啊，父母身份证、孩子出生、医学证明等等。我觉得还是要到当地的这个机构去进行咨询。
0: 嗯， 嗯，
1: 嗯，因为公办的学位，就是每个学校他招了多少学生，他是有一定的这个数额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学校，比如说民办学校，当然需要有一些这个费用需要承担的。所以说我们给您一个，就是您可以去这个当地的或者是说县的这个教育局官网，或者拨打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来咨询。
0: 嗯，
1: 把您的具体情况，您在哪儿，现在家里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哪里打工，有没有一些居住场所，都去了解清楚，然后呢就是才来看下一步怎么为孩子办理这个入学啊。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关系到孩子这个前途的问题，千万不能马虎啊。
0: 嗯，然后还有看到默默他想问，他说那现在和你们沟通的方式是不是只有这里啊？是啊，这只有微信平台
1: 啊。对，我暂时性的微信公众平台，但是我们说了，就是说之后我们会请到一些这个专家来到直播间，
0: 嗯，
1: 来给大家解决一些健康方面或者说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开通热线，那个时候让大家一对一的跟这个专家进行交流。为什么我们是希望更加清楚的把您的问题进行解决，那个时候再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呢，可能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后面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开热线啊，大家不要着急，新节目我们来稍微的大家也磨合磨合，来感受感受，对吧？好嘞，我们的节目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啊，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听众的问题，说就是鼻病毒，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鼻病毒，就是鼻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叫鼻病毒。鼻病毒是当下普通感冒的头号元凶，就是你以为你是感冒了，其实可能你是鼻病毒了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小明就说了，他说最近鼻子不舒服，总觉得呼吸道出现了问题，但是呢也不知道是哪一种问题的感冒，所以呢就你这个想问问看，究竟是属于什么情况，就针对于他这个问题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啊，就叫做什么呢，有四类人群需要格外的重视鼻子和感冒方面的问题。
2: 四类重点人群包括婴幼儿，感染后极易诱发毛细支气管炎，远期还会提升儿童哮喘发病风险。老年群体，感染后咳嗽咳痰加重，缺氧风险更高。免疫力低下人群，比如肿瘤放化疗患者，长期服用激素人群，先天免疫缺陷者，感染后病程拉长，易合并细菌继发感染。哮喘、慢阻肺、慢性肺病患者，会加重气道炎症，诱发气道痉挛，直接造成哮喘急性发作，慢阻肺急性加重，约半数慢阻肺急性加重病例与鼻病毒感染相关。这些人群出现一些危险信号，要及时就医。
3: 那一个是就是超过3天，这个高烧不退，然后第二天 第二点的话，就是觉得有这个呼吸困难的症状，呼吸频率增快了啊。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病人有原有的这个基础疾病加重了，比如说像呼吸科的支管哮喘，这个病人除了这个发烧的症状，现在又出现了这个喘憋的症状了，那这种也要及时的。

0: 跑医院就诊。
1: 其实医生说的还是挺清楚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您出现了刚刚我们给您说到的几种情况，那您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就诊啊，并不能把它当成普通的感冒啊。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心如止水啊，他说：“你好，今天改版啦，想问问啊，原来8点到9点有小说啊，现在今天早上8点没有听到了，改到几点了呢？啊，我们来告诉您啊，这个。”小说，如果喜欢听小说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现在的13点到15点的相伴小说馆。那刚才说到早上8点到9点呢，那目前是相伴书场，喜欢听评书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还有相伴小说馆的重播时间呢，是在晚上的20点到22点啊。这位心如止水哈，可以喜欢听小说是吧？可以在今天下午的1点来收听小说。
1: 后期各位如果有听到就是想听到的小说，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里面跟我们说。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编辑老师，看能不能寻找到，然后呢，进行一个往后排期的编辑啊，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我们改版之后，它小说跟评书的这个播放时间也有所改动。就像刚刚，这个江荣跟大家讲的啊，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些时间段，因为从早上开始。从整个早上开始5点到7点，我们也会给大家播放一些这个叫欢乐相伴，里面有一些好听的歌曲啊，然后七点到
2: 相声啊，
1: 7点到9点就是我们的相伴书场，就是各位说到的评书，9点到11点呢就是我们的相伴节目了啊，我们的节目，11点到12点中午我们也会有好听的这个环球故事会来给大家听，以及下午的1点到3点我们跟大家说的是相伴小说馆，3点到5点是我们的相伴书场，就是评书了，那大家可以选择时间段来收听您爱听的一些节目啊。
2: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适合的这个收听点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
1: 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这个天你知道夏天，我刚看到他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就夏天其实猫猫狗狗
2: 啊
1: 也会有这个烦躁的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猫猫狗狗热的时候，如果你去逗它，
2: 我得再找你刚才看的是哪一个微信平台啊？
1: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你说家里的宠物可能会好一点，外面的有一些就是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猫猫狗狗也很可爱，但是他们得自己生活在大自然当中，但一旦遇到天气很烦躁的时候，如果你去逗他，他那个时候心情又不是很好，可能会跟你之间产生一些这个皮肤上的接触，比如说他碰你一下呀，挠你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你会觉得我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了，因为我被这个外面的一些野猫野狗去抓伤的话，其实它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啊。那狂犬疫苗，有人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新归有位说，狂犬疫苗能不能医保报销
2: 啊？
1: 其
2: 实哈，这个狂犬疫苗它是属于自费的，因为它是预防性的疫苗啊，它不在于基本医保的支付范围内，还是需要自己全额去自付的。什么情况下是能够报销的？第一就是工伤认定，如果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被咬伤了，认定为工伤之后，可以通过工伤保险来报销。还有就是什么呢？就部分的商业意外险啊，包括意外医疗责任，您可以咨询一下，就是承保公司、
1: 那个就是自己买的商业险、
2: 自己买的商业的像意外险，包不包含这个狂犬疫苗呢？可以咨询一下啊。
1: 当然就是劝阻大家，外面的一些你不熟悉的猫猫狗狗，
2: 不要去逗它，
1: 不要去逗它，因为你不知道它哪天会发生问题。我就记得在网络上原来看过一个视频，有一个妈妈带着孩子，就从小区门口走，有一只狗狗好可爱在旁边，他们俩就过去了去摸它。哎呀，好可爱的狗狗！谁知道这个狗狗当时就直接就
2: 咬了一口，
1: 直接反咬到那个女士的脸部了
2: 啊！
1: 直接咬到脸部了，然后那个女的就听到她大喊了一声，旁边的人就是拿一些物品，还想把他们俩分开，当时也很难分开了。那脸部就不说毁容的问题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撕咬还是很恐怖的一个情况，所以不要去逗不熟悉的猫猫狗，特别是夏天。特别是夏天，猫狗一热，它也会很烦躁，对吧？
2: 对。 啊，再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清新，他说呀，恭喜改版啊，祝节目越办越好，想点播一首《海阔天空》，啊，
1: 也
2: 这样
1: 是
2: 一
1: 一首
2: 份美
1: 老
2: 好的
1: 歌。
2: 祝福，祝福我们节目的，当然要把这首歌曲送出啊，
1: 也是一首老歌了啊。
2: 我们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好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来回复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这个天什么水果最多？
1: 这个天水果很多，但是你要说这个天我最爱的就是西瓜，
0: 西瓜解渴，而且吃上去很过瘾，
1: 就是这个甜甜的啊。但是我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喜欢吃冰西瓜啊。大家不要学，叔叔阿姨别学啊。
0: 那冰西瓜呢，一口下去特别的酸爽啊。但是吃西瓜大部分就吃完之后，西瓜皮儿就扔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我们的这个丽丽就问了，她说西瓜皮听说。它是特别好的解暑佳品，
1: 没错，西瓜皮真的是我从小的时候，然后家里人就是把西瓜皮腌一腌，然后炒一下，做小菜下饭小菜，很好吃，
0: 好，那我们来回复一下您的问题，西瓜皮它究竟怎么做解暑佳品？
2: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萃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翠衣。西瓜翠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翠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翠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3: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翠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致口舌生疮，将西瓜翠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翠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

0: 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1: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更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翠清新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翠清新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0: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2: 你看，其实任何东西都好，
3: 都有好的，但又有不适合的人群。
2: 对，而且呢，任何东西它都有利有弊。但是我觉得偶尔的尝试一下新鲜的这样的一些菜肴，偶尔尝试一些新鲜的这样的一些口感也挺好的啊。回去试一试西瓜皮，但是一定要洗干净啊。
3: 还有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点歌送祝福啊，我们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挑选的大家，所以想点歌送祝福咱们得早点发送啊。来自随心偶时，他说恭喜节目改版，祝节目越办越好，
2: 谢谢、
3: 他说想点播一首歌曲一生有你，送给相伴节目
2: 啊。好嘞，那就在最后这样的一首歌的节目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支持收听和陪伴，我是小磊，
3: 我是江荣，明天上午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明天见。
3: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3: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4: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5: 我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6: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7: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2: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5: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8: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9: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0: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2: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1: 杜安瑞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2年半后，因茶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2: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住在这边挺舒服，家里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让他小心的就把这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融进里面。
11: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2: 终于有个大人给大家办成了那个项目，他们会用掉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的心情。
1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1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2: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2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意思。本来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11: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2: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4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11: 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2: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 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因为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表演一点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其他的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11: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12: 我在南京待了一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这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徐霞客。
11: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12: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一两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几个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有恩施堡，他们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
13: 家的感觉了，
12: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挺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11: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12: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驱熊过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小型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小型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小型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昆明族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他们本地文化，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驱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的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参加一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11: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12: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13: 就是有共鸣。
12: 有共鸣，对。因为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11: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 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12: 我们住的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水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11: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制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十五五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12: 哇塞，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亿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5年有进步。
11: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12: 中国有个大的这个大疆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出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11: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12: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是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的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可就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五里多菜市场，是不是说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11: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12: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这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11: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12: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 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十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每个地方好，速度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让科技突破，各种领域都突破了。
11: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12: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有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有七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人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到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支系，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基础设施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老阿妈他们在刺绣，他们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11: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12: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而且也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11: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12: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那所以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有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让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没办法做第二步。
11: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3: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是新能源好，设备好，基础建设好，这样一个大的项目中国都可以帮，电商也可以好。
11: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3: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十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一个专业，学习中文，为你的未来的发展有大的帮助。
11: 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
3: 在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的未来趋势。第二个是他们一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做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更看重中国。
11: 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十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
3: 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十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1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不要啊，不要啊！
0: 宝贝，醒醒，做噩梦了吧？
2: 妈妈好可怕呀，我梦见树林里全是一次性筷子，河里塞满了饮料瓶，外面苍蝇要张大嘴巴吃掉我，使劲跑啊跑啊。

0: 成千上万的塑料袋要朝我扑过来，铲在我身上，我喘不过气来了。
1: 这个都是你喜欢的呀，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呢？
2: 宝贝，醒来吧，幸好只是一个梦。便利的代价是一场噩梦，别让它成真。
3: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4: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5: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6: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3: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4: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5: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6: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4: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6G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3: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4: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3: 张雨桐表示，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里程，从 1G 空白、2G 跟随到 3G 突破、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4: 面向 6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0: 贡献自己的力量。
1: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0: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0: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1: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0: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6G 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 6G 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2: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1: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2: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 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

0: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 1.2 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1: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0: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也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1: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0: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1: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0: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1: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0: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水平。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比如说像人机协同装配技术、 AI 智能检测技术已经应用于生产现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技术领先、装备先进、AI 赋能、绿色低碳的先进的飞机智能工厂。

0: 们将立足岗位，坚持创新，为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贡献力量，把青春写在蓝天上，唯以胜利报祖国。
1: 我叫陆洪波，来自中国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2: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1: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地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地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地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2: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1: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2: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1: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100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10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 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2: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 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农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音，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一集。
1: 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
2: 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是递交的画面。
1: 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3: 先生们、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1: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4: 哦，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1: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4: 谢谢。
1: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在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很严重地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4: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粉丝有多少了？

0: 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1: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0: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熊二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市，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也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来看这边，
2: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
3: 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4: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5: 刘书记，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4: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6: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我马上组织收看
4: 学习。
6: 太好了，周秘书，
5: 哎，
6: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5: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6: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5: 啊，
6: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哎，记住了啊，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7: 大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8: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3: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9: 总书记，
6: 对，你们没有听错，
10: 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
6: 张静怡同学，
11: 哎，
6: 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11: 记得。
9: 怎么说？
11: 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0: 是，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11: 而且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0: 我们也是。
6: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12: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事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
2: 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事。哎
13: 呀，你说多好啊！啊，哎呀，总书记可以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2: 这是啊，
4: 阿涛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老队长爷爷，阿涛奶奶，永春爷爷，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垦三代的人还有垦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
12: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13: 对，哎，建华那年20，
12: 最小的是顾阿涛，那年他才16岁。哎呦，
2: 就这么高。
12: 那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14: 还有顾阿涛他哥哥顾阿红。
12: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11: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5: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10000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2: 这就是飞龙湾呐。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5: 是啊，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11: 对，
5: 不是
2: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5: 是啊，
2: 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11: 炸药炸的。
2: 慢，怎么回事？
15: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5: 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15: 阿红、阿春，跟我迎上去。
2: 好，来。
16: 造孽啊，造孽啊，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15: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5: 怎么了？
15: 老伯伯，
16: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15: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16: 是啊，
5: 是。
15: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16: 青年垦荒队。
15: 对呀，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16: 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
15: 哎呀，老伯伯，你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16: 就是啊，
15: 对，
16: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15: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5: 是的，
15: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郭阿桃，
5: 阿桃，
15: 怎么了？
5: 怎么了？
11: 地雷！
5: 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15: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5: 队长，
11: 郭阿桃，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解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17: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4: 是。李海生、张南杰，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18: 是。
16: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4: 好，我们走。
16: 走，跟我来。
5: 阿桃，阿桃，
15: 我得先把郭阿桃接过来。郭阿桃， 当心踩雷！
2: 别动啊！

0: 哎，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哎，
1: 你别动，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这是不行啊！
2: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
1: 大海，可慌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那我再部队收回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0: 你别拦着我，
1: 我也要过去。
0: 挂头，别怕，我们来了。
1: 他们来了。
0: 大头，
3: 哥，
2: 你
3: 队长、二师哥，
2: 你们千万小心呐！
1: 你们非要过来。 那就跟着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哎，还得头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0: 好，
1: 挂头，我们来了，
2: 你别动，
1: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镇静。
4: 队长，
0: 阿桃，你要稳住，
4: 千万别乱动啊！
1: 阿桃，你别动，
2: 踩着我的脚印走。
0: 好，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向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引爆了，
5: 真响，离这么远还震耳朵。
6: 知道了，部队。
7: 是是。
6: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8: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9: 不怕。
8: 怕不怕？
9: 不怕。
8: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李队长，
6: 有，
8: 请你领誓。
6: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队长爷爷。

0: 陶乃乃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好，
1: 谢谢。
2: 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 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因为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妈妈，
3: 看到我的帆板了吗？
4: 怎么会看不到呢？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
3: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拿回一两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全国冠军呢？
4: 当然，
3: 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
4: 你拿全国冠军？
3: 对呀，
4: 有可能吗？
3: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
4: 哎，纯属内部交流，不开玩笑。哦，
3: 知道。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明天就走。
5: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3: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
5: 哦，
3: 不打无准备之仗嘛。
5: 哦，
3: 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5: 刘书记，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笑>刘书记。
3: 大陈岛的翻版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
5: 好，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3: 嗯，我们一定努力。嗯，刘书记啊，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5: 你说，<笑>
3: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
5: 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道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4: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笑>
3: 刘书记，那是因为我们
5: 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翻版队绝对是一个亮点，<笑>全国翻版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
4: 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
6: 太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再加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7: 走，我们要出发，去哪儿？去哪儿？
8: 哎，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
4: 哦，喂，你好。什么？好，我看一下。
8: 4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三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9级，浪高3米。台风来了！
4: 海波，海波，你去哪儿啊？啊，岛西，飞龙湾。
2: 陈岛最大的铜网生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
9: 大陈岛上的垦三代，哟，刘书记您来了，
10: 陈旭啊，
9: 哎，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哎呀，
10: 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9: 确实没有问题。哎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一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 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4: 年底之前？
9: 嗯，
4: 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9: 能行。
0: 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
1: 书记，放心吧。
3: 那你也得盯紧了。
0: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3: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0: 嗯，
3: 陈厂长，
0: 哎，
3: 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0: 好。
3: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0: 是。
4: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两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5: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6: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本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7: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12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10级左右，浪高4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6: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8: 刘书记，
6: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8: 好的。
6: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8: 哎，
6: 散会。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一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俗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龙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二集，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雇阿桃烧的大黄鱼香儿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2: 哎呀，老了，永春啊，哎，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3: 对了，
1: 还有我呢。
3: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
4: 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古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2: 对对对，
4: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2: 对对对，
4: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3: 哎，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4: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
5: 林队长啊，你们说要用这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3: 快吧，啊，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生意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6: 哥，我来敲。来了，少哥。哎，队长，这可是我敲来的，记我一大功。
7: 好好，记你功。
5: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3: 渔网什么情况？怎么了？
5: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
8: 我下去看一下。
3: 嘿，哎，陈主任，当心，
5: 准备缆绳。
3: 好了，渔网撒下去了，渔网撒下去了。来，抓住缆

0: 阿轩，江之洲，我来了，我来。
1: 队长，醒醒，队长。
0: 古阿桃。
1: 是我，哥哥去替你打病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
0: 谢谢你。头好痛。
1: 哎呀，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0: 包扎？
1: 嗯。
0: 哎，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1: 啊？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
0: 永春没事吧？
1: 嗯，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
0: 没事就好。
1: 建华哥，你真好。
2: 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你得好好休息一下。
1: 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
0: 哪来的？
1: 我哥哥给我买的。
0: 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2: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0: 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2: 我才不小呢。你等着，我再过一年四个月就18岁了。
1: 你别着急啊。
0: 我着什么急啊？
2: 那你也不能一点儿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
3: 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
2: 对呀。不行，我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呀，不对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
3: 是你在爱护他。
2: 哎呀，什么呀？
4: 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
2: 少爷，你们瞎说什么呀？
3: 你们看，
5: 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都听见了。
4: 就是的。可是你还小，18岁以后才能结婚呢。你看我们
3: 真是慰问队长了。
2: 不用，我很快就能长到18岁了，我就差1年零4个月了。你们，
3: 队长，
6: 队长，
3: 有人看上你了。
7: 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
8: 对，
7: 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嗯，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嗯，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
9: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
10: 对。
11: 就那个艳阳天来哟。
12: 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

0: 国的共青团员，现在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
1: 好，
2: 好，
0: 好，
2: 好。
0: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哎
3: 呀，立正站好，
1: 站好。
0: 看着我。
1: 看着杨书记。
0: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1: 对，
0: 哎，来，一拜天地。下面应该是二拜高堂。
1: 对，
0: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
1: 鞠躬。
0: 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
1: 对，
0: 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0: 对，
1: 对，
0: 夫妻对拜。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4: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5: 生贵子，多子多福。
0: 好了。那是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了，就不劳烦你们操心了。林建华和顾阿桃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你们啊，先不要忙着入洞房，我要借着这个机会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感谢你们。
1: 好，
0: 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1: 没错，
0: 大陈岛

0: 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的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了解去吧。啊，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 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 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哇，张静怡小同学说得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网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1: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 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渔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
2: 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3: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笑>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2: 小姨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
3: 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哦，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垦荒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垦荒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2: 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 太感谢你们了。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网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价钱好商量啊。好啊，
1: 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相情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
4: <笑>就是嘛，随机沟通，随机交流啊。
5: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8.2。这次
6: 台风来的古怪啊！
5: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7: 爸爸，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8: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这，小点声，我接个电话。哦，
9: 丁镇长，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同网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8: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 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
1: 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2: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3: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4: 哎，建华呀，
3: 啊，
4: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3: 哎呀，知道知道。阿桃啊，
4: 啊，
3: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4: 是，
3: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呀。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
4: 是。
3: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4: 哎呀，好好好。
5: 哎，这个台风情况
6: 是吧？
3: 啊，
6: 实际很严重。
3: 是啊，
7: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通往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6: 对呀，我就早就说。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7: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
6: 对，要1000万，
7: 有点多。
6: 是
7: 啊，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8: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做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10级风3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9: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8: 就是啊，
10: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那可不是呗。
11: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是不好做。
10: 哎呀，这
9: 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8: 对，
7: 老队长啊，您有什么建议
8: 啊？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3: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羊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9: 哎呦，那真是！
3: 哎，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
9: 哎，这选的
6: 太危险了。
3: 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 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哎呀，
9: 这也太贵了！
3: 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两年再换。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哎呀，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1年，养殖场的大黄鱼。

0: 与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1: 就是喝口水。
0: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 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1: 是啊，
0: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
2: 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3: 对，
2: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4: 哎呀，这
2: 我现在就可以把款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4: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家长，以我的，也算我一个。
2: 对对对对，
4: 别看我谷阿红的公司小。 天个蛤蟆思量力，
2: 对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老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还要出钱出力，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 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垦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5: 对，对，对，
2: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 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4: 是啊，都想一想。
2: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4: 哎，不妥吧，刘书记？哎，要是不交费用。
2: 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
4: 这是
2: 互相比赛，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6: 同意，
7: 同意，同意，
8: 同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二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6: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5: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6: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5: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6: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7: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斌，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1: 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然而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使大唐晚年所面临的终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3月，熹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皇朝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了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熹宗锦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2: 说这公元880年，唐熙宗广明元年的正月15，这整个长安城啊，是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那就叫寒冷至极呀。这正月15啊，又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然而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看起来啊，这不是特别反常的一件事啊，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啊。众位都知道，这正月15啊，是古代的上元节，也叫灯节，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非常传统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说这唐朝啊，自立国以来，这京师长安一直有这样一个习俗。什么习俗呢？这正月15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说这整个的长安呐，大街小巷是灯明如昼，哎，就跟白天一样啊。百姓们无不夜游，是车马塞路，哎，就是堵车呀。这看到老百姓玩的开心，是玩的热闹，这唐宫廷也坐不住了，也来凑热闹，于是也加入了关灯的行列。这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那水平就不一般了。这唐玄宗李隆基啊，登基后的第二年，就在这正月15、16、17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了一个高20丈的灯轮呢。你想想，20丈高的灯轮呐，这灯轮是披挂锦旗，是以金银错杂50000盏灯，挂着50000盏灯啊，那景象是相当的壮观了。说在这现场啊，还有宫女上千人，穿的是绫罗绸缎，打扮的是珠光宝气，而且还从长安万年2县的少女少妇中挑选1000余人，那都是美少女啊，在这里干什么？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你想啊，比现在这个模特比赛那要壮观的多了。这在古代呀， 也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宽宽胜景啊。说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哎，拿多少钱我都干呢。说一个花冠，一个钟佩，价值万钱，比现在的雕要贵得多了。而且啊，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300贯，每人300贯呢。而且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啊、花钗呀、妹子呀，也都由朝廷支出。哎，你人来就行了，其他的费用我全包了。哎，可见当时唐朝资金的雄厚啊。显然呢，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朝最光辉的时期，也确实是这样。这个啊，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从上面这个场景啊，您就能感受得到，花钱如流水呀，连眼睛都不带眨的。可是啊，好景不长啊，仅仅隔了160年。盛唐的气象已经是风光不再啊，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再也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惜呀，说就在14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的天子熹宗李煊下制书，改乾伏7年为广明元年。皇帝的制书中说啊，自古祭业守文之主，沃土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吉辰发号施令，所以垂1000年之一范，固1000代之宏基，莫不有思道也。什么意思啊？说自古这个明君呐，必须要在这个正月的这个吉辰，哎，你得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这是老祖宗传下的一个好规矩。话虽这么说呀，其实啊，这不过是唐朝廷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您想想啊，这上元灯火都让你闹没了，你还在这儿发号施令有什么用吗？这熹宗啊，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

改呀。所以啊，这熙宗在此后还有三次改元。一年以后，熙宗改年号广明为中和，之后又先后改成了光启、文德，哎，名都很好听啊。可是啊，光改名有用吗？哎，说这时候啊，天下确实是不大太平啊。关东，也就是今天的潼关以东，民变风起，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尤其呢，是以皇朝的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皇朝诸位都知道，是著名的农民起义的一个领袖。在那个时候啊，民间有金色蛤蟆睁奴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是广为流传的。听到这话，那朝野上下那是人心浮动啊。正因为那个时候是多事之秋啊，所以长安才是一片凄凉的气氛。哎，过年过什么年呢？根本就没有过年的气氛。这绝大多数长安人都干什么呢？我给您描述一下，都是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着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至于开元盛世那热闹非凡的上元灯火，那只有是老人们的回忆中才能讲出的古老的故事了。要说啊，几乎所有的长安人呢，都在担心未来，未来怎么走，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这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呢，则开始暗中为自己谋取后路，都在想啊，如果这齐军打进来，自己是走还是留呢？哎，心里啊，那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这日子太不好过了。老百姓是这样，可当今天子熙宗呢？哎，他可是例外。为啥？人家是皇帝呀。这熙宗这一天是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干什么去了？理国家大事？问军机要情？都错了。19岁的熙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是为了这些，而是要去与诸王在一起踢球、击马球、斗鸡、赌鹅。要说这皇帝啊，有一两样爱好，那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了。啊，喜欢写个字儿啊，啊，喜欢打个猎呀，这都是可以的。无可厚非，人家是皇帝呀。可是你不理朝政，天天去踢球、斗鸡、赌鹅，这有点说不过去了。说这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啊，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了一个三都赋，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描绘的是三国时期魏都的邺城、蜀都的成都、吴都的南京的景貌。那文章写的文辞华丽，是气魄宏大，在洛阳是广为流传的，哎，就跟咱们当年啊流传那个手抄本一样，那就是好啊，大家是争相传抄啊，这一下子使洛阳的纸啊昂贵了好几倍。要说这原来每刀千文的纸啊，一下子涨到2000文、3000文，这涨了好几倍。哎，涨好几倍，洛阳纸还是倾销一空，不少人呢只好到外地去买纸，那情景，哎，真是无法想象啊。可在这位熙宗身上，竟然也发生了

发生了什么？长安鹅贵的笑谈，这个鹅是那个大鹅的鹅。说长安的鹅呀，价钱翻番。为啥呢？因为这位大唐天子啊，是性喜赌鹅，哎，没事他愿意赌鹅玩，所以说这长安的鹅价呀，也跟着水涨船高了。甚至叫卖到50名一头，这民呢是古代的货币单位，说这一民为一串铜钱，这50名可就是50串铜钱呐、啊！你想背着50串铜钱在身上，那可是沉甸甸的了。你说这鹅的价格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那洛阳的纸钱呢？这纵观中国的历史啊，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是并不少见的，否则呀、啊、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新王更替的事情发生了，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厚厚的24史了。所谓这24史啊，实际上就是24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因为啊这一个朝代就姓一个姓啊，比如这唐朝，那就是老李家的天下。只是熙宗啊，这位老李家的后人，他这玩心是太大呀，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天天就是玩了，什么心思都没有了。要说这熙宗李轩呢，他是懿宗李璀的第五子，哎，是他的第5个孩子。最开始呢是受封为晋王，他不是太子。在懿宗的8个儿子中，这李轩是毫无出众之处。为什么？既非长子，也非嫡子，就是说，他既不是老大，也不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这懿宗啊，在位10年，未曾立后。他最喜爱的呢，是淑妃郭氏以及淑妃所生的女儿同昌公主。哎，这同昌公主才是皇帝的最爱。要说这李轩呢，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但为什么他能当上皇帝呢？这按理来说呀，皇位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他的手里呀。但是啊，我们翻翻史书，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说的什么呢？说这懿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轩为太子。哎，还真有这回事儿。这志书中啊，特意强调说，说这李轩是孝敬温公，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甲英姿，言皆中规，动必有礼。什么意思？说李轩是特别孝敬，性格温和，哎，宽以待人，而且呢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天甲英姿啊，就说很有才干呢、啊、这表面上看来啊，这李轩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懿宗所赏识。实际上呢，他是在懿宗病死以后啊，是被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你会问了，这神策军是一个什么军队呢？我告诉你啊，这神策军呢、啊、是一支朝廷的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这刘行深等人为什么要立李轩为帝呢？并不是说李轩真的是才干突出啊，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啊。这首要的原因是李轩年纪尚小，性情贪玩。为什么呀？年纪又小。

0: 还愿意玩，这样呢，我就好控制啊。这神策军呢，应该是宦官掌管的军队，所以说啊，这皇帝一旦被神策军掌管了，也就是被宦官所掌管了，这权就属于宦官的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李轩的生母王氏呢，她的母族地位微贱，哎，就是出身不好，而且这个王氏早已经病逝了，死了，也就是说，没有王后在后面垂帘听政，也就是说呀，即使你李轩长大成人了啊，你也成不了气候，你这朝政依旧要由我这宦官来掌控，就这个意思。要说呀，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就是两大重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宦官当政，一个就是藩镇割据。这唐朝啊，一度是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呀。因此，这藩镇之急呀，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这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生出来的另一个肿瘤，不好治啊。说这唐朝啊，自玄宗李隆基时，这宦官的地位和官品是大大得以提高。以前宦官呢，就是在皇帝身边听用的啊，地位不是很高，而现在就不然了，宦官专政啊。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了大唐的政治舞台。哎，我开始以主角的身份出现了，这之后啊，就与藩镇一样，宦官就成为了一种庞大的、下强上弱的一大股势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宦官有时候能摆弄皇帝，皇帝也得听他的。也就是说啊，他不仅左右朝政。而且呢，还能操纵皇帝的废立大事。你当皇帝，我得认可；我认可了你，我才让你当皇帝。我要不认可你这皇帝，你当不成啊。所以说，这熹宗李轩呢，并非是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以前也就有啊，而且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说这李轩继位的那个当天呢，封定鼎功臣刘行身、韩文约为国公，这个称号可是很大了，并由他们俩在宫中呢是执行政务，我把权力下交了。其实啊，熹宗当时啊只有12岁，这现在看来呀、啊，那还是个初中生啊，还是个贪玩的年龄啊。年纪幼小是不能主政，这一切朝廷政务可都把持在宦官刘行身和韩文约的手中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这玄宗为了加强边防，防止吐蕃入侵，先后在安西、北庭、河东等九地设置了节度使，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要说玄宗设置的这一防御体系啊，在对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为什么呢？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是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想法是好的，这制度一旦制定了，具体执行起来那可是另外的一回事了。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你说这边关在这里啊，经营很多年了，都成自己的地盘了。这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已经成了雇佣兵了。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更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他哪知道皇帝，哪知道长安呢？我就知道节度使，我就听他的。哎，也就是说，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而且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到后来呀，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那就是危机更加严重了。这皇帝在朝廷里是顾不过来，这节度使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他们呢，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富、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要说这些节度使啊，表面上那还是唯唯诺诺啊，听命于朝廷，听命于皇上，而实际上呢，那就是个阳奉阴违啊。有的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予其部下官爵。你想啊，自己这官当得滋润，自己手下那也不能委屈了呀。于是纷纷上奏要求封官许爵呀。这官多俸禄他就多呀，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就大大的增加。话说这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那叫边将日众了。这个威胁那可是更加巨大呀。就在这天宝元年，全国军队总共有57万人，而49万人都驻守在边镇，这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1/6啊。这个时候的局势，那兵力的分布那就叫内重外轻啊。精兵强将都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上，那就不免养虎成患，是遗患无穷啊。在这众多的边镇番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这个人呢，是身兼3处的节度使，10余年不迁徙。什么意思？这10来年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当官，从来不带走的，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 要说自从唐朝立国以来，这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预示着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了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啊，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

深远的后果。说在安史之乱以前呢，这玄宗还只是原边设置节度使，哎，就是在边境设置一些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当然了，边境上得有重兵啊，万一敌国打进来也好对付。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廷为了评判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了节度使，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置节度使或者观察使。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各地的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是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你一块儿我一块儿。这安史之乱以后啊，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这位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哎，你虽然以前反过我，现在啊也给你封官许爵呀，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这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的时期平定的，所以说啊，这也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一件事。说这叛乱平定以后，唐朝廷那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巨大的威胁。所以安史之乱中史朝义自杀以后，唐朝廷啊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个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评判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的领地，即所谓的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个州啊。这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的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有重兵数万的。自己还任命文官武将，而且不缴纳贡税，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呀。而且还有更绝的，自己在这个藩镇里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哎，整个这个军队都成亲戚了。这一些个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的节度使，是拥兵自大，父死子息，哎，父亲当完这官儿，儿子接着当，由此就演变成了割据势力。这内地节度使啊，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的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就是逐步形成啊，朝廷中央集权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这在历史上称为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治矣。什么意思？没法管了。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至此是元气大伤，再也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而吐蕃则乘机步步深入，占尽河西陇右之地。就在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您会问了，这仆固怀恩是什么人呢？这仆固怀恩呢，是铁勒族人。就在公元646年，铁勒九

姓大首领是率众降唐，唐朝廷分至汉海、燕然、金威、幽灵等九大都督府，以普古格兰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威都督。后来

再收两京，平定河南河北是功无与比呀、啊。那功劳啊，那是大大的。但是啊，这仆固怀恩呢、啊，比较贪心，他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哎，就是有点野心呢、啊。尤其啊，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呢、啊、是素来不和呀。哎，这位经常找机会就陷害这个仆固怀恩。这仆固怀恩那性格暴躁啊，哪受得了这个呀？一怒之下，调兵攻打太原的辛云京。哎，这样一来，可给了辛云京口实了。于是他马上上奏皇帝，说仆固怀恩反叛。于是戴宗就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皇帝是要镇抚，镇压与安抚并重。毕竟这仆固怀恩呢、啊、是有恩于朝廷，平叛有功啊。要说这仆固怀恩所率的将士，那大多是人家郭子仪朔方军的旧部啊。这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是互相攻杀，各为其主啊。这仆固怀恩无奈啊，只率300亲兵是逃往灵州。等到郭子仪人一到达汾州，仆固怀恩的部下是纷纷投归，河东的局势是不战而定。可见这位朝廷栋梁郭子仪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了。这唐边境是边防空虚，兵力不济呀，于是连连向朝廷告急。这个时候，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正竟然闻报不奏。什么意思？知道有人侵略了，哎，不报朝廷知道。就在这年的10月，吐蕃党项已进至滨州凤翔一线，长安是告急呀。这时候没办法，戴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要说这郭子仪呀、啊，早先就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为他很久没有带兵了，部下也早已散去，所以他只带了20余骑赶往咸阳御敌。要说这也是玩笑了。到了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而这位程元镇呢，却是拒不召见。这吐蕃率领着吐谷浑、党项、羌等将领是20多万人呐、啊，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是一路杀来。这渭北行营兵马使吕岳江带领2000精兵迎战，哎，居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啊，毕竟是寡不敌众啊，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是越来越近，戴宗那也是无计可施啊，急也没有用，仓促之间他就离京出逃。这文武百官也都做鸟兽散。什么意思？刚才还在朝廷议事呢，转眼唰一下人都没了。这大军也是四散奔逃啊，这长安城是顿时大乱。紧接着这吐蕃军队就浩浩荡荡地杀入长安，拥立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宏为帝，改元大赦，设置百官，然后任命原翰林学士于可峰等为宰相，设立朝政。再后来就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的财物，焚毁房屋。这唐朝市民呢，是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是萧然一空啊。现在这个皇帝啊，是金城公主之

0: 职广武王李成桐。那这金城公主是谁呢？这金城公主啊，是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而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要说这李贤那可了不得呀，他是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这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啊，就因为李贤是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和在朝廷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这武则天怎么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呢？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李贤呢，当了5年的太子以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了李贤的太子位，幽禁在巴州。就在李贤被废的3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2个月的皇帝也被废除。第四个孩子李旦即位，哎，虽然说即位了，那也是个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了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这武则天心可是够狠的，这李贤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可是为了怕他与自己争夺天下，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死了以后，这李贤的3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什么意思？哎，隔一段时间就得揍你一顿呐、啊！哎，你得接受教育。这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了，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啊，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就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而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这神龙3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吐蕃赞普赤的祖赞遣使请求通婚。在这之前呢、啊，唐太宗曾经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这人家提出要通婚了，唐中宗也就同意了，许诺要嫁金城公主到吐蕃。这景龙4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春天，吐蕃遣使迎娶公主。这唐中宗啊，这是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呢、啊，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金城公主以及唐藩使臣沿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藩的路线西行，吐蕃是派专人呢、啊，为金城公主是凿石通车，修筑迎公主之道。那花费的钱财那是无数啊，那也证明了对金城公主的重视。这位金城公主抵达吐蕃以后，这位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

0: 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要求与唐朝通婚，这唐中宗啊亲自派人送公主到吐蕃，与赤德祖赞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在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这金城公主在吐蕃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以后病死了。这唐玄宗听到消息以后，特意在长安广顺门外为公主举哀呀，辍朝3日。什么意思？3天不上朝啊。要说这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作用啊。这金城公主入藩30年呢，此间唐藩也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可这金城公主也是保全了性命啊。有的唐朝公主可就不那么幸运了，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说这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西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的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啊。要说这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呢，对历史那也是影响深远。用和亲作为两国王室间通婚的专词，也是唐代开始的。唐人陈桃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呀。就是说，这公主到了别的地方，也把唐朝的文化、艺术等等，也都带到了那里。咱们再回来，接着说郭子仪。这郭子仪啊，从商州到武关，一路上是收集了4000人马。比起他刚出来的20余骑，那可是多得多了。于是他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率兵出发，白天呢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呢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是做出声势浩大的样子。为什么呀？自己兵少啊，只能是虚张声势。然而这个计策却非常管用。这吐蕃的军队一看唐朝军队这也是不少人呢，于是吐蕃就起了疑心了，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军队。哎，这当地百姓啊也是混进来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这长孙权绪也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在半夜里在朱雀大街上是敲锣打鼓的大喊大闹啊。这吐蕃军队那是不知底细啊，还以为郭子仪的大军已经进城，于是不战而走，连夜撤出了长安。于是陷落15天的长安被唐军重又收复。这皇帝戴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马上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这郭子仪入京以后，马上派手下的将领是分屯各县，上表请戴宗回朝。那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皇帝您得回来呀。就在皇帝戴宗回来的那天，郭子仪是伏地请罪呀。戴宗一看， 啊，心里也是很高兴啊。魏老郭子仪说了，朕没有及早用亲，所以才到这种地步。哎，这戴宗有点后悔呀、啊，这郭子仪是真好用啊，为什么以前用的太晚了？于是皇帝便赐给郭子仪铁券，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免死牌。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哎，都可以免死。哎，这可见戴宗啊对郭子仪那也是感激万分呢、啊。后来还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这郭子仪的部将长孙权绪等等也被加官进爵呀、啊。于是大家都是皆大欢喜。要说这戴宗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这完全是人家郭子仪的功劳啊。在此以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那是一再告急呀、啊。这戴宗啊，也是想有所作为啊，因为他忘不了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啊想要亲征。那个时候，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10000的兵力。这回纥和吐蕃那是人多势众啊，将泾阳合围起来。这郭子仪便命令手下的将士是加强防御，不许出战。就在这个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郭子仪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派人去见回纥的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要说这回纥人呢，一向是很尊敬郭子仪的，但是啊，因为他们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啊，这老将郭子仪啊，马上要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这郭子仪的儿子郭熙可担心父亲的安全呢、啊。你就这么几个人你就去了，那能行吗？于是拉着父亲的马，他就不让走啊。郭子仪在马上大怒，用马鞭抽了过去。这郭熙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要说这老将郭子仪那真是了不得呀，忠心报国之情啊。这郭子仪来到了回纥营前，卸下了盔甲，走进营去。因为是连年战争啊，这回纥首领啊都认识郭子仪呀、啊，认出了这确实是老将军本人呐、啊，于是纷纷下马参拜。这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耀葛罗说明了情况，小以大义。这耀葛罗呀，本来以为郭子仪和戴宗都已经死了呢，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这是上了仆固怀恩的当啊。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是歃血盟誓。这吐蕃那头得知消息以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于是连夜撤退。这郭子仪派出精干的骑兵追至灵台西园，大败吐蕃，这西部边境是暂告安定。这戴宗时期啊，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承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和硕三镇。这承德镇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这魏博镇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这卢龙镇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这三人是各自拥兵啊，表面上是尊奉朝廷，但是呢，法令官爵都是自搞一套，而且赋税不入中央， 甚至啊，这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啊，只能是加以承认，不能更改。你管不着。除了这和硕三镇以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也就是唐高宗朝时名将薛仁贵的孙子。这各个藩镇呢，为了维护统治，就拼命地扩充军队，而且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这牙兵可了不得呀，多是父子相惜，是亲党交故，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有点类似于党卫军呢、那就是。这节度使对牙兵供给是丰厚啊，往往能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那真是效忠啊。但是呢，这样也使得这个牙兵啊，那是十分的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于是形成了变异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要说这牙兵也真是厉害，在众藩镇中，尤其是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治。这田承嗣是何许人呢？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世卢龙君，以豪侠闻名于天下。在开元末年，这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的前锋兵马使，这也是一个叛将啊，在和西契丹人的战斗中是屡立战功，升至五位将军。要说这田承嗣啊，那也是真不一般，他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的时候，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是巡视各个军营，当他走进田承嗣的军营，发现营内是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当你走进营内检阅事迹，又发现哎，大家都在营内，于是这安禄山是大为称奇啊，从此开始器重这个田承嗣。这田承嗣啊，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啊。后来啊，安禄山死了以后，他虽然归顺了朝廷，但是还是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哎，怀念旧主啊。这唐朝廷对他那也是无可奈何，甚至啊，这代宗啊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意在笼络他。但田承嗣本人这性格呀，是凶顽不定啊，反复无常啊，皇帝的恩宠只能是适得其反，使他更加的骄横傲慢，更加的肆意妄为。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田承嗣虽然是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那却是极为敬重啊。郭子仪曾经派遣自己的部下去魏博，那田承嗣对来者那是十分的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是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啊，我要为郭公下跪。可见他对郭子仪是何等的敬重啊。这田承嗣啊，对另一个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是虎视眈眈，哎，他野心非常大，有心要争夺公伐。薛嵩呢，也不是什么善茬子，对田承嗣那是极为警惕，暗中是有所防范。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啊，记载有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善谈软弦，又通经史。这软弦就是琵琶， 就说这红线女啊，是既精通弹奏琵琶，又精通经史诗文呐、由此薛嵩对她是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事，也就是今天的贴身秘书。不仅如此，这红线呢还身怀绝技。哎，你听我说啊，这红线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以后，于半夜的时候施展轻功赶到了田承嗣所在的渭城，潜入了有重兵把守的田府，哎，就从田承嗣的枕头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这后来啊，薛嵩派人将这个金盒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哎，还在上面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啊，昨晚有人从渭城来，从您的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哎，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是连夜送还呢，抱歉，抱歉。你说这枕头边就把金盒给丢了，这田承嗣哪能干呢？于是这田承嗣派人是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哎，在他接到薛嵩的信以后一看，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那是有能人呐。自此以后是不敢小看薛嵩，自此啊，两人是你提防我，我提防你，是相安无事。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呢，却是功成身退，向薛嵩来辞行，而玩的就是个帅呀。这薛嵩啊，是极力挽留，也是挽留不住啊，于是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啊，在这个席间呢，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这个宴席当中，当场他就填了一首歌词啊。歌词中说道：“采菱歌苑木兰舟，送客浑销百尺楼啊。还似落飞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啊。”哎，非常惆怅无奈。这一曲唱罢，薛嵩是不胜其悲呀，马上就掉下眼泪来了。这红线呢，也是黯然泪下。随后啊，他借口酒醉离开了坐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是不知所踪。哎，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去做什么了。在朝廷里啊，这戴宗看见田承嗣是害怕薛嵩啊，干脆用薛嵩来制衡田承嗣。那意思是，你们哥俩掐去吧，啊，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我在这里是坐收渔翁之利。要说这薛嵩啊，尚有名将遗风，哎，毕竟人家祖宗是薛仁贵啊，在被委以重任以后是感恩奉职。但这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赵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了薛嵩的弟弟薛鄂。这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这薛鄂无处可去啊，只好逃到京师长安，宿伏于银台门待罪。这唐朝廷啊，一直是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人家薛鄂，只能是昭示之。哎，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吧。这时候，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也就是田承嗣的女婿，在魏州打马球的时候，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的儿子田维。哎，你说这一家人打起来了，这田承嗣可不干了，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是大怒啊，两镇的关系立即恶化。 这李宝臣是不依不饶啊，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乙，两个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他。刚好这个时候，这戴宗啊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于是便下令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等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这皇帝一下令啊，大家就都来劲儿了。诸道是一心想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呐、啊。于是，一开始啊，倒也是齐心协力。这各道合兵，那是势力颇大呀。这大军一来，这田承嗣手下的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就感到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暗中有了投降的意思。这田承嗣生怕自己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他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那意思是，我打算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

粮料使，意思啊，你赶紧给我送粮去。哎，这位运料使萧凛大人呢，未死，哎，他怕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熹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要咱们看来啊，像这种人呢，那就得枪毙。这12月初二凌晨呢，这皇朝的军队啊开始猛攻潼关，这张成范是竭力率军抵抗，战斗那是十分的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这潼关上的唐军呢，那是弓箭用尽，无箭可射呀，最后没办法，只得用石头投向皇朝军呢，哎，打的武器都没了。这皇朝一见唐军是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了1000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呢，掘土填平潼关外的壕沟。有弓箭的时候，你不能上人呢，一上人就给射死了。你没弓箭了，我可就派人去了。不久啊，这壕沟就被填平了，皇朝军呢，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官楼烧的是一干二净。就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皇朝还不忘了派部下上让，从进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那叫前后夹击。这张成范呢，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皇朝的军队填平以后，才马上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800士兵去守进坑，但结果那是晚了一步啊。当王师会率军赶到进坑的时候，人家皇朝大军在那儿已经是守株待兔了。这12月初3的凌晨呢，皇朝与上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这个时候关上的唐军那是饥饿不堪呐、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身亡。这张成范一看是大势已去呀、换上了便服，无奈率领残余士兵是仓皇逃走啊。这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不逃走那才怪了。说这张成范一行啊，退到野狐泉时，这才遇到了前来增援潼关的奉天援兵2000人。哎呀，这区区2000人，这个时候才到，张成范不禁喟然长叹：“你们呐，来晚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来早又有什么用呢？你2000人占人家60万人，那不是以卵击石吗？皇朝攻克了潼关以后，留程令环据守，继续东进。要说这潼关呢，是京师长安的门户，这巡关天险一开，长安是再无险可守，那陷落是早晚的事情。12月初3，皇朝攻陷了华州，留部将乔虔据守，自己亲率大军是直指长安。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以后，退到了渭桥一带。这在渭桥驻守的呢，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两支军队相遇了。这博野军呢，是远

居然为皇朝军做向导，往长安进发。朝廷里啊，这田令孜听说皇朝率大军已进入了关中，他呀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他归罪于宰相卢协。哎，你不是出了个主意吗？哎，我就把这一摊的烂事推到你身上。这熹宗是昏庸啊，不由分说贬卢协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哎，给你贬了，当个小官去吧。这卢协啊是申诉无门呐，最后没办法，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想想啊，这皇帝当的，这大臣当的，真是一个作乱祸及满朝啊。12月初4，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皇朝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上任。为什么任命自己的敌人为天平节度使这么大个官呢？皇朝啊，在没攻打长安之前呢，曾经向朝廷里说自己就想当这个官，可朝廷就是不让。哎，现在快打到长安了，没有办法了，皇帝于是下旨。这其实啊，就是宰相窦卢传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可是现在还能缓兵吗？时过境迁了，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皇朝那可是今非昔比啊，长安就在眼前，自己手下60万大军可以说是胜券在握，绝不会因为你皇帝封我一个小小的节度使，我就此退兵啊。这12月初5的清晨，文武百官是退出朝堂，听到伯越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没有办法了，赶紧跑吧。这宦官田令孜听说乱兵已进入长安城，那是惊慌失措呀。他马上率领神策军500人拥熹宗出逃啊。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这熹宗身边只带了3名妃子和福穆泽寿四王，也就他4个兄弟，寿王及后来的昭宗。这宰相和文武百官呢，都不知道熹宗西行啊，自然也没有跟随。可怜这皇帝出行，身边竟然没有良将忠臣跟随呀，这也就成为后来熹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没有办法，你在人家手下就得听人家的。当时啊，这神策军中有10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熹宗，说皇朝啊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这田令孜一听大怒啊，当即就杀了这些军士，带着熹宗是继续往四川逃跑。要说这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此番不辞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以外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轩此时正在担任西川节度使。这陈敬轩呢，就是靠击马球赢得第一的那位。这样熹宗一旦入川，依旧在我田令孜的控制之中。可见呢，这权力是一旦沾身，那可就成瘾呐。这熹宗一行人仓皇地经金光门离开了长安，重

新上演了124年前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这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你想想，整个

哎，这可开了荤了。这12月初5，熹宗逃走的当天，皇朝军队的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长安。唐朝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坝上迎接。什么意思？表示归顺皇朝。不久啊，皇朝乘金装坚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那就是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呀。只是现在看来呀，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

后啊，各地的节度使那是不思进取呀、啊，都干些什么呢？要么隔岸观火，哎，这是好的；要么趁火打劫呀、啊。整个中原是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啊。有诗为证了、啊，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有这样一个诗篇，叫《吕颇入郡中叛乱是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们水深火热的苦难。诗云：握手相看谁敢言，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墓，荒坟开作咒城砖。群猴逐出浑闲事，正是栾玉幸鼠年。要说这杜荀鹤的诗写的那是真实可信啊。这杜荀鹤是唐末的诗人，本人的身世那是扑朔迷离。传说啊，他本为著名的诗人杜牧的孩子。杜牧啊，当时受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如会昌末年初为池州刺史。杜牧姬成氏当时已经身怀有孕，杜妻嫉妒成氏，趁杜牧在外地为官，将成氏赶出了家门。这成氏身怀六甲，是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长林乡试杜君为妻。之后杜氏生杜荀鹤，这杜荀鹤名义上是杜君的孩子，实际是杜牧的孩子。这杜荀鹤早年呢，读书于九华山，与顾云、殷文圭等为友，17岁时已经是崭露头角啊，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就是没有考上啊。当皇朝啊率农民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的时候，

用洗山肥的生活颇有隐士之风。然而这杜荀鹤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他不甘心就此寂寞而终。唐王以后啊，杜荀鹤由大梁献十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啊他醒摇意博敛赋，因不合朱温的心意，未被任用。杜荀鹤是贫困无依，不得不旅居僧寺中。朱温的部下敬贤点拨杜荀鹤说，稍削古风即可近身，就是你得改着点。因此啊，杜荀鹤上颂德诗30章以取悦于朱温。哎，这个招还真灵。这朱温呢，马上授杜荀鹤为翰林学士。这十分有戏剧性的是啊，这杜荀鹤尽管最终在政治上得志了，却还来不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只当了5天的翰林学士就病死了。这也是人间一大悲剧呀。而当时的人呢，因为他曲节讨好依附朱温，说他壮志清明，中道而废，对他也是颇有微词啊。要说这杜荀鹤是生逢末世，一生是穷困潦倒，飘荡无依，说这也是代表了当时的一类文人的生活景况啊。话咱们还得说回来，说这公元880年对于熙宗而言是他一生中是最难忘的一年呐。为什么？说就在这一年呢，他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第4位逃离京师的皇帝。咱们数一数啊，这第1位是玄宗，第2位是代宗，第3位是德宗。唐末的诗人罗隐有帝姓蜀诗咏熙宗西逃一事。哎，当时的文人也敢开皇帝的笑话。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栾玉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鸳鸯飞。这阿蛮呢，是玄宗的小名，这杨妃啊，也就是指杨贵妃。这诗的意思啊，是说当年玄宗逃难，天下人都怪在杨贵妃的头上，认为你是红颜祸水。如今对于熙宗而言，你怎么的也怪不到女人的头上了吧。还有一位号称秦妇银秀才的唐末诗人韦庄也有立春日作一诗。诗云，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非妾事，始见姑父马嵬人。什么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皇帝逃难，你再也赖不到女人的身上了。这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这腐败的朝廷，这跋扈的藩镇，大唐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5年以后，也就是公元885年的3月，这熙宗才得以重返长安。这个时候皇朝已经是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了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啊，就在公元880年这一年，
就在熙宗仅仅携带宦官逃离

0: 长安的时候，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这熙宗啊，回到京师后不久，这屁股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的时候，还在对五年的动荡生涯惊魂未定的时候，便因为动乱再一次脚底抹油开溜，被迫再次逃离了长安。而他的继位者昭宗，也就是他的同母弟弟，也有数次逃跑的经历。这就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打不过你我就跑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逆贼进犯中原，势如虎豹狼滩，神州大地起云烟，豪杰争先涌现，金国效仿其难，女儿操戈征战，领与魏国保家园，英名万古流传。一首《西江月》道罢，演出一段金国英雄保家卫国，平灭反寇，见义勇为，深山探险，与奇人拜名师，苦学一得绝技，杀敌报国的英雄事迹。故事发生在大唐朝贞观年间，在河南嵩山脚下有个小小金峰寨，金峰寨里有个正骨行医年轻的先生，此人姓善名宝，字天星。提起善宝啊，没人知道，提起的上一辈，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过隋唐的人都知道，瓦岗山有46友，群英会中赫赫有名的赤法灵官五爷善通善雄信。善雄信呢，就是善宝善天星的父亲。因为当年昏君杨广七娘戏妹，镇兄屠嫂，弑父夺权，六大短处，人人脆骂，八方英雄群起反抗，四海豪杰揭竿而起，徐茂公12支刽子令反山东，诈济南，善雄信取曹州，定兖州，程咬金3斧子定瓦岗，威震天下。哎呀，深得民心呐！昏君杨广3次派兵打瓦岗都失败了，哎呀，可把他气坏了。当时传下旨意，晓谕天下，凡是隋朝管的地方，遇见群英会的后代，是一个不留，抓住，不用成文批符，就地阵法。当时呢，群英会刚刚寄居瓦岗山，派人接家属啊，还没都接来呢，有的可就遇害了。单雄信家在哪儿住啊？山西潞州天堂县8里2仙庄。天堂县当时呢，归太原府管，太原留守叫李渊、李树德。李渊接到旨意要抄拿单雄信的满门，可易如反掌啊！但是他没这么做，为什么呢？他对老单就有欠情的地方。欠什么情呢？您别急，几句话我就说清楚了。想当初李渊虽然保隋朝，在朝反对杨广，杨广一怒之下将李渊蒋大伯小给驳到临潼关，杨广派人追杀李渊，赶巧了秦琼捡打杨广，李渊得以活命，他拼命奔跑，忽见后边烟尘四起，以为追兵来了，回头就射了一箭，这一箭把对面人给射死了。射的不是杨广，谁呀？是单雄信的哥哥单道，单雄忠。单雄忠回家探母，哎，叫李渊给射死了，这是误伤。单雄信得了信之后发誓，不杀死李渊誓不为人。李渊也觉得对不起老单家，所以呀，没去抄斩单雄信的满门， 可是你不去，为抗旨不遵，怎么办呢？来个明拿暗放，啊，吵吵嚷嚷的，摇旗呐喊，实际不动手，这样呢，给老单家送信，叫单家人赶快远走高飞。老单家是大户啊，单雄信的妻子金氏正怀揣陆甲，眼看预产期到了，身旁还有个小儿子叫成儿，刚到三岁。老妈婆子家奴怨工啊，上百口啊，这些天呢，惦记着单雄信。忽然有人报说官军要抄家，咱们赶快走吧。大闲人说好，套好大车小辆，把金银细软之物装好了，全家搬迁，连夜奔瓦岗寨。哪知道没走出五里地，迎面过来隋朝军队上千人，呼啦就把单家人打了包围了。哪来的队伍啊？不是别人，正是奸贼宇文化戟派来人。宇文化戟恨透瓦岗寨的人，他派他的老儿子宇文成雄来抄单雄信的家。因为单雄信有名的是绿林上的总瓢把子，家里有钱，抄他家我能发个大财，赶不上敌国之父我也够半壁江山，故此下了力气了。单家人能饶吗？立刻拉刀挺枪冲了过去，刀对刀，枪对枪，打在一起。尽管单家人有武功，不是官军对手，因为人太少了，死的死，伤的伤，亲事也会两下子。他赶紧把小儿子成儿交给大管家大扇子，没有别的，你背着孩子啊，赶快跑，我掩护你。就这样，金氏带八个丫鬟冲了过去，挡住官军。大扇子背着成儿，奔斜插花的小道往南跑。哪知道，跑出没有十几步啊，嗖，一支冷箭射在了后背上。大扇子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把成儿给扔出多远，成儿喊上了娘娘。金氏机灵打寒战，收招数扭头观瞧啊，成儿他刚想过去，就在这阵儿，奸贼于文成雄催马赶到成儿近前，哗啦啦一抖飞抓，砰，抓住孩子的衣服，收抓链，嗖嗖嗖把孩子给蹬过来了，随后带到了马上，高声喊喝，哎，单雄信的家眷你们都听着，现在单雄信的儿子落在我于文成雄手，如果你们再敢动手，我要把这孩子摔死了，快点放下兵器啊。姬师一看吓坏了，汤啊扔个单刀扑了过去，快还我儿子。丫鬟一看吓死了，夫人你不能过去，过去都死了，不行，大家拽着他，这不过去于文成雄可急了。这个家伙本来就是岁数不大，嗜血成性，杀人如麻，哈哈，贱婢你不过来，好，我把孩子给你。说着把孩子扒一吊个举起来了，脑袋冲着山石啪扔过去了。当时成儿摔个脑浆迸裂，金氏大叫一声昏了过去。老妈丫鬟家奴院工剩不多了二十多人呢，一窝蜂一样冲过去，一下子死了五六个，眼看单家人全要死在于文成雄刀下。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猛然从树林里石头边蹭蹭蹭窜出十几名彪形大汉，一个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脸上青纱罩面，露两只眼睛，高喊一声，嘿，于文成雄不要张狂，少要撒野，我们来了。别看人不多，能耐大呀，把于文成雄吓一跳，心想怎么着，单雄信来了，怎么又来一伙人呢？他光顾忙活这伙了，这边人架着金氏拼命逃跑，其中两个大汉给断后，哎，单夫人赶快走，往南走，奔瓦岗寨去。金氏迷迷糊糊听见了，啊，谁呀，快走吧。书中暗表救金氏的不是别人，正是啊李渊和柴少派来的大将，他们怕宇文成雄认出来，故此轻纱罩面，改扮成绿林人解救金氏夫人。就这样，金氏悲悲切切，踉踉跄跄，被家人连拽带拖走出十几里地，甩掉了敌兵。 好不容易有人送他坐船过了黄河，刚走不远，来到荒草坡这，金氏走不动了。为什么呢？本来预产期快到了，又连打带跑，动了胎气，孩子要降生。哎呦，把这几个丫鬟婆子可急坏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一阵儿又出事了。怎么？远处狂风大作呀，有猛兽冲了过来，把丫鬟婆子吓得妈呀一跑，把金氏给扔到这儿。金氏咬牙忍痛，真就不含糊，会武功的人呢、还是比那软弱女子强的太多了。又跑了一阵，实在跑不动了，腹内疼痛难忍，昏在地上。要不说呢，当初单雄信在八里二仙庄，呵，多气魄，多威风啊！到了这阵儿，金夫人孤零零的扔在荒山，人不当死，终究有救啊！也不知道他昏过去多长时间，等他睁开眼睛，抬头一看，哟，是在一间草房里躺着，身旁站个中年妇女。看金氏睁开眼睛，哎呦，乐得直念弥陀佛。哎呀，夫人呐、醒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别动，孩子要降生了，你再忍一会儿啊，我给你接生。啊，是吗？哎呦，金氏想，我这孩子这可太苦了，怎么在这么个地方啊？顾不得多问了，时辰不大，孩子降生了，生了个大胖小子。可是金氏失血过多，又昏了过去。这什么地方啊？书中暗表，这就是嵩山脚下金凤寨。就金氏这个男的，姓罗，叫罗仁，是个郎中，夫妻俩开了个小药房，叫济德堂，在这块儿小有名气。罗仁今天给人看病回来，遇见了金氏，一看是个女人要临产，求两个打猎的把她抬到家里，算救她母子。等金氏醒过来，知道自己不行了，想成儿，挂着丈夫，身体虚弱，流血不止。到了三天上，金氏不行了，留了封血书，告诉郎中罗仁，我是单雄信之妻，这孩子叫单宝，字天星，按他家谱排下来的犯天字。记住了，我还有我儿子成儿是死在了于文成雄手。善宝善天星长大成人之后，要认祖归宗，替我替他哥哥报仇。金氏含恨死去。罗仁把金氏葬埋起来，做了记号。他的意思呢，夺那善雄信来找妻子，或者善宝长大成人，好告诉他们金氏的坟在什么地方。就这样，善宝就落在了罗仁家。过了二年，哎，罗仁的妻子生个小女孩，起名叫罗金香。这样罗大夫呢，身旁一儿一女，这俩孩子啊，到了六七岁，教他们习字，教他们看医书，教他们当先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孩子都到十几岁了。这善宝聪明好学，话还不多，而且把罗仁这点本事他都学会了，罗仁太喜欢了。他也藏心眼儿，我要是告诉他是单雄信后代，英雄后代，将门虎子，这个孩子准得到瓦岗寨去，到瓦岗山找他爹去。可他是个文人呐，不会武功啊，到那干嘛去啊？特别是隋朝下旨意了，皇帝下旨意捉拿瓦岗寨后代，这孩子万一被人碰上，性命难保。为了保住单家后代，也为了我，得了，我先别跟他说。就把他女儿罗金香许给了善宝，小夫妻成亲。成亲不久，罗仁的妻子故去，转眼又过一年，罗仁

威，这只善宝啊，医道高明，望闻问切，无一不精。罗仁放心了，准知自己女儿跟善宝不会受屈，养家户口没问题。临终前，他才把血书拿出来，将善宝的身世说了一遍，告诉善宝，你是善雄信后代，现在我不行了，你的母亲埋在后山坡大柳树下，你去祭奠，还有你的家八里二仙庄在山西，有时间你应该祭祖去，你居家满门是被于文成雄杀的，你的哥哥死在于文成雄手，说清楚，血书递过去，罗仁气绝身亡。善宝夫妻俩哭得死去活来，把老先生葬埋起来，善宝拿着血书为难了，哎呀，那半天我怀有深仇大恨，母仇哥哥仇未报，我爹现在怎么样也不知道，哎呀，我应该去，是文人。罗金香拉着他连哭带喊，夫君你不能走，你走我怎么办呢？善宝说，怎么办，找机会我回家呀，祭祭祖，打听打听我家里的事情。就这样，善宝夫妻俩在这祭德堂行医啊、哦、不久闹个好名声啊。这善宝推拿按摩手到病除，有钱的花钱，穷人没钱的就不要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小药铺别看在山沟里啊，哈，门前也是车水马龙啊。善宝开方子，妻子罗金香抓药起针。你别看罗金香是山村妇女，长得俊秀勤快能干贤惠，就一点不好，成婚好几年了没孩子。哎呦，罗金香着急呀、啊、心想，怎么了，我们星一净做好事了，没有缺德过，怎么上天连个孩子不给呢？你别看善宝不说，心里也急，他想，我家的深仇大恨我报不了了，我要是有个一儿半女的呢，教他习文练武，有了武功也可以杀仇人，替我善家报仇雪恨，替我娘报仇，替我哥哥报仇。可是我没孩子，我又手无夫妻之力，哎，但是当着妻子面从来不敢说。罗金香明白呀、啊、哎，我对不起丈夫，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缺陷，夫君呐、啊、我对不起你，你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就不生孩子？善宝怕妻子着急，哎，给他解心尖，哎，你别急，不生孩子我有高招。我听对面老奶奶说，前村啊有一个女的三十来岁了也没生孩，就到娘娘顶子孙娘娘那烧香磕头双娃娃，哎，回来呀就怀上了，不久生了两个大胖小子，可招人喜欢了，哎，要不你也去一次，听说那子孙娘娘啊可灵了。本来呀、啊、善宝是解心尖，劝他哄他一乐，哪知罗氏啊信以为真，破涕为笑，哎呀，夫君呐、啊、这真的吗？是真的，要那样的话，明天我也到娘娘顶子孙娘娘那求子去。这算了，别去，不，我非去不可啊。那好，我陪你去。就这样转过天来，买了供香瓜果，有善宝牵着毛驴，罗氏骑着驴，夫妻俩高高兴兴的直奔娘娘顶。很快来到娘娘庙前，下了毛驴，俩来到大殿，在蒲团前站好，抬头看看子孙娘娘的供案前香烟缭绕，有尼姑在一旁敲着气儿。只见罗氏很虔诚的点燃了香，往香炉里一插，扑通跪倒，鼻子发酸，眼泪下来了。娘娘在上，小女子罗氏给你磕头了。哎，我和我丈夫成亲好几年，男花女花一花没一花，娘娘若是真灵验给我一男半女的，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烧高香上大供，既杀生不动荤。哎呀，子孙娘娘你发发慈悲吧。说着哭了。善宝在一旁心里也难过，心想，你想孩子我比你还想呢，如果我真有儿子真有女儿。

0: 我一定教他文武双全，找仇人，杀死余文成雄，替我母亲，替我哥哥报仇，还有我的父亲。哎，别想那么多，如果我也着急，哎，这罗氏就活不了了。快起来起来吧。就这样，夫妻俩烧完香回来了。哎，也不是巧合呀，也不是求神真灵验，回来不久罗氏真就怀孕了。哎呦，小两口乐的嘴都合不上了，成天呢哼小曲儿啊，高兴啊。哎呀，子孙娘娘可真灵验呐。乐着乐着，两口子不乐了，尤其罗金香啊，哇哒脸就撂起来发愁了。怎么，人家孩子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就是说九月零十天孩子就该生了，碰巧了呢还有小产，七个月八个月，不那么句话吗？七活八不活吗？七个月生的还能养大呢，哪知罗金香怀孩子一年也没生。哎呦，罗金香着急了，夫君呐，我这孩子怎么还不降生啊，这都一年了。哎，不对不对，你记错日子了，没记错，不对。哎，你别着急，快了快了，等吧，一年多了还没生。哎呦，周围邻居议论开了，啊，你说这个记得堂的先生老说在外边啊行医做善事，没孩子，有了孩子他怎么就不生呢？是啊，我怎么看那个女的怎么这么长时间呢？不对，哼，准是啊缺德作损了。住嘴，谁不知道善大夫为人，有钱看病没钱也看病，你们家没钱你忘了，有钱都不给人家给你白看病还搭钱呢，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你缺德，不是我缺德，他怎么还不生呢？人们指手画脚，弄得罗金香都不敢出门啊，着急呀、啊！天哪，这一年半了孩子还不生，这怀的什么胎呀、啊、是怪胎鬼胎妖胎？哎呦，这是坑人胎呀、啊、我也没缺德造孽呀、啊、怎么你说这孩子不生，别人议论小事，将来生个，哎呀，他不敢想啊。夫君呐、啊、我看这事儿不好，日子没算错，你瞪了眼糊弄我，从咱们到娘娘庙降香到现在一年零七八个月了，这孩子不生，这么好不好？你呀给我抓副药，大点剂量，把这孩子打下去就得了，省着我遭罪别人议论，这可怎么办啊？你快点儿。善宝善天星一听啊乐了，什么打孩子？哎，那可不行，你说你跟老爷子行医这么多年，你还不明白吗？啊，怀孩生孩天地自然，这是正常的啊，你我年轻力壮怎么能不生育呢？又没有遗传基因，嗯，每天我给你平脉，六脉平稳，胎心极强，胎位有正，目不生滞，面色红润，哪来鬼胎怪胎？我看是奇胎宝胎贵人之胎。嗯，犯超常者必然主贵也。哎，老子在母孕期间八十一年才成世上奇人，你刚怀一年多就嫌多了啊？咱该宝胎，想吃什么吃什么，这孩子错不了，是吗？是啊。他这么一说呀，罗金香也不发愁了。转眼三年呢，这一天罗金香就觉得腰酸精神不振。哎呀，夫君呐，我怎么觉得不舒服？别急，我给你号号脉。哎，你要临产了，快准备。就让准备的水准备的纸刚准备好，就这阵儿，唰，院里红光普照，屋内异香扑鼻，嘎啦一声，孩子降生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 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5: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善宝的妻子罗金香怀孕三年，今天临产，小孩降生了。接生婆在里间屋忙着接产，单大夫在外间屋等候，听见里边孩子嘎啦一声，妻子不再呻吟，哦，孩子生下来，生的什么呢？哎呀，没听见孩子哭声，他可真着急了。哎，怎么样？脐带缠脖子了？怎么孩子不哭啊？生个什么？半天，接生婆声音颤抖地说：“啊，生位千金。”哦。善宝听着话，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十分扫兴。哎，怎么？他盼望自己妻子能生个男孩。是啊，在那个年代重男轻女呀，因为女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不能自食其力，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追鞋底儿绣鞋帮，生儿育女，伺候公婆和丈夫。所以啊，都觉得生了女孩吃亏，男孩子不同了，可以吃粮当差，顶门立户，接续香烟后代。善宝更不例外，没孩子盼望有孩子，生啥都行，真怀了孕盼望生小子。是啊，生小子好接户口本啊，那个年代没户口本。不过他觉得自己家里怀有深仇大恨，我是个文人，没本事，不能报仇，不能替死去的母亲爹爹报仇。如果我有个儿子，从小好好培养，就得习文练武，培养造就一代英才，将来替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报仇，杀于文成雄。哎，现在生个丫头，一切理想成为泡影。他正发愣，只见接生婆慌慌张张从里边出来了。哎呦，单先生，我告辞了啊，你自己照顾妻子和女儿吧。说着哒哒哒哒哒转身就跑。善宝一愣，哎，别走啊，吃完洗面我还没给洗钱呢啊，不用了不用了。就看他一溜小跑往门外去，生怕走晚了叫鬼抓去，叫狼吃了。善宝觉得有事，急忙挑帘笼来到里间屋，低头一看，哦， 见妻子身体虚弱，闭目养神，往旁边一看，刚生下女婴没给包上，用小被儿啊给覆盖着，这孩子小手小脚蹬的蹬的蹬的的，他仔细看呢，大吃一惊，把善宝吓一跳。善宝是大夫，是个好医生啊，什么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他都能治，出生婴儿嗨看得无其数，唯有看着这个女孩把善宝吓一跳。怎么，这个女孩太特殊了，比一般出生婴儿要大得多，能长出二寸，出生儿皮肤发红，这个孩子雪白雪白的，那可真是那句话了，他爹他娘吃白

面钻八斗，在粉盒里啊拉了出个银娃娃，出生儿这么白，那玩意儿也吓人呐、啊！嘿，粉嘟嘟小脸蛋，出生儿闭眼睛，这孩子不把眼睛睁挺大，配两道细长的眉毛，高高的鼻梁，方方正正的小嘴儿，这孩子不哭，两只大眼睛叽里咕噜左看右瞧，好像啊看什么都新鲜，是新鲜呢。这孩子他妈肚子里住了三年了，里边黑咕隆咚的，今天见亮了，能不新鲜吗？这哪是出生婴儿啊，好像还得一生日多了。常言说得好，父子连心，母子天性，父女更有感情。善宝啊一摸小孩的脸蛋，这孩子把嘴一咧笑了，嘎嘎的露出一口银牙。我的妈呀，这孩子怎么长牙了？真奇怪，怪不得接生婆没讨喜钱就走了，是吓走了。哦，太出奇了。听叔的说了，哎，说叔的你胡说，新生儿长牙？是啊，你别忘了那句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就因为太少了，万里挑不出一个，所以才觉得出奇呀。单天心看着孩子发愣，这女孩看着善宝啊，她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小嘴这么一张啊，像刚开的喇叭花，配一口小牙，嘿，别提多美多俊了。善宝忘记这是出生儿了，哎呀，这是我女儿啊，喜欢的，把小被儿摆好，拿出小假被儿，把孩子放当间，假被包一层，棉被包好，抱在怀里，用腮帮子贴在小孩的脸上，乐的在屋里转仨圈儿。罗金香神志非常清醒，就因为接生婆说是女孩也扫兴，躺那块儿闭着眼睛没说话，一看丈夫这么喜欢这个女孩，十分欣慰。

给我们送来一个仙子，要起好名，起什么好呢？这孩子长得这么白，嘿，像玉石雕刻的石人一样。黄金有价，玉无价，嗯，就叫玉，小玉好不好？好啊，就叫小玉。哎，再起个大名。对，我的女儿应该有大名。你看这两只小眼睛好像跟我们在说话，多灵啊，有灵气，有仙气，就叫她灵玉。哎，好好好，就叫善灵玉。书中暗表，善灵玉是我们这部书的主人公。你别看她是个女孩，将来可了不得，是一位文武双全，领兵带将，驰骋疆场，保家卫国，万人称颂，名标青史的巾帼英雄。但是一个人要想有成就太难了，要经受七灾八难，死里逃生不容易。单灵玉就是这样。你想啊，他的爷爷是单雄信，如果单雄信活着肯定封为王位，单灵玉不是郡主，也是千金小姐，花团锦簇，使奴浣碧，娇生惯养。现在可不行啊，他爹爹是山里的郎中，母亲是农家妇女，单灵玉只是山里个女娃娃，条件所限，普通农民家的孩子要想发迹谈何容易啊。可是农家孩子也有乐趣，小灵玉给家庭带来生机，这孩子与众不同，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三个月会坐，五个月会爬，十个月会走，一生日嘿什么话都会说了，小嘴儿叭叭叭叭像爆豆一样又清楚，声音又好听，像小铜铃铛一样叮啷当当叮啷当。善宝夫妻乐死了，哎呀太好了，三岁上帮助妈妈烧火做饭，聪明勤快，爹娘高兴高兴，可有时候就流露出来了，哎呀小玉啊太灵了太好了，可惜你怎么就不是男孩呢？小玉啊，你要是小子多好。小玉啊，哎，你怎么多生丫头呢？这孩子那么灵能不懂吗？他眨巴眨大眼睛就问妈妈，爹爹，我就是男孩吗？你什么男孩，你是丫头？不，我就当男孩。嗨，好好好，男孩男孩男孩，男孩得写字念书练武，懂吗？你行吗？你得跟你娘做饭去，绣花去，扎耳眼儿。不，我就写字，我就练武，我就不扎耳眼儿，我就不扎花。啊，随你便随你便。他爸爸写字啊，他在旁给研墨，看他爸爸运笔呀、啊、一笔一划他记着，看完之后呢，他又用小手蘸点墨水在纸上划了来划了去的，他废纸，哎，不行不行，他拿小棍在地下写，地下画，一有空啊就问他爸爸，这念什么呢？这个字念什么呢？善宝也没什么事儿，就教他吧，一教就会，太难得了，开始没注意啊，经过一年之后，哎呀，善宝善天星觉得奇怪，这孩子一教就会，有过目成诵之才呀、啊！来来来，我教你，教什么？女儿经啊，什么三皇五帝呀、啊，一教就挺深。那阵儿还没有启蒙教育呢，说姓名这好办，一教他就会。那还不说，除了念书，他看父亲平脉，给人家扎针找穴位，他在旁边看，就问：“这是什么穴位啊？”这人中、足三里、风池、风骨，哎，他就记着。看他爹下针，他没事拿针呢、啊，往枕头上扎，一边扎自己画个圈儿。风池、风骨、足三里、人中，哎呀，善宝一看这个孩子，就男孩也比不了。开药方的时候，他在旁边看着，药的剂量、下多少钱、什么药治什么。什么养阳的、滋阴的、生气的、补血的、通便的，他都知道。等到六岁上，这孩子可就了不得了。来了病人，他能答的：“你怎么啦？我脑袋疼，你热不热？我热。”他就能给抓药。

也害怕呀，这吃错药不吃死了，等一看呢，全对，哎呀，这是神女才女，好教。不但这个，经常到街上去，街上来了打把式卖艺的，他来那一看，回来拿个棍儿，乒乓乒乓就耍起来，地下遮跟头，摔跟头啊，摔疼了也不叫啊，拍拍的起来了，把他娘吓坏了，哎呦，疯丫头，远之带什么呢？我练武啊，我要当小子。嗨，你是丫头，来，妈给扎个耳朵眼儿，扎耳朵眼儿干嘛？戴耳钳子啊，你看多好看。嗯，我爹扎不扎？男的不扎，我爹不扎，我也不扎，那可不行。碧玉蛋过来，我不吗不吗？善宝过来，不扎不扎吧，当小子养活，那可不行。女孩子不扎耳朵眼儿，将来没人要，不行，得扎。小玉眼睛眨不眨吧？爹，我的左耳朵是我爹的，右耳朵是我娘的，右耳朵扎，左耳朵不扎，行不行？你们要同意了，我就扎，要不然一个人不扎。哎呀，逗得小夫妻俩乐得前仰后合，眼泪都下来。好，就扎一个吧，真就给扎一个。善宝拿这个闺女爱如掌上明珠，有功夫教她念书，系统的学，一教才知道这个孩子太灵了，这有过目成诵之才，多长的碑文只要他看过了，就能一字不落的给你背起来，还能默写下来，还能讲解。有时候啊，他舅舅来了，他舅舅啊是他母亲的叔伯兄弟，是猎户，会武功，他总是拽着他舅舅教我几招，教我几招。他舅舅喜欢他，教他打趟拳，甭着急，有一个时辰就学会。哎呀，来来，我看你腰腿怎么样，给他微腰六腿拿大顶。哎呀，他舅舅大吃一惊啊，哎，小玉啊小玉啊，太可惜了。我可惜什么呢？你怎么就是丫头呢？丫头怎么了？丫头不能练武，你太是练武的好坯子了，要是个小子多好啊。我就是小子嘛，在他脑子里可就磕了板了，我怎么就不是小子呢？我怎么就不如男孩呢？他就不服这股气，你教我，我就是小子。好了好了，下次还不再教。他母亲就说，兄弟啊，别教他，一个丫头疯疯骚骚的练什么功，快去吧去去吧。不嘛，我要学嘛，舅舅你来再教。好好，吓他舅舅啊都不敢来了，只要来就得给几招。有时候晚饭后，小林一在院里呵拉个架势，什么夜叉探海，金鸡独立。善宝点头，哎，可惜呀，不是个男孩。单凌宇这心里就憋着疙瘩，我就是男孩。在学习上特别用功，转眼到了八岁了，这孩子能跟他父亲出师对对，出题可以做文章。善宝想，自古红颜多薄命，才女不一定有好下场啊，我这孩子太精太出奇了，将来他得找什么样丈夫，他能怎么样呢？他替他担心了。小灵玉不懂，帮着父亲收拾院子里的这些药材，他母亲呢早晨做饭，嗯，门钻扭扭扭扭扭扭开个缝。小灵玉想，这谁呀、啊、进就进来出就出去，干嘛开个缝？谁？嗯，我有人搭茬。这爷俩扭头往门口一看呢，门前站着个小男孩，岁数比灵玉能大个一两岁，衣服穿得挺破旧，一身粗布衣服补丁落补丁，但是补得板板正正干干净净，光着脚往着裤腿穿双草鞋，草鞋前边已经开战了，露了脚趾头了。小脸啊倒是擦得挺干净，长得虎头虎脑的，厚厚的嘴唇，满头是汗，低着头在那站着。单大夫走了过去，娃娃有事吗？你进来吧。这孩子抬头看看善宝，长眼睛毛忽闪忽闪，眼泪刷就下来了。

0: 边跪乳，扑通跪下了。单先生，我给你磕头了。
1: 哎，孩子，快起来起来，你怎么了？
0: 我妈病了，好几天也不吃饭，半夜咳嗽，可难受了。
1: 哦，那为什么不早点来呀？来拿药了呀？
0: 我不敢来。
1: 你怎么不敢来呀？
0: 我家没钱，都两顿没有饭了，哪有钱看病啊？昨天我妈上不来气儿，我实在没办法，求你了，单先生，我没有钱，求求你给我娘看病。将来，我给你家干活，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只要你把我娘病治好了就行。
1: 梆梆梆，磕三个响头。小林又站在一旁看了半天没言语，但这个孩子他认识。怎么，他家呀和这个金峰寨的学堂是斜对门，每次小林玉往外送病人的时候，就发现学堂的窗外站着个小男孩，挺用心的在那听里边讲课。日子多了，引起林玉好奇心。哦，这个男孩可能家里太穷，念不起书，可是求知若渴，在外边偷听。这是个有出息的男孩，他哪个村呢？有功夫我问问他，要不然叫他上我家，叫我父亲一块教，我还有个伴儿，多好啊。凌玉对他产生好感，今天想不到这孩子来了，因为他娘有病来求大夫来了。小凌玉赶紧说，
0: 爹爹，那你快点给他治吧，快去啊。
1: 哎，好，娃娃你等一会儿啊，我这给你准备药箱去。还没等回身呢，小灵玉噔噔噔来到屋里头，把药箱子提了出来。
0: 爹，给你，你背上。
1: 随后到后院把马牵出来了。他们家有匹马，这匹马那是人老单家的全部家当。为什么？山村里看病啊，路途很远呐，有时候一绕绕几十里地呀，要是用腿走，那得什么时候到啊？就把病人给耽误了。所以攒钱买了匹马，骑马看病挺快。哎，小玉啊，牵马干什么？
0: 他不是本村的，骑马去不是快吗？
1: 哎，好宝贝儿，想得周到。就这样背着药箱，伸手把这男孩抓住了。哎，你也上马，咱俩一块走。
0: 那这小男孩往旁边一闪，不，山先生，你骑马，我在前面给你领路，
1: 那您跟着上马。
0: 我能跟上，你上马来，我给你牵马。
1: 哎呦，就这个小小的举动，善宝一愣，哎，这是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山里的孩子这么懂得规矩，这个孩子准有出息。就这样，善宝跟这个小孩转身走了。这小孩走出十几步，回过头来冲着单灵玉微微点头，意思说谢谢。单灵玉冲他招招手。善宝去一个时辰转身回来了，灵玉赶紧问爹，他娘得了什么病啊？哦，气血两亏，吃几副药准好。那你快开药呗。好，只见那男孩在门口等着，刷刷刷，善宝开完方子叫灵玉抓药。灵玉一看，哎呦，我爹真舍得呀。怎么，一看这药啊，一副药上光人参就开了8钱，五副药5、8，4两人参，我们一家子忙活一个月也挣不出来呀。嘿，我爹是真行。开完药方交给男孩，告诉你怎么煎怎么吃，说好了。
0: 哎，好了，你再来。回来，你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我家住小旗山独一户村，我叫孟生。
1: 孟生，好啊，独一户村，哪这么村子？
0: 那块儿就我一家，就叫独一户村
1: 呀，挺有意思。叶公里来，
0: 小妹妹，谢谢你，等我娘好了，我领你上山捕蝴蝶抓蚂蚱。
1: 哎，好，你来呀，你来呀。这还转身走了。哎呦，小孟生特别感激啊，五副药下去，他妈见好了。他妈见好说，这怎么还着人情啊？这么办吧，咱们在院里开片地，在乡山坡涧开块地，多种点菜，这个老单家的菜呀就不用他买了，咱家都给送吧。哎，小孟生真高兴啊，别看这孩子今年才10岁呀， 实际上有多大力气又吃不饱，瘦的大脑袋小细脖，一天刨啊种啊施粪呐，把这地里啊，哎呀，弄得七七嗦嗦的，好不容易冬着点籽儿、新嫩籽儿都撒上了，下种了、出芽了、开花了、结果了，经过三四个月时间，嚯，果实累累。想不声响，我得谢谢那个小妹妹，我把这菜都捡去。是啊，向阳山坡前菜长得快，新下下来鲜菜贵呀。他不管那些，拿个筐来和他娘俩把这辣椒摘不少，豆角摘不少，嚯，是否能吃的都摘好了，跨满满一筐，撒开小腿噔噔噔噔噔噔噔直奔单凌云家。心想我能见着那个小女孩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和他小女孩啊，心里特别高兴。是啊，两个独生子要见面，可不有伴吗？等他来到了单凌云家门前一看，啊，小孩傻了。只见悬壶挂扁的幌撤了，栅板关了，门虚掩着，门前罗雀冷冷清清。啊，几个月的功夫，他们家怎么的搬家了？他轻轻推门一看，啊，原来是这样。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1: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2: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0: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请党的话，俺党的知道不知？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0: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4: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6: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7: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小梦生挎着竹筐，里边装着满满的青椒、豆角、小白菜，这只手呢拎着一串长长的蚂蚱，蚂蚱也就是蝗虫，嘎着窝夹着一捆嫩草。孟生想，这些东西啊送给单大夫家，这草呢去喂马，马吃了嫩草，草尖儿可爱长膘了。蚂蚱喂鸡，鸡吃了爱下蛋。还有这筐菜是我娘和我用汗水换来的，小玉见着不定多高兴呢。是啊，单大夫救了我妈，我得报答报答。等他来到门前，抬头一看呀，孩子噔噔噔倒退几步，怎么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老单家门前呢有好多病人出出入入，今天门前落去悬壶挂匾的济德堂牌子摘去了，大门虚掩着，里边鸦雀无声。哟，怎么里边没声音呢？单大夫出门了，小玉呢？他推开大门往里边一看，只见小玉坐在外屋的门槛上，两只小手拄着腮帮，二目发直。小玉，小玉啊！小玉惊，抬头一看，是孟生。孟生，是你，你小玉，看我给你送菜来了，我娘叫送的，这菜可新鲜了。还有这蚂蚱给你喂鸡。嗨，要这干什么呢？哎，怎么了？ 嗯，单大夫呢？还有，你娘呢？你还问呢？好几个月你也不来，我爹，我爹，我爹！孩子哭了。单大夫怎么了？我爹，他出事了。什么事？小梦生一听说单大夫出事了，这孩子的心呢，像被人抓了一下子一样。别看梦生跟单大夫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不知道为什么，从打见着单大夫那天，单大夫无偿为他母亲治病，以及小玉为他父亲牵马送药箱，从他眼神中好像把两家的命运就连在一起了。单大夫出啥事儿了？书中暗表，老单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前文说过，单宝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的儿子，自从他的岳父临终前跟他说了之后，单宝脸上没表现出来，心里头啊可憋个疙瘩，总觉得我这么大岁数才知道我爹是谁，没在爹前上过坟，没在娘前磕过头，哎，我是大逆不孝。等他岳父故去之后，每年清明节都领着妻子到母亲的坟前烧钱画纸，给他哥哥烧纸望空祭拜，然后把妻子领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告诉妻子这就是我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废墟，我家上百口人都被余文成雄杀了。等到第二年再去拜祭的时候啊，哎，在八里二贤庄的中间修起了无数的坟冢，坟前有个碑文，谁的？单雄信的。碑文的后面有祭文，祭文是李世民亲自写的，刻在上边。一看祭文，单宝还觉得欣慰，为什么呢？对他父亲评价挺高。坟前还有十人十马十丞相，每到清明节他到坟前一看，坟前有纸灰有香客，说明有人祭奠单雄信啊，人们还没忘记我的父亲，还算有良心。他在周围打听自己家事啊，虽然八里二仙庄被血洗，也有活着下来的。老一代就讲了，哼，李世民也不是好东西，他对不起单雄信，有仇。什么仇？仔细一问才知道，李渊曾经射死过单宝的大爷。哎，单宝想，大唐仇我不能报，因为什么？既然老李家和我单家有仇，这个仇我报不了了，人家老李家人当了皇上，皇亲国戚，我惹不起，我躲他。奸贼余文成雄摔死了我的哥哥，我的娘也因此而亡，又有血海深仇。哎，可惜呀，我的父亲呐、啊，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世英名化为流水，我呀老死山间，但是每年都来一次。后来呢，他的妻子怀孕三年，他也来，妻子不来。等到小灵玉出生之后呢，每年也来，今年又要出发了。这个事儿背着单灵玉，因为单宝知道这孩子聪明绝顶，一点就透，大人说话背着他，叫他听着，他举一反三，马上就明白。这一天小灵玉早晨起来啊，躺在被窝里啊，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背什么呢？背左传。得不得得不得，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你别送了，我走了。不，我得送送你呀、啊、哎呀，送什么？有了动静，小玉要起来，他要知道还了得了呀。山灵一听，什么什么事把我知道？我得看看。他光着小脚下了地，悄悄地出来，扒着门缝往外一瞧，见他父亲背个包裹，穿着长衫，一看呢要出门。他的母亲呢，一边擦眼睛一边往外送，走到当院了。单宝回头，哎，我很快就回来，没事儿，我不放心呐、啊。剩下娘俩把那谎摘了，就说我出诊到外边去了啊，听着没有？哎，你可小心呐、啊，注意呀、啊。单灵玉噌就出来了， 爹，你上哪去啊？
9: 哦，哎，单宝新的话，哎，都怪罗氏。你说你嘀咕什么呢？这孩子听见他出来了。哦，玉儿，爹给人看病去，过两天回来，好好照顾家啊。
8: 不，你不是给人看病去，
9: 那我上哪去呀？
8: 我知道你上坟去。
9: 啊，谁说我上坟去？
8: 我说的呀，你每年这个时候都走，你以为我不知道呢？我知道你是给我们家上坟去。
9: 哎呦，这把这夫妻俩吓坏。这个孩子，我问你，你说的什么呢？
8: 哼，去年你这个时候走了，我娘在屋里哭，背着我供个大猪头，还烧香，一边哭一边祷告，说是盼爹你早点回来，路上别出事，但愿得善家老祖宗保佑你平安归来。我呀就没问我娘这回是不是上那去了，你要不说清楚我跟你去。
9: 善宝想，哎呀，这个孩子也太精了。好吧，玉儿啊，我告诉你，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情，不在这住。清明节到了，我要给居家满门上坟，少着10天，多着1个月，我就回来。你听话，
8: 爹，我也去，我跟你一块上坟，给我爷爷磕头去啊！
9: 不行不行，你是个孩子，我长大了。哎呀，你是女孩，
8: 不，我是男孩，我是小子，我什么都行，我伺候你。
9: 住嘴！别忘了，顺者为孝。
8: 那你说。为什么不带我去呀？
9: 哎，善宝眼泪在眼圈直转。孩子，上坟看着小事儿，实际很危险。别忘了，现在李世民当了皇上，哼，对我善家能不能够容忍，能不能赶尽杀绝，不敢说。这是一，再一，我余文化及的后代，据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也伺机要夺大唐江山。就说哪面人遇着老善的人都不容。你爷爷当初在绿林当总瓢把子，黑白两道都交了，现在黑白两道都得罪了，得罪的仇人太多了，这帮人一定要斩草除根。孩子，你明白不？
8: 我懂了，他们斩草除根，我们也斩草除根。
9: 住嘴！一个女孩家怎么什么都说呢？
8: 爹，我怕你这回去有危险，怕你回不来。
9: 啊？罗氏说：“娃娃，你怎么说这话呀？”哎呀，夫君呐，你别去了，小孩嘴里说话可准呐。哎呀，怎么信这呢？岂有此理！看好家，甩袖子他走了。
8: 爹，你可早点回来呀，我等着你，我天天在门前接你。
9: 知道啦，回去吧。他走了，这娘俩关上大门，闭门不出，谁找治病都不能够给看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善宝没回来。这回娘俩可傻了，像天塌下一样。在那个年代，做个女人就把自己的命运连在了丈夫身上，丈夫没回来，罗金香饭不吃觉不睡，就坐在这耗着。小玲月傻了，
8: 娘啊，你吃点东西啊。
9: 不，我等你爹回来，
8: 都3月了还不回来，回不来了。
9: 住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听着没有？
8: 我不说。
9: 4个月还没有音信。
8: 娘，我爹是不是回不来了？
9: 住嘴，不许胡说，不许说这不吉利话。这天晚上，娘俩对着孤灯犯愁，突然就听外边传来一阵急促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着大门，当当当开门，当当当开门，稀里哗啦咣。没等开门，门被撞开，从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个人，来到李间屋，
8: 气喘吁吁。大姑大姑、可了不得了，我姑父我姑父。娘俩借灯光一看，啊，认识，进来是谁呀？是罗氏的兄弟的二徒弟小二黑。二黑呀，你从哪来的？怎么回事？快快快给我水喝，我给我水喝。小玉赶紧倒完水，咕嘟咕嘟咕嘟喝完了，哈，噼里啪啪往下滚呢。一看他蓬头垢面都不像样了。二黑呀，你上哪去了？你姑父怎么的了？大姑啊，可了不得了，这些日子我到山西去了，我才听说我姑父被人抓走了。啊，抓哪去了？他是这么回事情啊。罗氏听这话，脑袋嗡的一声，就觉得天旋地转，气堵咽喉，哎呀一声昏过去了。这小玉吓得赶紧把娘周起来，也周不动啊。二黑忙着给他攀上胳膊，围上腿，葫芦前行，捶打后背。小玉懂点医道啊，给他掐人中，喊娘娘娘半天，罗氏才喘过这口气儿，一口浊痰吐出来。天哪，地呀，这个苦啊，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善宝回家祭祖，在中途啊给人治病，办了件好事。他来到雁门关下，雁门关呢，是大唐朝和塞外边塞关城，就在雁门关以北燕山脚下最近，盘踞着一伙人，自立国王于文国。您听于文俩字儿，您觉得熟吧？对，隋朝有个奸臣于文化及，是于文化及的后代，在那占据在燕山脚下黄土城。于文化及这几个儿子挺厉害啊，大家知道于文成都垂真四平山在那块死的，于文成龙死在瓦岗寨，于文成祥七煞反长安死在长安城，还有个老儿子小四儿叫于文成雄，是小妾生的。这个家伙太厉害了，又霸道。当初单雄信的妻子和儿子小成就死在于文成雄手。于文成雄有儿子叫于文昭，于文昭还有三儿子，于文德、于文江、于文山，还有两个女儿。这几个孩子个个能征过战，野心勃勃。他们把隋朝灭亡的将官、十八路反亡和大唐朝交战的将官，除了投降之后，那些的力量全寄聚在燕山脚下，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又把周围几个部落和小国都给收降了。他在那立个于文国，自称沙里可汗呢。沙里就是沙老李家人，可汗也就是国王。这个家伙呢，既然在这想要自立国王，那么财力兵力不够，怎么能够发财？怎么能得兵呢？抢啊，最好到大唐朝边塞去抢，抢人当奴隶，抢人当兵当劳工，抢了钱财归己有，这是发财的最快办法，这是霸道强贼的谬论。他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呢？敢横行霸道到大唐朝地界抢人呢？是因为唐王李世民带着瓦岗寨的老臣以及他的后代，带重兵扩海征东，打高句丽，一去十二年呢，他到那边去了，朝大空虚，无有良将，尽管边塞有瓦岗寨的英雄把守，怎奈年老体

0: 衰，人老了不讲筋骨为能，威力不够，故此沙里可汗，也就是宇文昭代召他的将官到雁门关攻破雁门关就抢人，特别巧就把善宝给抢走了。到北边受多大折磨，他能否回来，怎么被抓去的，后文自有交代。这个消息被二黑知道了。二黑怎么知道的？二黑呀、是因为和他师父山上打猎，经常卖山货，另外这次呢到外边想买点绸缎到这边来卖，就听到消息说是沙里可汗来抢人，有人认识善宝，一个软弱大夫，是我们的恩人，救过我们，被抢走。二黑得着准信儿，这才回来告诉罗氏和小玉。罗氏一听丈夫被人掳走了，告国外去了，活不了了，就想上吊自杀。小玉抱着娘的腿连哭带喊呐、这娘俩哭啊哭没劲儿了，昏昏沉沉醒来再哭，整折腾一夜，二黑早就走了，天亮了，罗氏病倒了，小玉小手拄着腮帮子，二目发直，心想我怎么能把我爹找回来呢，找不回来我见我爹一面也好啊。就在这一阵孟生进来了，小玉看见孟生啊，眼泪哗哗掉，孟生我爹，他把二黑说的话又学说一遍，孟生也吓傻了。孟生想，哎呀，单大夫人好心好，怎么能落得这个结果呢，他嘴笨不知道怎么劝，只可说小玉你别哭，咱俩快点长大学本事，到雁门关外去把单大夫救回来。哎，话不再多，开心钥匙。小玉擦擦眼睛，对呀，咱们两个到雁门关外去找我爹，走，没本事啊，那咱俩学武功，我会几下子，你会吗？我不会，我有劲儿，我可有劲儿了，我保着你去。好，咱俩怎么学武功呢？是，等咱俩长大了，去找我爹去。就在这阵儿，门口有人喊，小玉啊，小玉。单灵玉扭头一看，哟，门前站着一个人，中等身材，头上高挽牛心发钻，银簪别顶，蓝布罩头，一身土黄布裤褂，打着裹腿，下边是斑尖鱼鳞洒鞋，腰系大带，手里拎着两只山鸡，往脸上看，黄白镜子，海下微虚，谁？正是他舅舅，叫罗世忠。书中暗表，罗世忠和罗金香是叔伯姐弟，但是走得特别近，像亲姐弟一样。身后是二黑，二黑呀、到罗世忠家送信，罗世忠不放心呐，一听说姐夫出事了，怕姐姐还有小玉出事，这才急急忙忙赶来。小玉过去啊，扑到怀里就哭，救啊，救我爹，救我爹呀、宝贝儿，别哭别哭，舅舅来了，想办法啊，快快进去看你娘去。就这样赶紧来到了屋里，孟生一看自己没事儿，把那筐青菜放在了汤屋，又喂马又扫鸡窝，把这蚂蚱往那一扔，收拾院子。罗世忠啊，在屋里说了半天，劝的姐姐不哭了，小玉啊，来咱把山鸡炖上，给你娘补补身子。哎，但有一件事儿，舅舅你得答应我。干什么？我要找我爹。你今年才8岁，你到那不是送死吗？据我知道，于文国的贼兵非常凶狠，抓了青壮年当奴隶，抓女人给人做妾，抓了孩子老人给整死，他是连累赘。你去干嘛去？那是因为我不会武功，你教我功夫。去去去，我不教。你真不教啊？舅舅，我给你跪下了，你要不教我就不起来。舅舅教我吧，我爹在那边我多惦着。罗世忠嘴没说心的话，娃娃呀，等你学会武功，你爹还不定在不在呢。孩子等我找。不不不，我要找，你教我吗？罗氏在床上说话了，兄弟呀，我想通了，人若是软弱就有人欺， 马要老是有人骑。你呀，教教小玉，别看是女孩，有了功夫别人不敢欺负她。孩子真要学成了，到雁门关外救的父亲杀仇人，给老善家顶门立户，有什么不好？兄弟啊，我求你了。好，小玉啊，练武吃苦啊，我不怕苦，磕着碰着可疼，我不怕疼。我教你。哎，他站起来了，哪知道一扭头，身后又跪着一个。卢师叔说，哎，这谁呀？舅舅，他叫孟生，他经常到我家来，你也教他吧，我们俩一块儿学不是快吗？孟生，你想学？那你说话呀。哎呀，舅舅，你教他。
1: 我也不起来了。
0: 好，你起来吧。从这天起，小孟生白天伺候母亲，有时候捡柴火，到了夜间就和灵玉两个跟罗世忠开始练武，微腰六腿拿大顶劈叉二五更的功夫，太难得了。这两个孩子非常用功，虽然说孟生笨一点，但是下死功下实功，有力气，确实是个好坯子，练武的奇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六年，单灵玉今年14岁，小孟生16岁。罗世忠说，孩子，再教你们俩该教我了，你们的艺业学成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几句话可以造成多少伤害？
3: 这都是为了你好、
4: 啊、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不往好的选？
5: 我怎么这么笨啊？
6: 妈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7: 我不要你优秀，我要你特别优秀。
8: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还能做好什么？就会惹我们生气。
6: 为什么让你们肯定我一下就这么难？
9: 你天天都不知道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成绩这么差，将来肯定没什么出息。
10: 看什么看啊？你这日记里是有什么秘密吗？就算有，我还不能看了。
11: 宝贝儿，更爱爸爸还是更爱妈妈呀？
12: 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跟着谁呀、啊？
0: 别让你的不经意成为伤害我的利器。
6: 爸爸妈妈，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罗世忠为了教凌玉和孟生练武，整整在这儿待了6年。那罗世忠倾囊而赠，两个孩子一夜学成。罗世忠高兴，想不到这俩孩子这么聪明，我该走了，因为他没什么教的了。我练了15年，这俩孩子6年全学了。要走之前，把两个孩子叫到眼前。小玉啊，孟生啊，我走了，你们可不可随便贪玩啊，要好好练功。要知道3更半夜5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要想人前显贵，必得背后用功。现在你们能耐怎么样呢？要比起山中这笨把式啊，还可以，要是到外边闯荡，差得太多了。学到知羞处，方知艺不高，将来你们投名师，访高友，继续深造。武功博大精深，无穷无尽，还得学。我知道了。哎，舅舅你可常来呀，要不我看你去。哎，不许去啊，太远了。哎，就这样，罗世忠回家了。他家住哪儿啊？离凌玉家相隔60里，叫小官庄，住在半山腰。罗世忠原来是打猎的，这6年未教凌玉，很少回家，不打猎没有收入，坐吃山空，连老婆都没娶上。2年前才成亲，这回回去照顾妻子。小孟生家更困难了，这孩子白天打柴，到集市上换点米、油盐酱醋，晚上练功，等到大一点能打猎，山鸡野兔到集上卖，但是勉强糊口，家里四壁空空啊。可这俩孩子呢，因为这么多年在一起， 很合得来，感情越处越近。小灵玉啊，像小八哥，一天嘴嘚嘚嘚嘚，老说话。孟生不爱说话，两人一比武，孟生准输。小灵玉乐的，哼，小子不如女孩。孟生嘴不说心的话，你等着，我准赶上你。罗世忠走了之后呢，就剩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可都不小了。每到太阳落山，两个人刀对刀，枪对枪，有的时候比试拳脚，要剩一个都不爱练，谁也离不开谁。尤其灵玉比孟生感情还重。这一天两人练对打，那孟生啊乐乐呵呵的呜就扑上去了，来个乌龙探爪，又叫黑虎掏心，砰，干嘛去抓灵玉的前胸。灵玉吓得压地上往旁一闪，粉面腾就红了。哎，你往哪抓，往哪打？嗯，孟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哪打，这不是黑虎掏心吗？你掏谁？嗯，我手出重了，打着了，伤着了，我看看。七七，你看什么？哼，不和你打了。怎么你生气了？我告诉你啊，以后不许往前胸打。气，打仗哪不许打呀？哎呀，你太笨了。孟生两眼发直看着灵玉，见灵玉两颊红晕，哟，像两朵桃花。嘿，小玉，你干嘛？你长得真美。胡说，真的，我不骗你。我娘远处也看见过你，说你长得像芙蓉仙子。哟，这几句话，小灵玉啊，心蹦蹦直跳啊，就好像怀里揣个小鹿一样。哎，不许胡说，你乐意我们永远在一起吗？
4: 乐意乐意。
15: 那是不能的。怎么？我家穷，我又丑又笨，我怕你。
4: 你怕我什么？我也不吃人。
15: 还想见你。你看
4: 你说什么呢？哎，行了，你别挑我行不行？你看那边那两朵花多美呀。
15: 孟生扭头一看，嚯，一朵黄花一朵紫花。嘿嘿，不美，没有你美。别胡说，去把它摘下来。
4: 摘它干什么呢？你摘下来，笨蛋。
15: 哎，
4: 孟生就是，林玉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把两朵花摘下来，给你。
15: 给我干嘛呀？那你不要花吗？
4: 来，你给我戴上。
15: 啊，戴上啊。我不敢，你是仙子，我是笨蛋，怕冲了你仙气。
4: 哎呀，笨蛋，你给我戴上。
15: 好，给你。
4: 哎，说你笨你真笨。哎，你娘

0: 家里没吃的了，再过三天是我娘生日，家里什么也没有，我多赶点柴，打点野兽到集上卖掉，给我娘扯块布，买点吃的，掏几个鸟蛋，再打几只野兔，给我娘过生日，行吗？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娘过生日，那你说我去行不行？
1: 那赶上好了，吃我娘给你做的菜，我娘可会做了，就是家里什么没有。
0: 哎，那我去给你娘送点什么呢？
1: 什么也不用，你要不嫌乎我家穷就行。
0: 这么办，我给做寿桃，做寿面，再拿一块布行吗？
1: 真的？
0: 谁撒谎啊？
1: 你不能去，你娘不能让去。
0: 哎，说话算数，来拉钩。
1: 拉钩。
0: 梁孩子手指啊就勾到一起了，哪知道孟生把手指头搭上啊，一使劲儿他就不松开了。
2: 你松开呀，你干什么？
1: 嘿嘿，你太美了，真看不够。
0: 哎呀，胡说什么呢，我以为你挺老实，闹了半天你是小鬼头，你是坏蛋。
1: 哎，你别生气，我说错了，我给你赔礼。
0: 你怎么给我赔礼呀？
1: 你说你，
0: 哎，你看那边那个蝴蝶多好看呢，你给我抓来送给我就算赔礼了。
1: 哎，
0: 你说孟生是练武的，抓对蝴蝶还不容易吗？一会儿抓两个大蝴蝶都有碗口大呀，这蝴蝶出奇呀，一个是黑花的，一个是金黄带白点的。
1: 呵，把这蝴蝶拿来。哎，小玉，给你
0: 快放手心里，那不就飞了吗？害你放礼吧。他把蝴蝶往手心一放，小玉手这么一捂，蝴蝶要飞。孟生啊赶紧把小玉的两个手往里扣，别飞，四只手扣在一起。这两个人呢，这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现在是情窦初开，将来是否能结成亲近之好呢？那就看将来他们在人生十字路上怎么走了。书归正传，两个人分手了，小灵玉心里今天特别痛快，就觉得山也笑，水也笑，鸟为他欢呼。哎呀，他直接想放声唱歌。转过天来，来了几份抓药的，娘俩都答对走了。天将黄昏，小玉知道孟生今天不能陪自己，他没有出去，就在院里呀练功，打趟拳，踢趟腿，刚想练刀，就听外边驾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驾驾驾，我驾咕噜咕噜咕噜，
3: 哎，这是老善家吗？
0: 啊！灵玉收住招数，跑到门前，哗楞撤门栓，这扭扭扭扭扭，咣，门分左右。拢足眼神往外边一看，就在门前有一匹马，是匹枣红马。从马上跳下个人，这个人呢，上中等身材，年纪四十几岁，看得挺清楚。往脸上看，面如重枣，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乌柳短髯，头戴绛紫色纱巾，鬓边插着一朵绿绒球，身穿绛紫绣的剑袖，闪披着开场，腰系大带，一团正气。哎，你找谁？这人一看里边出来个少女，亭亭玉立。请问这是老善家吗？
1: 啊，
0: 单灵玉再往旁边瞧，停辆车，挂着布帘，轿车，这个轿车可不是现在那个轿车，就是马拉车，搁个棚，赶车大板跳下车，一伸手把车帘撩起来了。灵玉说：“请问您找谁？你是谁？我，这是不是单大夫家？
1: 是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小玉。
0: 哦，你是单灵玉，是我。你是谁？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阵儿，就听耳边传来苍老声音：“小玉啊，

0: 小玉啊，顺声一瞧，说话的是坐在车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鬓发皆白呀，干瘦干瘦的，车夫啊在往下架他，好像腿脚不利索。凌玉紧走几步到切近看了又看，老人家，你叫我有什么事？你谁啊？小玉啊，怎么你连爹都不认识了？什么？你是我爹？孩子，爹回来了。凌玉擦擦眼睛仔细看了看，哎呦，凌玉一下子扑过去了，差点没昏过去。车上坐着是谁呀？正是善宝单天星。单天星多大岁数？今年将够40岁，现在你看比60岁的人还要老，皱纹堆垒呀，干瘦干瘦的，两条腿滴了当啷的，看的意思是瘫痪了。爹，你这是怎么了？孩子，一言难尽，为父是两世为人呐。这时罗氏听见了声音也跑了出来，一家人赶紧把善宝连架带拖给弄到了屋里，放在东间屋的床上。牵马的人将马匹也牵到院内，车辆赶进来，车夫在一旁喂牲口，红脸大汉也来到了屋里。林玉说，爹，您一走就是6年呐，您怎么造成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啊？善宝打了嗨声，哎，我是于文家给害的。怎么回事呢？原来那年呢，善宝到山西祭祖，过了黄河，天色将晚，他就住在高平关的杨家老店住一宿，继续赶路。哪知道半夜就听隔壁有人说话，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怎么办？哎，远点远点，这种病传染，这叫窝子病。我告诉你啊，谁要是摸他碰他就活不了了，那也不能叫死电房啊，快来来来，弄个门板把他拖上边，快点抬出去，扔到一边去。哎，好，那谁抬呀？你给钱也不抬呀，找两个花子吧。善宝听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是郎中，一听说有病人，赶紧起来到隔壁往里边一瞧，在床上长拖拖躺个大汉。一看这人呐，挺高个大个子，被病魔折磨的瘦成骷髅骨了，奄奄一息。哎，哪位是店家啊？我呀，这是干嘛的？不知道啊，2天前他到这儿，谁知道他有病啊？2天没出，不吃不喝，我们以为他睡觉呢，到这一看，你看他要死了。你看怎么办？咱们得摊人命官司。这个病刚才我请人给看了，说是传染，说什么窝子病，我们把它扔了。别去，我给看看。嘿嘿，我说先生，您是远路而来，你要是被传染上，你说这不是更糟了吗？不要紧不要紧。善宝三个手指一搭他的脉门，寸关尺，哦，这人得的是瘟疫。哎，你们先别把他扔了，这么办，我给他看看，如果能把他救活算他命大，如果死了呢，有我作证，也不赖你们。那干嘛？我给他下针扎几针。哎呦，要扎死可就讹你呀。哎，不会的不会的，来来来，我不敢说手到病除，有2下子。那好来来来，你就这样从小匣里拿出了银针呢，给扎了几针。要不说我们国家的中医呀，可了不得，历史悠久，医道高明。3针下去，然后开了个药方，哪位帮忙给抓几副药？嗯，谁拿钱？嘿嘿，你知道有钱没钱？我拿钱我拿钱。善宝掏钱拿着药，找个药壶熬好了给他喝下去，在这整整守一宿，一宿的功夫喝了2次药。等到转过天的中午，这是奇迹呀，这个病汉苏醒过来，眼睛睁开了。这大汉看了又看，扭头看见善宝，哎呀， 您是啊，我给你下服药，扎了几针。嗯，看来你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好了，你得的是瘟疫呀，窝子病太危险了。哎呀，先生贵姓？俩人一交谈，善宝才知道这个病人姓雷，单字叫明，人送外号飞毛腿，是个练武的，家住雷家庄，在雁门关前。这个雷明是好样的，为人很仗义，就因为他们村子里得了瘟疫，病倒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说不好，再这样没人治，恐怕咱们全村人呢就都病倒了，就得一块埋了，怎么办呢？赶紧呢请名医给治了。雷明说好，我去呗，趁着我没病啊。他已经传染上瘟疫，他不知道，就这么撒腿入非出来了，到店房就起不来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啊，碰见善宝真的给治好了，三天身体复原。为什么？体质好，练武的呀。雷明给善宝磕了九个头，怎么磕那么多呀？感激不尽呐、啊。善大夫啊，您是我们全村从生父母，再造爹娘，没别的，您辛苦一趟，给我们村人治一治吧。这几天还不定死多少呢，活的您给治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给你烧香啊，打板供起来、哎、用不着用不着，当郎中的就是治病救人。那好吧，我绕道走一趟吧。就这样绕道跟雷鸣走了，这下可惹祸了。到村子一看呢，可不是嘛，死也不少，在那病着卧床不起的不少。就这样个大锅熬药啊，挨家送，花钱呢、啊、买得起吗？治病治不了命啊。没有十天的功夫、啊、把全村的人都给治好了，而且该消毒的，井里头该撒药的全都做好了。全村人呢、啊、给善宝磕头，雷鸣乐的拉住善宝不松手，没别的，咱俩得拜把兄弟。俩人面南背北磕头，善宝老大，雷鸣老二。雷鸣跟善宝说，哥呀，我呀送你回家，把嫂子侄女都接到这儿来，那可不行，我在那住惯了，周围老百姓呢也指着我给大伙治病呢，要不我搬你那去，那咱们可以合计合计。善宝要走了，村里人你送这个我送那个，呵，给牵来两批牲口拖得满满的。雷鸣和村里人往外送善宝，送一程走一程，走出五里地，突然远处尘土飞扬，马挂罗铃，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不灵正是于文国的兵马到这来抢劫来了，就是于文昭、于文祥、于文德、于文山。前我不说过吗？他们的国家怎么发的财？就是靠抢劫。现在他要修皇城来抢民工、抢奴隶，就这一下子就把村里人全给抓住了。雷鸣当然不服了，叮当叮当，他要抵抗。善宝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怕群狼，兄弟不许你还手，你看这么多贼人你打得了吗？对呀，我要是叫他们杀了我哥哥怎么办呢？没办法，为了保护善宝，雷鸣也被抓走了，用条绳子绑着长长的几串，就这样给带过雁门关阴山脚下，来到于文国的国都，这个地方叫黄土城。这块啊最早有个小城，不大，于文国领这帮军队啊多过游牧生活，现在要定居修国都，黄土城工程浩大，他们从大唐呢抓来很多人，什么木匠、瓦匠、铁匠，都是技术工人呢、啊、到这干活快，可这帮监工的心如蛇蝎，太狠了，拿人不当人，干活这帮人呢、啊、吃的猪狗食，住的茅草地，200斤重的筐 上到身上就不许歇，从早晨干到晚上，除了睡觉这么五六个小时，遇着干活挺棒的大小伙子干不到俩月，一个个都累弯腰了。善宝哪受得了啊，善宝是郎中没干过活，200斤重的筐往身上一搭，压的两头扣一头了，可是直不起腰来，那鞭子啪啪啪一抽啊，还多亏雷鸣照顾他呢，就这样勉强对付一年。还多亏啊善宝会点医道，有时候啊给这看看病那看病，大家照顾他，但是想家思儿想女，头发白了，他真不想活了。雷鸣说，不行，人为口气佛为一炷香，咱不能老受气，咱们找机会跑，今天说跑明天说跑，累五年也没跑了。这一天善宝跟着大家正在干活，在这身旁有一个民夫发高烧得病了，昏了过去。善宝赶紧呢放下大筐给他号脉，拿出银针刚想给他扎针，就在这阵儿被余文国小头目吴世德看见了。吴世德穿着狼皮靴腾腾腾腾来到善宝背后，照定善宝的后腰，腾就是一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相伴书场节目首播周一到周日7点到9点，重播15点到17点，欢迎您关注。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人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咱们安庆府、徽州府自古人杰地灵，历史悠久。
5: 您看，
4: 我这个人呢，就喜欢研究史。老话说呀，
5: 那有你一个同学。
4: 读史可以明智嘛？
5: 对，历史，
4: 我特别喜欢历史，
5: 是吧？
4: 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5: 啊。
4: 为了这个呢，
5: 怎么？
4: 我还专门拜了一个偶像。
5: 没听明白，什么叫拜了一个偶像？
4: 就我拜一个偶像啊！
5: 偶像不都说我崇拜了一个偶像吗？
4: 一个意思吧，一个意思。
5: 您崇拜的是哪位？
4: 哎呦，我崇拜这个偶像可了不得了。历史上是大大的有名啊，
5: 名人。
4: 哎，我不敢提他的名字
5: 啊，
4: 我一般提他的名字都得漱口。说他一句名言你就明白了。
5: 名言说出来我就知道是谁了。
4: 哎，对了，
5: 您说说我听听。
4: 雪天路滑，小心驾驶。
5: 您这偶像是门口那蓝牌子是吧？
4: 不是不是，这是我个人给大家的一点小小的提示。
5: 哦，您真正的这名言是？
4: 说得太好了。
5: 怎么讲的？
4: 请勿玩水，珍爱生命。您说的多好。
5: 这一听我就猜出来了。
4: 猜谁呀？
5: 您这偶像是天鹅湖那保安是吧？
4: 就是你昨天随地吐痰罚你款那位吧？
5: 什么玩意儿？是哪位名人说这大白话啊？
4: 我是翻译成这个白话文。
5: 您别翻译，哪位？
4: 司马光。司马光砸缸。劝大家不要玩水了，珍爱生命。
5: 什么玩水？司马光砸缸。司马光这么大的文豪就说这珍爱生命，请勿玩水。
4: 这不就翻译成白话文了吗？
5: 您翻译的对不对？
4: 司马光可了不得呀！
5: 您崇拜司马光，
4: 他写的这个《史记》呀，很多人可能都看过啊。
5: 杨老师，在历史熠熠生辉啊
4: ！
5: 稍等，
4: 大家都表示赞同。
5: 司马光写的《史记》
4: 啊，
5: 司马迁干嘛去了？
6: 旁边帮帮忙呗。
4: 谁帮忙？
5: 司马迁写《史记》。
4: 司马迁、司马光、司马懿，这哥仨一笔写不出仨司马来，谁写不都一样啊？
5: 了不起，您这叫拖拉机进坟地。
4: 怎么讲？
5: 您给人拉平了。
4: 您拉平了，
5: 这仨都不是一个朝代的。这
4: 我记人名啊，记不大清楚。
5: 那你还崇拜人家？
4: 您说是谁写的？
5: 司马迁。
4: 司马迁，
5: 嗯，
4: 了不得。人家说那话多好，人固有一死，祸重于黄山。
5: 不对，不对，不对。人固有一死，祸重于泰山。
4: 我说这个你不明白吗？
5: 不明白。
4: 到了西安说华山，到了这个山西说衡山，到了山东说泰山，到了安徽就得说黄山，这叫接地气儿。您看看大家的掌声。而且说实话啊，当年司马迁是没来过咱们黄山，
5: 要来了呢，
4: 肯定写是重于黄山。
5: 为什么？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呢？咱这迎客松、送客松，漂亮极了，
5: 是啊。这迎客松长成你这样就没人去了，知道吗？
4: 你说你好看，
5: 什么德行啊？这
4: 写的多好，《史记》记载着，从人类起源
5: 没有那么远，人类起源到达尔文了，那就
4: 记载着从盘古开天地，
6: 您到底读过《史记》吗？
4: 什么意思？
5: 您这盘古开天地是神话呀？您这
4: 《史记》本来就是民间传说加上历史史实的纪传体通史吗？
6: 还真是这两句啊！
4: 哎，您说这头一篇写的什么？
7: 武帝本纪。
4: 说对了，唐宗汉武啊，
7: 汉武帝了不得呀，带着卫青啊。
8: 武帝本纪就是汉武帝了。
4: 那你
8: 刚开始就结束了是吧？这就
7: 记载的是三皇五帝上古的圣君。
4: 哦，颛顼帝喾尧舜禹，
8: 还真知道。
4: 哎，我知道了。
7: 西边是皇帝，
4: 皇帝可了不得。皇帝生于轩辕之丘，有熊氏部落，名曰纪云，联合炎帝大战蚩尤，所谓铸重鼎分九州，起金龙而上天，被文武百官拽下衣冠，埋在西安以北的皇帝陵。现在这个地方有皇帝手如来，所谓七篓八大饭，哥里吉拉不上算。来，各位这边有块石碑，
7: 回来
4: 这个是。
8: 说着说着起，怎么改导游词了呢？
4: 听得太多了，听得太多了。
8: 他也没有往那儿串的呀，您这不是《史记》里的内容。《
4: 史记》里边有啊，我觉得当地有一个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8: 小曲儿，
4: 可能是这个《史记》忘收录了。
8: 《史记》遗落的一部分。
4: 哎呦，人家唱得太好了。
7: 您会唱吗？
4: 轩辕。

0: 您这是祭祀祈福的小曲儿
1: 啊，
0: 我听着像是起媳妇儿的小曲儿。
1: 什么起媳妇？
0: 这不跟人要媳妇儿吗？这不是，
1: 就这么个小曲儿好听。
2: 您这也是不是《史记》的内容？
1: 所以说这个《史记》啊，有人总结过，
0: 怎么讲？
1: 叫无韵之离骚，
0: 史家之绝唱。
1: 您说太对了
0: 啊，
1: 王老师，您知道为什么叫绝唱吗？
0: 字面意思很简单，一唱而绝，视之为绝唱。
1: 啊，一唱而绝。
0: 哎，
1: 啊，从史记之后，没有历史了。汉书、后汉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各朝各代的这个起居录，这都不算历史。
0: 不，
1: 前面叫历史，后面叫故事。
0: 我跟你抬杠呢。那你说绝唱是怎么回事？
1: 我认为啊，这个史记里边有那么几篇
0: 啊
1: 代表性的绝唱。
0: 史记里有几篇代表性的绝唱？
1: 然。
0: 哎，然，
1: 文彦臣。
0: 这篇绝唱你能不能给讲出来呢？
1: 这个头一篇呢，讲的是一个人。
0: 哪位？
1: 屈原。
0: 哦，对，
1: 屈原是个大夫。
0: 哎，还是个医生。一个医生啊，屈原是三闾大夫，不是大夫，
1: 是个大夫。
0: 嗯，
1: 是个三闾大夫。
0: 哎，
1: 了不得的人物
0: 啊，
1: 著名的诗人，
0: 对，
1: 政治家、文学家、美食家、水上运动家。这个人不叫他。
0: 您说着说着，我老听这新词儿，我都没听过。屈原是美食家，
1: 啊，对，因为他有个这个，
0: 我们这茬给忘了。屈原是水上运动的发起者，
1: 划龙舟嘛，屈原爷爷嘛，咣咣划船来到了江，
0: 问谁都要媳妇儿是吧？没有你们这样。
1: 由于对这个朝政不满，毅然决然跳了汨罗江了。哎，这个临死之前呢，吟诵出一首绝唱。
0: 您说的是
1: 离骚，
0: 真是离骚，您别乐，
1: 专门在绝唱。
0: 有一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呢？
0: 离骚是早就创作好的，不是临死之前才吟唱出来的。
1: 哦，临死之前把自己的作品吟诵一遍有问题吗？
0: 没有。
1: 这不接了吗？
0: 哦，离骚是，
1: 我喜欢离骚啊。
0: 是吧？
1: 每当夜深人静夜不能寐的时候，我吟诵起这个离骚啊，激扬，跨越千年的碰撞。
0: 我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您每每夜不能寐
1: 啊，
0: 中宵起坐
1: 啊，
0: 就吟诵离骚
1: 啊。
0: 您能吟诵离骚？
1: 以高阳之苗裔兮。
0: 那词儿我们都知道，就是您能吟诵。
1: 当然了，我吟诵感觉。
0: 吟诵可是带唱带曲调的
1: 啊，
0: 对吧？
1: 哎，对。
0: 离骚的吟诵方式失传了几千年了。您刚说的我每夜不能寐呀，我起来吟诵离骚
1: 啊。
0: 今算来着了，您能不能给各位用吟诵这离骚？
1: 怎么说啊，我吟诵
0: 来吧，
1: 我吟诵
0: 来，
1: 吟诵不了。他就说失传了
0: 啊，
1: 我要会吟诵这个，我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吃头份喝头份，送在后台装大份，没事净给人签字。我就说这种心情，这种感觉，

0: 跟外国没关系，是中国史哪有个开河的人呢？
1: 批注那高渐离他的好朋友开河，
0: 那不叫荆轲吗？
1: 古代的发音跟咱们不太相同，
0: 完全一样，都叫荆轲。
1: 开河，
0: 别
1: 听你的，
0: 别听我的，就是
1: 荆轲刺雍正，历史上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0: 别去，
1: 大家都听过，
0: 别去，千万别去，
1: 太危险。
2: 为什么呢？
0: 雍正啊，身边有一对血滴子。
1: 那怎么办呢？
0: 抬手取人首级，百步之内力不虚发。
1: 这，
0: 吓不吓不吓人？
1: 哎，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进长白山
1: 啊，
0: 找独北神尼。
1: 吕四娘啊，
0: 找着吕四娘学一套，日见三千里，飞剑斩雍正。
1: 哎呀，您说的这个篇章是《史记》哪一回呀？
0: 《史记》里找不着了，
1: 那在哪儿找啊？
0: 《雍正剑侠图》不小说吗？
1: 废话，
0: 不是小说，荆轲能遇上雍正？
1: 秦王雍正吗？
0: 您认字不认字？秦王叫嬴政
1: 啊。嬴政，
0: 我劝劝您，您以后放弃看书好不好？
1: 秦王嬴政，
0: 你搞点东西。
1: 这荆轲留下了一个千古绝唱，
0: 荆轲留下的是
1: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这也不是四个字儿，
1: 没没，
0: 不是，这是人家荆轲离开燕国的时候，在易水河边高渐离击筑，
1: 临死前再唱一遍，咋了？这么爱抬杠的这个人，你唱。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吟诵他，哎呦，感觉呀、就特别的棒。我吟诵不了，
0: 吟诵不了，你说他干嘛呢？
1: 我要吟诵，我申请非物质化遗产了。石头辈儿、河头辈儿坐在河边等两辈儿，没事几个人签字儿。
0: 我都后悔跟你研究学术问题，知道吗？
1: 你说这都不能唱吗？有一篇我就能唱。
0: 史记当中记载的绝唱有一篇您能唱？
1: 当然了。
0: 哪篇？
1: 大风歌。为什么都说那大风歌是刘邦的？
0: 对，
1: 刘邦回乡唱大风，
0: 高祖还乡唱大风。
1: 想当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都于我们的长安，就是现在的西安城。
0: 对，
1: 咱这样的地方啊。
0: 哦，在西安唱大风歌，您把这资料都收集起来了。
1: 民间经常流传，我就收集过来，我自己唱一唱，感觉好一好。
0: 这大风歌怎么个意思呢？
1: 可了不得了。刘邦都知道啊。刘邦这是汉高祖，
0: 对，
1: 长得也漂亮
0: 啊，
1: 龙准而龙颜，对不对？
0: 书里好像是这么记载的。
1: 古上七十二黑子，什么意思？各位不知道啊？
0: 您解释解释。
1: 就是屁股上长了72个痦子，各位您看看啊。人家屁股上长痦子当皇上，你脸上长痦子这说相
0: 完了。
1: 我跟你说说，
0: 您别瞎解释啊。骨上72黑子是大腿上长72个黑子，屁股上长72个痦子，屁股要得要不得了。
1: 甭管嘛，反正就长满了痦子。哎，夺了天下之后，回到沛县
0: 啊，
1: 今天这家蹭，明天那家吃，蹭完这家
0: 当皇上还四处蹭饭，
1: 这是一苦思甜呢。
0: 想当年
1: 吃百家饭，然后给这个乡里乡亲的送点金银财宝。
0: 哦，
1: 临走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一同唱这大风歌。
0: 这大风歌跟当年高祖唱的一模一样吗？
1: 大家荡气回肠啊。
0: 您唱出来是原汁原味原词原调，
1: 没问题。
0: 我们听听。
1: 大风车呀，滋溜溜。

0: 呢，回家吃去吧。
1: 合着您不请大伙吃饭？
0: 这么多人，我怎么请得过来啊？今天我就给你讲一讲啊。首先给你第一课
1: 是什么？
0: 讲一讲陕西的羊肉泡馍。
1: 哦，
0: 羊肉泡馍你见过吗？嘿，
1: 何止见过，我天天吃，我一顿吃八个馍，知道吗？那馍呀，
0: 行，不要说你饭量了，一顿八个馍，经过一个礼拜的。不要说吃的事儿，这里面有什么规矩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吧？我得好好教教。羊肉泡馍
1: 啊，
0: 首先你得准备一个馍，
1: 这不一样吗？
0: 慢慢来啊，得掐成那个绿豆大小。
1: 不，我也这么吃啊。
0: 关键它煮汤有规矩，
1: 这煮汤
0: 宽汤厚煮免明油，粉丝割垢料酒出头，肉要去肥净瘦，
1: 还真有研究。
0: 哎，有研究啊。还想学点什么？
1: 就还想学点什么？哎，川菜。
0: 川菜，
1: 川菜，
0: 想学川菜，
1: 川菜，
0: 我告诉你
1: 啊，
0: 想学川菜，你首先得准备一个馍，然后呢，
1: 粤菜呢，
0: 首先准备一个馍呀，
1: 鲁菜，
0: 准备一个馍呀，
1: 你合着就会羊肉泡馍是吗？
0: 我害怕一次给你教的多了，你消化不了。
1: 哦，是这意思，
0: 得慢慢消化，
1: 得慢慢来，
0: 得慢慢来。
1: 哦，
0: 哎，一个泡馍光着，我说这收汁什么，你就得慢慢的来。
1: 呵，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哎，
1: 还不是。说这儿有人说吃的是吧？
0: 是，
2: 我这听不下去了。
1: 我听说就是您呀，是这个叫什么来着？美食达人呐。
2: 啊，达人呢是不敢当
1: 啊，
2: 但是呢不会像苗阜老师这么的胡说八道的。我呢对这美食是有一些研究啊。
0: 别听他研究，他就一唱歌的
2: 啊。其实你对我这人呢还真不太了解。
0: 我不了解吗？
2: 我都跟你说了，我喜欢吃，而且呢我是喜欢研究东西方的美食。
0: 哟，您看越说越大了，东西方的美食。
2: 哎，没错。
0: 我考你点简单的吧。
2: 你来。
0: 咱到四川吃什么？
2: 四川肯定吃火锅呀。
0: 河南
2: 烩面。
0: 湖北
2: 热干面。
0: 这到哈尔滨
2: 你吃药。
0: 我吃。
2: 你吃那么多东西，你得调理。
1: 是
0: 你这吃货都得吃
2: 一
0: 吃。你不忌口呢，你多讨厌这。好，行，他明白了。还真能答得上来。
2: 我不光是啊对这个吃有点研究，我在吃的文化上这还有一些研究呢。
0: 您这研究就太多了。
2: 那可不。
0: 您也不问问我懂这吃的什么吗？
2: 你什么水平啊？
0: 我太明白了
2: 啊，
0: 什么都能给您回答出来。
2: 你先说说。
0: 我就先跟您说这吃吧。
2: 再说
0: 吃。三十晚上吃饺子
2: 啊，
0: 十五晚上吃元宵
2: 啊，
0: 五月端午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咱这研究。
2: 腊月二十七吃什么呢？
1: 人问你腊月二十七，
0: 我听见。腊月二十七，
2: 哎，
0: 腊月二十七，好像我记得有这口诀。腊月二十，腊月二十七喝油气。不是，腊月二十七吃只鸡也不对，
1: 吃鸡像话。
0: 不是，你说吧，腊月二十七吃什么？
2: 腊月二十七吃蛋糕。
0: 为什么呢？
2: 我生日。
0: 你生日这叫什么用？这不捣乱？
2: 捣上了，
0: 这不捣
2: 上了？吃里边是有哲理的，我跟你说。哎，这吃里边还能吃出哲理。
0: 妈耶，妈耶，
1: 他说他能研究出哲理
2: 来。哎，
0: 就这锅碗瓢盆还有哲理。
2: 那必须的。
0: 那我问问你啊，
2: 你说
0: 我进了厨房了
2: 啊，
0: 我看见碗了，什么哲理？
2: 想要营养别人啊，你就得自己先丰富自己。
0: 还能说得上来。我看见筷子了。
2: 看见筷子，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0: 我看见锅了，
2: 没有痛苦的煎熬，是哪儿来这个沸腾的人生啊？
0: 哎呦，还都有理。我不说这厨具了，我吃点东西了。
2: 你来。
0: 我吃这扯面什么哲理？
2: 扯面呀，想要成功，你就得让人拉你一把。
0: 我吃有包子，
2: 你吃包子，他肚里边得有货呀。
0: 我吃窝头，
2: 做人就得留个心眼儿。
0: 我还难不住他。我跟你说个难的吧。
2: 你来。
0: 我要吃蒸的那大闸蟹什么哲理？
2: 哎，想红你就得忍着。
0: 太好了，
1: 你快，
0: 哎，
2: 从今天开始
3: 食，嗯、
1: 我就拜你为师。
2: 你早就
1: 跟你学这个美食。
2: 我跟你说，你跟他学没用。
1: 就是，
2: 走，我跟你说，今天晚上
1: 回来，回来。
0: 我讨厌，我讨厌，就看人家这名气大点就跟人走了。各位，我就是没徒弟了，我有闲工夫可以给大家教一教。谁愿意拜我为师，我给您讲一讲这个羊肉泡馍呀。首先，您得准备一个馍。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3: 谢谢，拜年了拜年了，
2: 大家过年好。上到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哎，应该的
2: 啊，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3: 嗯，
2: 我叫，不行，
3: 哎，怎么不说了？
2: 不能说，
3: 为什么呀？
2: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十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3: 咱总共就十来分钟，鼓掌十分钟，您得说啊。
2: 为什么呢？
3: 你想啊，
2: 嗯，
3: 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呀、啊？
2: 说的有道理，
3: 是是是，
2: 我叫石富宽。
3: 我师傅，你说我师傅干嘛呀？
2: 说我的名字。
3: 说你自己的。
2: 大伙儿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啊。
3: 哎呀呀呀呀，
2: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
3: 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2: 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3: 哎，你别，
2: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3: 别，我介绍的呀。
2: 不好。
3: 怎么就不好
2: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3: 我不尴尬。
2: 没事吗？
3: 没事，你试试。
2: 不往心里去哈。
3: 不往心里去。
2: 好，他叫孙悦。
3: 谁尴尬谁知道。
2: 嗯，喜欢他是吗？
3: 谢谢您，谢谢您。
2: 喜欢他的什么
3: 啊？哎呦，
2: 帅，
3: 这是我吗？
2: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3: 那怎么了？
2: 您不行，不如我。
3: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2: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3: 哎呦，
2: 哎，文化也不行。
3: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
2: 嗯，
3: 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
2: 嗯，
3: 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2: 没那个，
3: 真的。
2: 上过大学吗？
3: 上过呀。
2: 哦，那没事了。

0: 没事儿了。问完就没事儿了。你上过大学吗？
1: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啊，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0: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1: 对，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0: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爱听还不说呢，
1: 这怎么说话呢？
0: 你有什么呀？
1: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0: 啊，说什么了？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0: 老话。
1: 孟子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没错。
1: 老子曰，
0: 说什么了？
1: 捧哏的少说话。
0: 哎，这是老子说的吗？
1: 是啊。
0: 老子什么时候说的？我问你了，老子什么时候说的？
1: 在孙子问的时候。完胜啊，各位！我今天春晚有这一包够了。
0: 我没想到春晚我能吃这亏。
1: 我走了。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回，不是怎么占便宜呢？还
1: 有文化啊？
0: 不，你有什么文化？你说说。
1: 我最喜欢诗，可以吗？
0: 哦，诗词歌赋那诗。
1: 哎，大家也应该喜欢诗，多背一背。
0: 是吗？
1: 古人云：“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诗矣。故词人作者往不爱好，今之世俗思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啊，也不懂什么意思。但是，
0: 哎呀，
1: 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0: 是，你不懂你背它干嘛呀？
1: 很厉害。
0: 行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1: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0: 哎，对，
1: 可以啊。
0: 叫飞花令，
1: 活为飞花令。
0: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行行，我跟你说着啊。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 哦，没懂。
0: 没懂你傲什么？
1: 你举个例子。
0: 打个样，我先说。
1: 好好好，
0: 您就明白了啊。
1: 好好好，
0: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啊，有人物，
0: 有人物。
1: 您的人物是江东。
0: 江。项羽没听见
1: 哦，项羽，
0: 项羽
1: 是不是该我了？
0: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 真的啊，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0: 哦，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 哦，俩人了。该我了哈。
0: 您俩人的。
1: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0: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 可不可以？
0: 行，你听我这个，咱们说说三个人的啊。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1: 仨人。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呐，
1: 仨人呐，
0: 俩人，
1: 李白、
0: 汪伦、
1: 姜育恒，
0: 姜育。这哪有姜育恒啊？
1: 李白乘舟姜育恒吗？
0: 姜育行，
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 行了，
0: 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啊，咱们说说带花的
1: 啊。带花的，
0: 带花的，
1: 咱说不能白说了。
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0: 哦，小彩头。
1: 哎，
0: 什么呀？
1: 小赌注啊。
0: 啊，您
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 那个人
0: 啊，
1: 永远不能上春晚。
0: 您这代价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小一点，
0: 小玩笑嘛。
1: 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0: 啊，
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连15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好吧，那我先说带花的啊，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

0: 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来就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儿，
1: 俩花了，
0: 俩花儿，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
0: 听我的，咱说仨花的，
1: 仨花我知道，
0: 仨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
0: 来到
1: 仨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我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十七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十七朵花还写着呢，您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到时候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让我们大伙儿过个年。
0: 您这
1: 就一个，
0: 人家子良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我腿短。就您甭说这个啊！
1: 行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炫编炫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

0: 颜值逆天惊雷。哎呀，可盐可甜，他是谁？
1: 谁呀？
0: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哎呀，
1: 有听不下去的。
0: 可盐可甜，他是谁？
1: 谁呀？
0: 月月与您相随啊！哎呀，
1: 这这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哎，这么着吧，哎，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嗯，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来个圆满的句号。
0: 最后一点时间，
1: 对
0: 啊，你听着啊，
1: 哎，好，写好了啊，哎，
0: 嗯，春晚舞台现役，
1: 我俩，
0: 嗯，我俩竭尽全力，
1: 是。
0: 如果您还不满意，
1: 怎么样啊？
0: 明年换成杂技，
1: 我来不了。

0: 主任给我介绍个对象。
1: 因为我们今天在城里见面。
0: 姓啥叫啥不知道。
1: 光给一个手机号。
0: 他是13579。
1: 他是24680。
0: 也不知道长成啥模样。
1: 就是他叫啥我也不知道啊。
0: 你说这事儿整的。
1: 谁道整的还挺朦胧你说。
0: 哎没开二度。地方吉利呀、
1: 啊、我就在这儿了。
0: 哎我说这位女同志啊，这俩座我包了。
1: 咱俩同时进来的，你怎么包了？
0: 我不是领先一步吗？
1: 那你也应该让给我。
0: 这是为什么？
1: 还为什么？大家都明白这个理儿，女士优先呗。哎呀，
0: 大妹子看见没有，这叫情侣座位。
1: 我知道，我接孙子谁上这来呀？哎呀，
0: 大妹子，实话给你说吧，改革开放春风来，吹的梅花二度开。哎，我呀，今天要在这儿约会个女朋友，行个方便呗？
1: 哎呀，这也太巧了！啊、不瞒你说，大哥，改革春风苏醒了万物，今天我也想在这儿。

0: 给加俩灯。
1: 哎呀，那不成洽谈会了吗？
0: 怎么会呢？
1: 那处对象都是自个儿谈自个儿的，这玩意哪有解成团伙的？
0: 哎，可也是啊。
1: 不行。
0: 哎，要不这样，咱俩都坐这儿等，谁的先来了，咱就让给谁。你看怎么样？
1: 别说，你这倒挺有道理的，那你就坐吧。
0: 啊，你也请坐。
1: 哎。哎，那咱们就先联系啊。
0: 啊，联系一下。把占线
1: 没通。我说这位大哥啊，你说像咱这岁数处对象真挺累心哈。
0: 可不是嘛，这谈恋爱本来就是我的弱项，一想到这两颗孤独的心想要进行一次划时代的碰撞，这心里也不知是怎么了，似乎有点不敢接受，咋还有点强烈的渴望呢？你说的。
1: 你说的对呀。这爱情这玩意儿嘛哈，没条件的时候不敢去碰，有了条件之后，即使白天不想，晚上也梦。你说整的我这颗昏睡了多年的少女之心，总想蠢蠢欲动的。你看大哥，让你见笑了不是？
0: 见啥笑啊？咱们都属于大龄青年，一碰面就有共同语言，我家。
1: 你贵姓啊？
0: 哦，我这儿有名片。
1: 我这儿有。有。
0: 产粮大户高胖胖。
1: 养牛大王魏亮亮。
0: 哎呀，那咱得握握手啊。
1: 两个冒尖货。
0: 哎呀，快请坐。
1: 坐坐。
0: 哎呀，了不起呀、啊。
1: 不行。
0: 产粮大户，女能人呐。
1: 不行。
0: 哎呀，哎呀。
1: 大哥。你不要用那种崇拜的目光总盯着我。
0: 不是大妹子，怪不得你到城里来找对象，就你这个水平啊，那县团级以下的根本就不能考虑。嗨，
1: 我哪敢有那么高的要求啊、我这自然条件在这摆着呢，不但容颜长得面老，完了还线条不美，脂肪成堆，所以说这心里吧总有些自卑。
0: 我说大妹子，你就根本用不着自卑啊！我跟你说，你长得虽然有点见老，可是你的皮肤非常好。再说呢，找对象不能光看外表啊，那有的人看你是线条不美，脂肪成堆，那有的人看着你说不定就是当代的杨贵妃呀、啊。
1: 你的条件，像你的条件可得好好找找，十七八的太小，二十五六正好，超过三十只能是仅供参考。
0: 哎呀，大妹子，我说你把我拔的太高了吧？
1: 不高啊！你是谁呀？你是养牛大王。
0: 那他是
1: 养牛大王，起码是智商超群，能力不凡。就刚才你一进屋，我就觉得你带进了一股亚洲雄风，大眼一瞧，你就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猛男。
0: 哎呀，我说大妹子，甭管怎么说，我听这话心里边是美不滋的。快请坐，大妹子，快请坐。哎呀，我说大妹子，你这产粮大户种多少地呀？
1: 啊，我在我们那块包了20公顷水田。
0: 哎呀，这么多呀？
1: 啊，
0: 那可够你忙活的呀。
1: 不忙活，我们那块是从种到收全是机械化，就连喷洒的灭草剂都用飞机。
0: 哎呀，要不怎么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 那是啊，大哥，你养多少头牛啊？
0: 不多，800多头。
1: 800多头啊，那你可够累的了。
0: 哎，不累，用这玩意儿躺在炕上就能放牛啊。
1: 用手机放牛？
0: 啊。我给那头牛脖子上挂个 BB 机，到点了一打传呼，那 BB 机嘚嘚嘚嘚一叫，那头牛啊，领着牛群就回来了。
1: 你别说呀，你是电脑大牛吧？
0: 可以这么说吧。
1: 真了不起。
0: 咱们再联系一下。
1: 可不是呗，光顾唠嗑了，人家可能都到了。
0: 啊，联系一下。这咋还占线呢呀？
1: 要不咱俩出毛病了咋的？
0: 快坐下，大妹子。
1: 我说这位大哥
0: 啊，
1: 那你这条件这么好，你咋才张罗成家呢？
0: 哎呀，别提了，大妹子，头些年的日子过得苦啊，天天给人家放牛，一出去好几个月，谁肯？

0: 嫁给咱呢？
1: 哎，一般的说这男同志不好找，可没听说哪个女同志剩下。你怎么也才张罗呢？
2: 咱俩情况差不多呀。头几年我那条件还不赶你呢，我身边还带个孩子，谁敢娶我呀？这我啥也别说了，大哥，红颜命薄啊。
1: 大妹子，说实话，其实根本不是命不命的事儿。要说咱头些年的日子没过好，关键是缺乏知识啊。
2: 哎呀妈，大哥，你这一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无知就是愚昧，愚昧必然贫穷。过去咱过的是啥日子？靠天吃饭，不思进取。那就好比是平地挖个坑，挖完了再填平，填平了再挖坑，挖完了再填平。你就这么过，就活一百岁，回头一看，跟活一天是一个内容。没听电视里唱那歌吗？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没啥发展。哎呀，那你们做什么？
1: 我说大妹子，你说的真是太好了，
2: 是不是？
1: 我跟你说，人的寿命不在长短，关键是质量高低。
2: 对，
1: 要致富不能等，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是哪天夸嚓掉下个大馅饼，那肯定不是圈套就是陷阱啊，那玩意儿。
2: 妈呀，你也太精辟了。哎呀，你多高文化？
1: 没啥文化，我还是文化扶贫以后自学的。
2: 你也是自学的啊？
1: 不过我最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论牛与人的思考》。
2: 你都能写论文了，太让我羡慕了。说实在的，大哥，今天我要见这个男朋友啊，又能赶上你一半，我也就知足了。哎
1: 呀，大妹子，你太谦虚了。说实话，我今天要见这个女朋友，要是有你这个水平，那别说是二十五六啊，就是六十五二我也认可呀。
2: 我说大哥呀，你也太幽默了呀，你还整个六十五二，你直接说六十七多省事啊。哎呀，
1: 我说大妹，哎，大妹子，我怎么突然产生了一个冒昧的想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2: 大哥，我都知道你要跟我说啥。哎呀，
1: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你说说看。
2: 你肯定是想要跟我。
1: 往下说，往下说嘛。
2: 大批量的收购到头。哎呀，喂牛。
1: 不对，我说大妹子，你坐下。大妹子，你请坐。大妹子，你看看咱俩今天等这两个人，到现在都不跟咱联系，你说他俩多能装啊！啊，这还没见面呢，先压咱三分点，将来真结了婚，咱俩还不得给他当奴隶呀？我看呐，咱别跟他扯了，咱哥俩研究研究吧你。
2: 大哥，你咋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你太让我心里过数了。
1: 不，你考虑考虑呢？
2: 这么做能好吗？你看咋？
1: 这有什么不好的？要不这样，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最后给他一次机会，你也算做到仁至义尽了。
2: 大哥，那你那位呢？
1: 我呢，我就根本不跟他联系了。不是，
2: 那
1: 我跟你说，大妹子，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你要是抓住了他就会改变命运，你要是抓不住他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呢。你打电话，你打吗？
2: 那我最后再跟他联系。
1: 你联系你。
2: 呀，大哥，我这通了。
1: 这我这咋也来了呢？那你要我不接，为了你我坚决不接。不接。
2: 面子上，我说呀，咱们出于礼貌跟人谈谈呗。
1: 对呀，我那头还有媒人呢。
2: 快吧，
1: 那我批评他几句。喂，你是13579吗？
2: 是我呀，你是24680吗？哎呀，
1: 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呢？你也太过分了吧！
2: 不是，我一直给你打电话，你那边始终是占线呢。
1: 同志，你再不要制造借口了，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我说你这个同志说话太能强词夺理了。得了，我看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你说我们还有见面的必要吗？
1: 你等一下，我马上给你答复。
2: 这你那咋说了？
1: 看来我们之间很难有共同语言了。你说我还有必要跟他见面吗？

0: 点拿主意呗。
1: 嗯，那我跟他吹。喂，咱们事算了吧，再见。你我吹完了。
0: 我这也正处在即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打我。
1: 哎呀，大妹子，你咋这样呢你？哎呀，那我都吹完了呀！哎呀，你这不折磨人吗？你这玩意儿，你这
0: 你
1: 这……
0: 你快着急！
1: 你
0: 看，他那边关机了。
1: 哎呀妈呀，太好了！哎，我说大妹子，你说这叫啥？
0: 叫啥呀？
1: 这叫天意呀！
0: 也许是吧。
1: 哎呀，这傻小子一关机不要紧，我这白捡个大胖媳妇儿，我呀，哎呀，走，哎，下馆子去。
0: 那你得给我弄点好吃的。
1: 哎呀，生猛海鲜，你说你想吃点啥？
0: 干豆腐，点大葱。
1: 哎呀，这家倒好养活。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我的名字叫苗阜，
5: 这是他。
4: 我沉重地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一位。
5: 大节下用这词儿，
4: 就显得您这个分量足啊。
5: 那叫隆重。
4: 对啊，有点激动，我就用词上有些小小的不太会把握。
5: 你别胡说，
4: 因为我呢，水平一般，能力有限。
5: 哎呦，可很谦虚，
4: 不像这位同志。
5: 我怎么样？
4: 在中国相声界啊，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啊可有可无的人物。您打听去吧。
5: 可有可无，像话吗？
4: 我再换个词吧。算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5: 这词儿都，
4: 您去打听。
5: 鹤立鸡群，激励鹤群。那不掉沟里了吗？那是
4: 鹤立鸡群，才艺横滑。
5: 哎呦，才艺横滑，这是解锁去了吧？那是，
4: 不是有那个好词啊？
5: 才华横溢，
4: 才华横溢，
5: 都担不起我。
4: 打小这学习不如人家王声老师，您看这老师让人家给我纠错。
5: 没有，
4: 我们两个可能大家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5: 您说一说，
4: 我们是同学啊。发小
5: 一块长起来的，
4: 拿过去老话讲啊，
5: 怎么讲？
4: 是穿着开裆裤长起来的
5: 啊，一块长起来的。
4: 后来我缝上了，
5: 我也缝上了。
4: 玩笑话啊，走上台来呢，得送几句祝福，
5: 活跃活跃气氛。
4: 我在这儿祝福大家呀，工作顺利，
5: 心想事成，
4: 家庭和美，
5: 步步高升。我说步步高升，你怎么跟傻了似的？怎么？
4: 因为今天啊，我生了。
5: 哦，那恭喜他吧，咱们。哎，那个给大伙说说，男孩女孩？
4: 不是，误会了啊！我高升了，我升到了一个重要的岗位。今天早上啊，
5: 今天早上
4: 8:16:37，
5: 人没问你这么准确的时间，你就说事儿。
4: 我们单位领导，正式册封我呀。
5: 你是他娘娘。我说你能生呢？
4: 不是，
5: 他册封你干嘛呀？
4: 他不是，追封。
5: 追封。
4: 不是你，我这有点激动啊，有点事儿。
5: 别激动，你好好说。
4: 就是因为我的重要贡献呀，给了我一个封号，
5: 没给你点封地。
4: 这还分房吗？
5: 分什么房？封号是哪年的词儿了？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4: 不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我一时懵住了。就是单位看着我这方面表现特别好，这个叫什么号？
5: 荣誉称号。
4: 称号，我是环保大使，了不得呀！
5: 您是你们单位的环保大使？
4: 不，我被评为我们单位2019年度部门的环保大使。
5: 一个你们部门的环保大使，连单位都不是，还跟这洋洋得意呢。
4: 这是一份荣誉，荣誉不分大小。你看你这拧死的脸
5: 啊！行，好，你们单位多少部门吧？
4: 300来个吧。
5: 300来部门，您当一个部门环保大使就美了。
4: 具体应该是367。
5: 没人问你这么详细的。
4: 就这都是竞争激烈，不是人人都能当的。
5: 部门里头就竞争，
4: 层层选拔，最后把我定下来了。
5: 您部门多少人？
4: 俩人。
5: 俩人还竞争，那怎么没给那同志呢？哎

0: 歇产假。我的成功率只有50%啊！
1: 哎呦，听着就血雨腥风的。
0: 哎呦，刀光剑影啊！
1: 哎呀呀呀呀呀！
0: 终于今天早上8:27，
1: 别说这时间了，可以了，自己也记不清楚，
0: 分给我了。我今天想了一天，
1: 怎么？
0: 你说为什么把这个沉重而光荣的称号和岗位给我呢？我估计我们领导了解到了。我平时注意绿色出行。
1: 出门是绿色环保。
0: 哎。
1: 怎么？
0: 首先来说吧，你看我们单位那些同事，上班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都开着车。
1: 那开车方便呢。
0: 他们的尾气排放太大，你知道吗？我从来不开车。
1: 哦，您嫌这尾气排放太大就不开车？
0: 哎，
1: 好，您环保
0: 不是环保
1: 啊？
0: 我没车。
1: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没车你搞什么环保啊？
0: 不是，我就嫌它呀，就是那有污染太大，所以我不买车。
1: 那你怎么上班呢？
0: 蹭车。他们一个人开着车怪浪费的，我跟着一蹭，一块到单位挺好，还聊天给他解闷儿。当然有时候我也不蹭啊，也
1: 不是每天都蹭，
0: 因为我平时也可以选择其他的。地铁
1: 啊，这好。
0: 公交，
1: 绿色出行。
0: 我还可以骑着那个动感单车上班，都很方便。
1: 你骑什么？到得了单位吗？
0: 动感，这怎么到不了？那二维码一扫，咔解开了就行。
1: 那是共享单车。动感单车那是健身房的器材，你骑得动吗？
0: 甭管什么吧，这是不是绿色出行
1: 啊？对，地铁公交这很好的，共享单车也好。
0: 哎，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领导选我环保大使。
1: 你们领导每天就在单位门口站着，看谁是开车来，谁是走道来的，谁地铁谁公交，谁骑动感单车来的。
0: 动感单车骑不动，那是器材，那叫共享单车，长知识去吧。
1: 这出行嘛，是环保的一个方面，环保方方面面多着呢。
0: 那我得仔细琢磨琢磨。你说会不会我在我们小区做的好事我们领导都知道了？我在我们小区就号召大家，垃圾分类，我宣传大使。
1: 哦，您还号召垃圾分类？
0: 哎，
1: 这个比较重要，真的。
0: 意义太重大了，
1: 是吧？您明白垃圾怎么分类吗？
0: 不是意思你明白是怎么着？
1: 我就不太明白，所以才问您呢。
0: 那你找对人了。
1: 您
0: 找对，你知道要分几类吗？
1: 我大概知道分四类，好像是。
0: 哪四类？
1: 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
0: 技术不错，
1: 这四样。
0: 你这样啊，买4个垃圾桶。
1: 不是，对，我买完之后我也分不清啊。
0: 分不清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分不清？
1: 为什么分不清？
0: 你没有动力。
1: 分垃圾还得有动力。
0: 我分垃圾特别有动力。
1: 你怎么个动力？
0: 快递回来那些包装盒，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这纸盒子，这是什么？
0: 这是钱。我喝完酒那酒瓶子，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呀？
0: 钱。
1: 哦，
0: 我孩子喝剩下那易拉罐，这是什么？
1: 钱。
0: 他明白了。
1: 我明白什么了？
0: 他明白。
1: 这怎么都是钱呢？这
0: 都是可回收垃圾。
1: 哦，
0: 送到废品收购站换回来钱，
1: 这才是一样。这可回收垃圾投了，还有什么干垃圾、湿垃圾？这怎么弄？
0: 这个你也分不清？
1: 分不清。
0: 想不想分清？
1: 太想了。
0: 好，你买只猪。
1: 我买什么？
0: 买只猪，买去吧。
1: 我买蜘蛛干嘛呀？
0: 不是蜘蛛，是买只猪，捞捞捞，的猪。
1: 哦，我买头猪。
0: 哎，
1: 我买它干嘛呀？
0: 有用。
1: 什么用？
0: 垃圾分类全靠它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讲？
0: 都说猪身上全是宝。垃圾分类少不了，是干是湿，猪先试吃。猪吃的湿垃圾，猪不吃的干垃圾，猪不敢吃的有害垃圾，卖了钱能买猪的可回收垃圾。
1: 我弄头猪在家里头分垃圾，像话吗？
0: 就比如吧，比如吧。
1: 不是，您详细给说说。
0: 详细跟你说说啊。刚才在后台
1: 啊，
0: 你是不是吃了一桶方便面？
1: 泡面我吃了一桶啊，
0: 多可怜
1: 啊！
0: 一年四季吃方便面，
1: 谁呀？偶尔
0: 就吃这方便面，
1: 怎么样？
0: 你吃不吃？
1: 我吃啊，
0: 猪也吃。
1: 哎，这叫什么话呢？
0: 就是你吃剩下的，猪可以吃。
1: 这是
0: 湿垃圾。
1: 哦，我吃剩下不吃的猪吃的叫湿垃圾。
0: 哎，
1: 哦，
0: 那方便面桶，你吃不吃？
1: 我不吃啊，
0: 猪也不吃。
1: 你能不能不把我们俩搁一块儿说？
0: 干垃圾。
1: 哦，这猪不吃就是干垃圾。
0: 哎，
1: 哦，
0: 吃完方便面你还吃了一盒水果？
1: 我吃了一小盒水果，
0: 装水果那盒洗干净，这是
1: 可
0: 回收垃圾。

0: 水果盒洗干净了，这叫可回收垃圾。
1: 里边这水果，
0: 甭问这我知道，有害垃圾，
1: 那就是水果。
0: 哎，你不带这么绕我的。
1: 哎，这你就听明白了吧？
0: 哦，这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我就明白了。
1: 刚才我听了
0: 啊，
1: 你学的挺快，
0: 我是都学会了。
1: 哎，以后也可以干这个环保的工作了。
0: 我能当环保大使吗？
1: 环保大使不行，我已经当上了，你还差一点。
0: 不，那我怎么干环保的工作呢？
1: 比如说呀，
0: 啊，
1: 以后谁家要分这个垃圾分不清，还没有猪，
0: 哎，
1: 你可以去了。
0: 我去。

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层，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

0: 子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黄大锤，
1: 哎，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这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呀、啊？
0: 咱门，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1: 不是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哎，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呗，还整这事儿给我？哎，
0: 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呢。关键是，
0: 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
0: 啊、吓我一跳、啊、
1: 说话呢你说。
0: 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啊。
0: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4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呀、啊。
1: 那还用说吗、
0: 哦？
1: 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嗨，你的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呢，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1毛1呀、啊！
1: 打地费呢？
0: 77呀、
1: 啊！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装
0: 啊，
1: 有4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儿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呀，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工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过来看啊，
1: 嗯，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家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啊，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那这个事儿
0: 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
1: 啊，
0: 你可以泡泡澡啊，
1: 啊，
0: 哎，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 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2: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0: 我坐在这里看，
1: 那我干啥呀？
0: 砸墙！
1: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0: 快一点！停！
1: 站！哎，大哥，你说，
0: 工钱还没有谈嘛？啊，
1: 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啊，小锤40，哦，大锤80。
0: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1: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嘛。哦，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1: 谢谢大哥啊，80了，
0: 80，
1: 谢谢大哥。砸了啊，
0: 砸，
1: 80，80，
0: 停！
1: 这是啥呀？
0: 哎呀，大哥呀，
1: 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1: 你咋查了啊？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啊，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1: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1: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呀。
1: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好，好吧，
1: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80，
1: 我喊了啊，
0: 好，
1: 80。80，80，大哥，搞定。
0: 好，
1: 大哥，水管哪里了？
0: 太
1: 大哥，
0: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1: 大哥，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错，下水管。
0: 这个都堵上。
1: 大哥，坐这儿。哎呀，这边太味儿了。哎呀，
0: 这边不行，砸这边，
1: 砸这边啊。80，80。搞定，
0: 这边好，
1: 啥也没有，
0: 这边没有水啊！电，
1: 电哪儿啊？电什么？
0: 打我！
1: 大哥，打！大哥，没事吧？
0: 我要跟你讲清楚。
1: 你说
0: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1: 大哥呀，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啊！
0: 谢谢啊。哦，太危险了。
1: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0: 是，
1: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煤气了，咱俩全没气了。我。大哥啊，你干啥玩意儿？这是
0: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1: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0: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1: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哦，不能大锤轻举妄动哦，先得小锤扣缝哦，然后大锤搞定。
0: 小锤好，小锤便宜啊。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40， 40嘛。
1: 如果再加这40，就120，你知不知道？
0: 再打个折，60吧。
1: 不干了，别送你一锤，你咋还要求返券呢？你
0: 80，80。
1: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80，80，80。大哥，搞定。
0: 好啊，
1: 大哥。干嘛呢？
0: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3: 你拓展空间，占我们家墙干嘛呢？
1: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3: 那是我家里屋。
1: 咋过界了他？
0: 大嫂、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3: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啊，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嘛这是？
1: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3: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不是，我就说
3: 了，你说
1: 是是，
3: 买个房子容易吗？
1: 不容易吗？
3: 一天没住，
1: 没错，
3: 让你们就砸成了破房子了。

0: 你下水管还味儿啊！你少大嫂啊，不要生气啊！你看唐爷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1: 对，
0: 拆了这堵墙
1: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2: 什么玩意儿？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2: 行了，少废话了，你们说能办吧？能办。
0: 马上给你砌墙。
2: 这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1: 我想过去。
0: 大哥，来串门啊！我要砌上走正门。黄大锤，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3: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啊！
0: 你给我砌墙，
3: 砌墙行为砖呢？
0: 砖呢？砸他家去了。
3: 搬去！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那模样，我也怕破相啊。
3: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呢？你看看这个墙。
3: 大哥，隔壁有动静啊！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哦。先是小锤抠缝，
0: 知道，然后大锤搞定，明白？搞定！哎呀，哎呀，
3: 干什么了？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别处砸过界了。
0: 大哥，咱有砖了，砖呢？
3: 那我这边墙怎么办？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了东墙补西墙呗，大哥。哎呀，
0: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那绝对。
3: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
0: 我砸的。谁让你砸的？我让他砸的。
3: 怎么着？别太横了，可能是物业的。
0: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3: 我怕你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你们家住几层啊？
0: 九层。
3: 这是几层？
0: 九层。
3: 大哥没错，你看这牌子写的怎么？你看，
0: 不是说你啊？
3: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着九层。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大哥，把人家给揍了！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找物业！大哥，大哥，我们要给你钱呢，八十啊！大哥，农民工工资不能拖欠。
3: 你跑，你跑，我让你跑！我告诉你，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儿死等。我，哎呀！
0: 楼下楼上打电钻子，打了。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你，
4: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哎，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3: 哎呀，小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5: 啊，这还是有。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3: 哦 ，Welcome to 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5: 好不急。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来。
5: 你好不急。
3: 不要着急。
5: 好不急。
3: 你坐下来慢慢说。
4: 喝口水。啊、
5: 花椒鸡。
3: 不客气。
5: WC。
3: 你想上厕所？
4: 啊，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啦？
5: 哎，咱们都把这个停了呀！
3: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4: 这哪有个厕所来着？找张合影，来。
3: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5: 华正谁？
3: 华正谁？
5: 干啥不哈密达？
4: 免费的，免费的。
3: 这速度
4: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3: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4: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3: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0: 说中文啊？
1: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1: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0: 我看看。
2: 那你能看？
0: 国家篮球馆啊，您呢
1: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2: 不是我。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哎
0: 呀，你这个乱啊。我说我也看过呀。
1: No,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2: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1: ？No。
2: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1: I don't know that。
2: 从他到我。明白了。
1: No, not you。
2: 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1: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1: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3: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管。
3: 城管。
0: 哎呀，真是！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还演啊？
1: 要不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4: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是是，是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你？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2: ，Hello， 太平。Hey,
3: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2: That easy. Take the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3: Oh, thank you.
2: Let's go.
3: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哎。
0: 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哎、咱俩就在公主坟
5: 喽。然后我的话，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

0: 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1: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0: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2: 我找老公。
0: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背哪来得及呀？
1: 这来不及。好，
2: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1: 不着急，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哎呦！
2: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1: 啊，对，哎，你老公叫什么呀？
2: 鸡仔，
0: 鸡仔哎，
1: 鸡仔。
0: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2: 哎呦，找不到了啦、啊、
1: 不着急，
2: 这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哦、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哦，
0: 用这小猴画的真像、哎、
1: 真
0: 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2: 找不到了、
0: 哎、不着急姑娘啊、哎、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把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1: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0: 对，姑娘姑娘，哎，
1: 给我
0: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1: 找着啊，
0: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1: 鸡仔。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2: 是啊，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你抱上眼了你。
4: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是吗？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4: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来准备照相，起来了，来来来，你坐好，坐坐这儿来啊。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快来，哎
0: 来了来了，
1: 咱俩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5: 北京欢迎。

0: 经常在电视上见到。
1: 对，
0: 今天见到活的了，不容易。
1: 什么叫见着活的了？
0: 张大林老师，
1: 哎，对，
0: 不光会说相声，电视剧拍的最好。
1: 但是真正相声得说刘饶、全刚、刘全楼老师。
0: 对，我影视涉足的比较少。
1: 对，
0: 是老老实实说相声了，
1: 说学逗唱，在唱方面特别有功底。
0: 哎，喜欢唱歌。
1: 哎，
0: 那个不但喜欢唱歌，而且相声里边加歌曲，我们叫柳活。
1: 哎
0: 哎，
1: 柳活好。
0: 您听我这嗓子嘛，就适合比林依轮嗓子好多了。林依轮
1: 当然，
0: 在这儿啊，
1: 林依轮那嗓子属于破锣，你这嗓子好。
0: 当然了，
1: 当着朋友们，演唱一首。
0: 在这儿，
1: 当然啊。
0: 我昨天排练，在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他们这那个舞台用着人民大会堂的排练，人民大会堂排练后边400多个模特给我伴舞，小姑娘长1.78米。
1: 哎呦，400多小姑娘给你伴舞？
0: 那当然，台下观众200多。
1: 不是你这个台上比台下多呀？
0: 啊，我演出特点就是台上的人比台下人多。
1: 哦，你的意思必须有伴舞的？
0: 必须得有伴舞的，咱们导演在咱的舞蹈队呢。
1: 不是舞蹈队，
0: 舞蹈队叫来。
1: 不麻烦人家干嘛？就您这唱歌还舞蹈队干嘛？你
0: 怎么了？
1: 你这意思没有伴舞你唱不了？
0: 我没法唱啊，没有伴舞上不了春晚啊。
1: 朋友们，
0: 那
1: 我来怎么样？你看没有？掌声欢迎！怎么了？
0: 就您这形象，从来没演过好人，您还伴舞呢？您能跟我那400多模特比美？
1: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就是舞蹈学院毕业的。舞蹈我炉火
0: 学过舞，
1: 这话说的
0: 都学过什么舞啊？
1: 民族舞有没有？
0: 有啊。
1: 现代舞
0: 有啊。
1: 芭蕾舞
0: 有啊。
1: 200舞我都会。
0: 我看你像200舞。
1: 我会200多种舞。
0: 真不是吹牛。
1: 这吹干嘛呀？
0: 我在这唱首歌，您能给我伴下舞来？
1: 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0: 是吗？
1: 没这能耐，我敢穿两条腿的裤子。
0: 那行，今天我在这儿卖卖力气
1: 啊，
0: 要上春晚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个，给大家唱个完整的。
1: 完整的。
0: 让张大迪老师给我伴舞。
1: 可以。
0: 我琢磨
1: 准备唱什么啊？
0: 唱新的你也不会。
1: 对。
0: 唱一首《篱笆墙的影子》，怎么样？
1: 甭说篱笆墙的影子，
0: 你会跳吗？
1: 什么舞我都能会
0: 啊！
1: 不就这歌吗？
0: 篱笆墙影子你会跳吗？
1: 哪里会跳？哪里？你只要唱出来，舞蹈语汇马上出来，
0: 马上出来，
1: 没问题。
0: 好嘞，让大家看一看张大迪老师表演的怎么样，好不好？
1: 啊，太简单，主要听他唱啊。
0: 准备啊！
1: 无论如何把歌唱好了，咱们上春晚。
0: 好嘞，
1: 好嘞。我准备准备啊。
0: 我那个，
1: 来吧，
0: 可以开始吗？
1: 活动开了，来吧，
0: 开始啊。星星。
1: 什么呀？你跑什么呀？
0: 还好呢，到动物园了。这什么呀？
1: 怎么了？我
0: 什么？你这什么呀？这是你跳舞，你表演。
1: 不是你唱的歌词是什么？
0: 唱星星啊？
1: 还是我是舞蹈语汇星星啊？
0: 哦，大星星啊？
1: 不，我们舞蹈语汇即兴的，你唱出什么的词儿来，我马上舞蹈语汇出来。
0: 哦，行，
1: 来吧来吧。
0: 好，这舞蹈演
1: 员啊，好了，
0: 谁请来的？行。

0: 么乱七八糟的？
1: 月亮怎么了？
0: 是月亮，这是月饼。
1: 不是你这
0: 月饼大点啊，月亮。
1: 给你办屋子那么麻烦，大点就大点吧，让
0: 表达你这。
1: 大点就大点，来，
0: 大点。月亮还是那个圆，探照灯又过来了，好家伙。
1: 探照灯了吧，月亮。
0: 错了错了。
1: 来来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你？
0: 您这什么意思？这是
1: 连这都不知道还艺术家呢
0: 啊！
1: 这叫山，这叫宁，对不对？朋友们，连这都不知道什么呀？
0: 哦，这叫山
1: 山啊！
0: 哦，
1: 舞蹈与会，
0: 来来来，
1: 唱什么词儿？舞蹈与会出来。
0: 山也还是那座山。
1: 怎么又停了？
0: 张大李老师
1: 啊，
0: 我唱的不是一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两面都有山。
1: 两面都有山，
0: 能表达出来吗？
1: 没问题。
0: 来，两面都有山啊！
1: 来，没问题。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
1: 怎么又停了您？
0: 不是我唱的，这不是两面的山，
1: 您唱的是？
0: 我唱这是四面环山。
1: 四面环山，
0: 哎，表达得出来吗？
1: 朋友们，您爱看吗？
0: 爱看不爱？
1: 四面环山，
0: 四面环山，
1: 转着圈的山，
0: 没错，
1: 来吧，
0: 表现好了，
1: 来吧，
0: 山也还，
1: 我脸都肿了，
0: 扇我干嘛？
1: 接着往下唱，
0: 山也还是那座山，哎呦，粮也还是那稻粮，年个十年子，刚是刚有，爹是爹来，娘是娘。马油灯是，不是您这踹腿是什么意思？这
1: 你唱什么词啊？
0: 马油灯啊！
1: 甭说马油，我连芝麻酱都给蹬来了。
0: 蹬哦，蹬三轮啊！
1: 蹬三轮，蹬了就成了。
0: 我说你踹腿
1: 呢。舞蹈语会。
0: 马油灯啊，直直的响，点的还是那么丁点儿亮。哦哦哦哦！你等会儿，您这什么动作？
1: 我这小狗啊，
0: 我这词儿里没有小狗啊。
1: 您刚才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唱小狗了？
0: 没唱小狗。
1: 您唱。
0: 哦，
1: 这不小狗吗？
0: 哦，这个呀。
1: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0: 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2: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4: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

0: 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2: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3: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4: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5: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6: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4: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7: 青山绿水，蓬勃发展，
8: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9: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1: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0: 杜安瑞来自南非，因痴迷中华文化，37岁放下高薪工作远赴中国，辗转北京、南京2年半后，因茶结缘云南，发现这里才是心之向往之地。
11: 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所以感觉这边挺舒服，家里感觉有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青就把这个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融进里头。
10: 多年来，他走遍云南大小村寨，沉浸式体验少数民族节庆，见证中国生态环境改善、乡村振兴发展、数字民生落地生根。
11: 中国有个大人，一个大江南城，然后那个项目他们非常了解，做起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好。我感觉这是党和人民的心情。
10: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南非友人杜安瑞。中国的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南非友人杜安瑞与中国的缘分始于少年时期。16、17岁时，他在书店接触到来自东方的诸子百家著作，书中的哲学与价值观构建了他看待世界的东方思维。
11: 我从小孩子的时候，从11岁，其实我爸爸妈妈会每周带着我们去图书馆，我就去一个书店去买书，然后慢慢培养一个每周看2本书的这个习惯。然后我自己开始买自己的书，差不多16岁、17岁，然后看亚洲哲学。然后开始看这本书，我说哎，这个有意思。本来非常认可他们里面的哲学，还有他们的价值观，然后就是孔子、孟子、老子、荀子，所以这个对我来说非常深刻的影响。
10: 18岁时，杜安瑞打网球受伤，一位在南非的华人医师采用针灸理疗，让他倍感奇妙，当即打算要来中国系统学习中医针灸。
11: 然后跟爸爸妈妈说，我想去中国学习中医针灸。那他们认为1993年的时候，他们认为小孩子啥都不懂，应该去大学学习一个专业，所以我去上大学学习会计。但是这个中国希望去中国的这个心就离不开我的身体，从价值观、从概念，感觉我更认可亚洲还有中国这个哲学。
10: 杜安瑞顺从父母的心愿，读了财会专业，顺利进入南非国家级金融体系，29岁就升任首席财务官，手握优厚薪资与广阔职业前景，可心底对中国的向往从未消减。37岁时，他觉得自己再不出发奔赴中国，这辈子难了心愿，一定会留下遗憾。于是2015年，杜安瑞决定动身前往北京学习中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学习中文起初并不容易。
11: 但是中文太难了，比我想象的难多了。所以我花了1年的时间学中文，背汉字、背单词，挺辛苦，每天12个小时，买一点点中文版本的老子、孔子、荀子。看这个中文版本其实跟这个英文版本更深，英文相当简单，讲一点哲学，给你讲一点哲学概念就完了，但是中文版本是不太精深，所以我感觉这个中文对外国人来说好不容易学，所以我非常佩服。

0: 外国人来中国学习中文，因为难度挺大的。
1: 初到北京，庞大的城市规模，冬冷夏热的气候，让杜安瑞一时难以适应。一年后，他离开北京，前往南京。闲暇周末，他背着相机走遍古城街巷，记录历史古迹与传统民俗，随手拍摄分享。身边朋友都打趣称他是南非徐霞客。
0: 我在南京待了一年半，在南京学了中国文化，开始接触这传统的文化，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都参与了。我那段时间在南京，每周末会跑到不同的地方去拍摄，拍摄是拍好照片，然后研究这个地方有什么历史文化、中文，然后写文字，然后分享给朋友圈。这是2017、2018年，所以那段时间朋友会开玩笑说你是南非徐霞客。
1: 一次，茶友邀约他前往云南景迈山探访茶山。原生态的高山云雾，包容多元的少数民族文化，瞬间击中了他的心灵。2018年，杜安瑞决定定居与家乡气候高度契合的昆明。工作中，他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并组建家庭，心终于安放在了昆明，成了大家口中的云南女婿。
0: 第一次来到云南，其实是为了学习茶。所以我在茶城，我待了可能是一两周，然后我去了景迈山，我去了丽江、大理，还有几个地方。云南人非常好客、热情，然后这个天气跟我的老乡类似，所以在南非有恩施堡，他们海拔1800米，然后他们的温度跟昆明差不多，所以我感觉这边挺舒服。
2: 家的感觉了，
0: 家的感觉，人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小西门子文化这个包容，非常包容多元性的文化，我们挺有意思。所以我是2018年到昆明。
1: 杜安瑞的母亲是服装设计师，受家庭熏陶，杜安瑞曾游历40多个国家，常年收集各地特色传统服饰。定居昆明后，他先后游历了云南的泸沽湖、彝族山区、大理、德宏，深度体验民俗风情，参与泼水节、火把节、大理三月街等特色民族节庆。
0: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其实我是去驱雄过火把节。云南有25个小型民族，15个独有。少数民族，所以一旦你开始研究少数民族这方面，是越来越多。所以我去的地方挺多的，在云南，然后每个节日都想参与，然后每个少数民族都想认识，所以从这方面就越来越深刻。泼水节是一个小的民族，大多数人不会认识。这是在泸沽湖旁边的一个寨子，在那边去体验咱们本地文化，好看好玩。所以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会说，在云南是一年四季都有民族节日，所以春天是泼水节，夏天驱熊的火把节，然后你有白族那边在三月节。所以每个地方有不同的节日。所以如果你来到云南任何时间，天气气候非常好，可以趁这个民族节日或者活动。
1: 在走访中，杜安瑞发现佤族以黑为美的审美，击鼓载歌载舞的民俗和南非本土文化高度相通。每次去到佤族村寨，他都能生出强烈的文化共鸣。
0: 佤族他们的审美观就是越黑越美，因为他们也会打鼓，非洲人非常喜欢打鼓，非常喜欢热闹，唱歌跳舞。
2: 就是有共鸣。
0: 有共鸣，对。中国那么大，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所以在云南就是这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我非常认可，非常喜欢。我真的是一个家，一个大家庭。
1: 前些年，杜安瑞热衷于云南文旅推广，与当地电视台合作拍摄短视频，向海外介绍云南风光与非遗文化。如今49岁的杜安瑞体力大不如前，他感叹云南的旅游资源太丰富了，玩不动了。于是他慢下脚步，更多的时间去享受昆明的慢生活。杜安瑞定居在昆明，小区楼下草木繁茂，处处生机绿意。街对面就是昆明的五里多农博菜市场，各式新鲜食材琳琅满目。曾经无肉不欢的他，在岳父养生理念的影响下，渐渐爱上清淡饮食， 潜心钻研健康膳食、抗衰老专业知识，深耕康养行业。
0: 我们这个地方对面就是昆明最大的菜市场，所以我们那边什么地方都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现在我是一个吃蔬菜的小伙子，其实身体更健康一点。所以现在我们大的变化，我现在49岁的时候，现在开始重视大健康、身体的健康，然后去延伸这个高质量的生活。
1: 8年间往返云南城乡，杜安瑞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全方位的发展变迁。为了读懂中国发展背后的逻辑，学霸体质的他长期坚持研读理论著作、155规划纲要等相关内容。在杜安瑞看来，中国最突出的优势是制定长远5年规划，目标清晰，执行到底。中国发展不是依靠运气，而是完善制度与全民持续学习奋进共同造就。
0: 哇塞，我感觉中国确实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是非常稳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是依靠14亿中国人还有党员一起去创造这个奇迹。但是我会说最了不起的是中国能定期一个长远的目标，这是5年规划。这个5年规划现在是15路的5年规划。每个5年的规划是定得好，然后是干到底，这就是去完成这个事。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的优势，一个制度优势。第二就是政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来落实，每5年的进步。
1: 杜安瑞表示，中国依靠长远规划，集中统一领导，一张蓝图绘到底，生态、乡村、民生政策持续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惠及普通群众。
0: 中国有一个大张蓝图，然后每个项目他们会落到底。做起来的努力都是为让老百姓过得更好。我感觉就是党和人民都是一起的。
1: 杜安瑞告诉记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这句话他在日常生活里处处能体会。
0: 你现在去任何村子，在全中国，不仅是云南，去任何村子里面，政府常是为人民服务。有什么问题去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路、打电、打水、打学校、打什么问题，是人们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里亲自跟我老婆就过去的4年，其实我们去了好多政府部门去办手术，各种结婚证、房地产证、我的签证、老婆的护照。你去办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的态度非常好，欢迎光临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效率非常快，这个就是为人民服务最简单的例子。但是这方面在每个领域都有，所以我们现在有社区医院，社区医院也方便。我们对面有这个5里路菜市场，是不是可以买菜，可以去医院，所以我们不离开15公里内，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非常方便。
1: 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杜安瑞最直观的感受。如今在北京，城市当中常年蓝天白云，依托完善环境治理政策成效显著，全国大力推进绿色发展。现在城市新能源汽车随处可见，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他希望南非可以借鉴中国新能源推广经验。
0: 其实2015年的时候，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可能那个冬天那边的空气，可能冬天的时候偶尔不会那么好，但是你现在去北京，就是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环境这里确实是有大的进步。这个大的进步是政策，好的好的政策来解决这个污染问题。我们是2021年，我们买了一个新能源汽车，现在路上全都是新能源汽车，是这个空气质量在城市里面非常舒服。
1: 杜安瑞告诉记者，在中国，一部手机就能处理各种生活消费。社会治安稳定，出行安全有保障，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和发展。
0: 在中国，你知道一部手机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方便，然后也是会说这个人身安全，去什么地方在中国都是安全的，都是非常安全，就是希望南非也可以好学习。来到中国10年前到现在，就是每年有发展，快速的发展，所以送无人机好，送外卖好，新能源汽车好， 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质量一直在提升，这个空气质量，这个村子好，就那个地方好，吃的太快了，感觉这个中国完全非常大的变化，那么科技突

0: 各种领域的突破了。
1: 这些年，杜安瑞多次深入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等偏远彝族村寨，普洱市澜沧县景迈山古茶区等地。早年山路崎岖，水电配套薄弱，如今硬化道路、电网、学校、卫生室全部铺设到位，民宿旅游、电商直播、彝族刺绣等蓬勃发展，村民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
0: 村子现在确实挺美的，全中国这个脱贫攻坚还有乡村振兴对村子的改善要发展非常大的进步。两次去景迈山，然后隔了是差不多6-7年了，然后现在的景迈山就是非常美，非常漂亮，都是民宿，都是电商，都是能过更好的日子。但是我第一次去那边，那边的路没那么好开，所以这个进步非常快。然后我也会感觉这个政策就不会让一个人掉队，不会让一个人落后。所以这个学校里面都是改得好，这个卫生条件也是改得好，这个电网在那边也改得好。所以从这个方面其实做得非常好。麻栗坡南边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个村庄是彝族一个小聚集，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非常好看的特色的这个服装。你想那么远的地方，但是还是继续学习的都做得非常好，人民都幸福。然后那边他们的喇嘛他们在刺绣，他们的非常珍贵的刺绣，做的一套衣服就非常漂亮。
1: 在杜安瑞心中，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句话精准概括了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舒缓松弛的生活节奏，少数民族与汉族和睦共处的包容氛围，是云南最动人的底色。他希望通过拍摄短视频，并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式，向世界展示拥有56个民族多元文化的真实中国。
0: 其实我想传播一个中国的多元性、包容性的氛围，因为好多外国人在脑子里面，他们看见的视频、看见的中国就是一个方面，但是他们没看见中国的其他方面。我感觉中国就是56个民族，每个民族有民族的特色，咱们都有咱们传统的文化，所以这方面我感觉外国人感觉对他们有是大的吸引力，因为外国人看见说，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去看一看。中国有民族文化，有传统文化，它其实有现代文化，也有健康。我感觉中国这个健康生活、健康中国，我们也可以来传播到国外，让南非人也活得更健康。
1: 多年专业金融行业从业经历，让杜安瑞习惯性关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他认为，中国诸多的发展经验都值得非洲各国借鉴。南非电力短缺，频繁停电制约生产生活，港口、铁路、物流基建相对落后，而中国成熟的光伏风电技术、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模式，能够补齐非洲发展短板。中国完善道路、水电、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发展特色产业的乡村振兴路径，完全适配非洲乡村发展需求。
0: 我们以前在南非经常会停电，这个停电不仅是生活停电，也是工厂停电，南非已经开始有晚一点点，但是中国可以帮南非在电力方面在升级这个电网，还有光伏好，还有风电好，因为南非的风电挺多的，光伏风电各方面可以帮他们有稳定的电力，帮更多南非人过好更好的日子。第二个是基础设施，还有这个物流方面，港口、陆铁这方面的出口可以降低我们的生活成本，还有产品成本，让南非赚更多的外汇。这两个方面都去学习。脱贫攻坚其实是用中国模式。这个脱贫攻坚其实你要先修路，然后你可以开设。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基础设施，没办法做第二步。
1: 在杜安瑞看来，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南非与中国两国的发展高度互补，双方合作空间广阔。
0: 我说中国稳定，世界稳定，更稳定。所以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不论是出口或者是进口，都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我会说非洲，你说南非的时候，其实是跟中国的关系是互补的。南非的矿多，农产品多，这两个方面中国都需要，所以你可以进口。第二个是南非的需要的

0: 这性能也好，设备好，技术坚持好，这样给大家的项目，中国的K-pop电商也可以好。
1: 杜安瑞观察到，近年来南非年轻人留学出游的选择已经发生明显转变。早年他推动南非红酒对华出口，长期向南非年轻人介绍来华留学优势。如今中国院校教学水平非常突出。
0: 因为我感觉现在中国的学校的水平非常高，可能以前10年前你说你想出国去学习留学，你会选择英国，你会选择美国，但是我感觉现在南非人最好的选择就选择中国，来中国学习一种语言，学习中文，为你未来的发展得到帮助。杜安瑞多次向年轻人传递一句话：人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
2: 他鼓励南非青年抓住新媒体、跨境贸易风口，主动学习中文，深耕中南双向合作赛道。那现在年轻人在南非，其实他们看两个点：一个是科技的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他们看得非常清楚，中国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对年轻人来说，科技发展就是他们未来的趋势；第二个是他们有个出路，如果他们来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学习中文，然后做一点。
0: 跟一个中国公司在南非走走合作，他们有一个出路，所以我感觉越来越年轻人在南非也是看好中国。杜安瑞期待更多南非青年来到中国，来到云南，沉浸式感受真实的民生发展与多元民族文化，也希望更多中国人走进非洲，加强彼此民间互相了解。
2: 他表示自己会以旅居10余年的亲身经历，持续向非洲民众讲述鲜活温暖的中国故事。我感觉现在能做的事情更多，接受度更高。外国人看中国10年前跟现在就完全不一样。现在他们说你想看最先进的科技，就是中国，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现在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不要啊，不要啊！
3: 宝贝，醒醒，做噩梦了吧？
2: 妈妈好可怕呀，我梦见树林里全是一次性筷子，河里塞满了饮料瓶，外面苍蝇要张大嘴巴吃掉我，我使劲跑啊跑啊，成千上万的塑料袋要朝我扑过来，铲在我身上，我喘不过气来了。
4: 这个都是你喜欢的呀，为什么要躲着我们呢？
3: 宝贝，醒来吧，幸好只是一个梦。便利的代价是一场噩梦，别让它成真。
5: 青年强则国家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广大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
6: 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
7: 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
8: 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
5: 他们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6: 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未来6G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
7: 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
8: 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新征程上的奋斗者，青年科技人才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来自能源、航空、核电、生物医药、清洁能源等不同领域，立足岗位，讲述创新历程，诠释新时代央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6: 我叫张雨桐，是中国移动研究院未来院的前沿技术研究员，同时呢，也是公司6G 网络与 AI 融合团队的一员。那我的工作呢，就是研究如何让无线信号传得更快、更稳，同时也让网络建设变得更经济、更高效。
5: 2024年7月，张雨桐从北京大学毕业，来到行业一线。在他看来，选择扎根一线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决定。
6: 读博的时候，我一直在钻研理论算法的创新，但是随着研究逐渐深入呢，我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研究不只在于追求性能指标的突破，更需要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和应用场景中得到真正的检验。所以博士毕业之后，我选择来到了中国移动研究院，从网络真实的需求和痛点出发，扎根一线，开展我的科研工作。
5: 张雨桐表示， 中国通信业曾走过一段非常艰辛的历程，从 1G 空白、 2G 跟随到 3G 突破、 4G 领跑，再到现在 5G 引领世界，是几代通信人共同拼搏出来的。现在正值 6G 标准化的关键阶段，能够在这个时代加入通信行业，成为接力奔跑的一员，他深感荣幸，也倍感使命在肩。
6: 面向六 G，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重点围绕无线接入网架构设计、接入流程以及传输机制等多个方面开展技术攻关。那最终目的呢，就是让基站学会团队作战，让原本相互干扰的多个基站能够默契配合、协同传输。未来大家无论是在演唱会、体育馆这样的人员密集场所，还是在远离基站的边缘位置，都能够获得流畅稳定的体验。通信技术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支撑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未来我也会继续扎根在无线通信科研的一线，为我国新一代通信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5: 现代通信技术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连接方式。张雨桐表示， 6G 并不只是比 5G 通信速度更快的新一代网络，还将支撑感知、计算和智能协同。他坦言，在他的工作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如何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真正变成实际网络当中好用的技术，而理论落地产业的距离远超他最开始的设想。
6: 以我们团队最近正在攻关的网络化协作传输技术为例，其实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让多个基站能够来协同的收发信号。但是真正到了实现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比如说啊，咱们想让两个基站一起发一个信号，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得让它俩同步。理论上很简单，就是提前让这两个基站分别发一个信号，用户收到之后呢，算一下差，然后把差反馈给基站，等基站真正发信号的时候把这个差补上就行了。听起来还挺直观的，但是真正实现的时候，所谓提前发一个信号，就涉及到整个协议流程的更改，用户算一下差，还得对终端的代码做修改，反馈给基站，又要再次的牵扯到协议流程，然后基站来补这个差呢，还需要对基站的算法进行优化升级。好不容易调通了，那过了一会儿，用户移动了，它的位置改变了，这个同步又要重新来做。那我们同步的时间间隔设置成多少合适呢？设太短吧，开销会很大，设长了它又不准了。仅仅是这样一个协同传输的准备工作就已经是步履维艰了，网络当中的各个环节都要跟着做相应的调整和修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5: 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雨桐逐渐认识到，科研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推导出多么优美的数学公式，而是要让技术在真实的、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当中稳定运行。
6: 我也开始主动地调整我的工作方式，开始学着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审视每一项技术。现在当我再去研究一个新的理论方案的时候，我会先问自己，这个方案在真实的网络环境当中有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它的部署成本是不是可控呢？以及它和网络当中其他的设备能不能很好的兼容呢？那这种视角上的转变也帮助我对技术的全链条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5: 从理论研究到工程应用，张雨桐经历了从我能做什么到我需要做什么的思维转变。这种转变让他更加注重技术的实用性和用户体验，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6: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我更多的是会重视实验室里的数据，但是工作以后呢，我的视角逐渐从性能指标的提升转向了用户真实的体验困境和网络真实的需求。 所以相比于继续推动网络下载速率的突破呢，那我们团队会更重视如何让大家的短视频上传得更快，以及如何让网恋机器人的决策变得更及时更智能。那我们团队其实现在也已经在多地建成了通感试验网，能够全面覆盖低空监管以及车路协同等多个场景。那未来呢，六季也会全面助力数字孪生城市的建设，对我们的交通啊、环境啊以及能源这些基础设施进行实时的监测和智能的管理。总而言之呢，未来六季将会做到网络无所不达、算力无所不在、智能无所不及，让我们共同期待。
7: 大家好，我叫侯俊森，来自航空工业成飞。
5: 侯俊森是航空工业集团成飞850厂数控加工主管工艺师。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首款隐身战机歼20。侯俊森也正是因此选择了机械工程专业。
7: 歼20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在清华大学，我学的是机械工程，也时常关注航空制造的发展。2019年的时候，在学校的组织下，我来到成飞参加就业实践。当时在生产现场交流时，有一位工程师感慨说，我们航空制造还有很多新技术亟待突破，希望有志向有理想的同学们能够来一起参与攻关。当时我就很受触动，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来到成飞，成为一名飞机制造工程师。
5: 航空工业是现代工业之花，当下航空科技加速迭代升级。侯俊森表示，这正是青年大显身手的好时候。而在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瓶颈。
7: 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每一个型号先进航空装备的研制都必须突破一系列关键制造技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挑战数十万级群孔加工工艺，在一个环形零件上面加工数十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孔的直径就和缝衣针差不多，同时孔的间距也要保持精确。传统的工艺一次只能加工一个孔，我们就想到能不能像盖章一样一次加工很多个孔，但这也带来一个难题，我们要加工的面是曲面，批量制孔时很难精确控制孔的位置和每一处钻孔的深度。同时呢，在这样一个挑战下，我们这个零件成本高，研制周期紧张，根本没有试错和改进的机会。
5: 在这样的压力下，侯俊森也不免迷茫和焦虑，但后来经过团队一轮又一轮的讨论，总算是找到了突破口。
7: 问题的答案回归到了数学，我们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找到了效率和偏差之间的平衡，通过计算和推导得到了最优的工艺设计参数。在经过小样本的试验之后，我们就顺利加工出了合格零件。这次经历让我们团队更加坚定，必须要从源头开展以需求为牵引的工艺研发。如今呢，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等方法已应用于飞机制造的各个环节，让新工艺的研发更高效、更精准、更节约。
5: 侯俊森表示，通过参与大国重器的研制，他实现了曾经的梦想，更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朴素的热爱逐渐转化为对新时代航空报国精神的追求。
7: 我通过参与先进装备的研制，对航空工业尖端制造业复杂系统工程的属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种工作性质要求我必须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用匠心打造大国重器。从校园到飞机研制一线，其实最大的转变是从理论到实践，需要在有客观生产条件的约束下设计更好的工艺方案并推动落地。飞机制造不单纯追求某一个指标的极限，而是要综合平衡像性能、周期、成本、制造条件等多重因素，最终的目标是为用户交付过硬的产品。
5: 飞机零件制造是非常精密的工作， 但在成飞，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已实现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侯俊森作为技术骨干，参与了黑灯工厂智能制造工艺体系的构建。
7: 提到数控加工，大家脑海中往往浮现的是在一个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每一台机床前面都有一个工人师傅在守着，时不时停下来量尺寸调圆点。但走进我们的黑灯工厂，厂房里面不用开灯，只有设备上的指示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以前一个工人师傅开一台机床，现在一个人可以开一条生产线。这就是智能制造技术为航空工业带来的革命。在黑灯的背后，我们打造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工艺大脑。一方面，我们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标准化的工具包和指导书，让新来的工艺人员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工艺方案，让现场的异常问题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提升机床的感知和决策能力。在加工过程中，机床会在需要的时候自己停下来量一下零件的形状，测量完之后，机床内置的算法瞬间就能够通过空间坐标变换得到零件变形了多少，位移了多少，然后自己调整加工程序。这种感知决策到执行的过程完全不需要人插手。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
5: 成飞已成功入选首批国家最高等级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侯俊森与同事们正全力推动航空制造向智能化、协同化升级。
7: 未来在黑灯工厂里面，我们会持续去升级机床的感知和自主判断能力。同时呢，我们会在加工过程中对刀具和机床状态的智能监控更加精准，持续提升零件制造全过程的智能。

0: 电建华东院。那我2021年博士毕业，加入企业的博士后工作站，主要从事是环境功能材料研发以及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那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说简单点，就是跟工地上的泥浆、废水和渣土打交道，让浊水变清，废土有用，流沙稳住，用绿色材料来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1: 陆洪波是一名90后高级工程师。陆洪波坦言，从职场新人到一名业务骨干，离不开企业平台以及团队的支持。让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宁夏中卫沙漠光伏基地开展固沙试验。
0: 我们的固沙材料是要求绿色环保的，所以它不能够去影响植物的生长。但是我们第一次去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是把沙子给固住了，但是场地基本上不渗水。我那个时候压力非常大，我以为我们整个技术路线都是错误的，但是公司领导还有团队成员，他们没有轻易地否定这个方案。我记得当时同事说这么一句话，这事情要这么好干，还需要我们干啥？我们一定要坚持地做下去。那听了这话，我们也是鼓起劲儿，然后一起对接专家，然后排查问题，一遍遍地去调试这个实验配方和施工的方法。那我们经历了整整30多天在现场的这个实验，然后才把固沙材料当中渗水性这一指标有了一定的改进。我当时听到我们团队当中的宁夏老乡说了这么一句话，哎呀，这不了不得呀，那咱们以后的沙漠光伏项目的固沙有了新的可能。其实让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在现场还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实验区还吸引了非常多的沙漠甲虫的到访，比周围没有固沙的区域要多很多。那时候我就觉得，对于绿色材料而言，其实它最好的认可不仅是指标能够检测合格，更重要的是这些小生命愿意去停留。那也是组织的托举以及团队协作，能让我们一次次突破技术瓶颈。这份温暖与信任，是我持续深耕环保新材料领域重要的动力。
1: 陆洪波表示，他选择扎根一线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想学以致用来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如今国家和企业都十分重视科研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对此，陆洪波也有自己的切身体会。
0: 那第一点，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从国家到企业都在想尽办法为科研人员铺路子、搭台子，鼓励我们把这个成果做实做大，这也是我们进行科研最大的底气。那第二个，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它不是简单的把实验室的一个样品然后来放大，而是要把实验室成果和工程应用相结合，要经历从技术到产品再到产业化的一个全链条打磨。那我们青年科研人员要在这过程中然后当好实验室和工程应用的一个桥梁，那既要把技术研究生产品质量做稳定，又要懂市场、懂现场、懂转化，让科研论文写在工程项目一线，走进国家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我们自己在做水处理材料研究的时候，就在原料端考虑是否可以去选用一些来源比较广，然后成本比较低以及绿色环保的。那我们选择了像秸秆、木屑这种生物质成分，然后来替代传统材料当中的石油化工原料。那这一技术的突破，不仅是提升了绿色环保水平，降低了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减少了对于进口原料的一个依赖，让技术真正能落得下、用得好以及推得广。
1: 如今陆洪波和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已见成效，他透露他们团队做的水处理材料只要轻轻一点，泥浆水瞬间就能变清澈。
0: 那处理后的水还能在项目上实现回用，已在国家多个电力能源项目当中进行应用。那我们做的土壤固化材料可以让软弱的工程渣土转变为承载百余吨的高强度路基材料，实现变废为宝，用于工程建设。那我们正在做的固沙材料可以让流沙快速固化，抵御十级大风且不影响植物的生长。那目前也在沙漠新能源项目当中示范应用，包括中国阿联酋的重大能源合作项目。那未来我们也将依托集团的科创资源，研发更多的绿色材料，来推动国家能源环保升级。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

开局之年，蓝图落地离不开无数奋斗者的坚守与奔跑。从中国移动的 6G 实验室，到航空工业的黑灯工厂，再到沙漠里的光伏基地，他们的故事让我们能看到广大央企青年胸怀家国的崇高情怀，精益求精的实干品格和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坚定理想，苦练本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作者吴畏，演播陈斌，编辑雪薇，录制苗月。
1: 唐朝是封建时代鼎盛的朝代，唐帝国国力鼎盛时，连罗马帝国也无法望其项背。然而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腐败的朝廷，跋扈的藩镇，使大唐晚年所面临的终究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五年后，公元885年三月，熹宗才得以返回长安。此时皇朝已经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了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在熹宗锦携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2: 说这公元880年，唐熙宗广明元年的正月十五，这整个长安城啊，是笼罩在凛冽的北风之下，那就叫寒冷至极呀。这正月十五啊，又时逢佳节，长安又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岸的城市，然而却不见丝毫节日的喜庆气氛，反而呈现出一派萧疏苍凉的气派。看起来啊，这不是特别反常的一件事啊，这是相当反常的一件事啊。众位都知道，这正月十五啊，是古代的上元节，也叫灯节，是中国老百姓的一个非常传统非常热闹的一个节日。说这唐朝啊，自立国以来，这京师长安一直有这样一个习俗，

什么习俗呢？这正月十五日前后三夜，解除夜行之禁。说这整个的长安呐、啊，大街小巷是灯明如昼，哎，就跟白天一样啊。百姓们无不夜游，是车马塞路，哎，就是堵车呀。这看到老百姓玩的开心，是玩的热闹，这唐宫廷也坐不住了，也来凑热闹，于是也加入了关灯的行列。这由官方所引导的上元灯火，那水平就不一般了。这唐玄宗李隆基呀、啊，登基后的第二年，就在这正月十五、十六、十七三夜，于京城安福门外设置了一个高20丈的灯轮呢。你想想，20丈高的灯轮呐、啊，这灯轮是披挂锦旗，是以金银错杂50000盏灯，挂着50000盏灯啊，那景象是相当的壮观了。说在这现场啊，还有宫女上千人，穿的是绫罗绸缎，打扮的是珠光宝气，而且还从长安、万年两县的少女少妇中挑选1000余人，那都是美少女啊，在这里干什么？在灯轮下踏歌，三夜纵欢。你想啊，比现在这个模特比赛那要壮观的多了。这在古代呀、啊，也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狂欢盛景啊。说为了装饰京师盛大的场面，唐朝廷甚至不惜耗费巨资，哎，拿多少钱我都干呐。说一个花冠，一个中佩，价值1000，比现在的貂要贵得多了。而且呀、啊，场中每一个女艺人的服装首饰费就达300贯，每人300贯呢、啊。而且民间少女少妇的衣服啊、花钗呀、啊、妹子呀、啊，也都有朝廷支出。哎，你人来就行了，其他的费用我全包了。哎，可见当时唐朝资金的雄厚啊。显然呢，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被人怀念为唐朝最光辉的时期，也确实是这样。这个啊，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从上面这个场景啊，您就能感受得到，花钱如流水呀、啊，连眼睛都不带眨的。可是啊，好景不长啊，仅仅隔了160年，盛唐的气象已经是风光不再啊，就连京师的上元灯火也成为了陈年旧迹。再也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了。可惜呀、啊，说就在14天前的正月初一，唐朝的天子熹宗李轩下制书，改乾伏7年为广明元年。皇帝的制书中说啊，自古祭业守文之主，沃土御宇之君，必自正月即辰发号施令，所以垂1000年之一范，固1000代之宏基，莫不有此道也。什么意思啊？说自古这个明君呐、啊，必须要在这个正月的这即辰，哎，你得说点什么，做点什么，这是老祖宗传下的一个好规矩。话虽这么说呀，其实啊，这不过是唐朝廷的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而已。您想想啊，这上元灯火都让你闹没了，你还在这儿发号施令有什么用吗？这熹宗啊，选择在内忧外患的时候更改年号，无非是希望通过改元结束先前倒霉的年头，
哎，有个重新的开始，希望啊，给自己啊，带来点好运气。要说这熙宗啊，哎，他也愿意改，没办法啊，过不下去了，咱就改呀。所以啊，这熙宗在此后还有三次改元。一年以后，熙宗改年号广明为中和，之后又先后改成了光启、文德。哎，名都很好听啊，可是啊，光改名有用吗？哎，说这时候啊，天下确实是不大太平啊。关东，也就是今天的潼关以东，民变风起，老百姓过不下去了。尤其呢，是以皇朝的势力最大，实力最强。皇朝诸位都知道啊，是著名的农民起义的一个领袖。在那个时候啊，民间有金色蛤蟆蒸奴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是广为流传的。听到这话，那朝野上下那是人心浮动啊。正因为那个时候是多事之秋啊，所以长安才是一片凄凉的气氛。过年过什么年呢？根本就没有过年的气氛。这绝大多数长安人都干什么呢？我给您描述一下，都是小心翼翼地猫在自己的家里，围在火炉旁，有些胆战，有些心惊，只是期待着早些度过这个实在不平静的寒冬。至于开元盛世那热闹非凡的上元灯火，那只有是老人们的回忆中才能讲出的古老的故事了。要说啊，几乎所有的长安人呢，都在担心未来，未来怎么走，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这有能力有门路的人呢，则开始暗中为自己谋取后路，都在想啊，如果这齐军打进来，自己是走还是留呢？哎，心里啊，那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这日子太不好过了。老百姓是这样，可当今天子熙宗呢？哎，他可是例外。为啥？人家是皇帝呀。这熙宗这一天是一大早就起了床，兴致高昂，冒着严寒出了大明宫，赶去兄弟们的王府。干什么去了？理国家大事？问军机要情？都错了。19岁的熙宗急忙赶去王府，并非是为了这些，而是要去与诸王在一起踢球、击马球、斗鸡、赌鹅。要说这皇帝啊，有一两样爱好，那是很正常不过的事了。啊，喜欢写个字儿啊，啊，喜欢打个猎呀，这都是可以的。无可厚非，人家是皇帝呀。可是你不理朝政，天天去踢球、斗鸡、赌鹅，这有点说不过去了。说这历史上有洛阳纸贵的佳话，说的是啊，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做了一个三都赋，哎，写了这么一篇文章，描绘的是三国时期魏都的邺城、蜀都的成都、吴都的南京的景貌。那文章写的文辞华丽，是气魄宏大，在洛阳是广为流传的。哎，就跟咱们当年啊流传那个手抄本一样，那就是好啊，大家是争相传抄啊，这一下子使洛阳的纸啊昂贵了好几倍。要说啊，这原来每刀千文的纸啊，一下子涨到2000文、3000文，这涨了好几倍。
哎，涨好几倍，洛阳纸还是清销一。

生了什么？长安鹅贵的笑谈，这个鹅是那个大鹅的鹅。说长安的鹅呀，价钱翻番。为啥呢？因为这位大唐天子啊，是性喜赌鹅，哎，没事他愿意赌鹅玩，所以说这长安的鹅价呀，也跟着水涨船高了。甚至叫卖到50文一头，这文呢是古代的货币单位，说这1文为1串铜钱，这50文可就是50串铜钱呐、啊！你想背着50串铜钱在身上，那可是沉甸甸的了。你说这鹅的价格是不是已经远远超过了那洛阳的纸钱呢？这纵观中国的历史啊，皇帝荒废朝政只顾享乐者是并不少见的，否则啊，就不会有那么多朝代新王更替的事情发生了，也就不会出现现在这厚厚的24史了。所谓这24史啊，实际上就是24个姓氏家族的统治史，因为啊，这一个朝代就姓一个姓，啊，比如这唐朝，那就是老李家的天下。只是熙宗啊，这位老李家的后人，他这玩心是太大呀，远于异常人，甚至已经到了孜孜不倦、废寝忘食的地步，天天就是玩了。

在仪宗的八个儿子中，这李轩是毫无出众之处。为什么？既非长子，也非嫡子，就是说，他既不是老大，也不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这仪宗啊，在位十年，未曾立后。他最喜爱的呢，是淑妃郭氏以及淑妃所生的女儿同昌公主。哎，这同昌公主才是皇帝的最爱。要说这李轩呢，相貌既不英俊，才干也不突出，但为什么他能当上皇帝呢？这按理来说呀，皇位无论如何也不会落到他的手里呀。但是啊，我们翻翻史书，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说的什么呢？说这仪宗病危之际，下诏立李轩为太子。哎，还真有这回事儿。这志书中啊，特意强调说这李轩是孝敬温公，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甲英姿，言皆中规，动必有礼。什么意思？说李轩是特别孝敬，性格温和，哎，宽以待人，而且呢，能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天甲英姿啊，就说很有才干呢。这表面上看来呀，这李轩得以继承皇位，是因为其人才出众，而为其父皇仪宗所赏识。实际上呢，他是在仪宗病死以后啊，是被宦官神策军左军中尉刘行深和右军中尉韩文约所立。你会问了，这神策军是一个什么军队呢？我告诉你啊，这神策军呢，是一支朝廷的禁军，创立于天宝年间。这刘行深等人为什么要立李轩为帝呢？并不是说李轩真的是才干突出啊，他们有自己的小九九啊。这首要的原因是李轩年纪尚小，性情贪玩。为什么呀？年纪又小还愿意玩，这样呢我就好控制。这神策军呢，应该是宦官掌管的军队，所以说啊，这皇帝一旦被神策军掌管了，也就是被宦官所掌管了，这全就是宦官的了。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李轩的生母王氏呢，他的母族地位微贱，哎，就是出身不好，而且这个王氏早已经病逝了，死了，也就是说没有王后在后面垂帘听政。也就是说呀，即使你李轩长大成人了啊，你也成不了气候，你这朝政依旧要由我这宦官来掌控，就这个意思。要说呀，导致唐朝灭亡的有两大痼疾，就是两大重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宦官当政，一个就是藩镇割据。这唐朝啊，一度是军事极盛，开边不已呀，因此这藩镇之急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而这宦官专政擅权，则是在朝廷中央集权与藩镇斗争的夹缝中滋生出来的另一个肿瘤，不好治啊。说这唐朝啊，自玄宗李隆基时，这宦官的地位和官品是大大得以提高。以前宦官呢，就是在皇帝身边听用的啊，地位不是很高。而现在就不然了，宦官专政啊。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肃宗李亨开始，宦官开始正式登上了大唐的政治舞台。哎，我开始以主角的

0: 身份出现了。这之后啊，就与藩镇一样，宦官就成为了一种庞大的下强上弱的一大股势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宦官有时候能摆弄皇帝，皇帝也得听他的。也就是说，他不仅左右朝政，而且呢，还能操纵皇帝的废立大事。你当皇帝，我得认可。我认可了你，我才让你当皇帝。我要不认可，你这皇帝你当不成啊。所以说，这熹宗李轩呢，并非是宦官所立的第一个唐朝皇帝，以前也就有啊，而且他也不是最后一个。说这李轩继位的那个当天呢，封定鼎功臣刘行深、韩文约为国公，这个称号可是很大了。并由他们俩在宫中呢是执行政务，我把权力下交了。其实啊，熹宗当时啊只有12岁，这现在看来啊，那还是个初中生啊，还是个贪玩的年龄啊，年纪又小，是不能主政，这一切朝廷政务可都把持在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的手中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这玄宗为了加强边防，防止吐蕃入侵，

外防御上那是较为严密的。为什么呢？他们之间可以相互配合，是互为犄角，同时又可以彼此牵制，互相防范，不至于由于兵力过重而导致边将作乱。想法是好的，这制度一旦制定了，具体执行起来那可是另外的一回事了。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帅久任不按时换防。你说这边关在这里啊，经营很多年了，都成自己的地盘了。这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的实行，当兵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已经成了雇佣兵了。而边兵在边地长期驻守一地，久不耕调，便逐渐变成了地方节度使的私人势力。他哪知道皇帝，哪知道长安呢？我就知道节度使，我就听他的。哎，也就是说，兵士只知将帅，不知有皇帝，这无疑就增加了边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而且为其作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甚至到后来啊，更演变出了一人身兼数镇节度使的情况，那就是危机更加严重了。这皇帝在朝廷里是顾不过来，这节度使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他们呢，不仅统兵，而且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民政、财富、刑法权力，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富。这无疑是地方割据势力产生的最适宜的土壤和温床。要说这些节度使啊，表面上那还是唯唯诺诺啊，听命于朝廷，听命于皇上，而实际上呢，那就是个阳奉阴违啊。有的为了拉拢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予其部下官爵。你想啊，自己这官儿当得滋润，自己手下那也不能委屈了呀。于是纷纷上奏要求封官许爵呀。这官多俸禄他就多呀，朝廷的军费开支因此就大大的增加。话说这天宝年间，大唐的危机已经不是来自于外部敌人的威胁，而是自身边防的势力，那叫边将日众了。这个威胁那可是更加巨大。就在这天宝元年，全国军队总共有57万人，而49万人都驻守在边镇，这京城内外驻兵仅及边军的1/6啊。这个时候的局势，那兵力的分布那就叫内重外轻啊。精兵强将都集中在北方的边境上，那就不免养虎成患，是一患无穷啊。在这众多的边镇番将之中，以安禄山最为飞扬跋扈。这个人呢，是身兼3处的节度使，10余年不迁徙。什么意思？这10来年呢，就在这一个地方当官，从来不带走的，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要说啊，自从唐朝立国以来，这安史之乱无疑是唐王朝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这安史之乱也被认为是唐朝的转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预示着一个本来富饶、稳定和辽阔的集权帝国，经过安史之乱后，演变成了一个斗争不休、不安全和分裂的国家。甚至啊，安史之乱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史的一个大转折点。它不但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充当了强烈的催化剂，产生了严重和深远的后果。
说在安史之乱以前。

难呐、啊。这玄宗还只是原边设置节度使，哎，就是在边境设置一些节度使，一切都是为了边防的需要。当然了，边境上得有重兵啊，万一敌国打进来也好对付。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廷为了平叛的需要，开始在内地也设置了节度使。凡是叛军南下必经之处，均设置节度使或者观察使。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各地的节度使甚至职位稍低的观察使是乘机扩大势力，逐渐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啊！这安史之乱以后啊，藩镇的危机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是越来越严重。这代宗即位之初，正是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后关键时刻。为了早日平定叛乱，结束这种动荡的局面，这位代宗不得不对安史方面投降的将领实行姑息和安抚的政策。哎，你虽然以前反过我，现在啊也给你封官许爵呀，以致形成了河北藩镇割据的局面。不过这安史之乱最终是在代宗的时期平定的，所以说啊，这也是代宗最为得意的一件事。说这叛乱平定以后，唐朝廷那已经是精疲力竭了，加上屡屡进犯的吐蕃已经成为一个边境巨大的威胁，所以安史之乱中史朝义自杀以后，唐朝廷啊并没有追究其他的安史旧部，反而就地委任他们为节度使。这些个从前的叛将和唐朝廷在平叛过程中任命的节度使治下的领地，即所谓的藩镇，大的有十余州之地，小的也有三四个州啊。这节度使们强迫辖区内所有的壮丁从军，仅留老弱耕作，所以一般都能拥有重兵数万的。自己还任命文官武将，而且不缴纳贡税，俨然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呀。而且还有更绝的，自己在这个藩镇里还缔结婚姻，互为表里，哎，整个这个军队都成亲戚了。这一些个强藩如河北、山东等镇的节度使是拥兵自大，父死子息，哎，父亲当完这官儿，儿子接着当，由此就演变成了割据势力。这内地节度使啊，也程度不同的与朝廷保持着离心的状态。至此，藩镇雄踞一方，割据的局面就是逐步形成啊，朝廷中央集权也就被大大的削弱了。这在历史上称为河北藩镇自此强傲不可治矣。什么意思？没法管了。经历了八年动荡的大唐帝国至此是元气大伤，再也无法达到开元天宝时期的太平治世。而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数年间，边兵精锐者大都征调入内，称为行营，而吐蕃则乘机步步深入，占尽河西陇右之地。就在代宗广德元年，也就是公元763年的九月，安史之乱平定不久，唐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叛唐，引吐蕃军东进，这又是一场血雨腥风啊。您会问了，这仆固怀恩是什么人呢？这仆固怀恩呢，是铁勒族人。就在公元646年，铁勒九姓大首领是率众降唐，
唐朝廷分至汉海、燕然、金威、幽灵等九大都督府，以普古格兰拔颜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威都督，后来讹传为普固氏。这普固怀恩呢，就是普古格兰拔颜的孙子，世袭的金威都督。这位啊，是自幼骁勇果敢呐、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啊，他任朔方左武锋使，跟随名将郭子仪开始了平叛的战斗生涯。这仆固怀恩呢，在平叛中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一门死亡逝者46人，女嫁绝育，说欲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河北，是功无与比呀、那功劳啊，那是大大的。但是啊，这仆固怀恩呢、比较贪心，他一直不满意朝廷的封赏，就是有点野心呢、尤其啊，这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与仆固怀恩呢是素来不和呀。这位经常找机会就陷害这个仆固怀恩。这仆固怀恩那性格暴躁啊，哪受得了这个呀，一怒之下调兵攻打太原的辛云京。这样一来可给了辛云京口实了，于是他马上上奏皇帝说仆固怀恩反叛。于是戴宗就调郭子仪去河东镇抚仆固怀恩。皇帝是要镇抚，镇压与安抚并重，毕竟这仆固怀恩呢是有恩于朝廷，平叛有功啊。要说这仆固怀恩所率的将士，那大多是人家郭子仪朔方军的旧部啊。这郭子仪人还没到，仆固怀恩的部下听说郭子仪要来，立即发生了分化，是互相攻杀，各为其主啊。这仆固怀恩无奈啊，只率300亲兵是逃往灵州。等到郭子仪人一到达汾州，仆固怀恩的部下是纷纷投归，河东的局势是不战而定。可见这位朝廷栋梁郭子仪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了。这唐边境是边防空虚，兵力不济呀，于是连连向朝廷告急。这个时候，骠骑大将军、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正竟然闻报不奏。什么意思？知道有人侵略了，不报朝廷知道。就在这年的10月，吐蕃党项已进至滨州、凤翔一线，长安是告急呀。这时候没办法，戴宗急忙请老将郭子仪出任副元帅。要说这郭子仪呀、早先就被皇帝猜忌，解除了兵权，因为他很久没有带兵了，部下也早已散去，所以他只带了20余骑赶往咸阳御敌。要说这也是玩笑了。到了咸阳以后，郭子仪派人去朝廷发兵增援，而这位程元镇呢却是拒不召见。这吐蕃率领着吐谷浑、党项、羌等将领是20多万人呐、队伍浩浩荡荡，数十里是一路杀来。这渭北行营兵马使吕越江带领2000精兵迎战，居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啊，毕竟是寡不敌众啊，最后兵尽被擒。看到吐蕃军队是越来越近，戴宗那也是无计可施啊。

原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宰相，设立朝政。再后来就开始在长安大肆劫掠，洗劫府库和市民的财物，焚毁房屋。这唐朝市民呢，是纷纷避乱逃入山谷，长安几乎成了一座空城，是萧然一空啊。现在这个皇帝啊，是金城公主之侄广武王李成红。那这金城公主是谁呢？这金城公主啊，是唐宗室雍王李守礼之女，而她的祖父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要说这李贤那可了不得呀，他是文武双全，是武则天四个儿子中天赋最高的一个。这公元675年，李贤被立为太子。然而啊，就因为李贤是太有才干了，他的才干和在朝廷中的威望成为武则天的极大威胁。这武则天怎么能容忍任何人与自己争权呢？哪怕他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李贤呢，当了五年的太子以后，武则天以谋反的罪名废了李贤的太子位，幽禁在巴州。就在李贤被废的三年后，唐高宗去世，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李显只当了两个月的皇帝也被废除。第四个孩子李旦即位，哎，虽然说即位了，那也是个傀儡，实权依旧掌握在武则天的手中。为了免除后患，武则天派人赐死了年仅31岁的李贤。这武则天心可是够狠的，这李贤可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呀。可是为了怕他与自己争夺天下，不惜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李贤死了以后，这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幽禁在宫中，并被太监按时杖打。什么意思？哎，隔一段时间就得揍你一顿呐、啊！哎，你得接受教育。这李守礼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杖打下死去了，只有李守礼幸运地活了下来。这唐中宗李显复位以后啊，有感于哥哥李贤的悲惨命运，就特意收养了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在宫中，而这个女儿就是金城公主。这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这吐蕃赞普赤的祖赞遣使请求通婚。在这之前呢，唐太宗曾经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到吐蕃，与赞普松赞干布结婚。这人家提出要通婚了，唐中宗也就同意了，许诺要嫁金城公主到吐蕃。这景龙四年，也就是公元710年的春天，吐蕃遣使迎娶公主。这唐中宗啊，这是亲自送公主到始平县呢、啊，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金城公主以及唐藩使臣沿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藩的路线西行，吐蕃是派专人呢、啊、为金城公主是凿石通车，修筑迎宫。

0: 金城公主抵达吐蕃以后，这位赞普赤德祖赞与其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咱们说到，在神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7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要求与唐朝通婚，这唐中宗啊亲自派人送公主到吐蕃，与赤德祖赞举行了盛大的完婚典礼。在开元27年，也就是公元739年，这金城公主在吐蕃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日子以后病死了。这唐玄宗听到消息以后，特意在长安广顺门外为公主举哀呀，辍朝3日。什么意思？3天不上朝啊。要说这唐朝外嫁的公主很少能真正起到和亲作用啊。这金城公主入藩30年呢，此间唐藩也进行了多次的战争，可这金城公主也是保全了性命啊。有的唐朝公主可就不那么幸运了，还因为两国开战而有生命危险。说这天宝四年，也就是公元745年，西王与契丹王反叛，就分别杀掉了各自所娶的唐朝的固安公主和永安公主啊。要说这唐朝公主出塞和亲呢，对历史那也是影响深远。用和亲作为两国王室间通婚的专词，也是唐代开始的。唐人陈桃在《陇西行》中说，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呀。就是说这公主到了别的地方，也把唐朝的文化艺术等等也都带到了那里。咱们再回来接着说郭子仪。这郭子仪啊，从商州到武关一路上是收集了4000人马，比起他刚出来的20余骑，那可是多得多了。于是他派左羽林大将军长孙权绪率兵出发，白天呢是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夜晚呢又燃起许多火堆，一路上是做出声势浩大的样子。为什么呀？自己兵少啊，只能是虚张声势。然而这个计策却非常管用。这吐蕃的军队一看唐朝军队这也是不少人呢，于是吐蕃就起了疑心了，不知道郭子仪究竟带来多少军队。哎，这当地百姓啊也是混进来虚张声势，传呼说郭令公从商州调集大军来攻长安了。这长孙权绪也派人混进长安，暗中召集数百长安少年，在半夜里在朱雀大街上是敲锣打鼓的大喊大闹啊。这吐蕃军队那是不知底细啊，还以为郭子仪的大军已经进城，于是不战而走，连夜撤出了长安。于是陷落15天的长安被唐军重又收复。这皇帝戴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马上命郭子仪为西京留守。这郭子仪入京以后，马上派手下的将领是分屯各县，上表请戴宗回朝。那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已经胜利了，皇帝您得回来呀。就在皇帝戴宗回来的那天，郭子仪是伏地请罪呀。戴宗一看， 啊，心里也是很高兴啊。魏老郭子仪说了，朕没有及早用亲，所以才到这种地步。哎，这戴宗有点后悔呀、啊，这郭子仪是真好用啊，为什么以前用得太晚了？于是皇帝便赐给郭子仪铁券，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免死牌。哎，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啊，哎，都可以免死。哎，这可见戴宗啊对郭子仪那也是感激万分呢、啊。后来还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以表彰他的兴唐之功。这郭子仪的部将长孙权绪等等也被加官进爵呀、啊。于是大家都是皆大欢喜。要说这戴宗啊，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重新回到京师，这完全是人家郭子仪的功劳啊。在此以后，唐将领仆固怀恩叛唐，连年引回纥、吐蕃、党项等族兵威胁关中，京师长安那是一再告急呀、啊。这戴宗啊，也是想有所作为啊，因为他忘不了当年被迫逃离长安之耻，一度啊想要亲征。那个时候，郭子仪防守泾阳，手下只有10000的兵力。这回纥和吐蕃那是人多势众啊，将泾阳合围起来。这郭子仪便命令手下的将士是加强防御，不许出战。就在这个时候，仆固怀恩病死，吐蕃和回纥都抢着要做统帅，争执不下，于是就分营驻扎。郭子仪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啊，立即派人去见回纥的首领，说要与他们联合攻击吐蕃。要说这回纥人呢，一向是很尊敬郭子仪的，但是啊，因为他们事先听了仆固怀恩的谎言，不相信郭子仪还活着，一定要亲眼见了才肯相信。于是啊，这老将郭子仪啊，马上要带上几个随从，准备去回纥军营。这郭子仪的儿子郭熙可担心父亲的安全呢、啊。你就这么几个人你就去了，那能行吗？于是拉着父亲的马，他就不让走啊。郭子仪在马上大怒，用马鞭抽了过去。这郭熙一缩手，郭子仪已经提马冲了出去。要说这老将郭子仪那真是了不得呀，忠心报国之情啊。这郭子仪来到了回纥营前，卸下了盔甲，走进营去。因为是连年战争啊，这回纥首领啊都认识郭子仪呀、啊，认出了这确实是老将军本人呐、啊，于是纷纷下马参拜。这郭子仪向回纥大帅耀葛罗说明了情况，小以大义。这耀葛罗呀，本来以为郭子仪和戴宗都已经死了呢，现在亲眼看见郭子仪还活着，才知道这是上了仆固怀恩的当啊。于是与郭子仪当场是歃血盟誓。这吐蕃那头得知消息以后，担心受到唐朝与回纥的联手攻击，于是连夜撤退。这郭子仪派出精干的骑兵追至灵台西园，大败吐蕃，这西部边境是暂告安定。这戴宗时期啊，势力最大、为患最烈的是承德、魏博和卢龙三镇，时称和硕三镇。这承德镇自762年李宝臣开始割据，这魏博镇自763年田承嗣开始割据，这卢龙镇自763年李怀仙开始割据。这三人是各自拥兵啊，表面上是尊奉朝廷，但是呢，法令官爵都是自搞一套，而且赋税不入中央， 甚至啊，这节度使的职位也往往是父死子继，或由部下拥立。唐中央啊，只能是加以承认，不能更改。你管不着。除了这和硕三镇以外，实力雄厚的还有六州节度使薛嵩，也就是唐高宗朝时名将薛仁贵的孙子。这各个藩镇呢，为了维护统治，就拼命地扩充军队，而且还挑选精勇组成亲信牙兵。这牙兵可了不得呀，多是父子相惜，是亲党交故，有着共同一致的利益，有点类似于党卫军呢、那就是。这节度使对牙兵供给是丰厚啊，往往能得到他们的拼死效力，那真是效忠啊。但是呢，这样也使得这个牙兵啊，那是十分的骄横。只要节度使对他们稍不如意，他们就或杀或逐，另立新主，于是形成了变异主帅如同儿戏的局面。要说这牙兵也真是厉害，在众藩镇中，尤其是以田承嗣最为跋扈难治。这田承嗣是何许人呢？田承嗣，平州卢龙人，世世卢龙君，以豪侠闻名于天下。在开元末年，这田承嗣任安禄山卢龙军的前锋兵马使，这也是一个叛将啊，在和西契丹人的战斗中是屡立战功，升至五位将军。要说这田承嗣啊，那也是真不一般，他善于治军。在任兵马使的时候，安禄山曾在一个大雪天是巡视各个军营，当他走进田承嗣的军营，发现营内是寂静无声，仿佛一个人都没有。但当你走进营内检阅市集，又发现哎，大家都在营内，于是这安禄山是大为称奇啊，从此开始器重这个田承嗣。这田承嗣啊，一直是安禄山的心腹死党啊。后来啊，安禄山死了以后，他虽然归顺了朝廷，但是还是公然为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立祠堂，称之为四圣堂，哎，怀念旧主啊。这唐朝廷对他那也是无可奈何，甚至啊，这代宗啊还将自己的女儿永乐公主下嫁给田承嗣的儿子田华，意在笼络他。但田承嗣本人这

性格呀，是凶顽不定啊，反复无常啊。皇帝的恩宠只能是适得其反，使他更加的骄横傲慢，更加的肆意妄为。不过啊，话又说回来了，这田承嗣虽然是飞扬跋扈，却对老将郭子仪那却是极为敬重啊。郭子仪曾经派遣自己的部下去魏博，那田承嗣对来者那是十分的客气，还向郭子仪所在的方向是遥望叩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使者说，我这双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经很多年了，现在啊，我要为郭公下跪。可见他对郭子仪是何等的敬重啊！这田承嗣啊，对另一个节度使薛嵩的地盘一直是虎视眈眈，哎，他野心非常大，有心要争夺公伐。薛嵩呢，也不是什么善茬子，对田承嗣那是极为警惕，暗中是有所防范。在一些传奇小说中啊，记载有薛嵩有个侍女叫红线，善谈软弦，又通经史。这软弦就是琵琶，就说这红线女啊，是既精通弹奏琵琶，又精通经史诗文呐、啊。由此，薛嵩对她是极为宠爱，让她管理各种文书，称内记事，也就是今天的贴身秘书。不仅如此，这红线呢还身怀绝技。哎，你听我说啊，这红线听说田承嗣准备攻打薛嵩以后，于半夜的时候施展轻功赶到了田承嗣所在的魏城，潜入了有重兵把守的田府，哎，就从田承嗣的枕头边盗走了装有官印的金盒，而且没有惊动任何人。这后来啊，薛嵩派人将这个金盒是原封不动地还给了田承嗣，哎，还在上面附上了一封信，信上说啊，昨晚有人从魏城来，从您的床头上拿了一个金盒，哎，我不敢留下，特派专使是连夜送还呢，抱歉，抱歉。你说这枕头边就把金盒给丢了，这田承嗣哪能干呢？于是这田承嗣派人是大肆搜寻金盒的下落。哎，在他接到薛嵩的信以后一看，哎，大惊失色，知道对方身边那是有能人呐。自此以后是不敢小看薛嵩。自此啊，两人是你提防我，我提防你，是相安无事。而消弭了一场兵祸的红线呢，却是功成身退，向薛嵩来辞行，而玩的就是个帅呀。这薛嵩啊，是极力挽留，也是挽留不住啊，于是便设宴为红线饯行。当时啊，在这个席间呢，有个叫冷朝阳的书生也在这个宴席当中，当场他就填了一首歌词啊。歌词中说道，彩林歌苑木兰舟，送客魂销百尺楼啊，还似落飞乘雾去，碧天无际水空流啊。哎，非常惆怅无奈。一曲唱罢，薛嵩是不胜气悲呀，马上就掉下眼泪来了。这红线呢，也是黯然泪下。随后啊，他借口酒醉离开了坐席。自此，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子是不知所踪。哎，谁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去做什么了。在朝廷里啊，这戴宗看见田承嗣是害怕薛嵩啊，干脆用薛嵩来

0: 制衡田承嗣，那意思是你们哥俩掐去吧，啊，两虎相争是必有一伤啊，我在这里是坐收渔翁之利。要说这薛嵩啊，尚有名将遗风，哎，毕竟人家祖宗是薛仁贵呀、啊，在被委以重任以后是感恩奉旨，但这薛嵩一死，田承嗣便立即发难，怂恿赵义军兵马使裴志清作乱，赶走了薛嵩的弟弟薛鄂，这薛氏部众皆归田承嗣所有。这薛鄂无处可去啊，只好逃到京师长安，宿伏于银台门待罪。这唐朝廷啊，一直是对田承嗣无可奈何，自然也不好怪罪人家薛鄂，只能是昭示之。哎，你愿意干嘛就干嘛去吧。这时候，承德节度使李宝臣的弟弟李宝正，也就是田承嗣的女婿，在魏州打马球的时候，马突然受惊，意外撞死了田承嗣的儿子田维。哎，你说这一家人打起来了，这田承嗣可不干了，怒而杖杀李宝正，由此惹得李宝臣是大怒啊，两镇的关系立即恶化。这李宝臣是不依不饶啊，又联络与田承嗣素来不和的淄青节度使李正仪，两个人一起向朝廷上表，陈述田承嗣的累累罪状，请求讨伐他。刚好这个时候，这戴宗啊也想利用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削弱藩镇的实力，于是便下令河东、承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汴宋、河阳等诸道发兵，共同讨伐田承嗣。这皇帝一下令啊，大家就都来劲儿了。诸道是一心想削弱田承嗣的实力，瓜分地盘呐、啊。于是，一开始啊，倒也是齐心协力。这各道合兵，那是势力颇大呀。这大军一来，这田承嗣手下的一些趋炎附势之徒就感到害怕了，这可怎么办呢？于是暗中有了投降的意思。这田承嗣生怕自己落个众叛亲离的下场，于是他派遣使者向朝廷上表，表示要束身归朝，那意思是我打算要交出兵权，亲自到长安向朝廷请罪。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0: 日薄西山的唐朝末世，
1: 跌宕起伏的风雨悲情，
0: 权臣相斗的险恶嘴脸，
1: 哀鸿遍野的乱世悲怆，
0: 莫测难解的痴情枭雄，
1: 演绎苍凉雄放的时代悲歌。
0: 请听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
2: 上回书啊，咱们说到，这唐朝的士兵是因为断粮不战自溃。唐朝廷啊，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熹宗一听啊，也是坐不住了，他匆忙的任命前京兆尹萧岭为东道转运粮料使。意思啊，你赶紧给我送粮去。哎，这位运料使萧岭大人呢，未死，哎，他怕死，不愿意临危受命，竟然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结果惹怒了熹宗，当即被贬为贺州司户。要咱们看来啊，像这种人呢，那就得枪毙。这十二月初二凌晨呢，这皇朝的军队啊开始猛攻潼关，这张成范是竭力率军抵抗，战斗那是十分的激烈，一直从寅时打到申时。这潼关上的唐军呢，那是弓箭用尽，无箭可射呀，最后没办法，只得用石头投向皇朝军呢、啊。哎，打的武器都没了。这皇朝一见唐军是无箭可射了，便派人抓了1000多平民百姓，让这些人呢掘土填平潼关外的壕沟。有弓箭的时候，你不能上人呢，一上人就给射死了。你没弓箭了，我可就派人去了。不久啊，这壕沟就被填平了，皇朝军呢顺利通过了壕沟，并在当晚放火将唐军官楼烧的是一干二净。就在准备正面进攻的同时，皇朝还不忘了派部下上让，从进坑的谷中小道迂回到关后，预备那叫前后夹击。这张成范呢，在关前防守的壕沟被皇朝的军队填平以后，才马上想起来派部将王师会率800士兵去守进坑，但结果那是晚了一步啊。当王师会率军赶到进坑的时候，人家皇朝大军在那儿已经是守株待兔了。这12月初3的凌晨呢、啊，皇朝与上让开始前后夹攻潼关。这个时候关上的唐军那是饥饿不堪啊，刚一交战便全线溃散，王师会自杀身亡。这张成范一看是大势已去啊，换上了便服，无奈率领残余士兵是仓皇逃走啊。这里无粮草，是外无救兵，不逃走那才怪了。说着张成范一行啊退到野狐泉时，这才遇到了前来增援潼关的奉天援兵2000人。哎呀，这区区2000人这个时候才到，张成范不禁喟然长叹，你们呐来晚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你来早又有什么用呢？你2000人占人家60万人，那不是以卵击石吗？皇朝攻克了潼关以后，留程令环据守，继续东进。要说这潼关呢，是京师长安的门户，这雄关天险一开，长安是再无险可守，那陷落是早晚的事情。12月初3，皇朝攻陷了华州，留部将乔前据守，自己亲率大军是直指长安。 来自博野和凤翔的增援唐军听到潼关失守的消息以后，退到了魏桥一带。这在魏桥驻守的呢，还有田令孜所招募的新军。两支军队相遇了。这博野军呢，是远道而来，个个那都是风尘仆仆啊。看见新军呢，那都穿着是新衣皮裘，是异常华丽，自然那是十分的愤怒，心里说呀，你们这些家伙有什么功劳能穿上这么好的衣服啊？我们殊死拼战反倒挨冻受饿呀。于是博野军呢，大肆抢劫新军的衣服，由此产生了哗变。更严重的是，倒戈相向，居然为皇朝军做向导，往长安进发。朝廷里啊，这田令孜听说皇朝率大军已进入了关中，他呀怕天下人追究自己的责任，于是他归罪于宰相卢协。哎，你不是出了个主意吗？哎，我就把这一摊子烂事推到你身上。这熹宗是昏庸啊，不由分说贬卢协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哎，给你贬了，当个小官去吧。这卢协啊是申诉无门呐，最后没办法，只得喝毒药自杀身亡。想想啊，这皇帝当的，这大臣当的，真是一个作乱祸及满朝啊。十二月初四，唐朝廷发布诏书，任命皇朝为天平节度使，令他即日上任。为什么任命自己的敌人为天平节度使这么大个官呢？皇朝啊，在没攻打长安之前呢，曾经向朝廷里说自己就想当这个官，可朝廷就是不让。哎，现在快打到长安了，没有办法了，皇帝于是下旨。这其实啊，就是宰相窦卢传曾经提议的那一招缓兵之计。可是现在还能缓兵吗？时过境迁了，如今这一招只是唐朝廷的一厢情愿的想法。皇朝那可是今非昔比啊，长安就在眼前，自己手下60万大军可以说是胜券在握，绝不会因为你皇帝封我一个小小的节度使，我就此退兵啊。这十二月初五的清晨，文武百官是退出朝堂，听到博野军作乱已经逼近长安的消息，立即各自分路躲藏。没有办法了，赶紧跑吧。这宦官田令孜听说乱兵已进入长安城，那是惊慌失措呀。他马上率领神策军500人拥熹宗出逃啊。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这熹宗身边只带了3名妃子和福穆泽寿四王，也就他4个兄弟，寿王及后来的昭宗。这宰相和文武百官呢，都不知道熹宗西行啊，自然也没有跟随。可怜这皇帝出行，身边竟然没有良将忠臣跟随呀。这也就成为后来熹宗完全受制于田令孜的原因之一。没有办法，你在人家手下就得听人家的。当时啊，这神策军中有10几名士卒不愿意如此狼狈地离开长安，竟然天真地拦住熹宗，说皇朝啊是来帮助皇帝清除田令孜等奸臣的。 这田令孜一听大怒啊，当即就杀了这些军士，带着熙宗是继续往四川逃跑。要说这安史之乱时，玄宗也是在蜀中避难。田令孜此番不辞后尘，除四川的地理因素以外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田令孜的弟弟陈敬轩此时正在担任西川节度使。这陈敬轩呢，就是靠击马球赢得第一的那位。这样，熙宗一旦入川，依旧在我田令孜的控制之中。可见呢，这权力是一旦沾身，那可就成瘾呐。这熙宗一行人仓皇地经金光门离开了长安，重新上演了124年前玄宗为躲避安史之乱而西逃入蜀的一幕。这大唐天子不知去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你想想，整个长安城无主啊，于是长安城是一片大乱。这军士和百姓争先恐后的闯入皇家府库，是盗取金帛，哎，这可开了

昏了。这十二月初五，熙宗逃走的当天，皇朝军队的前锋柴存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长安。唐朝的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大臣数十人于坝上迎接。什么意思？表示归顺皇朝。不久啊，皇朝乘金装坚舆进入长安，从而实现了他年轻时的雄伟大志，那就是冲天乡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呀。只是现在看来啊，这黄金甲给长安百姓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巨大的灾难呐。实际上啊，自从125年前唐玄宗为了躲避安史之乱而仓促逃离京师以后，长安就此开始了他多灾多难的历史啊。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唐由极盛转入了衰败。说这熙宗西逃入蜀以后啊，各地的节度使那是不思进取呀，都干些什么呢？要么隔岸观火，哎，这是好的；要么趁火打劫呀。整个中原是陷入了巨大的混乱和灾难之中啊。有诗为证啊，当时自称为天地最穷人的诗人杜荀鹤，有这样一个诗篇，叫《吕颇入郡中叛乱是同志》一诗，记载了当时百姓们水深火热的苦难。诗云：握手相看谁敢言，君家刀剑在腰边，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古寺拆为修寨墓，荒坟开作咒城砖。群猴逐出浑闲事，正是栾玉幸鼠年。要说这杜荀鹤的诗写的那是真实可信啊。这杜荀鹤是唐末的诗人，本人的身世那是扑朔迷离。传说啊，他本为著名的诗人杜牧的孩子。杜牧啊，当时受宰相李德裕的排挤，如会昌末年初为池州刺史。杜牧姬成氏当时已经身怀有孕，杜妻嫉妒成氏，趁杜牧在外地为官，将成氏赶出了家门。这成氏身怀六甲，是无依无靠，不得不改嫁长林乡试杜君为妻。之后杜氏生杜荀鹤，这杜荀鹤名义上是杜君的孩子，实际是杜牧的孩子。这杜荀鹤早年呢，读书于九华山，与顾云、殷文圭等为友，十七岁时已经是崭露头角啊，曾数次上长安应考，不第还山，就是没有考上啊。当皇朝啊率农民军席卷山东、河南一带的时候，他又从长安回家，从此一入燕罗十五年，过着文章干事薄、耕种洗山肥的生活，颇有隐士之风。然而这杜荀鹤并不是真正的隐士，他不甘心就此寂寞而终。唐亡以后啊，杜荀鹤由大梁献十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啊他醒摇意博敛赋，因不合朱温的心意，未被任用。杜荀鹤是贫困无依，不得不旅居僧寺中。朱温的部下敬贤点拨杜荀鹤说：“稍削古风即可近身。”
就是你得改着点。因此啊，杜荀鹤上颂德诗30章，以取悦于朱温。哎，这个招还真灵。这朱温呢，马上授杜荀鹤为翰林学士。

0: 人的生活景况啊。话咱们还得说回来，说这公元880年对于熙宗而言是他一生中是最难忘的一年呐。为什么？说就在这一年呐，他成为唐朝开国以来第四位逃离京师的皇帝。咱们数一数啊，这第一位是玄宗，第二位是代宗，第三位是德宗。唐末的诗人罗隐有帝姓蜀诗，咏熙宗西逃一事。哎，当时的文人也敢开皇帝的笑话。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栾玉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鸳鸯飞。这阿蛮呢，是玄宗的小名，这杨妃啊，也就是指杨贵妃。这诗的意思啊，是说当年玄宗逃难，天下人都怪在杨贵妃的头上，认为你是红颜祸水。如今对于熙宗而言，你怎么的也怪不到女人的头上了吧。还有一位号称秦妇银秀才的唐末诗人韦庄，也有立春日作一诗。诗云：九重天子去蒙尘，玉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非妾事，始见姑父马嵬人。什么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你皇帝逃难，你再也赖不到女人的身上了。这无能的皇帝，嚣张的宦官，这腐败的朝廷，这跋扈的藩镇，大唐所面临的始终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直到5年以后，也就是公元885年的3月，这熙宗才得以重返长安。这个时候皇朝已经是兵败身死，然而黄金甲过后的长安已经成为一座荒凉破败的废城，再也无法承载一个帝国京师的使命，而唐王朝也接近了灭亡的尾声。实际上啊，就在公元880年这一年，就在熙宗仅仅携带宦官逃离长安的时候，这大唐帝国最后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这熙宗啊，回到京师后不久，这屁股在宝座上还没有坐稳的时候，还在对5年的动荡生涯惊魂未定的时候，便因为动乱再一次脚底抹油开溜，被迫再次逃离了长安。而他的继位者昭宗，也就是他的同母弟弟，也有数次逃跑的经历。这就是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打不过你我就跑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满城尽带黄金甲》，请您下次继续收听。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

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俗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龙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一集。
1: 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小鱼儿。我们现在呢是在大陈岛最具特色的大黄鱼之路上直播。您看，这个路面上是各种形态的大黄鱼，不过这些鱼可不是真的，是地胶的画面。宝子们，你猜对了吗？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哇，众星捧月呀，更加突出了大黄鱼的辉煌形象。那说起大黄鱼呢，这可是我们大陈岛的看家宝贝 YYDS。 来大陈岛的游客不但要品尝大黄鱼的鲜美，还能够通过网购让大黄鱼直接游进你们的家。
2: 同胞们，请跟着我的旗帜走，不要掉队。
1: 嘿，你们好。请问你们是来自哪里的朋友啊？
3: 哦，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1: 哇，欢迎你们骨肉兄弟。
4: 谢谢。
1: 这些年啊，台湾省来的旅游团那是越来越多，因为这大陈岛和台湾岛内有一层特别的关系。大陈岛是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从国民党军队的手中解放的，在国民党军队撤走的时候，把大陈岛上的居民都用军舰拉到台湾去了，还严重的破坏了大陈岛上的各种设施，把大陈岛变成了一个荒岛，所以才有了大陈岛的垦荒活动。宝子们，你们知道吗？从第一批垦荒队员登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前面这位就是大陈镇党委的刘海波书记，他已经属于第三代垦荒人了。刘书记好。
5: 你好，小鱼儿，你现在是网红啊，粉丝有多少了？
1: 不多不多，才126万，还要继续努力。
5: 好，有上进心，继续努力。
1: 谢谢刘书记。宝子们，小鱼儿的直播继续。大陈岛原来隶属于温州，1994年台州彻底改制，大陈岛呢就变成了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这大陈岛是由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组成，同属台州列岛。我们现在是在下大陈岛。

0: 们的所在地，来看这边，
1: 大家一定要跟上队伍哟。
0: 我们先去海边的民宿安排住宿，然后就去吃大黄鱼。
2: 大黄鱼，
3: 龙秘书。哎，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刘书记，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
3: 哦，怪不得上岛的孩子这么多。喂，我是刘海波。哦哦，王部长，您好您好。啊，您说。
5: 啊，回信了？您再说一遍，谁的回信？真的？哎呀，好，好，好，我马上组织收看学习。哎，太好了！
3: 周秘书，
4: 哎，
3: 你马上到学校去找校长，让他带上张静怡那个班的同学和班主任，晚上7点钟之前到镇党委来，一起收看央视新闻。
4: 啊？什么新闻？还要一起看？
3: 哎呀，你先这么通知，就说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4: 啊，
3: 他们来了就都知道了。哎，记住了啊！
4: 嗯，
3: 是关于我们大陈岛的重要新闻。
6: 大陈岛的夏日傍晚，太阳还在海面上闪烁着万道金光。大陈镇党委会议室里正在进行着一个特殊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大陈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小学生。他们面对着电视机，惊讶而又激动地聆听着播音员的声音。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大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浙江省台州市蕉乡区12名小学生回信，祝他们节日快乐，祝全国小朋友节日快乐。
8: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看了你们的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的大陈岛之行，也想起了当时同你们爷爷奶奶交谈的情景。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育了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如你们所说，他们是最可敬的人。习近平指出，你们在信中表示，你们是老垦荒队员的后代，决心牢记爷爷奶奶当年的奋斗精神，好好学习，砥砺品格，长大后报效祖国和人民。我感到很欣慰，希望你们向爷爷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5: 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回信，
3: 对，你们没有听错，总书记是给我们大陈岛的你们这些小学生回信了。张静怡同学，还记得你们给总书记写信时的情景吗？
9: 记得记得。因为我就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他们就曾经给习爷爷写过信，还荣幸地收到过回信呢。所以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给习爷爷写信呢？反正当时爸爸妈妈都特别支持我，所以我就和同校的另外11名垦荒队员的后代啊，就是他们，我的同学们一起商量的这件事。
10: 是啊，我们把每个同学的想法汇集起来，一起讨论了信的内容，最后是由张静怡执笔写的。我们谁也没想到会收到回信。
9: 而且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至今为止收到过的最特殊、最特别的六一儿童节礼物。
10: 我也是。
3: 老队长爷爷，您有什么要说的？
11: 哎呀，我也是没想到啊，孩子们写信的事我知道，写的蛮好的，说是要向老一代垦荒者学习，要继续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是没有想到总书记啊还给这些孩子们回信。
12: 哎呀，你说多好啊。哎呀，总书记可以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
11: 是
12: 一直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垦荒队员呢。
11: 这是啊。
3: 阿桃奶奶说得好，总书记的回信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要认真学习总书记的回信， 深刻领会信中的精神。哎，老队长爷爷，哎，阿桃奶奶，哎，永春爷爷，哎，今天你们就再给我们这些啃三代的人，还有啃四代的孩子们，上一堂大陈岛垦荒精神的思想政治课吧。哎，
11: 我们也是经常想起那个时候啊，60年了。哎呀，我记得当年登岛的时候，最大的是我。
12: 对对对，哎，建华那年20。
11: 最小的是顾阿桃，那年他才16岁。
1: 就这么高。
11: 在座的还有陈永春，19岁，对吧？永春老爹，
3: 还有顾阿桃他哥哥顾阿红。
11: 是啊，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那年的春天，我们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在红旗的引导下登上了大陈岛。我记得那天雨过天晴，彩虹高挂，海天湛蓝一色，景色壮美。可是我们走过的地方却到处都是炸毁的碉堡，烧毁的房屋，荒芜的土地，景象很凄惨的。
9: 哥，从下船到现在都走这么长的时间了，怎么一个人也没见到啊？
4: 阿桃，是蒋介石下来命令，要把大陈岛彻底破坏掉，把岛上10000多居民都赶到军舰上运走了。
1: 这就是飞龙关呐。哎，没看到龙，光看到烧毁的房子了。
4: 是啊，都说台风破坏性最大，这国民党的破坏性比台风还大。
9: 对，
4: 不是
1: 这么多房子都给烧没了。
4: 是啊，
1: 哎，你们看这下啊，太惨了。
9: 炸药炸的。
1: 哎呀，哎，
4: 慢，
1: 怎么回事？
3: 大家不要乱动，我过去看看。
4: 哎，哎，队长，那边有人。朝我们走过来了，还扛着什么东西？
3: 阿红、阿春，哎哎，跟我迎上去。
1: 好，来。造孽呀，造孽呀！我就剩下这么一只羊了。
3: 老伯伯，出什么事了？
4: 怎么了？
3: 老伯伯，
2: 你们不是解放军，你们是什么人？
3: 老伯伯，我们是共青团的青年垦荒队。是上岛来垦荒建设的。
1: 是啊，
4: 是，
3: 看，这是我们的红旗。
2: 青年垦荒队。
3: 对呀，老伯伯，您这扛着羊，这是？
2: 哎，国民党兵逃走的时候，抢的抢，炸的炸，真是片甲不留啊！把岛上的人也都运走了。我不想走，我不走，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就带着仅剩下的这只羊藏起来了，没想到这只羊它踩地雷上了。哎呀，
3: 老伯伯，你别伤心，我们垦荒队来了，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1: 就是
3: 啊，对，
2: 垦荒队上岛了，好啊，好，
3: 我们来了，一切都会变的。
4: 是的，
3: 老伯伯，您这只羊我们买下来吧，啊，以后您就跟我们在一起。好吧，喂，顾阿桃，
4: 阿桃，
3: 怎么了？
4: 怎么了？
9: 地雷！
4: 啊，阿桃，阿桃，哥哥来了！
3: 站住！你们都不要动！我来，我是队长，听我的。
4: 队长，
13: 顾阿桃，我在这儿，别慌，踩上没有？杨书记，我到沟里去接手，刚一站起来就看见这个大地雷了。
14: 阿桃，你千万不要动，李队长。派人去找驻岛部队，请他们马上过来排雷。
3: 是，刘海生、张南杰，你们两个去找驻岛部队。
1: 是，
2: 我知道解放军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
4: 好，我们走。
1: 走，跟我来。
4: 阿桃，阿桃，
3: 我得先把瓜桃接过来。瓜桃，不要动，当心踩雷。
1: 别动，
3: 我这就过去。
4: 阿桃，你别怕，哥哥这就过去。
3: 阿红，你别动，小心。旁边也有地雷，我一个人过去
1: 不行啊！
4: 那是我妹妹，我的亲人。你撒开！
3: 垦荒队的人都是亲人，听我的。我在部队受过训练，知道怎么对付地雷。
4: 你别拦着我！
1: 你
4: 别拦着
1: 我！
14: 郭阿桃，别怕，

0: 你们非要过来，那就跟着我后面，一定要踩着我的脚印走。哎，还在土里没有裸露的地雷是看不见的，一旦踩上就完了。
1: 好，
0: 挂头，我们来了。
2: 你别动，
0: 你要坚强，要沉住气，要真心。
3: 一定长安，
1: 阿桃，你要稳住，
3: 千万别乱动啊！阿桃，你别动，
0: 踩着我的脚印走。
1: 好，
0: 来。

0: 那天的傍晚，我们全队的垦荒队员一起来到凤尾山的山顶，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旗帜上金色的共青团团徽在晚霞中闪闪发光，脚下野草丛生，远处海浪翻滚。哎呀，我一想起那个时候，这心里就激动得不行。
1: 全体都有，向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告队长，解放军的工兵已经把地雷排掉了，说地雷埋在土里很难被发现，幸亏这场大暴雨把它冲出来了。
3: 他们说部队已经对岛上地雷进行了多次排除，现在正在进行再一次的搜寻排除，希望我们在垦荒的时候不要随便乱走。
4: 地雷引爆了，
5: 真响，是这么点还震耳吗？
6: 知道了，部队，
7: 是
8: 是。
6: 报告杨书记，青年垦荒队全体队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9: 好，同志们，我们头上的这面红旗是团中央书记处专程送来的。刚才我们打着这面红旗登岛，现在我们就要面对大片荒芜的土地，经历艰苦劳动的磨练，就要面对环绕海岛的茫茫大海，克服远离家乡的思念，就要面对蒋匪军遗留下来的地雷，承受生死的考验。你们怕不怕？
10: 不怕。
9: 怕不怕？
10: 不怕。
9: 好，现在我们在这面红旗下宣誓。林队长，
6: 有，
9: 请你领誓。
6: 是。光荣的共青团员们，光荣的垦荒队员们，请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背靠祖国河山。

0: 同志们，刚才老队长林建华爷爷给我们讲了第一次登岛垦荒的经历，让我们很受震动，很受教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是艰苦创业、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这16个字，就像一面旗帜。 凝聚着大陈岛人的思想灵魂，彰显着大陈岛的价值导向。我们要学习大陈岛的垦荒精神，继承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发扬大陈岛的垦荒精神。让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老队长爷爷、阿桃奶奶和陈永春老前辈。我们一定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把大陈岛。
1: 建设成集文化、经济、旅游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海岛。好，谢谢前辈们。夏天的大陈岛是一种梦幻般的美好，蔚蓝色的海面上白帆点点，仿佛是梦中的精灵在大海和天空之间飞舞歌唱。
2: 稍有闲暇，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就和爱人坐在海边上，看着那些白帆如痴如醉。有那里面就有他们最心爱的女儿驾驶的一张帆板。
3: 妈妈，妈妈，嘿，<笑>
4: 看到我的帆板了吗？
5: 怎么会看不到呢？
6: 你爸爸刚才举着望远镜，一直给你和你的队友加油呢。<笑>
3: 放心吧，老爸，我们教练说了，这次去青岛打比赛。
6: 拿回一两个全国冠军还是有把握的。全国冠军呢？
3: 当然，我们李教练就拿过好多次全国冠军，预判可准了呢。你拿全国冠军？
6: 对呀，
3: 有可能吗？
6: 当然了，我们教练说了，我最有可能。哎，
3: 纯属内部交流，不可外传哦。
6: 哦，
3: 知道。
6: 珊珊呐，什么时候比赛啊？
3: 明天就走。
7: 去那么早干什么呀？
8: 熟悉青岛的比赛场地啊，提前体验那里的海浪、海风，还有赛场感觉等等吧。
7: 哦，
3: 不打无准备之仗嘛。
8: 哦，
3: 我们教练说的。哎，我们教练来了，教练。
7: 刘书记，
8: 李教练，听我女儿说，你对这次比赛胸有成竹啊。<笑>
7: 刘书记，大陈岛的帆板运动是全国挂了号的，要是不拿个好成绩回来，怎么对得起“大陈岛”这三个字啊？好。
8: 你们一直给大陈岛争光添彩，希望这次也能凯旋而归啊！
7: 我们一定努力。刘书记，关于经费的事，我还要再说明一下。
8: 你说，
7: 因为参赛的队伍实在太多了，青岛的训练场地供不应求，所以主办方要求报到的时候把款项同时带过去，这样更有利于争取顺利拿到训练场地。
8: 你们申报的预算确实不少啊，刘书记，那是因为我……
7: 刘书记，这笔钱应该花，要把大陈岛打造成一个集经济、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现代化海岛，你们帆板队绝对是一个亮点，全国帆板运动的冠军摇篮嘛。放心吧，明天我保证让你们连人带钱一起奔赴赛场。太好了，同学们。
3: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明天再加收拾行装，后天我们就出发了。
9: 哦，我们要出发，去哪里？去哪里？哎，海波，海波，你手机响了。
10: 哦，喂，你好。什么？好，我看一下。
11: 4号台风飞鸟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正在向西移动，未来3天。
1: 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地区将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能达到9级，浪高3米。台风来了。哎，海波，海波，你去哪儿啊？啊，
9: 岛西，
1: 飞龙湾。大陈岛最大的铜网生海养殖场坐落在飞龙湾。 一根根坚固高大的钢柱之间，巨大的铜网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微风轻拂着海面， 网箱中的大黄鱼们自由自在地畅游，和野生大黄鱼一样健康快乐成长。厂长陈旭30多岁，是第一代垦荒队员陈永春的孙子，大陈岛上的垦三代。
2: 哟，刘书记您来了。
3: 陈旭啊，哎，台风要来了，你这养殖场怎么样啊？哎
2: 呀，我也接到通知了，刘书记啊，您就放100个心好了。
3: 确实没有问题。哎
2: 呦，刘书记，从小我爷爷就拎着我的耳朵1天8遍的讲，这个养殖场是大陈镇集体企业的财产，一定要经营好，保护好。这几年我想尽办法，总算把旧的围网逐渐换成铜合金的网了，还有几处旧网计划年底之前全都解决。
0: 年底之前？嗯，这旧网不换能行吗？
2: 能行。2013年那个强台风菲特，大陈岛受到台风正面吹袭，风力达到了13级，台风过后好多家的普通养殖网箱鱼排都受损了，这个网就是完好无损。书记放心吧。
0: 那你也得盯紧了。
2: 嗯，必须盯紧，养殖场所有状况一直在我的视线之内，你就放心吧，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0: 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嗯，陈厂长，哎，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2: 好，
0: 把台风对养殖场造成的损失缩小到最低程度。
2: 是。
11: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4号台风飞鸟封面已经临近南海，未来2天，广东、台湾、福建等沿海海面将会受到较大影响，届时风力将达到10级，浪高4米。
1: 台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海岛地区最大的破坏者，轻则树木折断，重则房岛屋塌。大陈岛镇党委书记刘海波再次召集党政领导班子，部署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
0: 同志们，我们知道大陈岛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海岛，它对浙江省、对全国，甚至对台湾的回归，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希望全岛各部门切实担负起责任来，渔船要按时回港避风，旅游团体要暂停接待，已经登岛的要迅速离岛，帆本队尽快做好出岛的准备。丁镇长。
4: 好，同志们，我要再次强调抗击12号台风飞鸟的重要性。这次台风的风力10级左右，浪高4米，我们要求全岛各部门随时关注台风的变化，坚决保住大陈岛的建设成果。
0: 是的，总书记给我们大陈岛的小学生回信了，我们要把总书记的回信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同时还要大力开展宣讲活动，请老一辈的垦荒队员宣讲大陈岛的垦荒精神。周秘书。
5: 刘书记，
0: 我们要常去林建华老队长他们那里走一走。
5: 好的。
0: 台风要来了，一定要让他们注意安全。
5: 哎，
0: 散会。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一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出品人华轩飞，总监制赵磊，总策划陈杰，监制何祖强、李玲、管杏琴，策划来军、齐汉中、阮敏华，编审龙书荣、杨刚、陈阳，制作人铁男，编剧饶金发，导演王波，责任编辑潘康康、王洋洋、王倩，作曲于祥国，音乐制作小雨，录音合成刘雪峰、刘亦飞，音响效果文思琪，编辑袁毅、江山红、邹文，编教李涛，统筹林毅英，宣发刘浩、林小平、高文。第二集，林建华当年大陈岛垦荒第一批登岛的队长，他的家始终是老垦荒队员们的最佳打卡地，老人们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60年的战友情谊比什么都珍贵。这不，夫人顾阿桃烧了大黄鱼，香味飘出了厨房，立刻又变成老队员们回忆往事的话题。
1: 可说好了啊，一人就一小盅，不许多喝啊！大黄鱼马上就出锅。
2: 哎呀，老了，永春啊，哎。我总是怀念我们当年驾着那个破船出海捕鱼的时光。船上有你，有我，有阿红，还有岛上那个渔民。
1: 对了，还有我呢。
3: 有你，怎么也甩不掉你这个小尾巴。
4: 那时候啊，我们的生活苦啊，顾阿红还创作了个顺口溜啊，走路高低不平，夜里电灯不明，
2: 对对对，
4: 急事电话不灵，一封航船长停，
2: 对对对，
4: 生活单调苦闷，环境艰苦冷清。
3: 哎，现在想起来还是很传神，传神的啊！
4: 哎呀，那时候啊，能出海捕大黄鱼，给大家伙改善伙食，那是多么高兴！
5: 破渔船出海捕鱼，我还信不过，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
6: 快吧！啊！嘿，嘿，哎，不是说大黄鱼喜欢声音吗？我敲船板，他们也不过来呀。
7: 哥，我来敲。哎，哎，哎，哎，哎，哎，来了来了，好哥！哎，队长，这可是我敲来的，记我一大功。
6: 好好，记你功。
8: 来来来，往后站，下网了。
6: 渔网什么情况？怎么了？
5: 网在水下被卡住了。哎，这船太破旧了，
8: 我下去看一下。嘿，哎，
6: 陈永春，当心，
5: 准备缆绳。
6: 哎，渔网撒下去了，渔网撒下去了。春，来抓住缆绳，快上来。哎，抓不住啊。永春，永春，阿春，抓住抓住。
5: 今天风浪大，水里的人会撞到船舷上，抓住轮胎。哎，
6: 阿红，看住渔网，我去救阿春。
9: 好，
6: 阿春，我来了。建华，阿春，你们要小心的。阿春，

0: 陈永春，陈永春，啊，去，坚持住，我来了，我来。
1: 队长，醒醒，队长！啊，
0: 顾阿桃，
1: 是我，哥哥去听大冰号饭了，我替他看护你。做噩梦了？
0: 谢谢你。头好痛。
1: 哎，你别乱抓，医生给你包扎了。
0: 包扎？
1: 嗯。哎，
0: 我是在船上，怎么躺在宿舍里了？
1: 你担心陈永春跳进海里护着他，结果你被风浪打到了船舷上，撞晕了。永春没事吧？阿春哥他没事，你放心好了。没事就好。建华哥，你真好。医生说你伤得不重，关键是劳累过度。
0: 你得好好休息一下。给桃子罐头，我给你打开啊。哪来的？我哥哥给我买的。啊，那你留着自己吃吧。
1: 人家就是拿来给你吃的嘛。
0: 我不需要，这都是你们小孩子吃的。
1: 我才不小呢。
2: 你等着，我再过一年4个月就18岁了。你别着急啊。我着什么急啊？那你也不能一点儿也不着急。我谁啊？谁在外面？笑什么笑？我在替我哥哥看护队长，你们来干什么？我们也来看护队长啊。对呀。
3: 建华哥他睡觉了，你们要爱护他，哎呀，不对不对，你们不能，不是，是我在，是怎么爱护他？哎呀，什么呀？阿桃小妹妹，你真的是好眼力，队长心地善良，身体强壮，你一定是看上他了吧？
1: 你们瞎说什么呀？你们看，
2: 他还不承认，我们在门外。
4: 都听见了，就是的。可是你还小，18岁以后才能结婚呢。你看我们，我快就能找到18岁了，我就差一年是4个月了。你们，队长，有人看上你了。我总是想啊，垦荒队解散那个时候，那是1960年吧？对，有关部门正式宣布大陈岛的青年垦荒队光荣地完成了垦荒历史使命，正式解散。 垦荒队员可以离开海岛了，由政府和个人双向择业，可以到各个部门当干部，也可以到各行各业担任生产技术骨干。那个时候啊，所有垦荒队员这个心情都很激动，也很复杂。是，
5: 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建华结婚了。 婚礼是杨书记给主持的，对对对对对。好了，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要尊重老祖宗的婚礼传统，我们又是新中国的共青团员，现在。 我们就来个新旧结合，好不好？
6: 好！
5: 林建华、郭阿桃，立正站好！
7: 哎呀，立正站好！
8: 站好！
5: 看着我。

0: 人呐、要敬天敬地敬祖宗，这个礼节一定要有。
1: 对，
0: 来，一拜天地。下面应该是二拜高堂。
1: 对，
0: 因为双方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提议呀、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鞠躬。再向共青团团旗鞠躬，向我们大家鞠躬。我们的共青团，我们的垦荒队，就是他们的家，我们就是他们的亲兄弟亲姐妹。你们说对不对呀？
2: 对。

0: 说一下垦荒队解散的事情。同志们，从我们把第一面红旗插上大陈岛到现在，已经有几批垦荒队，总共是467名垦荒者，来到岛上参加垦荒建设了。通过5年多的艰苦奋斗。 大陈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断壁残垣变成了整齐的房屋，小路修成了大路，筑了堤坝，造了水库，还有了学校、医院、文化站、广播站、加工厂、砖瓦厂、渔业机械修理厂。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任务。我代表共青团组织。 感谢你们！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有的要离开，有的要留下。我说，不管留下还是离开，只要心里装着大陈岛，就永远是大陈岛的人。 因为自从红旗插上了大陈岛的那一天，我们的青春就和大陈岛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1: 没错，
0: 大陈岛青春常在。
1: 大陈岛青春常在。
2: 青春大陈岛。

0: 哈喽哈喽，各位亲亲，你们好呀！大陈岛青春直播网站继续，我是主持人小鱼儿。宝子们，今天要介绍两个人，一位呢，当当是张静怡小同学。他们几个同学给总书记写了信，而且荣幸地收到了回信。现在他也是大陈岛的名人了。我们请静怡跟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聊几句吧。
1: 我是听着爷爷奶奶在大陈岛垦荒的故事长大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总书记会给我们回信，还是阿桃奶奶说的好。这是因为总书记一直惦记着我们大陈岛，一直惦记着大陈岛的老垦荒队员。总书记的回信不只是对我们大陈岛垦荒精神的肯定，更是对我们几代垦荒人最殷切的希望。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全面发展，长大以后把我们的大陈岛建设得更美丽，让大陈岛的人民更幸福。
0: 哇，张静怡小同学说得棒棒的，宝子们给他点个赞吧。接下来呀，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个人，他是飞龙湾童网养殖场的厂长陈旭。陈厂长好。
2: 网友们你们好。我爷爷陈永春是第一批青年垦荒队员，他眼中的大陈是荒岛，我爸爸陈小春他眼中的大陈是渔岛，我叫陈旭，我眼中的大陈是美丽的休闲旅游岛，我女儿小甜甜眼中的大陈就是充满幻想的美丽世界了。我们一家四代人见证了大陈岛的变迁，大陈岛有十几家深海养殖场，我们飞龙养殖场是最大的。台风过后啊，欢迎大家再来赏黄鱼、钓黄鱼、吃黄鱼、购黄鱼，让快乐的大黄鱼一直游进你的家。
0: 哇，快让快乐的大黄鱼游进我的家吧。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屏上的留言。跟台湾的赵先生连个麦怎么样啊？赵先生你好。
3: 哦，小鱼姑娘你好。我的祖籍就在这个大陈岛上，那一年家里人都被迫去了台湾，只有

0: 我的祖父侥幸躲过了搜捕，留在了岛上。
1: 哦，我知道这件事，我听老队长爷爷讲过，您爷爷的羊被地雷炸死了，洪荒队买了他的羊，好像还请他做了捕鱼队的顾问。爷爷去世的时候，洪荒队还给他开了很隆重的追悼会。
0: 嗯，我爷爷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太感谢你们了。哦，陈旭厂长，我去大陈岛参观过，现在想在台湾搞一个大陈岛王鱼专卖店，你能不能给我供货哟？价钱好商量啊。
2: 好啊，赵先生，没问题的。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人嘛。大陈岛上有个海峡两岸乡情园，那里面有我的大黄鱼专卖店，欢迎您随时过来，大家一起合作发财嘛。
0: 就是嘛，随即沟通，随即交流啊。
3: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四号台风飞鸟中心位于台湾以东2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心最低气压8.2。
4: 这次台风来的古怪啊！
5: 就是啊，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
6: 当当，爸妈，你们看我这件衣服怎么样？
5: 这有点太花哨了吧，珊珊，你是去参加运动会的？
6: 李教练说了，比赛结束让我们在青岛好好逛一逛。
7: 这，小点声，我接个电话。
5: 哦，
8: 丁镇长。
9: 刘书记啊，陈旭在我这儿，还是商量飞龙湾铜网养殖场抗击台风的问题。他希望我们党委扩大会议召开之后，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8: 好，好，我还要多请几个人参加。那就这样，再见。喂，老队长爷爷，我是刘海波，镇党委要召开一个党委扩大会议。请有经验的老顾问们参加，您要是有时间过来一起聊聊呀。还有阿桃奶奶、陈永春爷爷、顾阿红爷爷，
10: 愿意过来就都过来，我现在就派车去接你们。
11: 哦，可以的，你让车过来吧。
12: 哎，建华呀，
11: 啊，
12: 友情提醒一句啊，我们可都老了，人家请我们去不一定就是真要听我们讲什么，而且当政的那些啃三代，人家至少都是本科生研究生的学历，我们可别乱放炮啊。
11: 哎呀，知道知道。阿桃啊，
12: 啊，
11: 我们是大陈岛的顾问啊，有了事情就应该顾，就应该问。
12: 是，
11: 你看看这墙上的照片啊，那是2006年总书记来大陈岛视察的合影。那个时候他还是浙江的省委书记，就非常关心大陈岛，问得非常详细呀。啊，出海需要几天呢？产量多少啊？捕鱼用什么网啊？一年收入的数字啊？啊，临走还勉励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大陈岛开发建设大有可为。哎，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上。啊，
12: 哎，
11: 啊，车来了。走吧，你看我衣服都穿好了。
12: 哎呀，好好好。
13: 这个台风情况是吧？
11: 啊，实际很严重的。啊，
8: 同志们，刚才丁镇长讲了全岛抗击台风的各项工作检查情况，岛上各个设施都基本上落实到位了，很好，啊。那么下面我们接着讨论陈旭厂长提的问题。这个飞龙湾的铜网深海养殖场啊，现在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已经换成铜合金的网，对抗击这场台风是没有悬念的。需要抉择的就是那几处原先的抗风浪养殖网。用的时间长了，网衣和构件上的附着物多了，遇到超级台风的时候就容易出现状况。
13: 对呀，我就早就说了。确实那是个危险隐患。
8: 如果说要是确保安全的话，就要加固底部的缆绳，加多加重一些锚箱。可是这么一搞的话，至少要花费1000万。
13: 对，哎呀，
8: 有点多。
13: 是
8: 啊，

0: 这个养殖场是镇政府的集体财产，陈厂长希望在我们这个层面能做个决定。
1: 刘书记，我再补充一句，这养殖场是搞经济，这搞经济就要考虑到价值。如果说台风到了大陈岛还是只有十级风三级浪，那我们这1000万可就是打水漂了。
2: 问题是这个险我们冒不起呀，损失太大了。
0: 就是啊，
3: 要是白投入，那损失也不小，1000万那可不是呗。
0: 家有千万，喘气儿都不算。我说这个养殖场，这个行业，这不好做也要做，做事情总是要冒几分风险的嘛。
4: 对，
5: 老队长，您有什么建议？
0: 大家静一下，静一下。
5: 我先说一件事情吧。那年刚登岛啊，我们要去开垦一片荒地，杨书记把我叫住了。 说那块地还没有人去过，说不定有地雷，还是用洋先趟一遍。岛上啊，原来有几只羊都让地雷给炸死了，这次要用就得驾船到大陆去买，来回要2天的时间，我们都不同意。但是杨书记非常坚持，羊来了，3只。 还真引爆了一颗地雷！
0: 哎呦我的真是！
5: 那颗地雷的爆炸声，让我铭刻在心。哎，这选的太危险了！还有一次，啊，就是飞龙湾养殖场。2010年的春天，我是大陈镇的镇长，负责多种经营这一块。当时养殖场的厂长是陈永春。 他发现了一种最新科技产品，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抗风浪养殖网箱啊，当时是最新型的聚乙烯纤维材料，啊，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什么什么都好，就是太贵了，3000万。我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决定过2年再换。 没想到，黄鼠狼是单咬病鸭子啊！真的就来了一场强台风，14级大风，5米高的浪，网全毁了，鱼都跑了，3年辛苦忙，3天赔精光。
0: 有人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错，晚了，整整一年养殖场的大黄鱼没有任何产出。我这心里，
5: 老队长，你别激动，喝口水，慢慢说。
0: 这些年啊，有不少人总说 人老了别总是多嘴多舌的，包括我的老爱人阿桃也这么讲。可是我呢，总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习总书记那么忙啊，中国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还挂记着我们大陈岛的事情，给我们回信。
5: 我们可是大陈岛的人啊！啊，
6: 是啊，
5: 当然了，1000万不是小数，对养殖场来说是个压力，所以刚才我和阿桃商量了，
6: 对，
5: 捐出我们家所有存款，再由阿桃的贸易公司兜底。
0: 哎呀，这
6: 对，我现在就可以把款 转到养殖场的账面上。
0: 哎，那我也有些存款啊，加上我的，
7: 也算我一个。
0: 对对对对，
7: 别看我古阿红的公司小，添个蛤蟆撕两粒。
0: 对呀，就是啊，人多力量大嘛哈，都算上。
7: 老队长爷爷，各位爷爷奶奶，你们都是劳垦荒队员，当年给我们创立了大陈岛垦荒精神，现在还在为大陈岛的经济文化建设献计献策。 还要出钱出力。
5: 让我们感动啊。说到资金，你们的情谊我们心领了。尽管这个数额确实不小，但是只要应该花，我们毫不犹豫。退一万步说，就是真需要集资，也应该是我们这些啃三代冲在最前面，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5: 1000万资金需要从几个方面来筹集，大家都想一想，哪个地方是可以暂缓进行的，先调过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0: 是啊，都想一想。
5: 那个翻版队去青岛参加亚洲大赛要带走一笔资金，我建议可以先留下来。
0: 哎，不妥吧，刘书记？
2: 哎，
0: 要是不交费用，他们翻版队去了会没有场地训练的。
2: 哎，这个是
3: 很影响比赛啊。
5: 那就先不要去了，等台风过去再走。我们当今的工作重点是全力以赴完成铜网养殖场的旧网加固，其他的都要为这个让路，这是个原则，大家同意吧？
2: 同意
1: 同意
2: 同意
1: 同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大陈岛》第二集，剧中人刘海波由武术演播，林建华由王波演播，李强由郑昌盛演播，陈永春由陈冰演播，顾阿红由丁新安演播，顾阿桃由钟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王宇、香香等。解说文佳，主题歌词曲于祥国，主题歌演唱美惠。本剧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椒江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
3: 北京时间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6: 把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7: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岁月沉淀智慧，
18: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20: 天仙里我知道，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9: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20: 怎么叫散花大楼？
19: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20: 住个仙女儿？
19: 对。
20: 她从哪儿搬来的？
19: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20: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9: 是吗？
20: 哎，能让我见见吗？
19: 可以可以
20: 啊，
19: 可以
20: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9: 当然算数了
20: 啊，
19: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20: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9: 今天就是机会
20: 啊，
19: 来握握手吧。
20: 这干嘛？
19: 我就是那仙女儿。
20: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9: 爱我吗？
20: 不喜欢。
19: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20: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9: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20: 怎么回事
19: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20: 啊。
19: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20: 哦，
19: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20: 是
19: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20: 哦，这是您的外号。
19: 对对对，
20: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9: 好吗？
20: 好啊，
19: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20: 干嘛搬家呀？
19: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20: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9: 是吗？
20: 我参观过呀。
19: 哦，
20: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9: 对，
20: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9: 对，
20: 太漂亮了。
19: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20: 你这叫什么话呀？
19: 啊，
20: 那是艺术品。
19: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
20: 啊，
19: 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20: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19: 我欣赏它干嘛？
20: 啊，那是美的象征啊。
19: 它哪点美啊？
20: 啊，
19: 他没胳膊，
20: 没
19: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20: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9: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20: 啊！
19: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翻的。
20: 维纳斯还会翻人？
19: 你看， 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20: 喊什么呀？
19: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20: 这怎么回事啊？嗨，
19: 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20: 下脚料啊，就是鱼肠子
19: 啊。对对对，
20: 扔人家一身呐。
19: 连脸上都有啊。
20: 嗨，那能不急吗？
19: 我告诉你，急呀、啊，这人性格不好啊。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20: 啊、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9: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吗？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20: 那你就下楼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9: 哎呦，这个不行啊。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20: 是
19: 啊，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20: 什么人呢这？
19: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20: 老头说什么了？
19: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啊、嘿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20: 对，
19: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20: 是啊，
19: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20: 多悬呢这。
19: 完了姑娘，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20: 真是，
19: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20: 对，
19: 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20: 这老头谁呀、
19: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哦，
20: 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9: 哎，对对，他说那天早起了有意思啊。
20: 怎么着？
19: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嘿，这侯大爷他谢顶了，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啊，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20: 才有意思呢。
19: 这俩女的刚走，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20: 她又喊什么呀？
19: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20: 干嘛打人家猫啊？
19: 上礼拜天他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2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9: 呵，这就这胖嫂子啊、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啊、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20: 真有涵养，
19: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啊，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20: 什么声音呢？
19: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20: 骂大街呀、
19: 还是立体声的呢、
20: 那管什么用啊？
19: 管用啊，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20: 多不文明。
19: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20: 还辉煌呢？
19: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啊、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20: 是啊，
19: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实实了，那再骂出来 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20: 骂人的艺术。
19: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仙女儿在家吗？
20: 谁呀？
19: 就是那侯大爷。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2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9: 我说仙女儿啊，手下留情吧。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第二次
20: 啤酒罐儿
19: 啊，不光是啤酒罐儿啊，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儿的生活还不错呀。喝啤酒啊，就烤鸡。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20: 太危险了呢。
19: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我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20: 你多缺德呀、你。
19: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20: 提吧。
19: 我说你那么大岁数，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20: 怎么不正派了？
19: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我什么？
20: 你这叫恶语伤人呢。
19: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20: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9: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20: 气坏了。
19: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20: 还骂呢。
19: 嘿，由打那天起啊，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20: 那你是太霸道了。
19: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啊，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20: 找你评理来了。
19: 进门就叫我名字。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20: 对。
19: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20: 是你甩的不是？
19: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20: 你吃甜瓜了没有？
19: 我吃了。
20: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9: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20: 又要来劲儿。
19: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20: 什么话？
19: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20: 对，
19: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20: 说得好啊！
19: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20: 哼，
19: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20: 是
19: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20: 又出去了。
19: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20: 嘿，
19: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20: 这回你说什么？
19: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20: 怎么了？
19: 外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20: 没听说过。
1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凡是跟篮球相关的事情我都喜欢，
21: 哎，成球迷了。
1: 上初中的时候
21: 啊，
1: 我迷上了一部日本动画片。
21: 哪部啊？
1: 灌篮高手。
21: 哎，我相信很多人都看。
1: 有没有这个？
21: 有这个。
1: 太喜欢了。哎呀，讲述了一帮热血少年、为了自个儿的篮球梦想努力拼搏的故事。
21: 哎，对呀、
1: 里边人物我到现在都是如数家珍。
21: 说说
1: 啊，你像有这个
21: 啊，
1: 樱木花道，
21: 哎有，
1: 流川枫
21: 有，
1: 三井寿
21: 啊，
1: 赤木刚宪，宫城良田，
21: 对，
1: 我最喜欢的
21: 谁呀？
1: 赤木晴子
21: 打的最好。
1: 哎呀，这个小姑娘长得漂亮。
21: 等会儿、说了半天了，您是喜欢篮球还是喜欢姑娘啊？
1: 篮球啊，
21: 喜欢篮球，说一个她呀。
1: 不是，你不明白。
21: 怎么不明白、
1: 上学的时候打篮球为什么知道吗？
21: 为什么呀？
1: 男同学打篮球
21: 啊，
1: 就是为了招女孩喜欢。
21: 好，全那
1: 谁打得好，女同学就喜欢谁。
21: 你怎么样啊？
1: 我就好啊。
21: 您怎么就好呢？
1: 哎，我技术全面。
21: 会什么呀？
1: 会的太多了
21: 啊！
1: 什么叫急停跳投？
21: 哇，
1: 后仰跳投，
21: 哎呀，
1: 转身跳投，
21: 哎、
1: 三分跳投、卧倒跳投。
21: 哎，这卧倒能跳投吗、卧倒怎么跳投啊？
1: 我今天趴下再起来呀、
21: 这什么动作？
1: 哎呦，什么三步上篮
21: 啊？
1: 什么挡拆突破？
21: 嚯，
1: 哪个叫推人？
21: 嗯，
1: 什么叫阻挡？
21: 哎，
1: 我使个绊子、来个剪刀腿
21: 啊，铁膝盖、
1: 霸王肘。
21: 怎么打群架去了你们？这不都犯规了吗？
1: 不是犯规
21: 啊，
1: 有必要。做这些动作
21: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21: 嗯，
1: 正常的措施，
21: 这叫措施，
1: 这叫战术，
21: 还真讲究。
1: 哎，就因为我这么全面
21: 啊，
1: 给我起一外号，
21: 叫什么呀
1: ？Baby，
21: 那是够 Baby 的。
1: 不是，就说我英文呢 ，Baby
21: 是英文，
1: 说我特别可爱。
21: 呵，
1: 真的，上了高中之后
21: 啊，
1: 上了高中，我的水平更高了，
21: 是吗？
1: 哎呀，我一上场打比赛 啊，旁边的女同学知道吗？
21: 怎么样？
1: 都跟苍蝇似的，呼啦唰就围过来了。
21: 哎呦，您多大味儿啊！
1: 不是苍蝇，就跟那个
21: 苍蝇似的，
1: 就跟有个词儿，
21: 这什么词儿啊？那叫
1: 跟蜜蜂似的，
21: 蜂拥而至，
1: 哎，就哗就过来了，哎，就喜欢我。哎、
21: 别吹了，说这我们也看不着，不就蒙事吗？
1: 不是蒙事、我跟你说啊，有一次我上高中
21: 啊
1: 打比赛，旁边有个女同学、按耐不住自个儿内心的激动，都想亲我。
21: 哟，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21: 不知道。
1: 其实那天我的身体状态不是很好。
21: 怎么呢？
1: 那天我生病了，
21: 发烧了，
1: 脚气犯了。
21: 脚气、
1: 哎呦，您不知道，这个脚气可太难受了。
21: 是是，
1: 脚气它痒痒啊。
21: 那是啊，
1: 它痒痒完就你老得蹭。
21: 哎呀，咱别说这脚气了啊，
1: 是
21: 说篮球，
1: 大伙不了解，就是说这个脚它痒痒，你难受。
21: 你普及这知识干嘛？
1: 难受之后呢，它影响我打球啊，
21: 影响你。
1: 对，脚一痒痒，我就老得蹭。
21: 哎呦，
1: 我就站不住，知道吗？
21: 啊、真是，
1: 老得蹭。哎呀，这一难受，我就这蹭那脚。
21: 哦，
1: 哎，我这一蹭脚麻烦了
21: 啊！
1: 旁边有人传我球啊，
21: 对，传你。
1: 一传我球，正蹭脚呢，一接没接稳。
21: 哎呦，
1: 旁边有个女生冲我就喊上了，
21: 喊什么呀？
1: 刘晓明
21: 啊，
1: 你能不能接吻呢？
21: 哎去，
1: 我说你说什么？能不能接吻？跟你接吻呢？
21: 哎呦，
1: 想亲我？
21: 那是想抽你？那是？
1: 那我都不理会。
21: 那接球都接不住，你还打什么呀？
1: 后来高中一毕业呀、我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医科大学，
21: 哎，
1: 上了大学。
21: 您主要是为治脚气去是吧？
1: 治脚气干什么呀？
21: 特长生上医科大学？
1: 你不懂，医科大学也有篮球队儿。
21: 啊，进那儿了？
1: 哎，我们教练选我入的队
21: 儿。啊，教练选的？
1: 认识吗？
21: 不知道。
1: 没见我们教练好。1.65米大高个儿，
21: 哎，
1: 那个，
21: 1.65米这么比划呀？ 啊，您当时也就一米二吧？您，
1: 对我发育晚，
21: 这太快了。
1: 大学以后才长起来的，所以我教练就一米六，大高个。你别看教练个儿不高，关键篮球打得好，而且特别会指导。
21: 八侄唱过《鼠来宝》，
1: 鼠来宝干什么呀？
21: 有辙有韵的，
1: 真会指导，
21: 是吗？啊，
1: 有一次我做这个罚球练习，
21: 啊，练这个，哎，
1: 有条线，
21: 哎，有啊，
1: 不能过这条线，
21: 对，
1: 拿着篮球往那框上投，
21: 对，练，哎，
1: 连投了五个，学学姿势特标准啊！来，
21: 哎，这什么姿势？
1: 咱就连投了五个球，那
21: 怎么样？
1: 都没进，哎，
21: 都没进。
1: 教练过来给我做指导，
21: 教您呀，
1: 把球拿过来，看好了啊。
21: 哎，也这得
1: 也投了五个球，
21: 都进了，
1: 也没进，哎，
21: 也没进呢。
1: 拿手一指我，啊，看见了吗？刚才你就是这么投的，
21: 哎，也就这教练选你啊。哎，
1: 我跟你说啊，我们教练对我可太好了，
21: 是吗？
1: 每次上场打比赛，都把我当成秘密武器使用。
21: 这什么又叫秘密武器？
1: 就是先发阵容里没有我。

0: 那不就是替补吗？
1: 什么叫替补啊？
0: 不能上啊！
1: 老话说得好啊，听戏还听咒呢。哦，后出场显得咱们有水平、有能力。
0: 哦，最厉害！
1: 哎，轻易我不上场。
0: 什么时候上啊？
1: 关键时刻我才上呢。
0: 那什么时候叫关键时刻呀？
1: 不懂，
0: 不知道。
1: 比方说吧，有一次我们打比赛，我们队啊以80-20大比分的领先对手，这个时候还有2分钟比赛结束，这就叫关键时刻。
0: 哎，这叫关键时刻呀？
1: 对，
0: 这叫垃圾时间。
1: 你不懂。哎呀，我跟教练就说了，教练，现在可是垃圾，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了，
0: 得把实话说出来啊！
1: 是不是该派我上场了？教练一听。
0: 还琢磨呢，
1: 犹豫了一下，好吧，
0: 够为难的。
1: 结果我们队以80-81输掉了比赛。哎呦，
0: 您真是人才呀！
1: 那天我身体不舒服，
0: 又犯脚气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哎，
0: 我夸你呢是吗？您是对方派来的卧底，你就是。
1: 你是猴子搬来的救兵。哎，
0: 这还非得对上是吧？
1: 不是啊，打那以后啊，1年多我没有上场比赛。
0: 那没给你开除就不错了。
1: 哎，不过经过我1年多的刻苦训练，外带请教练吃饭，
0: 主要是吃饭。
1: 教练终于被我感动了。
0: 那吃人家嘴短吗？
1: 有一次啊，我们打这个叫什么比赛？
0: 什么呀
1: ？CUBA 有没有？
0: 有，
1: 这有没有？
0: 有。
1: CUBA
0: 什么毛病？
1: 听说过吗？
0: 听说过，大学生联赛。
1: 对，
0: 有这个。
1: 对，打 CUBA 啊，
0: 可说对一回。
1: 我们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居然闯入了决赛，
0: 那万幸啊。有你就进不去了。
1: 哎呀，到了决赛，哎呀，这个比赛打得如火如荼，
0: 是
1: 都白热化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我们队有个队员在场上受伤了，
0: 脚崴了，
1: 头裂了。哎，
0: 头裂了，打架去了，
1: 蹦太高，脑袋撞篮板上了，
0: 这不缺心眼吗？
1: 这个担架抬下来的时候，双手紧紧抓住教练，教练，谁替我上？
0: 还问呢？
1: 刘凤鸣。哎。我再坚持坚持吧，哎，
0: 死都不让你上去，
1: 上不上啊，由不得他了。
0: 是啊，
1: 这是我一雪前耻的好机会，
0: 看你了，
1: 我得好好把握住了呀。
0: 应该
1: 上场之前，教练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
0: 怎么说的
1: ？Baby， 哎，
0: 别叫这名字了啊，不好听啊。
1: 记住了啊，上场之后要看住他们队的4号，明白吗？我说教练，你放心吧。哎，结果上场不到2分钟就找不着我了，
0: 哪儿去了？
1: 4号去厕所了。哎呦，
0: 厕所也跟着呀，
1: 我得贯彻教练的思想方针呢，
0: 死心眼儿。
1: 一会儿我又重返赛场，
0: 快吧！
1: 我一瞧啊，时间所剩无几，哟，双方的比分就差1分。哎呦，这个时候啊，哪个队先进球，哪个队就赢了，
0: 关键了。
1: 作为领袖的我，哎，
0: 谁给您封的？这是？
1: 我自个儿封的。哎呀，是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了，
0: 看你了。
1: 我一个箭步，从队友手中抢过了篮球。哎，
0: 从自己人手里抢球啊？
1: 不传给我呀？
0: 你别抢了，
1: 我是3步并作，2步走，2步并作，1步行。就是匍匐前进，
0: 哎，你站起来啊！打篮球你趴着干嘛呀？
1: 地盘你抢不着啊！
0: 有那么走的吗？
1: 我滋溜滋溜滋溜啊，连过了5名防守队员，
0: 哎，就是连钻5个裤裆啊！
1: 来到了篮下，面对着空篮，我是感慨万千呐！这个时候我脑子里边蹭蹭蹭蹭，哟，浮现出很多的老英雄、老前辈，
0: 都是谁呀？
1: 我想起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我想起了姜昆、赵岩、马三立，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我想起了耶稣和上帝。
0: 哎，这些人跟篮球有关系。
1: 这一刻，我是阿凡达。灵魂附体，机器猫生日快乐了！哎呀，拿起篮球，我是双脚一用力，纵身一跃，双手持球举过头顶，来了一个空中灌篮，咣的一声，球是应声入网，
0: 那就赢了，
1: 赢不了了。
0: 为什么呀？
1: 比赛早结束了，哎，
0: 全耽误。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 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
9: 幸会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是吗？是啊，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啊、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13: 啊，
12: 你快出来呀、啊、
13: 没想好呢。
12: 出来。
13: 那我出来了啊，
12: 快点。
13: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2: 拜年呢。
13: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2: 怎么个意思？
13: 嗯，
12: 改群口相声了。
14: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12: 啊。
14: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12: 谁们俩呀？
14: 咱们俩呀。
12: 咱们是俩吗？
14: 是俩呀。
12: 你自己玩吧啊。
13: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12: 关键是
13: 啊，
12: 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13: 这怎么了？
12: 这都是谁呀？
13: 这都不是外人
12: 哦，
13: 都是我想法。
12: 那啊，都是你想法
13: 啊。
12: 你过来吧。
13: 啊，怎么的？
12: 我说
13: 嗯，怎么样，
12: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13: 你这话说的
12: 哦，
13: 我想法比这多
12: 啊，
13: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12: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13: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12: 哦，你吓我一跳。
15: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12: 啊，瞧着倒挺喜庆。
13: 那是。
12: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13: 嗯
12: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13: 嗯，
12: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15: 不能说。
12: 嘿，为什么不能说？
15: 我这个想法
12: 嗯
15: 有点歪呀。
12: 你都长歪了你。哎，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13: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12: 你还有小念头呢？
13: 不是很成熟啊。
12: 哎呀，行了，
13: 后边这几个想法、
12: 哎、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13: 怎么的？
12: 很精彩了啊。
13: 好好好，
12: 你过来吧。
13: 哎，
12: 我问你
13: 啊，
12: 兄弟，你哎呦，不是、啊、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13: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12: 啊，我知道。
13: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12: 啊，
13: 咱进入影视圈了。
12: 对呀、啊、
13: 但是前两天还、哎、
12: 啊，
13: 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12: 发了什么？
13: 问我在吗。
12: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13: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12: 啊，
13: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12: 哦，
13: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12: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呀？
13: 多了
12: 啊，
13: 比方说
12: 在吗？
16: 在吗？
13: 在吗？
15: 在吗？
12: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1: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0: 你就回在？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怎么怎么？
2: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你就回在？
3: 对对，
0: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1: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0: 不在也等于在呀，
2: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1: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0: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1: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4: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
2: 吧，
0: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5: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1: 怎么呢？
5: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1: 有道理，哎、
2: 有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1: 也是哈，那个，嗯、啊，
3: 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0: 他瞎说。嗯，
3: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
0: 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这是明白人。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1: 呕
0: 什么呀？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1: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0: 怎么？
1: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0: 哎呀行了，哎，
2: 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呀，
0: 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1: 能没事了吗？
2: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1: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的。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0: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1: 怎么呢？
0: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1: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这都什么队形啊？
1: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0: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5: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1: 是吗？
2: 不可能！哎呦
5: ，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2: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给你涨片酬，
2: 但是他给撤回了，
5: 还要让你当主演，
2: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0: 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1: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2: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5: 但是他给撤回了，
1: 吓死我了！
0: 行了，哎呀，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哎呀妈呀！哎呀，
3: 我瞎说啊！瞎说，
0: 他又瞎说。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3: 对呀。
0: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3: 着急呀！
0: 他一着急，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让给你。
1: 嘿，这，你有点瞎说了吧？
0: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1: 要不然我回一个，
3: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 对，
5: 回一个好啊。
1: 怎么呢？
5: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有道理。
2: 嫌你，嫌你，
1: 怎么的？
2: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3: 实在不行就不回，
1: 不能回，
5: 不回好。哎，
1: 怎么呢？
5: 嫌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
0: 不干了。

0: 好啊
1: 啊！
0: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嫌你，嫌你，人大伙儿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0: 不是，得，
1: 嘿嘿，
0: 哈哈哈。
2: 嘿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0: 嗯，
2: 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
2: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是真的？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0: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2: 此时此刻，
0: 啊，
2: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0: 我也想听。
1: 我瞎说，
0: 嗯嗯，你那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1: 瞎说，
0: 瞎说啊，
1: 嗯，这个时候吧，
0: 啊，
1: 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
1: 我可就指着你了，
0: 啊，
1: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2: 哎
0: 呦，
1: 我出个主意，
2: 太好了。
1: 咱给导演发债吗？
2: 啊，
1: 咱也撤回。
0: 嗯，
2: 然后呢？
1: 看他怎么回。
2: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0: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
2: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儿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3: 在吗？
0: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2: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0: 我告诉你，知道赖谁吗？
2: 赖谁呀？
0: 就怨你这帮想法！我告诉你，没他们，你不至于这样。
2: 不是，
0: 下去
2: 干什么？
0: 不让你演，
2: 不
0: 让
2: 你演，
0: 你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2: 干什么？
0: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0: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0: 打，
2: 问问就问。
0: 打一个，打。
2: 哎，导演，
0: 嗯，
2: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0: 哎嗨。
2: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0: 哎呀，
2: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0: 嗯嗯，
2: 没多想，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0: 那还没多想呢。
2: 行，有事您说话啊。
0: 嗯，
2: 哎呀，吓死我了！
0: 哼，
2: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0: 该，
2: 嗯，
0: 琢磨呀，瞎琢磨呀，
2: 知道吗？
0: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2: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0: 哎，这个好事，
4: 谁发的？谁发的？谁发的？
0: 行啊，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4: 这回可怎么办呢？
2: 他也这样。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就拿您来说吧，
7: 嗯，
6: 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7: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6: 怎么你妈呢？
7: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6: 啊，
7: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6: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7: 啊，
6: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7: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6: 是不是？
7: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
6: 嗯，
7: 还给我辅导，
6: 哎，
7: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6: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7: 总想报答呀，
6: 嗯，
7: 没机会，
6: 怎么呢？
7: 找不着。
6: 打听打听，
7: 没法打听，
6: 为什么？
7: 老师姓什么我都忘了。
6: 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7: 你甭说我，
6: 哎，
7: 你报答了吗？
6: 当然报答了
7: 啊！
6: 去年春节
7: 啊，
6: 我花了那么多钱呢。
7: 哦，
6: 这么跟你说吧，
7: 怎么着？
6: 买公。

0: 老师，我回家一说呀，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1: 表示学生的心意。
0: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了，
1: 都有这份心意，
0: 老师也感动啊。
1: 是吗？
0: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家长。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1: 是吗？
0: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1: 那可不，
0: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1: 你说什么来着？
0: 我说老师没关系，您吃吧。
1: 怎么着？
0: 您吃不了吗？还有我呢吗？
1: 你干什么呀？
0: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1: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0: 是不是？
1: 哎，
0: 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1: 不应该忘了老师。
0: 转眼20多年过去了，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1: 快60喽。
0: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呐。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1: 你看看
0: 啊，
1: 太好了，
0: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1: 是吗？
0: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
1: 啊。
0: 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1: 怎么回事？
0: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1: 这可不好。
0: 连我都着急了。我说小同学，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啊？
1: 对呀、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呀？
0: 你看看这学生
1: 啊，
0: 我叫王小明。
1: 这样？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
1: 哎，得讲文明，懂礼貌，
0: 记没记住？王小明一听
1: 啊，
0: 怎么的？
1: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0: 啊。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记住就好。现在回答我吧。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王小明叔叔。
1: 对了，他成叔叔了。
0: 你说可气不可气？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1: 是吗？
0: 老师说了
1: 啊，
0: 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
1: 哎，
0: 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1: 体会多深呢、
0: 老师说到做到啊。
1: 是吗？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哎，
0: 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1: 怎么着，
0: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
1: 哦，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0: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王小明吧，
1: 啊，
0: 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1: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0: 老师一愣啊。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一看这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1: 说什么来的？
0: 傻孩子，
1: 嗯，
0: 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1: 是吗？
0: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1: 什么家长这是？
0: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
1: 哎，
0: 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
1: 嘿，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真的。
0: 老师一走
1: 啊，
0: 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
1: 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不是
1: 啊，
0: 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儿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我做8个菜招待他。
1: 哎，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
1: 啊，
0: 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
0: 啊？
1: 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对越反击战
1: 啊，
0: 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我们老师学生，
1: 够光荣的，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
1: 啊！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深圳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
1: 嗯，
0: 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
1: 啊，
0: 说明我没忘了老师。
1: 哦，
0: 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吗？
1: 就说咱们政府吧，拿了很多钱，
0: 哎，
1: 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
1: 啊，
0: 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啊！
0: 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 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都不让您。
1: 那为

0: 为什么呢？
1: 您腾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0: 你还等房子呢？
2: 跟您说呀，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0: 是啊，
1: 凉水两气儿，亮亮堂堂一大套。
0: 哼，啊，你看看
1: 好不好？
0: 应该庆贺庆贺。
1: 我们都去了。
0: 是啊，
1: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0: 市长也来了，
2: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0: 是啊，
2: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0: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的挺详细呀、啊。
1: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
0: 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0: 对呀、啊。
1: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0: 对、啊、
1: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0: 市长给老师鞠躬。
1: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0: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哎、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1: 有进步啊，
0: 是不是？
1: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0: 都说了。你说了没有啊？
1: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0: 怎么朗诵的？
1: 你想听听？
0: 哎，我想听听。
1: 听听，你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0: 别客气，
1: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
0: 啊、太客气了。
1: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提着看，哪地方行啊？
0: 提什么呀我呀？
1: 你看啊，
0: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1: 你看感情，
0: 接着来啊。
1: 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着，提着看怎么样啊？
0: 就这词儿啊，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1: 下边还有啊，下边还有
0: 新鲜词儿啊。
1: 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0: 哎、这两句一样。
3: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金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7: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8: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您瞧瞧，啊，这个就是小明的房间，
1: 好，真好，就是有点奶。呀呵，这是谁呀？怎么挂这么一个大照片？这在屋里头不慎的哈。谁呀？
0: 这是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头一王都得说是托塔李天王。那这咋改扮相了？
0: 妈，您孙女说的那四大天王啊，可不是您指的这个。
1: 那说的谁呀？
0: 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啊，是追星族对他们的称呼。
1: 追星族
0: 啊，
1: 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啊？哎呦妈！
0: 这追星族啊，它不是少数民族，
1: 那是啥族？
0: 它就是迷唱歌的那个族。
1: 切，你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那就是刘三姐那个族，壮族。
0: 妈，他不是壮族，他是追星族。
1: 啥时候改的名儿？
0: 没改，人家本来就是壮族。
1: 那还是壮族不是？
0: 我都让你给我搅糊涂了。
2: 星星点灯在我的家门，迷失的孩子，奶奶看你来了。
3: 哇，婆婆，
1: 婆婆，这差着辈儿呢。叫奶奶，
3: 人家港台那边都叫婆婆。婆婆你来了，我好开心，好开心呀。
1: 我说这哪入了这个族，说话都串味儿了。
3: 哼，饿了吧？
1: 奶奶给做饭吃去。
3: 不要不要，我嘴巴好干好干哦。
1: 他说啥？
0: 他说他渴了。
1: 那渴了就说渴了，奶奶给倒茶去。
3: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喝冰水。
1: 喝啥水？
3: 喝冰水。
0: 你给我好好说话。
3: 喝凉白开。
1: 你也得小点声，你会在里吓着孩子呢。你看看这脑袋滚烫滚烫的，这都发烧了。
0: 没事，他一听歌星唱歌他就发烧，
1: 那就是坐下病了。哎呀，这身上咋这些泥点子啊？快脱下来，奶奶给洗洗去。
3: 别动。
1: 咋着？
0: 这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3: 您知道这是多么珍贵的泥点子吗？
0: 珍贵？你把它挂到墙上供起来。
3: 讨厌。
1: 我说这泥点子也这么值钱？
3: 您知道这泥点子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3: 那是一个我终身难忘的夜晚，天王巨星的演唱会刚刚结束，我们冒着大雨捧着鲜花在马路旁边等着他的车。奶奶，你尝过那种等待人的幸福滋味吗？
1: 没尝过。
3: 忽然车灯亮了，越来越近，我看见那个歌星冲我微微一笑，捧着鲜花呼喊着上前拦他的车的时候，就听见那车轮唰的一下
1: 停住了，
3: 开过去了。可是那车它溅了我一身的泥，那是多么幸福的泥点子呀。
0: 这真是个神经病，这是。
1: 我要知道你好这个，你都找你爷爷去。
3: 找爷爷？
1: 那你爷爷摔砖的，整天就鼓捣你。
0: 真是丢人呐。 啊一个高中生不好好学习，成天就一门心思地琢磨这个。啊，你看看你那个学习成绩，每次学校开家长会，爸爸都没脸见老师了。您瞧瞧，您瞧瞧，啊，您瞧瞧你这历史答案啊。问：郑成功是什么人？答：郑智化的弟弟。啊，哎呦。他是郑智化的弟弟吗？
1: 要不那就是他格格。

0: 反正他没有郑智化的名气大。
1: 哎呦，这这
2: 他不会，你都好好教给他，你转啥圈啊？
1: 郑成功他是民族英雄啊，他为了抗击外来敌人的侵略，他带领着船队出海作战，在台湾海峡。
0: 对呀，郑智化肯定也在那条船上，要不然他怎么会唱水手这支歌呢？那风雨中则见同船什么，他敢泪不要问为什么。
1: 别唱了，你怎么还有脸唱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就不问问自己学习成绩上不去这是为什么？哎，你说说看，你说说看，你对他们这么着迷，你到底了解人家多少啊？
0: 我当然了解了，我当然了解了，我全了解，我还有他们档案呢。
2: 哎呀，对，那档案呢可都在人事部门里手掌握着呢，咋跑他这儿来了？
3: 哎呦妈，不是那个档案，
1: 你都不知道他从哪弄那些乏味无聊的东西。
0: 你讨厌。婆婆
2: 叫奶奶。
0: 奶奶婆，
2: 这辈儿又上去了。
0: 您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星座吗？
2: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都喜欢什么颜色吗？
2: 不知道。
0: 您知道他们看见什么东西过敏，过敏了以后身上起什么样的疙瘩吗？还有他们谁最怕空调，谁最怕电扇，谁最爱吃甜，谁最爱吃酸，还有呢，他们上厕所的时候谁最爱看报，谁最爱抽烟，这您都知道吗？
2: 你说一个大小伙子上厕所我跟着看啥呀？
1: 妈呀，您瞧瞧，您瞧瞧，您瞧瞧啊，他成天就这么走火入魔的琢磨这个，哎，我简直我都弄不明白，哎，这些人有什么值得你可迷的？我简直就
0: 不许你指。
2: 你也是，你说话就说话，你还这么指，这不能指啊，简直。
0: 我迷他们，我就迷他们，我迷他们唱歌，我迷他们唱给我听的每一支歌，我迷他们英俊潇洒有魅力，我迷他们永远青春。
2: 你这么说呀，他们的媳妇儿也一定很漂亮。
0: 你瞎说什么呢？不许说他们结婚，谁说他们结婚我跟谁急。
2: 你说这人家爱结婚你急，你管
1: 那天。幼稚，在你们这些孩子眼里边，好像世界上就有那么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啊，我们这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要发展下去，靠那几个歌星和几首流行歌曲那能行吗？
0: 你住口，你可以打我骂我，绝不允许你侮辱我心中的偶像。你要再这么说，我就离家出走。
2: 不行。
1: 什么？
2: 跟谁想的？你这
1: 翅膀还长硬了啊？你这简直是太不像话！这个孩子，
2: 等，你别说，我劝您的。你爸爸说那话呢？他也是为你好，他不愿意让你听着流行歌曲，那你就听点别的，不也一样吗？
0: 听什么？听什么？听什么？
2: 听那个《平戏华为梅》。
1: 哎呦。妈，你说的那个那脸我都不爱听。
2: 不爱听你就不爱听，你转啥圈啊？又
1: 哎呦，他是爱听什么星星点灯。
2: 哦，就点灯啊。哎，就那我也会唱啊。
0: 奶奶，您会唱星星点灯？
2: 会唱。
0: 嘿，您给我唱一个，我唱一个。
2: 正月里正啊月正。
1: 妈，是星星点灯。
2: 我这还没唱完呢，一会儿灯都出来。
4: 正月是我闹花灯，
2: 有灯没有？
4: 这那个花灯，那个挂在那个大了门
0: 外。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2: 揍你脚吧，他不听了。
1: 这都怪我。
0: 呀，你过点了。
1: 你要干什么？
0: 看电视，看电视。
1: 不喜欢电视。
0: 哎呀，港台歌星演唱会。
1: 我疯了。你什么时候学习成绩上去？你什么时候再看？
0: 我偏要看，我偏要看。
1: 你说什么？看什么你？
2: 给他啊！
1: 简直这个孩子，
0: 我
1: 越来越等着。
0: 我就他。
1: 妈，
2: 没跟你说
1: 吗？你让开吧，妈，你让开。
2: 我这干啥？让开！
0: 他逼我！
2: 你在这儿，我让他撂下来，我这儿都看着呢。你给他打开。

0: 你开不开？
1: 我就不开。
0: 你不开我开。你小床棍你在摆上了，你想缝缝不住。
2: 百年歌星演唱会就给您播放到这儿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会。
0: 干了，人家下班了。我生了你们六个，我都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我说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爹你快点的，你快点走啊。爹，哎，你让我给你找那个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5: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崩溃直跳。
4: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5: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4: 啊，去去去吧，二屋了，
5: 去去。
4: 你老头在家没？
5: 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除了是谁呀、啊、
4: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5: 有人没？
4: 人哈，
5: 有人没？
4: 有人没？
6: 你找谁呀？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4: 当你提个人。
6: 谁呀？
4: 你同桌。
6: 同桌？
4: 你同学大橙子。
6: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4: 我是他爹
6: 啊。
4: 不是，他是我儿子。
5: 不对，
4: 你猜我是谁？
6: 你是他儿子吧？
4: 猜对了。
6: 你找我有事吗？
4: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6: 啥？什么？
4: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6: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4: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的。
6: 大橙子，
5: 桂琴，
6: 老同学，
5: 桂琴，
6: 你咋来了呢？
5: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6: 哎呀，我
5: 挺好吧？
6: 挺好的，变样了呢？
5: 都20多年没见了，
6: 是咋的？
5: 哎呀，
4: 得事呢，
5: 我变了，
4: 年过了。
6: 是啊，你也变了。
4: 大爷，
5: 咱们都老了。
4: 给我照一张全
5: 呀呀呀呀，
4: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6: 是
4: 啊，福了。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6: 老头你回来了。
7: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4: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7: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6: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5: 你好，
8: 你好，大哥。
7: 啊，这是谁呀？
8: 这是我儿子。啊，
4: 主人翁回来了。
7: 来，进来吧，来。
6: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
7: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6: 哎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
7: 呀，坐，
8: 坐。
6: 嗯，孩子坐那儿。哎，
4: 我坐，我挨着我爹。
1: 刚来的是吧？
8: 刚到。整个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7: 啊，走，是不是有事啊？
6: 别着急，
8: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7: 这啥呀？
6: 啊，这信。
7: 谁的？
4: 我爹写的匿名信。
7: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8: 没有事。
7: 能看不？
4: 收看别人信犯法。
8: 我是给桂琴写的。
7: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6: 犯啥法呀？
7: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8: 是啊，不买。
7: 买啥琴呢？哎呀，
6: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7: 你不叫桂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4: 还得多少钱呢？
7: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8: 可我惯的，
7: 不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4: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8: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呀，
6: 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7: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6: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7: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8: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4: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
6: 太笨了，
7: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8: 我经常辅导他。
7: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8: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7: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8: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7: 你这是
4: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
7: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8: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7: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8: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7: 那咋抄呢？你咋还得个零呢？
6: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8: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7: 啥玩意儿？
8: 后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7: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6: 我得90呗。
7: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4: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7: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待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4: 我念。
6: 行，
4: 我不怕炸。
6: 孩子念吧。
4: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7: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4: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7: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4: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8: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7: 那 此处列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

0: 你仨写不了。
1: 不是，那这是
0: 你想说啥？
1: 我爱你呗。
0: 不，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2: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3: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2: 那
4: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3: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0: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3: 梦就27个字。
0: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2: 害我干啥呀？
3: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2: 你问你，哎
4: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
0: 你这是，
3: 来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吗？
0: 这不是梦，
3: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2: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3: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2: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0: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3: 你上哪去？
0: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你看，
4: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0: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那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2: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
3: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2: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3: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2: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3: 你驮回去的呗？
0: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3: 背光背啊，
0: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3: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0: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3: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脖子？
0: 胜利村老余家的。
3: 你叫啥名？
0: 余则成。
3: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0: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3: 你别开玩笑，
0: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3: 成不了。
2: 你别着急，你看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3: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2: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4: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3: 什么卡？
0: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3: 钱呢？搁哪呢？卡？
0: 卡给他了。
2: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3: 哎呀，对好，
0: 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别
3: 装了，掏出来吧。
0: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2: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3: 太吵！哎妈
2: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3: 凭啥不要啊？
2: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3: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府房。
0: 咋了？
3: 我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3: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3: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要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3: 去！
2: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差了？
4: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爹，你看我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说
2: 是不拿错了
4: 呢？
0: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4: 一场虚惊，
2: 这你大惊小怪的。
3: 你，
4: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

0: 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大带大。爹，她不是我妈吗？啊？哎，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1: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
2: 你
1: 是
2: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哎？
1: 我啥时生孩子了？
2: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0: 你不是我妈？
1: 你说啥呢你、啊？你
2: 什么事啊？这就给我说，给我上点去。
1: 我大成子咋回事？
3: 不是，
1: 我要说清楚啊。
2: 谁的人呢？这是？
3: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0: 大爷呀？
1: 这咋？
0: 大爷呀？咱俩咋吃人命啊？
3: 你说这咋的？
2: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0: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2: 你猜呢？
0: 是，
2: 猜对了。
0: 大爷呀，
4: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比我早。
1: 你咋回事？
3: 我不是咋？
4: 好了，
3: 大哥。
4: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贤？
1: 不，你要干啥你呀？
4: 我走。
1: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4: 我走。
3: 儿子，你回来！
4: 你管谁叫儿子呢？
3: 不是，你这叫什么白了你？大爷，
1: 大爷，
3: 你什么玩意儿？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2: 谁是你大爷呀？
3: 不，大哥，我叫他呢。
4: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3: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4: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1: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0: 给我个交代。
3: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1: 是真的，
3: 真的，
4: 真的。自己爹说你是孤儿，你这
2: 他也是孤儿，
5: 换做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0: 爹，你说啥呢？
3: 你听着，
0: 谁是孤儿啊？
3: 能谈的，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你看看是不是？
0: 我是孤儿，大爷，这是我吗？
4: 小沈阳。
3: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0: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4: 这是真的。
3: 你干啥呢你？一出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4: 哎，对不起啊，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儿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5: 念多少年了？
3: 不念了。
4: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3: 不是吗？
4: 那是土豆的斗。
1: 哎呀，拉倒吧！啊、你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4: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给你爹说，
0: 爹，对不起，
3: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
0: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 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来坐，
6: 快来，孩子，
0: 我给你们拜年啊。
7: 好，
0: 爹，
2: 哎，
0: 妈，
6: 哎，
0: 爸。
1: 叫你
2: 还有我事呢，
0: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
2: 哎，孩子，
6: 好孩子，
2: 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
3: 这我没准备呀。
2: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3: 不是大哥，这是给桂琴的，
2: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6: 给孩子，
2: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6: 拿着吧，孩子，
0: 谢谢大爸。
2: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0: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2: 行，太好了，
3: 这孩子别唱
2: 了。OK， 你会捅咕吗？
0: 我会。
2: 那你捅咕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6: 好了。哎呀。
2: 来。
3: 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2: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3: 我们都喜欢。
2: 您喜欢呢，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受不了。想起
8: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2: 来坐下。
8: 曾经最爱哭的你，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一万字，让他想吧。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5: 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5: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5: 张惠妹。
1: 谁？
5: 是我，大哥。
1: 哎呀妈，这小声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4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5: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

0: 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15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了。
0: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1: 坐下。
0: 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儿，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关着呢。
0: 什么？哎呀！
2: 可笑死我了！
0: 可累死我了都。喂，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笑？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你不明白你问呢。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斯特，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大妹子，
1: 我
0: 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了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一钟头40，到一钟头了。
0: 哦，给你50。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10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10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忍10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呗。
0: 唠吧。
1: 唠呗，反正10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0: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1: 走完了，
0: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笑话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他按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哎呀，那行，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

0: 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
1: 大妹子，你看你，我跟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2: 走了。
1: 大妹子，
2: 太伤自尊了。
1: 大妹子，马甲，
2: 你还我。
1: 对了，
2: 你拿来。
1: 我穿上行不？
2: 干啥呀？
1: 你讲。
2: 讲啥呀？
1: 你就讲。
2: 嗯。
1: 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行。老妹乐了，
2: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1: 说实话，大妹子，
2: 嗯，
1: 原来呀，我在农村，
2: 嗯，
1: 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2: 嗯，
1: 那我是焦点呐，
2: 嗯。
1: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
2: 嗯，
1: 他在城里挣点钱儿，
2: 嗯，
1: 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就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2: 了。别
1: 说了，
2: 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1: 啊，
2: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1: 你说说。
2: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1: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2: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1: 太对了
2: 啊。
1: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2: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1: 别提了。
2: 嗯，
1: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2: 嗯，
1: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
2: 嗯，
1: 这把我眼馋的
2: 扭的，
1: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的。
2: 嗯，
1: 刚有两步过来仨老头要揍我。
2: 为啥呢？
1: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2: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1: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立的楞噔，立的楞噔噔，这算飞眼吗？
2: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1: 是
2: 吗？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1: 你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那漂亮，
2: 嗯，
1: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问题，说。
2: 大哥，你别说了，
1: 嗯，
2: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
1: 啥类型？
2: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1: 大妹子，说心里话。
2: 嗯。
1: 活到60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2: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1: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子呀？扔多年了。
2: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1: 电网啊？
2: 嗯。
1: 电脑上网？
2: 电脑网啊。
1: 啥网啊？
2: 因特网啊。
1: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
2: 嗯，
1: 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2: 嗯，
1: 行，
2: 嗯，
1: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2: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1: 啊，
2: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1: 嗯，
2: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1: 麦当娜是谁呀？
2: 你不认识啊？
1: 嗯，
2: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1: 谁呢？
2: 麦当劳呗。
1: 那我吃过这个。
2: 我的孙，
1: 大妹子，
2: 名牌，
1: 我太羡慕你。
2: 有钱，
1: 有钱
2: 牛，嗯，
1: 我太羡慕你。
2: 是啊。
1: 今天咱俩没白接触吧？
2: 咱的
1: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2: 干啥呀？
1: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2: 你不行。
1: 我不挣钱，我就闹一乐行不？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
2: 嗯，
1: 你这样，我背个包。
2: 哎呀，你哪行啊？
1: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
2: 嗯，
1: 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2: 你干啥呀？这是
1: 这东
2: 谁呀？
1: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

0: 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1: 真的啊？
0: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1: 那大哥，你抽烟吗？
0: 不喝水。
1: 你喝水吧。
0: 我不抽烟。
1: 你坐呗。
0: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着，我得回去了。哎，
1: 这是你家呀？
0: 可不是啊。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儿呢啊，给您拜年了啊！对对对，我首先给今天所有到场的男同胞拜个年。
4: 对对对对，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发现男同胞的掌声啊热烈。
4: 要这么说呀，我偏得给在座的女同胞请安了啊！哎呦您好啊！哎呦喂，大妈您好啊！您吉祥啊！哎，
3: 那为什么呀？
4: 因为女同胞的掌声比较持久，
3: 热烈呀，表达感情奔放。
4: 那持久体现情深意长，
3: 男同胞笑起来都那么豪爽。嗯。
4: 说女同胞笑起来都这么新潮，连褶子都不长。
3: 得了吧，得了，
4: 不行你
3: 啊！别动！要这么说呀，那男同胞的胸怀啊，像江河。
4: 江河算什么呀？人家女同胞的胸怀像大海呀。
3: 那男同胞的气魄像大洋，
4: 女同胞的气魄像大牛。牛比羊个儿大，这点你是有体会啊！
3: 要这么说呀，那男人就像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勤劳的愚公，挖山不止。
3: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磐石，你想挖那是挖不动的。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滴水，水滴石穿哦。
3: 那男人就是大船。你水再大，它漫不过船去。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宰相，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吗？
3: 要这么说，那男人就是皇帝，哎，皇帝专门管宰相。
4: 要这么说，女人就是皇太后，专门负责生皇帝。完了，不是。
3: 你怎么老替女人说话
4: 啊？我就这么说，你把我怎么？
3: 想必夫人在下头坐着。
4: 你瞎说，夫人在下边，我就替女人说话呀。今天是丈母娘来了。
3: 男人就是大哥大呀！啊，大哥大，你听这名字都得听他的。
4: 女人就是 BB 机啊 ，BB 机一呼，你大哥大乖乖的就得回呀。
3: 那男人就是电视机，
4: 女人就是遥控器。
3: 那男人是录像机，
4: 女人是遥控器。
3: 男人是影碟机，
4: 女人遥控器。
3: 男人是大公鸡，
4: 女人遥控器。
3: 是这遥控啊？
4: 现代化养鸡，甭管你是什么，都得哎，遥控还得气着你啊！
3: 你怎么老宣扬大女子主义？
4: 就是为了克服您的大男子主义。
3: 现在女的够受优待的了。
4: 怎么受优待？
3: 你上这个公共汽车上看看去啊，有孕妇专座。
4: 哎呦，睁开您的牛眼看清楚了，那孕妇专座经常坐的是不懂事的大老爷们
3: 儿。那三八妇女节，女的还多放一天假呢。
4: 是啊，放一天假也是回去给那些懒男人做饭去。
3: 你甭管怎么说，男人有男人的特点，
4: 女人有女人的特长。
3: 哎，男人追求阳刚之美，
4: 女人擅长以柔克刚。你看那俩姑娘乐的，不得刻了几块钢了都、啊。
3: 哎呀，那女子
4: 巾帼英雄啊，
3: 女子足球队为什么这次亚特兰大奥运会就拿了一块银牌呀、啊？啊，就因为足球队里头少一个男的。哦，
4: 那么男子足球队为什么连亚洲都出不去啊？就因为绿茵场上少11个女的。

0: 足球是男人的运动啊，男的爱看，女的不爱看。
1: 你说的那是过去，现在是女的爱看，男的不爱看，他生不起那气哟。
0: 那甭管怎么说，那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要说生气，男的一生气啊就爱喝点酒，但咱喝了不闹事。
1: 这女的一生气就爱逛商场，但干逛不花钱。
0: 那男的一高兴还是喝点酒，还是不闹事。
1: 女的一高兴还是逛商场，还是不花钱，气死你。
0: 那男人是恐惧的时候瞪大了双眼都那么有神，
1: 女人恐惧的时候紧闭双目都这么迷人。
0: 那男人绝望的时候想的是我要活下去，多么坚强。
1: 女人绝望的时候嘴上说我可怎么活呀，其实根本就没往心里边去哦。
0: 男人都健壮，
1: 女人都长寿。
0: 你就说那个谈恋爱的吧，都是小伙子搂着姑娘的腰，这时候小伙子要一撒手啊，估计这爱情就得失重哦。
1: 你看那六嫂的，都是老太太搀着老爷子，老爷子都这么走，都这么走。那老太太要是一撒手，那老爷子失重的就不光是爱情了吧？
0: 你甭管怎么说，男的他就是比女的强，
1: 女的就是比男的棒。
0: 咱就说演戏吧，
1: 怎么了？
0: 男的有宋玉，
1: 那女的有婵娟；
0: 男的有吕布，
1: 女的有貂蝉；
0: 男有李隆基，
1: 女有杨玉环；
0: 男有王金龙，
1: 女的有苏三；
0: 男的有西门庆，
1: 女有潘金莲。那这就误导当官，那俩不是什么好鸟啊，这什么人呢？都是。
0: 其实啊。男人离不开女人，哎，
1: 要这么说呀，女人离不开男人。
0: 男人爱潇洒，
1: 女人爱漂亮啊。
0: 男人最欣赏女人化妆的姿态，
1: 女人最欣赏男人掏钱的动作。考验考验你是不是真心啊。
0: 在聪明和美貌之间，男人通常注重的是美貌哦，但更注重聪明。
1: 在金钱和人品之间，女人就是重人品，但是钱越多越好。
0: 热恋时女人爱说男人傻，
1: 动情时男人爱说女人乖。
0: 男人常说你真好，
1: 女人常说哦你真坏。你
0: 对于所有的女人来说，一辈子听不完的话就是我爱你。
1: 对于有些男人来说，一辈子想不完的事儿是我爱谁呢。
0: 其实啊，女人像杯茶，不但要喝，你还得会品。哎，
1: 其实男人是不撤，你不但要开，还得会修啊。
0: 其实所有的男人心里通常这样想，我要是一颗人造卫星该多好啊，可以随心所欲遨游太空。
1: 所有的女人心里都琢磨，我要是地球该多棒啊，你怎么遨游都得围着我转呢。
0: 就拿今天的晚会来说吧，男友李双江，
1: 对，女友彭丽媛；
0: 男友尚长荣，
1: 女的有马兰；
0: 男友陈佩斯，
1: 女友黄小娟；
0: 男的有宋祖英，
1: 女友郁钧剑；
0: 男友董文华，
1: 女友赵本山；
0: 男的有那英，
1: 女的有刘欢；
0: 男的有黎平，
1: 女的有程前。咱说乱了是吧？这个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监工大头目吴士德看见善宝给民夫治病，一抬腿照定善宝后腰，腾就踢了一脚，这一脚踢得太重了，把善宝踢出有一丈多远，啪摔那块就起不来了。等他醒过的时候，就觉得后腰啊像火烫一样，下身失去知觉。紧跟着吴士德啪啪啪皮鞭翻滚，怎么打善宝都懵了，不知道疼。雷鸣过来，哎哎哎，我说吴头干什么，把人都打死了不干活了？我可告诉你，工程进度慢了。哎，可汗可不答应你。嘿，有你说什么的，说什么的，我告诉你啊，你再要这样，别说我们都不干活了。好小子，你们敢闹事，你们等着。这一喊，前面哗哗哗又过来伙人。谁呀？于文山，于文国的太子，也就是于文成雄的孙子。这个家伙才狠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看着没有啊？就那个小子，嘿啊，还给民夫看病，我踢他一脚还有疤痕。谁？就是他。你看看吧。就这样，于文山过来，这阵善宝坐那块儿，靠在树上，在那倒气儿。旁边介绍，快起来，这是于文太子。于文俩字。善宝一听，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唰，放出两道光来，像两把刀子一样直刺于文山。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他的哥哥善成死在于文成雄手，于文国正是于文成雄的人在这霸占啊！眼前是我仇人呐、啊。这两道光芒，于文山一看，哎呀哈，哈哈，你小子是恨我呀？这么看我呀？打，兵帮这通打，打完了告诉，拉到太阳地儿呢，给我暴晒三天，身带重伤，在这一晒，活不了啊！善宝明白过来，不想活了，我遭这个罪干嘛呀？死了吧！他身子往前拱了拱，动了动，好不容易摸到一块石头，干嘛？用石头砸自己的脑袋，我把脑袋砸碎一死就算了。他手抓石头，刚要下手，有人砰抓住他的手腕，哥哥，你要干什么？他一看，正是雷鸣，兄弟啊，我不行了。这罪我实在遭不了了，我心里明白，我已经被他们踢残废了，活着也是累赘，你松手叫我死了吧。不，哥哥不能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咋还得跑啊？往哪儿跑啊？我腿都不能动了，我跑出去废人跑不了了，你快躲开，我得死。不行，俩人正在这挣扎，吴士德夸夸夸过来了。哎，谁呢？是啊，姓雷的，就你闹事儿，哈哈， 你敢违抗太子的旨意，你干嘛？嗨，他这一扬手，举起鞭子刚要抓雷鸣，不到雷鸣哪来的这股劲儿啊，噌就站起来，一手裸的腕子巴往怀里一带，下边用腿一踢，咔嚓，迎面骨给这小踢折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小子疼得直学油葫芦叫。雷鸣往前近身，一伸手砰抓住敖领子，小子我替我哥哥报仇，当当当当，干嘛？太阳穴往石头尖上撞几下子，这小子脑袋这就太阳穴这出了有鹅蛋大个窟窿，当时绝起身亡。周围人轰过来了，可了不得了，你惹祸了，快跑。雷鸣现在什么都不怕，我哥哥这样了，怎么着，我跑不跑？来了匹马，谁呀？吴士德的磕头把兄弟，这小姓李，你别看呢，他也是大唐朝人，被掳过之后，这个小子会溜须拍马，顺杆爬，或个小头目不挨累，还能管俩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骑着马晃晃荡荡这一过来，雷鸣想，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干脆喝出去吧。长身躯噌的一纵身，砰，抓着小子胳膊啪往前一落，你给我下来吧。这小真听话，出溜下来了。为什么？他不会武功啊。哎，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要你命。这手抓前胸，这手一捋他的腿，往黄土成那个城角一撞，啪的声，这小子绝起身亡。随后一伸手，他把善宝拖起来，然后往马背上一放，哥哥骑住了啊，坚持，听着没有？啊，我这腿，嗨，你这不骑到马上了吗？你等着，飞身，也来到马上，坐在马后背上，一手拢着善宝，这手一拽缰绳，两腿一

一颗马肚子，这匹马往南跑。民工们一看呐，目瞪口呆，替他高兴，替他担心，也着急。哎呀，把我们带走多好，人家一马双跨跑了，这边一跑，后边知道追，哗，上来30多人，全骑马呀，扇子面行就兜过来了。善宝这阵也精神了，贤弟呀，不行啊，你看人家单人独骑跑得快，咱俩是一马双跨，我又是废人，咱往哪儿去啊？你认识路吗？哥哥，我认识，这几天我给他们遛马的时候看清楚了，看着没有，就奔前面这道山跑。逢山有道，咱们只要能够翻过山梁往下一走，那就是山西利剑，咱就得活命了。你这么说吧，在这人死，跑也是死，与其在这等死，不如咱俩跑吧试试，真要是跑不出去，该着咱俩命短，走怎么着也不行啊，人家很快兜上。雷鸣一响，我这个哥哥是文人，为救我们全村人被裸到黄土城，不然能摊这个事儿吗？我今天认可一死，得救他呀。哥哥呀，来，缰绳在这里，你拢住，听着没有，拢住缰绳，我下去抵挡一阵，你快跑，你是文人啊。贤弟啊，不行啊，留着你有用身材，将来杀于文国的贼，替边疆百姓报仇，我活着有什么用？不行，哥哥，没人听你的。噌，跳下马，照定马后丘，当当当，三拳，这匹马咻声暴叫，尾巴一卷，前蹄子一起，像发疯了一样，往山上就跑。随后雷鸣，咔嚓一声，折折了有碗口粗一棵小树，去头去尾，当成大棍，把路一横，嗨，干嘛？和人打起来了。这帮骑兵也不傻呀，知道他在这阻拦，他们不让过去，把兵分成两半，十几个人围着雷鸣，十几个人继续追赶善宝。善宝这匹马像发疯一样往山上跑，拐弯抹角也说不清在哪儿。善宝也怕掉下去，他紧紧扣住铁国梁判官头，往下一哈身，两条腿不能使劲儿，而是用巴掌架架架，紧追不舍。站住！再不站住，开弓放箭了！他们十几个人冲着善宝射箭。砰的一声，善宝中了两箭，疼得一哆嗦。怎么下半身没直角，上半身他有直角，怎么办呢？继续跑吧，已经跑到了山顶了，如果顺着山道下去也就得活命。又一支箭射来，善宝实在挺不住，在马上栽几栽，晃几晃，哎呦一声，扑通摔到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再看那匹马，咦，他又回去了。善宝滚下山坡，当于文兵来到山头，勒死羊往下边一看，上哪儿找尸体去啊？下边到处是山石、荒草、树木啊！哼，死了！怎么这小子是残废，下身不能动？刚才从山上滚下去，没有好死了。走走走走走走，抓那个去！都回去了，善宝早就昏过去了，滚到山坡下。你这么说吧，有半天没人救他，他就死了。人不该死，嘿，终究有救。偏巧在山下有个村庄，村庄的主人今天高兴了，带几个人打猎，有一个家丁啊，射了个兔子，追兔子一拐弯，发现那块躺个人，可把他吓坏了。员外爷，这个死尸。我看看。主人来到切近一看，呀，这是惨不忍睹啊，太可怜了。哈下腰，摸摸心窝，哎，还有气儿。来啊，把他抬到庄子里。员外爷，这人不行了，你看箭伤伤口，你看那腿，哎呦，那脚尖怎么跑后头去了？脚跟朝前，他腿折了。哎呀，你就甭管了，抬着抬着，哎呀，好好抬着抬着。家人都不爱抬呀，好不容易
给抬到庄子内。庄子好大呀，在山区里边有百十户人家就算大庄子了。绿柳成行，在庄子的正北边，青汤瓦舍的一片房子，高大门楼，三凳石阶。主人吩咐家人把病人抬到里边，很快抬到书房，放在软榻上。来，请先生。请来了先生给起见，擦伤口，一看这腿，哎呀，他腿折了。腿折如果不动，咱们可以给他捋上。你看，这都拧劲儿了，这腿上几根骨头都折了。冤枉爷，哎呀，这腿怕不行了，你甭管行不行，你给他捋上。哎，好，给对的吧，对茬吧，好不容易算给凑合上了，用竖条子、夹板啊，都给夹好了，长好了。一看这条腿还好，他们还不知道呢，腰受了重伤，然后赶紧喂水调药，喝不进去呀，撬开牙齿愣往下灌，昏迷了整整三天三夜，善宝真就醒过来了。一看这屋啊，花纸糊棚，屋里跟雪洞一样啊。旁边站着个书童，书童一看，哎呦，哎呀，活了活了活了，哎呀，你命真大呀。哦，请问这位小哥哥，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你还不知道呢？你遇救了，你们家祖坟呐冒青气，祖上积德，碰着我员外了，不然呢就你这样的罚给也死了。请问你家主人是谁呀？我家主人在这一带赫赫有名，甭说别的，大唐朝官员上任都得拜我家主人。哼，于文贼那帮小子知道这是我们村庄，他也不敢来。好样的，哎，到底是谁？人送外号赛鼠宝，神刀将。我竖个嘴说，姓陆，叫陆军章。善宝不知道啊，陆军章很有名望啊。这个人呢，不但刀法好，为人正直。为什么叫赛鼠宝呢？好交朋友，在这一带济困扶危，修桥补路，好打抱不平，人称侠士。小书童正在那嘚了呢，就听门口人弹嗦一声，嗯，童儿，你说什么呢？哎，没说什么。哎，我家主人来了。我家主人为你呀，可操了不少心啊！你昏迷三天三宿，给你求先生熬药，给你熬人参汤，又吃燕窝汤，你好好谢谢。哦哦哦哦！哎呀，善宝深受感动，一看主人来到里边，自己微微欠身想起来，哎呦，善宝脑袋嗡一声，起不来了。他当先生能不懂吗？坏了，我这腰啊，残废了，哎。救了我，我还不如死了呢，我成废人。甭管怎么说，得谢谢恩公啊。请问您是我的恩公陆义士啊？在下陆军章，我下不了地，不能给您磕头，我这给你问好了。哎，不用不用不用，请问你贵姓？善宝把自己身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于文昭。于文成雄，我就知道这帮家伙不会办好事儿。等着，一旦犯着我，我非把他们灭了不可。想不到他们这么残忍，把你打成这样。山先生，别着急，在这好好养伤，你的伤会痊愈的。不行了，我心里有数。哎，你岁数不大，年轻轻的，能好？你别着急，再养着吧。想走也走不了啊，就这样。四个月，善宝伤真就痊愈了，落下残疾，怎么不能走路？走路啊，得人架着，要不然就得拄两根棍子。可是他再也待不住了，他乡异地，思念妻女，我在这儿算怎么事儿呢？陆医师啊，我得走了，谢谢你。好啊，你一个人走我不放心，路上不方便。正好我看看我恩师，你家住在嵩山脚下金凤寨，我恩师也在嵩山，连送你，我再看看恩师。好，咱们一块儿启程。就这样，给弄辆轿车，叫善宝在里边办。

0: 扛半卧，有车夫还有家将跟着，陆军章骑着马一块奔嵩山去。在路上经过交谈呢，才知道陆军章还个女儿叫陆金环，妻子女儿都没在家。两人越谈越近，陆军章发现这个善宝不是普通先生，谈吐不俗。说话之间呢，善宝也知道了，陆军章不是外人。瓦岗寨46友不是有个叫樊虎的吗？当初是马快出身，谁都知道樊虎联名。这个陆军章是樊虎的姑爷。善宝听了这个事儿，心里咯噔一下子。虽然瓦岗寨46友人人称赞，但是他心里不舒服，因为他父亲死在洛阳，当时怎么死的？事情所逼，自杀。可是谁逼的我父亲？也有46友中的将官，他心里别扭。但有一样啊，没樊虎事儿，樊虎早就没了。陆军章对他有救命之恩，俩人相处很好。在路上，陆军章说：“没别的，我呀就哥一个，你也哥一个，咱们呢当亲兄弟处吧。”就这样来到了善宝家。回家之后，夫妻父女见面，一家人悲喜交加。善宝叫女儿妻子给陆军章磕头，陆军章乐了，别，既然咱们相处这么长时间像亲兄弟一样，何必呢？没什么，快吧，咱们准备点吃的吧。就这样赶紧叫灵玉买肉包饺子打酒庆贺居家团聚。说话的功夫，单灵玉啊嘴快：“爹呀，你不到山西潞州天堂县802仙庄给我爷爷上坟吗？你上坟没有？”陆军章一愣：“802仙庄，这不单雄信家吗？单雄信是这姑娘的爷爷。”我说：“单大夫，单贤弟呀，单雄信是你什么人？”善宝脸腾就红了，为什么？他一直隐瞒没说。怎么还有难处不敢讲？哎，惭愧呀。善雄信那是家父，我这人一辈子窝囊废，我哪敢报是老善家的后代呀，那是我的父亲。哎呀，陆军章站起来：“如此说来，没别的，父一辈子一辈，咱得结拜。哎，就现在结拜，来，你想不和我结拜也不行，咱们呢还应该团结起来。现在余文贼在雁门关外行凶作恶，热血男儿都应该保国保家，难道说你这仇不报了吗？”善宝虽然心里别扭，他恨谁？恨皇家老李家，可是跟陆军章没仇啊。就这样俩人也结为金銮之好，成了联盟把兄弟。一夜无书，次日天明，陆军章告辞：“贤弟啊，我要看我恩师去了。”“兄长，你住几天吧。”“不，我有急事，我到我师父啊也是要一样东西，为的是对付余文贼。”“贤弟后会有期。”带着家人车辆走了。那么家里头剩下灵玉，灵玉的母亲照顾丈夫，灵玉呢是给人家治病扎针，又挂起牌子，勉强维持生活。三天到了，灵玉忽然想起来：“哎，今天呢是孟生母亲的生日，我得去看看。”准备寿桃寿面，他辞别了母亲可就走了。在三里地儿一会儿到了，到这一看，柴扉门关着呢，两间草房。他喊了两声，里边没动静，推开柴扉门来到门前：“孟生，伯母在家吗？”“还没人。”他仔细一看呢，哟，姑娘一愣：“怎么？”“门呢上着锁呢。”周围转一圈没人，孟生哪去了呢？“哎呀，怪了，怎么他母亲都没了？今天是他母亲的生日，孟生叫我今天来，他不会失信呢。” 姑娘心砰砰直跳啊，难道出事了？有强人把他母子绑走了？不会的，老太太家里没有钱，孟生会武，再有难处得给我送信儿啊，要不然孟生上山打柴遇见狼群了也不会。哎呀天，这可怎么办？转了半天又没有邻居，没法问，丧葬游魂回来了，心里堵个疙瘩呀。过两天又去一趟，过两天又去一趟，一个月过去了，孟生音信皆无，在这少女的心上蒙上一层阴影。这一天他母亲乐乐呵呵的过来了，拿了个小包裹。小玉啊，给这个包给你。娘，干嘛？嗨，昨天半夜呀、二黑送信来了，你舅妈生个小女孩，应该下奶去，我走不了六十里地，怎么办？你呀去一趟，那不有马吗？现在天旱，他们家住在半山腰，水贵如油，你给灌两篓水，驮着水呀、到你舅舅家，连看看你舅妈，再给送点水，快去快回，听着没有？哎，好吧。虽然姑娘心里头想着孟生，但是有事儿啊就得走嘛。娘啊，你照顾好我爹啊，我走了。就让拖着两篓水，带着小包裹，牵着马直奔小官庄。书中暗表今年大旱呐、旱的庄稼打了柳，树叶子哗啦哗啦，尘土飞扬啊。他顺着山坡转来转去，到了四时是东身是汗，正往前走，突然就对后边人高喊：“站住！快站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2018年10月11日下午，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四队在中越边境开展扫雷作业，探雷器警报响起，是一枚加重手榴弹。
5: 你退后，让我来。
4: 爆炸瞬间，杜富国下意识地倒向战友那一侧，阻挡飞来的弹片和伴随而来的强烈冲击波。而这次排爆让他永远失去了双手和双眼。生死雷场，步步惊心，是进还是退？杜富国选择让我来。
6: 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把肩上的使命随时记在脑海里，把这份责任担当下去。虽然我失去了双手双眼，但在今后的生活里依然会很坚强，过好每一天。
4: 英雄背后留下一方平安净土，岁月静好，只因有人替你负重前行。致敬时代楷模扫雷英雄杜富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才女善灵玉牵着马驮着水，要到她舅舅家去下奶。走到半山腰，身后有人高喊：站住，快站住，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灵玉带住马，心想：谁呀？喊我吗？他扭头一看，只见南边的小道上来了个老者。这老者踉踉跄跄迎面而来。这老人呢，50多岁，光着膀子，光着脚，满头是汗，眼睛啊长着眼粪，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着急，冲着灵玉一个劲儿招手：哎呀，秀芳啊，听话，你回来。哦，灵玉明白了，他认错人了。那我叫什么？秀芳。哎呦，真好笑。灵玉扭头牵着马继续赶路。老头啊已经来到切近了，一看认错人了，往前一扑，扑通的一声趴在地上。要我的妈呀，灵玉不能不管了，闪在一旁，将马的缰绳拴在小树上，蹲下来看看老人。一看老人昏过去了，他赶紧两手一插，把老人拖到树荫下，让他身子靠在树干上。哦，这老人连急带渴，他呀赶紧的弄了一点水给他印印嗓子。为什么舍不得叫老头喝呀？大旱之年呢，水贵如油。他舅舅家住在半山腰，那个地方甭说是大旱，就是不旱也缺水，下山挑水要走10来里地呀。山上打井没有水，平时喝水怎么办呢？下雨把锅碗瓢盆拿出来接水，那么他要走60里地拖这么2酒篓水得多珍贵呀。这就不含糊了，掏出个绢帕，用水给蘸湿了，浮在头上，盘上双腿，打通他的血脉。功夫不大，老人苏醒过来。他不是有病，是因为焦急劳累，缺水太热，一时昏迷。睁开眼睛一瞧，眼前站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身后有马，肋下挎刀。摸了摸头上的手帕，哦，老人明白了，是这个姑娘救了我。他赶紧站起来，冲灵玉抱了抱腕：姑娘啊，你救我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论说呢，我该问问你名姓，将来报你的恩德。可哎，没用，我这一走啊不定回来回不来呢。哎，就免麻烦了，我走了啊。转身又往山上跑，没走几步他停下了，回过身来对灵玉说：姑娘，你快赶路吧，别在这歇着，也别往前去。哎，从这小道往那边走，这个地方不太平，得保命啊。啊，听话，我走了。说着继续往山上跑。这句话说的灵玉机灵打个冷战，心想：哎，出事了，难道山上有强盗？不然为什么这个老者这么紧张？他为什么？我得问问。如果山上有强盗，我既然学会武术，就该为民除害，绝不能让坏人在这横行。想着这，他紧走几步绕到老者前边，把手一横：老伯，您先别走，我有事儿啊。姑娘有什么事儿啊？老人家，你喘口气儿，我问你，这山上有坏人 不知道。没有坏人，你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么慌张啊？哎，有坏人没坏人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没好事儿。哎，山上不是有妖怪，就是有鬼。我也是刚听说的。他们说牛头峰这几天啊闹妖精，打柴的、采药的，有好些人上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没回来。我走了。
4: 哎，对对，您别说半截话，叫我多难受啊！你是哪的人呢？
3: 啊，我是陈庄的，我姓陈。
4: 你听谁说的？山上人去了就没回来呀？
3: 哎，不是我说的，哎，我碰上了。我家就父女俩，我打柴，我的闺女采药，我女儿叫秀芳，每天都出去采药。可是现在天气大旱，山上的药材也不长啊，我们爷俩愁坏了，采不着药，吃啥呀？后来我女儿说呀，我哪儿都走过，就没到过牛头峰。我看别地方大旱，草都黄了，唯独牛头峰那个地方青枝绿叶，要不我到那儿看看去。我说也好，好长时间咱家也没进钱了，你就去吧，快去快回来。他走了，我担着柴火准备到集上去卖。可来到集上一看，不多劲儿，见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牛头峰闹妖怪，我不信。可巧了，我碰上小官庄猎户罗世忠了。罗世忠也跟我说，是牛头峰闹妖怪，伤了不少人，说这些天他太忙了，要不然呢，他一定到牛头峰看看。别人说这话我不信，罗世忠说我可信，那是老实厚道人。你想，我女儿今天上牛头峰，如果有一差二错的，我可怎么活呀？所以我扔下柴担呢，就往牛头峰上跑。想不到碰见姑娘你了，你呀，快走吧，我到山上去。哦，林玉想，罗世忠是我舅舅，我舅舅说山上也有妖怪，不对，恐怕是歹人。我是练武的，我要没碰上就那么地了。既然碰上，我到山上应该把姑娘救下来。老人家，您别去了。偌大年纪腿脚不利索，我去吧。
4: 啊，那个姑娘家你怎么行呢？
3: 老人家，您看我肋下配兵器，我会武艺，罗世忠是我舅舅，我跟他学的，我的能耐比他还好呢，没有妖怪更好，有妖怪我就把他给杀了。这么办，您呐，在这给我看着马，看着水，歇一会儿，我到那儿就把你女儿救回来。
4: 啊，真的吗？真的。哎呀，姑娘啊，谢谢。
3: 不行，孩子，你是女孩家，三绺梳头两节穿衣，碰见妖怪还不吓死啊？你要有个好歹的，你爹娘怎么办？我女儿上山我心疼，你要出事儿，你爹娘不得疼死啊？人心可不能偏呐。不行不行不行，老人家，你说什么我也去，你就坐到这儿吧。说着，这姑娘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得太快了。怎么，单灵玉会陆地飞腾术？往下一哈腰，磕膝盖，打前胸，呵，脚下生息皆无。老头一看啊，哎呀，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这么小姑娘这两下子，姑娘你可小心呐，我女儿。有和没有你可都回来呀。
4: 知道了。
3: 再说单灵玉一边走，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为什么？你别看他学了能耐呀，他可没教过仗，打过仗啊，不懂得什么叫妖魔鬼怪，什么叫仇人，什么叫坏人呢、啊、他是在屋里学的。他心里琢磨，妖怪什么样呢，强盗什么样呢，我也不认识，这怎么办呢？不过他有心眼儿，他一边走一边跑，往哪去？往牛头峰山上上。牛头峰是群山之中的制高点，好像山顶上啊卧着头牛，牛脖子身挺长，牛头探出来，下边是陡峭悬崖，那这是历史如刀， 卧室如虎。在牛脖子这块啊，有一条溪水飞流直泻呀，别地方大地干旱，赤地千里，这块青枝绿叶，不缺水，不缺阳光，嘿，景色可好了，远远一看真美，谁也不敢上去。凌日得翻过两道山梁才能到牛头峰的后背呢，想要上可不容易。哪知道翻过一道山梁，隐隐约约就听有人呼救：救命啊，救人呐、啊、呀。姑娘想，谁呼救啊？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她蹭蹭蹭蹭爬在树上，站在了树杈上，居高临下往对面一看，哟，只见下边跑来一个人。仔细一看呐，是个十七八岁姑娘，只见她惊慌失措，边跑边喊：救命啊，救命啊，嗓子也哑了，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林玉想，她喊什么了，看见什么了，往姑娘身后一看呐，啊，林玉大吃一惊啊，只见姑娘身后啊，草丛中窜出一条金花大蟒，这条大蟒啊有一丈多长，碗口粗，浑身的花纹银光锃亮，耳目如灯，烁烁放光，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呵，就看他这身子都不挨地儿。

奇快无比，像飞剑一样在后边紧紧追赶这位姑娘。凌玉一看吓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这么粗啊，嗯，细的蛇，粗的是蟒，听说过没见过，不过我看见蟒皮。哎呀，看他走着速度，二目如灯，和口中发出滋滋的声音，这种寒气不由得大吃一惊。他听了父亲他的舅舅说过，像讲故事上讲过，说凡是这种啊，形如闪电，行走带风，目如星光，口吐寒气的毒蛇怪蟒啊，都是成精的。什么叫成精呢？就是他们长期啊，受植物珍宝之精华营养而成，要想把它制服啊，谈何容易啊！这样蟒出现，一定是附近有长成的珍宝，这只大蟒可能啊是为了护宝出来伤人，不然它不会伤人。要不说凌玉聪明呢，有帅才呢，真叫他猜对了。这条金花大蟒可了不得，它怎么出来的？这是因为啊，这个地方风景优雅，得阳见水啊，这风景幽静啊，这么个好地方，深山大川之中，往往啊都长不少的植物珍宝，什么人参呐、灵芝啊、何首乌这种珍贵药材。人参、灵芝、何首乌对人身体滋养再生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有奇特的功效。据说千年灵芝有起死回生之能，能活心解百毒啊，好人参、野参那是大补啊，七分为参，八分为宝，不可多得呀。再说何首乌，它作用就更大了，一般人若能长期服用性大的何首乌，有小性大的何首乌，可以乌须发越颜色，头发乌黑锃亮，这脸啊五六十岁了，嘿，红扑扑的，像娃娃脸一样，润颜色。要吃核头大的何首乌呢，要是常年吃就可以延年益寿，要是能吃茶碗口大的何首乌，就能够落齿重生，脱发在上。八九十岁老头老太太，您掉牙了，吃完这个，嘿，齐刷刷满口牙，头发没了，长出来呀，再发出来呀。如果有人能吃碗口大的何首乌，那更了不得了，吃了以后二目如灯，行走如飞。不过这些东西啊很难得呀，哎，可得是真的啊，假的不管用，吃假的不但不能长头发，还得吃死呢。可这真的上哪得呀？生长这些东西地方啊，周围总是有很多毒蛇怪蟒野兽盘踞，他们盘踞在植物身旁，每天他们也吸收着珍宝的呼出气体来滋补自己，强装自己，所以啊他也像保护自己一样保护珍宝药材。如果一旦有人接近这些珍宝，这些毒蛇怪蟒便群起而攻之，因此得到很不容易。就在这片起伏连绵的山脉之中，牛头峰是高峰，远看呢很好看，可是峰头底下涧溪旁长着一棵千年灵芝啊，这千年灵芝周围有毒蛇怪蟒在这盘踞，谁想采拿命来。由于那个姑娘秀芳是初次来到牛头峰，到了峰这一看，觉得处处都很新鲜，他这也瞧瞧那也看看，因为好奇登上了山头，往山下一瞧，哎呦，这是心旷神怡，那个高兴啊，他发现一颗很繁茂很壮的大灵芝，阳光一照，水花一溅，发出阵阵红光，姑娘高兴的心砰砰直跳，差点没笑出声来呀。我的天哪，要采到这颗。

见了，心里话怎么着？这灵芝我护了这么多年，这是我的，你来了。他脑袋可就扬起来了，碗口粗，一丈多长，浑身是花，捂着起来，呜，水，脚底一阵怪风，奔着姑娘，呜，他就窜过来。姑娘一看，妈呀的一声啊，扔了花篮，是撒腿就跑啊。他能跑过金花大蟒吗？这怪蟒身形之快，如离弦之箭，眨眼之间离他只有一丈远了，六尺、五尺、四尺、三尺，寒风阵阵。姑娘再也跑不动了，他哪是跑啊，就觉得有人呢往后拽他，他拼命呼救，嗓都哑了。这条怪蟒张开血盆大口，干嘛要把姑娘推下去？能推下去吗？别说这姑娘啊，一头蒙牛都能吞下去啊。姑娘一看完了，这叫千钧一发之际。这阵儿才女单灵玉在树上看得清清楚楚呀，姑娘吓得汗顺着鬓角往下流，脊梁沟冒凉气，汗毛孔都炸起来。天哪，还有这么大的怪蟒，它要吃人怎么办？哎呦，这姑娘不行了，不行，我得救她。我能救得了吗？姑娘知道这条怪蟒受了灵芝的营养，更有灵气，拿老百姓话说成精了，很难制服，有道行了。嗯，按我的武艺能不能战胜怪蟒够呛，甭管怎么地不能见死不救，学会文武艺祸埋帝王家，帝王不用，行侠仗义，气困扶危，不能见死不救。何说我死我也得把姑娘救下来，因为刚才我跟老头说了，你等着我把女儿给你救回来，你们好团聚。那么我不救她，我回去见老头怎么说呀？我去我死了呢。哎，宁叫一人单，不叫二人寒，这是我爹说的，是我舅舅说的，我得去。姑娘想着这大喊一声，嗨，那位姐姐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我来了。姑娘从树上跳下来，灵玉别看人不大呀，胆子是真不小啊，那胆子啊晒干了也比老冬瓜大两圈。怎么见这样的怪蟒，甭说一般小女孩啊，你会个三拳两脚就好猎手也不敢动她，扭头就走。为什么呢？都说她成精了，有道行都害怕，要不说炸出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灵玉刚出世什么也不在乎，手捧单刀往前一伸，嗨，唰，奔着怪蟒的脑袋就是一刀。就这一刀啊，救了秀芳的命了。那怪蟒啊真有灵气，一看寒光一闪奔他来了，他明白不好，只见他往旁一闪，刀唰啦走空了。这怪蟒一回头不乐意了，心想，哎，你算干嘛的呀？我吞那个没吞你呀，多管闲事啊，吃你。这怪蟒尾巴起来了，奔着小灵玉的头顶扫来，呜，劲儿太大，尾巴一起，脚底一阵怪风，周围的树叶刷刷刷都卷起来，刷的一抽把小树都咔嚓打折了。灵玉真不含糊，往下一低头，蛇尾抽空了。不过姑娘也吓傻了，哎呦，感情这畜生怎么也会招数啊，好厉害。哎呀，我怎么办？他拿刀正比划呢，这怪蟒的尾巴又回了，呜，唰，又搅回来。灵玉再想躲躲不了了，这怪蟒身子就把灵玉给死死的缠住啊！灵玉傻了，冰凉冰凉扣在身上，那还不说呢，这玩意越来越紧呐！啊！一松手，漂亮亮亮，刀出手了，怪蟒的尾巴缠在了身上，缠得紧绷绷的，当时就觉得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呼吸越来越困难。啊，坏了，

0: 想喊人，喊谁呀？连个人影也没有啊！就在这阵儿，金华大蟒的舌头慢慢的扬起来了，绕来绕去，说，张开血盆大口，吐出信子，血腥味儿啊，熏的人吃恶心呐、啊，头晕目眩。但是他神志清醒，林雨想，完了，我是非死不可了。爹呀，娘啊，不能再膝下尽孝了。舅舅，我跟你学的武艺还没施展呢，怎么就死在怪蟒口里了？天哪，这可怎么办？不过姑娘倒一丝快乐，用我的性命救出那个大姐秀芳，他们父女团聚也是我最大安慰，我死也算值得了。那灵玉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才女单灵玉性命如何？下回接着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稍后请继续收听。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间
3: 要有双眼皮？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
4: 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6: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5: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6: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5: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6: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齐美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回书说到，侠肝义胆的单灵玉，为了解救采药姑娘秀芳，舍身杀莽。她的心是好的，怎奈本领不行啊。千年怪蟒通灵气呀，他都懂得躲招数，刷尾背脚把单灵玉的身子给缠住了。这一缠住，单灵玉立刻觉得头昏脑胀，呼吸急促。哟，不好，怪蟒的头转过来，突一口恶气。当时他就觉得晕晕乎乎的，不过神志尚清醒。灵玉想，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啊，但是又唰飞起个圆圈来。这个圆圈啊，银光闪闪，像长了眼睛一样，奔怪蟒的头飞过去了。唰啦一下子，把金华大蟒的脑袋给套上了。说来也奇怪，这个银圈往下一套，怪蟒知道了，他一摇脑袋，这可坏了，银圈啊逐渐缩小，把蟒头给扣住。这怪蟒也觉得不对，不舒服。